0: 间去挤压。我们来看一下内侧的韩庄呢，这边的发车相当的不错，韩宇成呢有跟到韩庄的身后，应该可以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把外侧的车手呢是在三个弯内线继续挤，两个人是从三个弯飞过去，三个弯入弯的两人继续是在并排，然后前面韩庄呢已经带开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韩宇成在三个弯入弯的地方是走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内线，三个弯出去之后应该是可以守住第二的位置了。然后身后上来这边是一号车手娄思成拿下了第三位置，娄思成的发车也是相当的不错，发车之后从第五的位置直接上到了全场第三。朱一乐的发车也相当不错，朱一乐这边呢似乎看起来是在第四的位置有守住，第四是26号是范凯文，范凯文这边发车是掉了位置比较多，八号弯入弯的地方给他可以防一下身后的罗斯城，韩宇成呢这边身后可以稍微的拉开点二了，给他给勾留十号弯，也是继续往中间稍微压一下，四号弯前面还要防一下，他并没有防，他把内线空出来了。各位，韩宇成的四号弯居然没有防守，他把内线空出来了。张世轩抓住机会上到第三，十号弯还要再压一下，十号弯张世轩没有问题，内线压住，身后的车手十二号弯再防，十二号弯守住，十三十四问题不大了。但是这边有交叉线，两位并排过十三号弯，内线是韩宇成，哇，张世轩最后一个弯把这个位置丢掉了。各位，前面韩昭呢已经第一个冲过了格子旗，拿下了这一节预赛一的胜利啊。来看一下这节的发车的顺序，前面的两位于浩鑫拿下杆位，然后黄喜正呢是一年之后回归拿下第二，接着第三呢是 CK 郭启胜，然后第四呢是孙一北201号车手双线作战，第五的位置是唐子轩，是目前的年度的积分领跑者，程中远在第六的位置。我来看一下发车之后，黄喜正这边没有变位，但是他的起的速度慢了，外面已经有三台车过去了，孙一北是抢到了一个不错的位置，孙一北在二环出来之后已经上到全场领跑的位置，243于浩鑫是拿下了第二。我们再来看从第三过来的是程中远，各位，程中远第一圈的发车直接从第六上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
1: 各位，程中远的单圈果然是要在最后的半场才开始提速，49.446，新的最快的单圈，跟黄喜正的差距稍微的有缩小一些，这圈呢是0.5，应该还有机会可以继续去缩小。那前面孙一北跟于浩鑫呢是开始扩大了，0.580啊，剩下的几圈呢两人应该会保持这个距离。这个周末成人组的第一节的比赛呢，没想到前排集团居然是这么友好啊，大家都是前后跟着，谁都缩进不了谁，谁都进攻不了谁啊，大家火车吸起来，只有在发射之后的前面的三个弯又争夺了一下，三个弯已经把后面的结果给定下来了。但程中远这边呢仍然是没有放弃，十号弯入弯的地方看起来跟黄喜正的差距呢是已经非常小了，但是就这个非常小的差距呢没有办法再进一步的去缩小了，现在仍然还有两到三个车身。十四号弯出来，大家知道，来看一下前面孙一北带开于浩鑫呢已经有1.0了，那黄喜正在于浩鑫身后的0.5，程中远这一圈果然是有缩进了0.334，这是跟黄喜正的差距，上一个单圈呢快了0.08秒。三号弯出来，距离比较接近了，五号弯的路肩呢程中远飞得比黄喜正要更高一些，七号弯前面跟得很近，这边应该有更好的尾流可以吸到了，不过黄喜正跟于浩鑫的距离也有在缩短，黄喜正这边呢也可以借助于浩鑫的尾流。我们来看黄喜正这一圈的单圈，上一圈呢是49.7，这一圈过来之后他的单圈有掉吗？49.9，各位，黄喜正的这个单圈呢是直接掉了0.2，那么身后程中远呢跟他的差距也追近到只有0.2秒了。我们的比赛呢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一圈，最后的一圈，程中远有没有机会再一次去挑战一下黄喜正这个位置？程中远呢跟自己发车的位置相比啊是有很多的提升的，目前是从第三排上到了第四的位置。十二号弯应该会是最后的一个超车的机会，13、14非常非常稳定的出弯，格子旗摇起，孙一北出弯之后呢回头看了一下身后的车手，离他距离还比较远，拿下了今天的成人组预赛一的胜利。杆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399卢飞，来自广东竞速 GTC， 在第二呢是321号车手，来自 FSH2O 的吴勇，接着第三是329，来自成都地平线赛车的崔丽，第四是366陈大新，同样也是来自广东竞速 TTC， 第五是383易家俊，来自 Zins， 然后第六呢是391杨德志。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卢飞这边呢没有做任何的变线，他的加速非常的不错，一号弯前面呢是来到领先的位置，往外侧稍微的压一下，然后崔丽呢是完全有跟住前面的杆位的车手，而吴勇接着要来争夺全场第三的位置了，三号弯呢是有稍微的省住，身后的大集团呢是全面被他压到了身后，然后这边是易家俊上到了第四的位置，陈大新稍微的掉了一位置，掉到第五。

车手没跟上来。哇、哦！但是一号弯无用冲出了赛道。二号弯呢是虽然拉回来了，但是他跟前面的崔丽的距离呢是已经是拉开了不少了。而且我们来看一下身后的三台车都已经超过去了，易家俊、陈大新还有钱光玉三位车手呢都是已经超过了吴勇。吴勇呢刚才明明已经追进了，但是呢一号弯呢居然没有刹住，居然在一号弯冲出了赛道。八号弯感觉有机会啊，各位，易家俊在走防守线了。易家俊在八号弯呢稍微往中线压一下，这样的话其实对吴勇来讲是好消息。哦，前面陈大新也有一个失误，陈大新呢九号弯出来的地方呢稍微的抛了一下。三号弯已经完全贴到了易家俊的后杠，三号弯出弯的易家俊稍微的带开一些，陈大新整个的状态目前还是没有找到超车的机会。五号弯的路肩，前面的易家俊呢是飞得很高。八号弯，这次身后车手离得比较远，不过易家俊呢还是走得非常的保守啊，继续是往外侧往中间呢靠了半个车身。九号弯的出弯，陈大新这边呢仍然是往走一个外抛的线路啊。最后一圈，陈大新这边呢应该就只有八号弯的一个机会。八号弯的啊，他这个六号弯出的外侧路肩吃多了，这样八号弯也没机会了。易家俊还是照例走中线。四位车手呢三四五六应该不会被这边化了。这节呢吴海山啊，吴海山是在第一圈呢有泰赛，我们看到三四号弯的草地上呢是有一台车，应该是吴海山的三四五号赛车。好，最后的三四个弯，卢飞呢是率先从十四号弯冲出来了。卢飞冲过格子旗，相当轻松的一场比赛，他的内侧的杆位的发车也不错，发车之后呢很快就拿到自己第一的位置。正式看一下这节的发车的顺序，前排右边呢是曾思涵113来自 Mars Racing Team， 左边呢是188 Ilma Matsumura 来自 God Mars Racing， 第三136傅汉之同样也是 Mars 的车手，196傅汉之 CFS 的车手在第四发车。接着第五呢是111李嘉恒来自 WSK 动态模糊，第六呢是176吴希墨来自银池。比赛正式开始，外侧车手迅速往内侧去压，但是内侧这一次呢前面的一二发车发得非常的好，傅汉真的是完全跟住了曾思涵的脚步，两个人在三号弯前面拿下一二，马斯穆拉在三号弯的内线应该可以守住第三的位置。接着四五六在三号弯出弯是有并排，四号弯入弯的地方呢仍然是两位车手并排，马明谦看起来可以守住第四的位置。在身后上来吴希墨呢有提升一个位置，李嘉恒呢则是掉到了第六。刘浩然出来，六位车手场上呢都还是紧跟在一起。那傅汉之这边看起来果然是掉速度了，三号弯呢他在走防守线了。马斯姆拉出弯，五号弯呢有更好的进弯的角度，六号弯也有更好的出弯的角度，八号弯前面傅汉之应该要来防守了。马明谦呢也是跟马斯姆拉只有一个车身的距离，二三四的争夺，这一场应该会比较精彩了。一号弯的入弯，傅汉之继续走防守线，但是这一次一号弯也是走大了，跟之前吴勇的情况有一点相似。二号弯的内线过去了，马斯姆拉上了全场第二，傅汉之掉到第三。接着四号弯的他要来防守身后过来的马明谦，然后吴希墨跟李嘉恒都来到他的身后，三四五六四台车要来做争夺了。上一圈的全场的最高单圈呢是由曾思涵做出来的49.896啊。马明谦走内线防守一下，这一次的出弯能够防住啊，从外侧过来，傅汉之速度很快。不过呢九号弯是一个非常长的右弯，外线呢很难超车，傅汉之这边呢也是放了，跟在马明谦的身后。十二号弯的内线去做尝试，两个人下坡并排内线出来，傅汉之还是有成功的超过了马明谦。那马明谦呢也是受这个影响，身后的吴希墨呢也超了过去。马明谦呢这边似乎是有追进到前面吴希墨，吴希墨在过去的两圈开始掉速度了，那这样的话傅汉之呢也可以轻松的完成最后一圈的比赛了。曾思涵已经正式进入到最后一圈，领先马斯穆拉三秒，傅汉之跟马斯穆拉呢是0.7，吴希墨跟傅汉之也是0.7，而马明谦现在是跟在吴希墨身后只有0.1不到。前面曾思涵呢已经是驶出了十四号弯，冲向了这一节的格子旗，第一个经过格子旗，恭喜曾思涵。张世轩呢是在杆位发车，在他旁边呢是966的狄浩然。再接着第三的位置呢是666号车手姚佩林，这是来自 U12 的车手，然后李俊熙907在第四的位置，赵佳喜另外的一位 U12 的车手在第五发车，第六呢是955的娄思成。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后面有车手在举手，但是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前排的车手是迅速的左右散开，一号弯过来之后，我们来看看前面的车手995号车手张世轩的发车还是相当的不错，身后的666号车手是姚佩林啊，发车之后是上升了一个位置，果然第三发车是比第二要更好一些。那么狄浩然呢应该是掉到了第三，整个的集团啊，张世轩看起来又要复制早上其他组别的这个

0: 赛季的情况，发车之后在领跑的位置很快带开，后面全都是直接刷单圈了。扫完前面车手的线路呢，都是各不相同。九五楼思成呢有提升一个位置，扫完的内线超过了霍廷山。十号弯的九号弯在前面，九号弯在前面，楼思成的速度很快啊。九号弯出去之后呢，就带开了身后的几台车，身后的几台车在八号弯、九号弯出来之后呢，还是有位置上的争夺。八号弯呢，刚才有车手内线、外线，有各种的交叉线的变化。十二号弯下坡，同样也是，这是霍廷川跟曾耀章的位置，进入到第五圈，马上要来到第六圈，最后的三圈了，来看看能不能够继续的保持跟住二三的争夺。接下来姚佩林会在什么地方来寻找下一个反超的机会。哎，但是霍廷川的三号弯这一次出弯慢了，从外侧过来的李浩然会更快吗？外侧过来呢，是虽然是有位置上的优势，但是入弯的时候呢，内线霍廷川还是有卡住这个线路。那么李浩然这边是丢了两个位置，前面呢是曾耀章上去了，薛慧凡呢也上去了，在后面呢陈俊豪也跟上来了，陈俊豪呢也跟到了狄浩然的身后。狄浩然在这圈呢连着丢了两个位置，曾耀章出六号弯之后，身后的谢慧凡跟得很近，八号弯的内线车手选择不做进攻动作，继续跟住，这火车还是在开。前面张世轩、张家喜呢是已经提前经过了格子旗了，恭喜张世轩啊。今天早上的预赛一真的都是一模一样啊，单位的发车很快的带开。比赛密西朗拿下杆位，孙一北502一起头牌发车，在第三是他们的队友赵子林503，第四呢是501的邓浩天，前四都是 Simrin Racing 的车手，第五呢是陶干来自 The Force Racing， 队友是梁岩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密西朗发车之后呢，迅速往中间去拉，哇，前面的四台 Simrin Racing 的车手是反而自己队内呢先来争夺起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密西朗先上去还是孙一北先上去？孙一北这边的起步之后发现好像是似乎已经掉了位置了，孙一北掉到哪里了？我们来看看前面的两位车手，孙一北已经掉到第四的位置了。那么赵子林是在第三，邓浩天在第四，哎，孙一北在第二，孙一北在第一圈呢，似乎是直接退赛了。各位，孙一北呢是直接回去了。再来看一下队内的争夺，四号弯的内线，密西朗出去之后呢，看起来是可以守住第一的位置，然后身后上来，赵子林呢暂时守住第二，再后面呢是我们的邓浩天501是在第三的位置。前面的三位呢现在是 Simrin Racing 队内的争夺，那孙一北呢是在这一节是第一圈啊，应该是有一个碰撞直接回去了。在后面上来第五上来的张孝贤跟到了陶干的身后，0.18三个弯的内线超过陶干，出完之后不错守住位置，三个弯还要再稍微的压一下，压住内线没有压住，陶干又重新把位置拿了回来。但是三个弯出来之后两个人还得明白四五号弯前面有一个接触，各位，在五号弯前面张孝贤跟陶干呢有一个侧面的接触，陶干似乎是在五号弯的入弯的地方呢直接掉头了。三号弯出来，密西朗这边应该还是有机会继续去尝试缩小跟赵子林的差距。四号弯还要在内线防一下吗？内线防了一下，但是又没有完全防住啊，内线空了一个车的空间出来。那密西朗也是抓住了刚刚好的这个车身的宽度，四号弯挤了进去，出完之后呢又重新上到了邓浩天的前面，二三这个位置又换回去了。张孝贤呢也是距离拉开的比较远了，没有抓到这一次的机会。张浩鹏在上一圈呢也有超过邵墨轩啊，邵墨轩掉到第八，张浩鹏提升一个位置，跟前面的王维是0.6的距离。前面的几位车手已经来到赛道的后半段了。赵子林上11号弯，12号弯的下坡，最后的13、14延续的右弯。各位，格子旗摇起，让我们来恭喜503号车手赵子林在 Simrin Racing 前四的这个争夺里面是拿下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各组别第二轮预赛的比赛。
0: 排位赛的结果，33韩兆恩是在杆位发车，跟他一起头牌发车的是自己的队友范凯文。接着第二排呢是61号车手韩宇成，杆位的我们的积分榜领跑者朱一乐在第四发车。早上呢掉了些位置，下午再来看一下。罗思成在第五，第六呢是张世轩。业比赛正式的开始，韩兆恩这一次呢仍然是没有太多的变现。韩宇成从中间杀出来，一号弯呢是有跟到韩兆恩的身后。范凯文呢是这边果然在第一圈发现之后，二号弯出来之后又掉了位置。三号弯呢马上挤到韩宇成的内线，似乎是有成功的超车。韩兆恩在前面呢又一次的带开了。范凯文从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果然又成功。然后韩宇成在四号弯再去守一个内线，防一下身后。

上来的朱一乐，还有罗思成、张世轩这边的位置，韩雨辰又一次的掉到了第三的位置。他的刚才的发车非常的成功啊，二号弯呢是有上到第二，但是在三号弯呢没有压住内线，范凯文呢在内线又重新把这个第二的位置拿回去了。现在在范凯文压了韩雨辰几个弯之后，前面韩兆恩呢感觉又带开至少有半秒钟的时间了。韩兆恩下午的比赛看起来又会非常的顺利了。十一号弯上坡的地方，二三的争夺，韩雨辰的十号弯的一个内线，但是十二号弯这边的范凯文呢，一个内线的防守把这个位置暂时守住。十二号弯出来，十三、十四来到发车的大直道，第一圈的比赛完成。大直道上呢，韩雨辰继续跟在范凯文的身后，范凯文左右的回头，并没有去强行的挤内线，但是四号弯这次来了。这次的超车呢相当的成功，不过还没有结束。出完之后呢，外侧韩雨辰还在继续，两个人继续做交叉线。六号弯出来之后，韩雨辰的出弯速度应该也还是有优势，两个人在八号弯入弯的地方还要再来争夺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胡哲瀚在走中线，但是内线呢韩雨辰已经进去了，然后身后紧跟着过来的这是朱一乐也是进到了胡哲瀚的内线里面。两位车手出去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哦，朱一乐到前面了，各位，朱一乐是反而是超到了前面。胡哲瀚呢现在是压到了庄家喜的前面，而庄家喜身后是娄思成，这边中游集团的争夺，六七八九十啊，相当的激烈。八号弯的内线再一次，身后呢是娄思成，能看到再去抢庄家喜的内线。第二圈了，娄思成和庄家喜，当然娄思成果然是有超车成功啊。八号弯的内线，八号弯的内线跟一号弯的内线啊，是我们这个赛道呢超车最多发生的两个弯道。哦，柯六在十号弯入弯的地方接触到了前面韩雨辰的后杠，在十号弯直接掉头了，他停到了原地，身后大量的车手从他身边经过之后要非常的注意。可他给柯六从全场第五的位置几乎要掉到最后了，而前面韩兆恩呢已经第一个经过了格子旗，范凯文也是在韩兆恩的身后2.3秒完成了这节的比赛，拿下了一二。那我们看这节的发车的顺序，于浩熙、甘卫，然后黄启正两位是头牌发车，第三的位置呢是299 Skeguchi 胜，然后孙一北在第四，黄子轩呢在第五，也是我们的年度的积分领跑者。陈忠远也是一年没有比赛了，在第六发车。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这次看起来黄启正又起慢了，各位，于浩熙跟孙一北又是在外侧，前面一二的已经过去了，孙一北上到了第二，于浩熙这次守住了第一，而从前面上来的陈忠远又是一个魔法一般的起步，从第六上来直接进入到了第三的位置。黄启正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有到第四，而身后张孝贤还有唐子轩两位现在在第五、第六，把身后的一连串的车手全部卡住，前四现在在前面摆好一个组别，然后张孝贤是上到了唐子轩的前面，这是在第五、第六，而他们身后的两位车手也还是在争夺这个第七、第八。Skeguchi 应该是有成功的上来吗？ Skeguchi 看起来没有， Skeguchi 应该是掉到了唐子轩还有张孝贤的身后。这边大几位的这个距离呢都是拉开的比较多，黄喜正从八号弯出去之后跟于浩熙的距离看起来是有缩短了。这圈来看看十号弯的上坡，黄喜正的线路呢明显走得比于浩熙要更加的紧凑一些，十号弯呢其实可以早一点的进弯，抱着十号弯的这个弯心啊，因为它是一个上坡，就是刹车呢可以一直带着进弯心。好，十一号弯上来，基本上三人的这个位置不会有变化了。孙一北呢还有最后的一个弯，马上冲出十四号弯格子旗，因为孙一北准备好了，格子旗摇起，再一次的恭喜孙一北201号车手，来自 Seven Rings Racing Team。 我们来再跟各位正式过一下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399卢飞甘位发车，广东竞速 TTC 旁边呢是321同样头牌的吴勇，接着第三呢是329崔丽，来自成都地平线，旁边呢是306陈大新，第五的位置呢是易家俊，旁边是391杨德志。红灯右上角熄灭，比赛正式开始。这次吴勇的发车果然是不错，外线过来跟卢飞几乎是并排的，内侧的崔丽呢这一次看起来是很难上去，但是二环出来之后仍然是跟吴勇并排，三环入弯的地方呢崔丽还是有守住自己的位置啊，不错，这边又是从第三变到了第二，现在是吴勇来到第三，三环出来之后呢身后两台车手是并排，身后呢是陈大新掉了一个位置，易家俊压到了陈大新的前面。集团易家俊六号弯出弯的外侧路肩吃的稍微有一点多，不过呢不影响他的速度，八号弯出来之后呢仍然是能够紧跟在吴勇的身后。莫家亮这边呢倒是在八号弯稍微的慢了一些，陈大新跟了上来，莫家亮在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呢选择走靠中间的线路啊，稍微的防一下，只要你有第一个失误很快就有第二个，这边呢还没有到第二个失误，吴勇是选择在十二环的内线直接进攻，那么崔丽这边呢是掉到了第三，吴勇十三环出来之后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南星这边呢应该最后一圈呢也不会去进攻，哎，但是这一次出六号弯之后，易家俊居然是莫家亮居然是自己速度慢了，我们来看一下八号弯入弯的地方，这个就是莫家亮直接送给陈大兴的一个第五的位置了，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啊，九号弯入弯的地方内线是莫家亮，陈大兴给内

空间非常非常非常的小，莫加亮几乎是要从路肩上飞上去了。在车尾一个巨大的摆动之后呢，莫加亮不得不把这个位置留出来，程泰鑫上到了第五，而前面卢飞已经经过格子旗拿下大师组下午预赛二的胜利。再一次来正式的看一下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岗位发车是13曾思涵，来自 Mars Racing Team， 跟他一起头牌是188伊勒马马斯梅拉，来自 God Mars Racing。 第三的是富汉志136，同样也是 Mars Racing 的车手，199马明谦 CFS 车手在第四，李佳恒111在第五，来自 WSK 动态模糊196吴新墨，来自银驰车队。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马明谦的发车相当的快啊，快速的是拉到了赛道的中间，不过在一号位这边呢没能挤到位置。前面的123看起来呢还是刚才的123，这边的富汉志果然是跟到了曾思涵的位置啊，上到了全场第二。马斯梅拉呢现在在第三的位置，要来往前来追马明谦，这边呢还是有提升，在第四，现在暂时是跟在马斯梅拉的身后，而后面呢是111有守住自己第五的位置，然后吴新墨呢在第六，刚才六号弯出来之后呢稍微的颠了一下，现在跟前面的四位的距离稍微被拉开一些。再来看一下在八号弯出来这边，马斯梅拉呢又重新把自己第二的位置拿了回来，富汉志啊八号弯的没能守住位置啊，掉到第三了。13号出来之后呢已经有足够的优势了，再来看一下身后富汉志在13号出来之后呢现在在防身后的马明谦，两个人要并排这么的一号弯了，内线是马明谦，外线是富汉志，这边呢是内线还是有足够的优势的。而身后上来的111号车手也在3号弯的一次强硬的超车，但是这次的超车呢没能成功，反而是让身后上来的吴新墨给上到了前面第四的位置，一次上两个位置啊。李佳恒这边呢是虽然是没有上到前面，但是还是超到了富汉志的前面，把富汉志呢挤到了第六的位置。各位来了，这就来了。马斯梅拉在四号弯出来的地方又有一个失误啊，他刚才明明是在大直道呢是已经拉开0.3秒的差距了，但是四号弯出来之后呢，两人在入弯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并排，但出来之后虽然马斯梅拉呢是勉强守住第二，但是马明谦呢说明刚才又有一次的进攻，有第一次第二次，那么就有第三次跟第四次，我们现在来等第三次的进攻。二号弯下来一个车身的距离，三号弯出去之后呢继续往左边去回头看，四号弯的刹车问题不大，五号弯前面切过路肩，六号弯出弯非常的重要，接下来的七号弯跟八号弯就要来看这一次的出弯了。八号弯前面0.2的差距，这一次呢是这个进攻呢略微的有一点点着急呀，没有控制好，那最后一圈呢看起来很难再抓到下一次机会了。看看六号弯的出弯，这次出弯呢前面马斯梅拉的出弯也不错啊，这八号弯的弯心呢不会有进攻，那基本上呢就这样了。曾思涵在这一节又是一个非常非常舒服在前面领跑的节奏，富汉志呢略微的有一些可期，前面的几圈他的节奏有一些乱啊，掉到了最后面，虽然是超过了李佳恒跟吴希墨又上到了第四，但是跟前面这两位呢是还是差的有一些多，有1秒多啊。所以各位恭喜曾思涵已经从最后一个弯出来冲过格子旗拿下我们这一节的胜利了。刚才头牌大家看到的是995和966啊，张世轩来自 Force Racing，一号人来自新港车队 XGCard， 接着第三呢是姚佩林来自影动，第四呢是李静熙来自云南，然后第五呢是庄家喜，第六是娄思成。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张世轩这边没有太多的方向的变动，他的速度起得很快，身后的车手呢是直接是跟了上来，然后在一号弯的外侧有非常多的车手啊，有一个大的碰撞，有不少的车手呢是丢失了很多的位置，而在我们从后面过来姚佩林呢也有跟着张世轩上到了第二，在三号弯三号弯入弯的地方，这台车呢应该是转向拉杆直接断掉了，车手直接是熄火了。而这边呢917跟前面的另外的一台车也是在一号的外侧仍然是卡在一起，非常的可惜，发车之后呢前面的两个弯啊一号弯的外侧就有一个比较大的碰撞。现在继续来关注前面张世轩的发车没有任何的问题，姚佩林呢也是有紧紧的跟住，从第三上到第二，这一次呢是在赛道的外侧起步的整个的2468的这一列呢整个都慢了一点。13、14两关出来，张世轩的第一圈的比赛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一号人呢是966号车手姚贝林，这边在六号弯出来之后，然后庄家喜呢追的距离有更近一些，上一圈呢是0.2，八号弯入弯，姚贝林走靠中间啊，半个车身，庄家喜看起来有机会可以去进攻，十号弯两人都走靠中间的线路，11号弯的出弯庄家喜更快，12号弯的内线呢没有去超试，13号弯14号弯这边跟住之后呢在

0: 一号班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进入到内线，我们来看十四号突然能出好，没有任何的问题。庄家熙大石道继续吸住前车尾流，一号班要抽头吗？没有抽头，0.095，不到0.1秒的距离，一号班紧跟在杨鹏林的身后。三号班呢也是继续跟住，走四号班的内侧线路入弯，庄家熙成功的超过杨鹏林，上到全场第二，杨鹏林呢暂时掉到第三。十二号班的下坡，最后的13-14右转，庄家熙转头看了一下，然后的距离还是有拉开。格子棋已经摇起了995号车手，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张世轩，第一个冲过格子棋拿下了这一节预赛二的胜利，这是来自 U99 的车手。573号车手密西朗，来自 Series Racing 的车手拿下杆位，旁边是他的队友502孙一北，后面的两位啊也是他们的队友503赵子林和4501邓浩天，第三第四。第五的是514陶干，来自 Force Racing Mars Racing Team 的梁岩，在第六。红灯在熄灭之后，比赛交换开始，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一次呢是从左边起跑的密西朗迅速的往赛道的外侧去挤压，然后身后的车手也有在跟上。孙一北这边在二号出来之后呢，上到第二的位置，马上三号外呢又一个内线是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而密西朗在三号出来的地方呢是直接被挤到了外侧草地里面，不过还好他的位置损失的并不多，拉回来之后呢仍然是在赛道第四的位置，第二是赵子林，第三是邓浩天，前四呢仍然是 Severance Racing 的四位车手。八号外入外的地方来看一下，邓浩天没有做内线的超车，赵子林仍然是守在第二，前四呢稍微的带开了一些，陶干在第五，然后身后的五位车手也是有在做激烈的争夺。三号弯下坡的地方，身后赵子林和密西朗两位呢有一个 S 的交叉线，两人出来之后在并排，然后三号弯入弯的地方，赵子林走小线防守一下，密西朗出来之后两人还是在并排，接着五号弯非常的紧凑，五六号弯呢只有一条行车线可以走，赵子林是卡在密西朗的前面，拿下第三的位置，这是第三吗？没错，这是第三。八号弯入弯的地方，这一脚刹车也有点太极限了，一个非常晚的鱼雷一样的姿态啊进去，不过还好没有鱼雷到队友啊。两人是在弯形里面做了一个交叉线，出弯之后密西朗还是在赵子林的前面，这边已经跟上了。各位，邓浩天呢在上圈呢又丢失了不少的位置，他的三号弯的内线就是密西朗呢是直接挤了进去，出来之后上到全场第二，三号弯前面呢也没有再去做防守，邓浩天呢跟在密西朗的身后。两位看看邓浩天这边的速度还能不能够再重新找回来一些，如果找不回来的话，身后赵子林也要跟上来了。比赛还有最后的两圈多， Severance Racing 这一节呢在前面的两圈稍微的斗了一下，但是很快呢就火车开起来了，因为身后陶干张向前都离得不是特别远，张向前跟梁岩的差距呢在过去两圈又有缩小，来到了0.3，不过还是应该没有太大的进攻的机会。赵子林，十二号弯的这个内线有一点太晚了，但是居然成功了。邓浩天呢没有强硬的往内侧去关了，把赵子林呢直接给放过去了。这样呢，赵子林成功的超过邓浩天，来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邓浩天呢，目前看起来这个距离还是可以跟住啊，各位。来看看最后一圈，邓浩天有没有机会再尝试去一下反超？应该只有八号弯一个机会啊。这边六号弯出来距离不够，只能是三四跟住了。梁岩还是在张向前身后的半秒，上半轩跟王维呢是上半轩来到第九，王维在第十，十一十二号弯上来，13-14，孙一北已经驶出了14号弯，来到了发车直道，格子棋又是在孙一北的面前第一个摇了起来，502号车手 Simon Racing
1: 很兴奋，而且氛围也很好。
2: 赛程至此告一段落，但速度与激情绝不止步，下一场超级预赛决战在即，更多超车与反转敬请期待，风驰电掣，下期精彩再见。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

0: 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啊？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

0: 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
0: 确
1: 实
0: 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
0: 啊。
1: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单
1: 狼性
0: 位，
1: 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

0: 心仪的 offer， 加油！煎红刃具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1: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2: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1: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2: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3: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0: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

0: 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莹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1: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住基础。
0: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1: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0: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季度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0: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1: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

0: 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地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 就可以多

0: 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

0: 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10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

0: 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

0: 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听弹琴以琴育心，借听琴抒发对古雅乐调的真爱与孤高情怀。语言简练，意境悠远，是唐诗中写乐的名篇。
1: 松下听琴，我以简练的笔墨刻画人物神态，用苍劲的松枝与淡墨山石烘托意境，还原了古人与山林间听琴品茗、超然物外的闲适心境。

大家好，我是赵永征，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刘长卿的《听弹琴》。这首诗写凛凛琴声，松风清雅，赞古调高雅，也叹知音稀少，格调清寂悠远。我用篆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清雅古淡、孤高自守的意境。听弹琴呢，在文人里边听弹琴一般都听的是古琴，这种琴呢是比较古老的，所以我用篆书去书写是应听弹琴这首诗的诗意。我写这个篆书呢是写的清代邓石如吴让之一录的小篆，属于清篆，清小篆。清小篆写的就比较自在一些，它是在秦篆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的，有所继承的。发展的是啥呢？在秦篆里边一般写笔画都没有粗细变化，在清篆里边它可以自由的有粗细变化，这样写的更加自在一些。我写的这个清篆呢，也是和吴让之写的是一样，横粗竖细，而且每一个横画都是带弧度的，不是直线，偶尔也会有弧向下的这种笔画。

当然这个篆书在墨色上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基本比较统一。在书写的过程当中呢，我会蘸一笔墨，会写几个字，偶尔有这个细微的变化，不会有大枯大润，不是这样的，变化是细微的，不是太明显。章法上呢，基本上像这个字它要写的一样大，没有大小的变化的，所以都写的横成行竖成列这种这个章法形式。因为这首诗呢是五言绝句，一共20个字，有写个一个斗方，写个斗方的形式，写的比较集中。

在节制这个方面呢，基本上是中宫比较收紧，比如像那个寒，笔画很多，笔画很多的我就靠上去写，下边尽量的控，能控多少控多少，里边这两个草靠的都是比较紧的。

这幅字呢，我以清篆去书写啊。第一，这个篆书本来属于古文字，它属于高古一些，也比较迎合刘长卿这首弹琴这首诗的诗意。再一个，虽然取的是清代这个篆书，但是篆书来说，对我们大众欣赏都是比较高古的，它有现代的一些意思，横粗竖细，它的书写性更加强烈，所以节奏感在书写的时候比较自在，就像听弹琴这种心情一样，一个是优雅，一个是古，一个是自在，心情比较舒畅一些。所以我们在书写清篆的时候，节奏感比较强，心情也比较愉悦，横细竖粗，它的变化也比较多，字形婀娜多姿的变化也比较多，所以看起来心情也就好。

0: 大家好，我是王巨亭。今天根据唐代诗人刘长卿诗意，创作一幅人物画作品《松下听琴》。画面中两位雅士与松下相对而坐，一人抚琴，一人静听，神态沉静专注，营造古雅清幽的气氛。武艺简练的笔墨刻画人物神态，用苍劲的松枝与淡墨山石烘托意境，还原了古人与山林间听琴品茗、超然物外的闲适心境，展现了传统文人以琴会友、寄情山水的雅趣。
1: 这幅画呢，首先从人物开始画起。人物呢是这幅画的主体，先定位人物的位置，给它找好。用中墨画人物的脸部，然后再开始用淡墨呢勾勒人物的衣纹。线条呢要随意一些，有粗有细，增加线条的这个粗细和阴阳顿挫的变化。

两个人物前面放一个这个石桌也好，这个木根木雕，或者是根雕，这种做的一种小茶桌，用墨骨的形式来画这个茶桌，这样形成面与线的这种对比关系。用墨呢要清淡一些，用中墨和淡墨两种墨色。然后再画抒琴的这位雅士，他在茶桌的后边。

用钟磨把这个古琴这个形状给它找出来。我平时画松树比较多，尤其是在人物画配景里边，大部分都以松树为配景。这个松树它是一种变形，和现实生活的松树还是有些距离，主要是和我这个人物画呢它是相统一的。因为人物嘛，我加一些夸张和变形，所以配景树也是一样。先把这个松树的外轮廓勾勒出来，然后再加一些这个黑色的干树枝儿。

人物面部和手部打完底色以后，然后再用纸石勾个边，这样的话会显得非常雅致。一般这个勾这个轮廓线，衬衫的时候勾着轮廓线，它比较自然。

松下听琴，主要表现有两位文人雅士在松下静坐听琴这么一个场面。画面呢用一种全景式人物画这种表现形式完成的，在墨法上采用了黑白灰和中中带三大墨色关系，在着色上呢两个人物略微加一些颜色，其他背景呢尽量呢以墨色为主，尤其是松树部分全是用淡墨烘染而成的。这样的话画面中整个有五分之三的部分是墨色，五分之二部分是颜色，这样的话呢是画面给人一种高古典雅之感，提高了画面的这种格调和审美。

0: 年的文明密码。大家看，这个篆书的五字，上半为歌，下半为止。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夫文止歌为舞，这代表了对舞的一种理解。真正的舞不是持戈征伐，而是以戈止战。中华武术的魂魄从来不在锋芒毕露的征服，而在于静水流深的守护。守护家国安宁，守护文明薪火，守护心中正道。今天的这位嘉宾用舞这个字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讲述呢？
1: 小的时候啊，我爸爸带我去训练的时候，比如说包括台风天啊这种，那小孩子嘛，有时候就是会想放浪一下，想说不练，但是我爸是很坚持，就是我必须要练武术。那以前是可能有一点点是家长的这个推动力吧，但是到了后来，我慢慢的就是练了一两年武术后，我开始喜欢武术，我就越来越喜欢武术了。因为以前没有进入省队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说原来武术也有世界锦标赛，有这么高的赛事，或者说亚运会、全运会，这都是我以前就是没有接触过的。当我知道了以后，哇，就是师兄师姐是世界冠军，我就觉得好羡慕啊，我什么时候也能成为世界冠军。就这个时候吧，可能在我心里就是奠定了一个这种目标吧。
2: 请。现在是在备战全运会是吧？
1: 对。
2: 我看资料显示你8岁就开始学习武术了是吗？
1: 对的。
2: 当时一个什么契机开始学武呢？是因为身体不好吗？反正很多好像这个练运动啊，包括学武的孩子，从小都是家里都是希望身体更好一点。
1: 对，我是听我爸爸这样描述，他是说我小的时候就是体质比较差一些，那我们一起一堆小朋友在那边玩嘛，玩闹的时候，那我可能像我流汗了，我就容易感冒，我就容易生病，所以当时也是因为有这个契机。
2: 你当时就是很顺其自然接受这件事儿吗？
1: 对，因为我小时候也比较好动，就会跟这些男孩子一起打闹。
2: 爸爸对你要求严格吗？好像我听说他是从小的时候，包括刮台风的时候都会送你去练习。
1: 对，以前小的时候嘛，可能练武术很苦，那我就就有时候也会想偷懒，我就不想练了，然后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这种我就觉得可以在家里休息。但是呢，我爸爸就是属于就是他很坚持，是风雨无阻的带我去训练。
2: 从小这么多次风雨无阻的去训练，本身训练又是比较苦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过程又那么的这个苦，有点看起来是有点苦的样子哈。你没有一次说哎呀我能不能今天不去练了？
1: 我有说。对，但是我爸是就是比较坚持一些。对，刚刚接触武术的时候，其实我很好奇的，因为我觉得武术就像我小时候很爱看那个李连杰老师，对，还有成龙老师的电影，然后我就想武术嘛，那肯定就能飞。然后我就想当时我爸说带我去练武术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是很期待的，我觉得到时候我也可以练轻功。然后后来接触了以后嘛，就是从一开始压腿到后面也要练这些跳跃动作，那对我来说就觉得，特别是压腿的时候，其实是挺辛苦的，
2: 很痛苦的，
1: 很痛苦的。对，就是想过，哎呀，干脆不要不练了，好
2: 了。
1: 对，
2: 你跟爸爸也提过，
1: 提过，他觉得说，你既然选择了练武术，你就要从一而终，你不可以说半途而废。然后在他的这个角度上，他也很希望我能够拥有一个技能。
2: 如果现在啊，让你再回到8岁开始第一次练习和接触武术的那个时候，你会劝自己不要练吗？
1: 不会。我觉得这些苦和累都是你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必须要经历的，
2: 就是成功的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1: 对，
2: 而且当你真正成功之后再回头去看，其实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是的，很感慨自己坚持了，也很感谢，我也很感谢我父亲。对。
3: 你看弹跳高度非常高。

0: Combinations very fast and detailed.
1: 动作完成质量很高，落地干脆利落。
2: 我看你整个的履历当中，亚锦赛、亚运会，包括世锦赛，全都拿到冠军了，可以说已经实现了这个个人的武术职业生涯的一个大满贯，对不对？
3: 对。
2: 我看有外界评论你啊，说是你武学奇才，你认可这样的评价吗？或者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
3: 其实我自己，我不认为自己是这个奇才吧，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是有一些天赋的。就我回忆起我小时候，有跟他们就是男生啊，比如说打闹啊那些的，比如我们会玩跑步，那从小我可能我就是能跑过男孩子。
4: 可以看得出，就是说他的身体素质比一般的运动员更好，爆发力更强。我们队里面啊，就是这些师兄弟们给他起的一个外号叫刚子，刚强那个刚子，叫刚子。
3: 不要讲这个，你不要讲这个，我不喜欢这个外号，太不喜欢了。因为以前他们叫小钢炮的才对，怎么突然间这个再提炼一下变刚子，我还不如小钢炮。因为我从以前出道的时候就是比较刚猛嘛，有力嘛，然后还有就是也快速，然后就他们就形容就跟小钢炮一样，就是很猛很强。对，
4: 他的有三分的天赋，其实七分还是靠他自己的努力。他一个是对武术的热爱，另外一个是他的不服输的精神。其实他这一路走来啊，他的武术生涯其实也是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也是有挫折的。

0: 那一年其实我就是膝盖当时因为我长期的这种过度的跳跃过度疲劳了、所以膝盖就受这个伤，当时就是比较严重。
1: 严重到什么程度？
0: 严重到其实被子盖上去都痛，就是被子这样碰一下这个膝盖就很疼。
1: 哦，就一动都疼。
0: 对，然后走楼梯或者什么就都很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去练习这种跳跃在空中、就跳起来的时候我就有点这种心理上的惧怕疼痛感。
1: 对，
0: 就本能反应嘛，本能自我保护意识，然后跳起来落地的时候还要撑马步，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折磨的一件，就是一个经历吧。
1: 那你看这么严重的伤，如果说从一个你的职业生涯长远的角度考虑的话，你完全可以放弃这次比赛，那你后来为什么要非要咬牙坚持呢？
0: 我已经拿到过这个全运会冠军了，但是对我自己而言的话，我就更希望说就是能够在我还可状态竞技状态还可以的情况下继续发挥我的娱乐。对。
1: 那你想证明什么呢？按说你从成绩上来说已经证明过自己了。
0: 其实是这样，但是我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没有受伤之前，我是觉得我的能力绰绰有余，可以应对这一次的比赛。但是当受伤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也是有打鼓的，也是觉得说我这个脚这么疼，我怎么能够上场。
1: 所以当时那个比赛还算顺利吗？
0: 不是很顺利。对，
1: 最后成绩，
0: 最后我连前八都没有。
1: 所以就是在那次比赛失利之后，你把自己的微信的签名改了，是那个吗？是那次吗？
0: 是啊、
1: 所以你把自己微信签名改成叫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哈。
0: 对，其实是想给自己鼓劲吧。对，我觉得这句话很符合当时我的这种心境。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要放弃。不要忘记自己来时走的路，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
1: 要坚定自己的目标。
0: 对，因为其实当时我还也是我还没比过亚运会。其实我离大满贯也差一个亚运会，所以说当时我是想说
1: 目标还没有完全达成。
0: 对，是全运会的目标我是完成了，只是说确实在后面那一次有失利，但是对于我的大满贯的这个目标，我个人的这个价值实现嘛，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再坚持一下，再努力一下的。
1: 那你怎么看待就是比赛当中的输赢呢？或者说从武术的这个项目的角度怎么去看待输赢？
0: 其实跟我们这个体育项目一样，我觉得要首先要放平心态。

0: 然后还是要坚持。首先你提升自己，然后再以平常心的这个状态去面对，然后这个输赢其实都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不要太过于去看结果，把控好每一个细节，你才能去想结果。如果你在比赛的时候你就已经在想结果了，往往这个时候可能会结果会出乎意料，你就没有在专心在体验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过程是最重要的。
1: 好像你们在这个南拳当中，我看资料显示呢，说是有很多招式是以守为攻的，怎么去理解？能不能给我们演示演示？
0: 还是以这个马步摊掌来说吧，他这个马步手势摊掌一亮出来，
1: 所以这是一个防守的姿
0: 对
1: 势。
0: 防守姿势，我要先观察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动向，然后我展开以下的这种攻击。
1: 因为武术嘛，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嘛，那很，它蕴含了很多这种理念在里边。小时候理解吗？小时候就是练。
0: 小时候没有很理解，因为小时候就是教练教你什么你就练什么。有一个谚语就是“拳打千遍，身法自现”。你只有说通过长期的这个苦练，你才能体会到武术的奥妙，你才能把这个武术的内涵表现出来，有一个这种积累的过程。对，还有纠正的过程，你才能够在你打了千遍万遍的这种拳，自然而然的这个表现出来。
1: 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所谓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0: 对，
1: 可能这个功夫下到了，
0: 对，
1: 可能你那个目的才能最终达成，
0: 是的。
1: 而这个过程，那个坚持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重要。
0: 所以我觉得跟读书一样，其实你只有说你大量的翻阅了书籍，或者说你花足了功夫去做题，你才能说在你应对考试的时候，你才能够，就是得心应手。其实是跟我们是一个道理的。
1: 千百遍练习的过程实际上是很枯燥的。怎么去克服呢？
0: 如果以我们武术来说，我们的这个不管是任何一种拳种，它都是有，各个流派。比如说南拳，南拳它就的那个品种就非常多了，南方一带的这个拳种它都统称为南拳。那我可能在我枯燥的时候，我就会变着法去给它编排动作，
1: 这是你自己调节的一个方法。
0: 也不能说一味的在变化，我是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就比如说这个动作，我要雕琢到那个很精准的这个角度。我在这个雕琢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个乐趣的。就是每一天你能看到自己进步一点点，我每次都会因为这么一小小的这种小小目标的这种达成，我都会很开心一整天。所以我觉得目标也许可能跟你的目标一样，就是你如果设得太远大的目标，其实你在实现它过程中你会觉得很枯燥，但是其实是可以从身边的一点点小事情做起。
1: 你要达到参赛的标准，每一个动作你都得细抠，对不对？
0: 对，
1: 可能要一个动作得做多少遍？有想象过或者统计过吗？
0: 我觉得有，真的是上千遍了，肯定是要有的。可能我有一些新鲜的动作，或者新的拳种的动作，让我觉得哎，也特别有这种新鲜感，或者说也很有意思。它也每个动作都有每个动作的含义，然后就会把它放入我的套路中，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就，千锤百炼，然后再看这个动作到底适不适合我，能不能在场上这种展现。
1: 所以这就是你在长期的重复性的练习当中去找到了那个所谓的乐趣的点，是吧？
0: 是的，
1: 而那个改进，实际上抠的动作都是非常细微的动作，
0: 是
1: 是
0: 的，
1: 吧？
0: 对，像我们就会照着镜子，然后观察，或者说通过手机录像录下来，然后反复看自己哪一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改进的。
1: 时间长了，是不是就也不觉得有什么枯燥的了？
0: 是的，对，一
1: 别人
0: 开
1: 看起
0: 始。
1: 来觉得好像是枯燥，但你自己其实
0: 因
1: 乐
0: 为
1: 在
0: 其
1: 其
0: 实
1: 中。
0: 对于我们来说，更枯燥的时候是遇到瓶颈的时候，就是你一直在观察，你其实是知道什么东西有问题，但是你很难改正。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是最枯燥的，因为你练了可能说千遍万遍，你还是这样改不过来。
1: 那可能都不是枯燥了，还会
0: 对，
1: 烦躁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对。像我的话，我可能比较善于请教吧，我就会请教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这些师兄师姐啊，这些包括教练。帮我再看一看到底在哪里有问题，可能自己心里还是有那种不服输的那种劲吧，所以自己才会有这种自己有这种驱动力吧。
1: 那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就真正理解了所谓武术当中蕴含的这种处事的这种哲学也好，或者精华也好，作为我们传统文化的那部分的内容？
0: 我觉得应该是走向专业队的时候，其实首先要学的是武德， 要谦虚谦卑，

0: 对，就跟其实是跟武术的这个理念是一样，就是止戈为武嘛。我们练武术不是为了这个要跟别人这
1: 去打
0: 个争
1: 架
0: 斗、争
1: 啊，争
0: 打这
1: 斗，
0: 种的，对，
1: 对，我们先礼后兵，对
0: 对
1: 吧？
0: 对，
1: 那现在呢？其实我知道很多的学校开始把武术是引入到了校园当中了，变成了体育的课程当中的一部分内容啊。那现在这些孩子啊，都国潮的这个兴起，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把武术也变得跟国潮去结合，国潮武术课？
0: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有在网上有看到，就是我们像国潮，比如说射箭，在校园中我看到那些学生穿着这个我们的唐装，然后的射箭，我觉得这个在武术上也可以啊，我们也可以穿个这种唐装啊，或者说什么就是武侠的那种侠客的这些衣服啊，然后可以练练这种刀枪剑棍啊这种，我觉得这种应该是挺吸引现在这个年轻人的。
1: 那很多的家长，有点担心哈，自己的孩子从小学习武术就开始变得好斗了，然后愿意跟别人去打架了。你觉得是不是这是一种误解，对于武术的一
0: 对
1: 种误
0: 对对，
1: 解？
0: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对于我们练武术的人来说，我们更加是注重自己的内在的一个内外的一个修养。就是在社会上也有很多，就是你越厉害人，他其实他越是低调的。对，其实跟我们武术是一样的。对呀，大家都觉得你武术练得好，那你肯定是就是比如说。就像刚刚形容的那样子，就会打人啊，或者说什么这种误解吧。我觉得我们更多是内敛，收起来的，就比较低调。
1: 孩子从小练习武术的话，你觉得对他的成长来讲，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0: 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这个品格的一个塑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影响。家长啊，他们就说，哎，我小孩子以前其实没有练武术之前，可能就是说会比较皮、比较闹，或者说各方面的一些。不是特别好的一些习惯，但练了武术以后，我发现就是说小孩子比以前更乖了，对，他更加会懂事很多。
1: 而且等于自律性会提高很多。
0: 是的。
1: 你怎么去平衡呢？平衡这种学习和专业训练之间的这种关系，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吗？
0: 有，但是就是该做什么的时候，你就是认真去做就好了。小时候的话，就是上午上下午是学校上课，然后晚上的时候去练武术。也会有这种情绪，其实，但是其实，但更多我可能是因为我也挺喜欢这个项目的，学习是学习，学习完以后我觉得可以练武术，也很开心，就可以去放松一下自己。有的时候其实有的兴趣爱好，我感觉是其实是一个放松的一个作用吧，可以把大脑放空，然后锻炼啊，然后流汗啊，这其实也是个很快乐的事情。
1: 选的那个兴趣一定是你的真正热爱的。
0: 对，
1: 那在整个你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从成绩上看，一路披荆斩棘，然后收获了那么多的冠军，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过特别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吗？
0: 有的，这个我觉得是人都有负面情绪嘛。那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中，那肯定是，那有高峰也有低谷嘛。低谷的时候肯定都是会有这种情绪。但是呢，就是要通过自己调节。那你要怎么样在低谷中给自己鼓鼓劲，然后继续往高峰去冲？首先分析一下这个情况，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对吧？然后分析完以后，然后我可能我自己也会去，我听听音乐啊，放放松啊，可以去享受一下生活，不要把自己一直在这个，一直困在这个困境中。
1: 虽然你刚才说了武术呢，其实会教人说变得更加的平和，
0: 对，
1: 如何去理性的看待所谓的输赢和胜负，但实际上，大家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会面临很多这种竞争的这种机会，大家有的时候就会，比如说，怕输啊，或者是真正输了之后又会怕丢脸啊，
0: 对，其实会有的。
1: 那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会告诉身边的小朋友们该如何去看待这件事儿呢？或者怎么去调整呢？
0: 首先，你要自身的实力强大起来，你才可以去，轻松的去应对这些。如果你只想着说外界给你的这些看法的话，你就很难做自己。所以一定要静下心来。因为我自己自身也是以前也有过这种，也会有过这种心理吧。就特别是我们比如说，到达了一个顶峰，我也会想说，那我一定要做得更好，我不能有失败。我只要失败了，可。

0: 别人会怎么看我。但当时我就是，
1: 那这就是想赢怕输了。
0: 是的，当时我就是有这种困境，前面说的，我导致了我的失败。对，所以现在的我更加能够理性去看待这个事情，就是你首先你要做好你自己，不要太在意外界对你的看法。
1: 所以，当你失利的时候，你会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初心，是
0: 吧？对，倾诉，你要倾诉，倾诉后。

0: 重要，
1: 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他们的这种鼓励的话，我觉得可能也许我就是没有办法支撑到现在。就是虽然说自我调整是非常重要，但是有的时候身边的这种鼓励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更重要可能。
0: 今年是你要参加了第五次的全运会了，
1: 对，
0: 为什么会想要坚持这么长时间？武术本身是一个运动生涯寿命比较长的这么一个项运动吗？
1: 也可以这么说。其实我们武术特别我们武术人，其实它是越练它这个韵味就是越能出来，其实就是千锤百炼。真的，你可能说你很年轻的时候你练的跟你再过几年练的那个韵味都不一样。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应该说虽然说体能啊各方面可能说比起年轻人那没有他们那么的充足，但是说在韵味方面包括对武术的理解方面，我这个时候是我觉得是非常成熟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为什么会还继续在练，我觉得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就是弥补上一届的遗憾吧。大家都觉得你都拿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但是感觉在我自己最好的一个最巅峰的一个状态没有达到我自己心里这种预期，对我来说可能
0: 还是不甘心。
1: 刚比完赛的那一瞬间可能我会有这种心理，但现在其实我也是也很希望自己能够为这个武术吧做出我自己的贡献。那我还在坚持在场上，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精神吧。我觉得也能鼓舞一些就是从事武术的呀或者说那些爱好者吧，我觉得也是一种激励吧。对
0: 年轻人或者年轻的武术爱好者的激励。
1: 对，
2: 中华武术不仅是竞技场上的刀光拳影，更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密码。武术的一招一式，强的是身，修的是心，传承的则是文化。进退有节，刚柔有度，方寸之间彰显人生智慧。回顾陈慧颖的冠军之路，从全运会失利后的再起，到亚运会带伤夺冠的坚韧，无一不在诠释着扎好人生的马步，保持生命的定力。这种百折不挠、向南而生的精神，正是青少年百炼成钢的铠甲。今日少年习武强身，赢得修心，明日必将以武术之魂铸就民族脊梁。这便是中华体育精神最热血的时代注脚。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

0: 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1: 国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字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案例。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2: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大家好，我是王小帆，这个才是我旁边这位的话呢，是我爸爸。爸爸，咱们这次去北京找人，你有没有信心啊？
1: 有请。今天你来找什么人呢？
0: 我来这里是来帮我爸爸找家的。
1: 帮爸爸找家？你爸爸今年多大了？
0: 我爸爸今年快70了。在我的记忆里面，我爸爸就像一个铁人一样的，他是一个人把我和我弟弟两个弟弟一手拉扯大的。我5岁的时候，我妈妈就生病去世了，然后我还有一个2岁的弟弟和一个3个月不到的小弟弟。那个时候村子里面好多人都说，老王，你一个人带3个小孩怎么可能把他们养活大，不然你就把小的这两个送人养得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爸爸就说，这是小孩，又不是小猫小狗小动物什么的，随便都能送人，我再怎么样哪怕是要饭我会把他们抚养长大的。

0: 时候，我小的那个弟弟特别小，才有几个月大，又没有奶喝，我爸爸就拿米用水泡了之后，然后用一个石头做的那种，我们叫盐臼，慢慢的把它捣碎了之后，再用小火慢慢的熬成米糊糊，然后再一口一口的喂我小的那个弟弟。我们虽然没有妈妈，但是爸爸就像妈妈一样的把我和我弟弟我们就喂养长大。爸爸他做的工作是那种木匠活，我们没有固定住的地方，爸爸也没有固定工作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大概有6岁多7岁这个样子，我爸背上背着我小的那个弟弟，手上还牵着我大的那个弟弟，然后肩膀上还得挑着我们当时所有的行李和家当，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天黑了，我们还没有找到村子，所以我爸就找了一块，就在路边找了一块比较宽一点的地方，当时呢爸爸就睡马路边上，我们就睡他身后。那时候觉得天虽然很黑也很冷，但是抬头就能看到星星，转身就能看见我爸爸坚实的后背，就觉得心里面特别踏实，也不害怕，就觉得爸爸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所以就去砖窑厂里面去干活，就看见我爸爸用手推一个小板车，从10多米远的地方就把那个煤渣子弄到小板车上，然后呢再从那个地方拉到窑洞里面去，因为温度特别高，如果动作慢的话呢就容易被那个火苗子挑到，如果动作快一点呢就容易被那个窑洞子边上的那些烫伤，衣服穿不了，全是汗湿了，所以身上背上经常能够看到爸爸身上的那种被烫伤的那种一道道的印子，但是我就觉得我爸爸他像一个铁人，他像一个巨人一样，从来不会倒下去。我爸爸后来去砖厂干完活之后就去煤矿了，想着煤矿那时候能多挣一点钱，但是他没跟我们讲，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有一天我知道了，我就特别着急，心里面煤矿里面的那个活多危险啊！有一次我就回去找他，我回去找他，他不在，人家说你爸下井去了，我在那等了2-3个小时，他出来的时候我都不认识他是我爸爸了，脸上身上全是煤灰灰，只有两个眼睛是亮亮的，他还冲我笑，牙齿白白的，我觉得心里面特别着急特别害怕，因为我们家本来就只有我爸爸一个人，你要是我爸再没了我们可怎么办呢？那时候我就跟我爸说这个工作我们不干，太危险了，但是我爸说你弟弟要上学要花很多钱的，这个可以挣一天，应该是那时候可以挣一天100多块钱，是你在我爸能做的工作当中工资最高挣钱最多的时候，我心里面那时候特别的揪心特别痛啊，要是我们能够多挣点钱我爸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1: 偶尔的跟弟弟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想说爸爸为什么没有家人，为什么不回去，是不是犯了什么事不敢回去了，但是只敢私底下和弟弟们讲，不敢当着他的面讲。后来有一次我爸爸病倒了，那时候我大概有11岁多了，我觉得我是家里面最大的大姐，我是不是可以帮我爸爸承担一些分担一些，让我爸爸不要那么累，

0: 我去砖厂干活的时候，那时候要搬砖，一次一天要搬四五千块砖，然后一天要搬八个小时左右。有一天可能是太累了，当时就手上抱着砖直接就掉地上砸到我的脚上，当时大脚这只脚的大脚趾头就掉了一块肉，然后脚趾甲和脚趾头当时就肿起来了。
1: 那时候我就能想起我爸在砖窑厂干活的时候，那身上被烫了那一道道的，我知道那是钻心的痛，那种感觉我能够体会我爸爸当时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比起我爸的那个全身都是伤的那种，我这点也不算什么。
2: 那时弟弟在上学吗？
0: 是的，那时候弟弟还在上学。出来干活的时候想着一门心思能够多挣一点钱帮我爸爸减轻负担，能够给我弟弟读更多的书。打工打到二十多岁，借七万块就开了一家美容院，一天从早上八点钟过一点点到晚上十一二点，有的时候要做十多个客人。
1: 第二天上大学一分钱都没有，他就说他觉得他对不起我，但是我觉得只要有我爸爸在什么都好，他没有什么对不起我们，我觉得从小就是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把最好的爱都给我们了。那时候我觉得我是幸福了，但是我爸一直都没有家人。那时候我就想着要帮我爸爸找一下家，但是我爸那时候又说什么呢？我爸说你弟弟还没有稳定，等他稳定一点再说吧。
0: 后来他就去山上帮别人守山去了。那时候去看，我就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完了还走了一个小时零四十多分钟的。那个房子是那种老老的那种土房子，已经就是歪倒歪倒的那种了，没有电也没有水。我推门进去，桌上有一些冷菜。那时候我跑到我爸住的那个房子背后，我心里面特别难受。
3: 女儿又一次感受到了铁汉爸爸深藏心底的孤独，于是他第二次提出要帮爸爸寻找家人，却再一次遭到了爸爸的拒绝。直到2012年，大儿子组建幸福的家庭，小儿子大学毕业找到满意工作，铁汉爸爸终于含辛茹苦亲手把三个孩子抚养长大。这一次他终于打开了尘封心底的身世，坚定地迈开了寻家的脚步。
0: 有一次我爸爸就跟我们讲，他是内蒙古通辽人，然后呢他有爸爸妈妈，还有个哥哥，还有两个弟弟。他在13岁的时候，他本来想着要出来打工来的，结果呢就被别人拐卖了嘛，拐卖了转几次。那时候他13岁，身上也没有钱啊，想回去也回不去。后来就他也结婚了，结婚了就想着说等我们大一点点带我们一起回去多好。没想到我小弟弟才3个月的时候，我妈又生病去世了，他也不能丢下我们一个人回去。
1: 突然就觉得醒悟了，爸爸不是因为犯错，也不是因为跟家里面有矛盾，也不是因为他不想回去，是因为他回不去。我们三个他一个人带大，你想他多不容易。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他心里面特别想找家，只是因为我们，因为我们一再的耽搁了。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帮爸爸找到他的家，因为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也是我们能够给他最好的报答，就是帮他找到他的家人。
2: 今天爸爸和弟弟都来了吗？
0: 是的，
2: 让我们有请这位铁人爸爸上场。

0: 大家好。
1: 请坐，这位爸爸，你挺不容易的。还记得自己家是什么样的吗？
2: 我家里有两个弟弟，一个哥哥。我走的时候，父亲母亲都有。我小的时候吧，从七八岁开始就读书，读到十一岁，读到十一岁呢，那个时候弟兄多嘛，生活困难，那我就给生产队放牛。那印象最深的时候啊，有一次在山上摘那个野果子，那个野果子很好吃的，名字叫人参果，那里是牛奶浆，很好吃的。我就用草帽摘了一个满满的一草帽，还没摘完，后来把衣服脱下来，把这个衣袖拿树皮扎起来，把这个草帽的倒进来，两个袖倒满，又摘那个草帽，摘挎到脖子上拿回家。我的弟弟他们很高兴老远的就出来接我啦，接我拿这个果子回去吃所以我弟弟哥哥他们感情都很深的。
3: 八月份的时候，就我哥还有我姐夫，我们三个人就说带爸爸去通辽去找一下老家，然后我们从昆明就开车开了那个三天两夜，根据爸爸的记忆，然后说有一个叫保安屯的地方是以前他们的村子，然后就找了一个叫保安嘎草的地方，然后去到村子里面问了人，然后找到了他以前的同学，同学说30年前就搬走了，中途大伯可能前两三年还是几年以前来过村子里面找过父亲这样子。然后我父亲听到这个时候就很激动，说是什么时候来的，或者留下什么联系方式没有，但是也很遗憾，他们联系方式以前已经留，但是已经都弄丢了，也没再有，也没有想到说我父亲会过来找。该去的地方都去完了，然后没办法，我们说就往回走呗，还没去通辽市呢。然后我父亲就说，孩子你们先回去吧我再多找找，看能不能再找到我儿子。我也第一次见到父亲，那么多年，小我们第一次见到哭，第一次见到抽泣。父亲在我心目中形象一直很高大，像没那是个难倒他那样子。然后第一次见父亲，慢慢老去，然后白发鬓鬓的。
4: 这么多年一直以来，我爸爸他一直用他自己的方式，他认为最好的爱，他都给了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是无比的感激他的，因为我爸过完年就70岁了。今天在这里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姐弟三个特别要跟爸爸，
0: 真的，
4: 爸爸对不起，你要原谅我们，我们醒悟觉悟的太晚了。这么多年，谢谢你，我们特别感恩你，我们特别爱你吧。
2: 你们都长大了要好好的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好好的过日子
1: 来，姐姐带着爸爸，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为你们进行寻找的。

0: 王二琴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收到了您的报名，您要来求助找家，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您整理资料，展开寻找。50多年过去了，我们也非常的感动，您至今没有忘记您有一个大哥，名字叫做王二琴，他大概呢比您大5岁，您说他有可能正在辽宁，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辽宁当地的警方，帮助您开始了寻找。
1: 我在辽宁境内展开寻找，但很遗憾没有找到您的大哥。我们分析他会不会已经离开辽宁，于是我把寻找范围扩大到河北、吉林、黑龙江等地。
2: 同时，保卫国家志愿者在这些重点省份进行大规模走访。我们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最圆满的结果。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爸爸，谢谢你，我们很爱你。

夫妻母亲呢、啊，应该是105岁，我不敢说在不在，但是我弟兄几个弟兄，我估计是很。

0: 王叔叔您好。
1: 你好。
0: 我是舒东。今天呢，我首先要告诉您的消息是，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终于帮您在黑龙江找到家了。
1: 啊，谢谢。
0: 但是呢，因为已经过去50多年了，家里的情况比较复杂，我慢慢给您说，您慢慢听，好不好？
1: 好。
0: 您的记忆没错，家里除了老父亲、老母亲，还有一个大哥，两个弟弟。当年您13岁的时候离开家，家里都特别的着急，尤其是您的爸爸妈妈，他们到处去寻找，包括几个兄弟。那时候几乎每隔几个月他们就出去一趟，跑了好多地方。在您走后的第8年呢，许家是从内蒙古搬到了黑龙江，后来就一直在黑龙江生活。您的老父亲老母亲在40年前已经分别过世了。

0: 您的大弟弟，也就是家里的老三呢，您知道他身体不是特别好，
1: 是残废。
0: 对，您回家的时候，回到内蒙古的时候，听邻居也说起过。所以在5年前的时候，60岁的时候过世了。

0: 大哥身体其实还不错，所以爸爸妈妈那时候就说啊，说老大，你一定得帮我们完成心愿。三年前呢，大哥发现患了癌症，他知道自己时间可能不多了，于是带病就最后一次去了内蒙古找您。这就是您听街坊邻居说起过的那一回。
1: 是，
0: 但是却是阴差阳错没有能够见到。大哥去年也走了。

0: 这么多遗憾，这么多不愿意听到消息之后，我们觉得今天唯一能给您带来一点点温暖的，
1: 嗯，
0: 您的小弟弟王尔生老先生，他还在。
2: 谢谢。
0: 王大叔呢，这段时间身体也不好，我们找到的时候他一直在住院，一直在输液，但是他听说哥哥找着了，他说我就算让我儿子背着，我也要来北京见哥哥。幸好这两天他身体调整还不错啊。王大叔，时隔了快60年，今天我们在这儿让您跟最后剩下的一个家人，一个亲兄弟见面。
3: 谢谢。
0: 来，王大叔，
3: 谢谢。
0: 我们请打开门。慢点，大叔啊！两位王大叔，你们都缓缓，都60、70岁的老人家了，缓缓，慢点。

0: 师叔，这些年家里找过他吗？
1: 这么多年失踪都没间断找，我老人活的时候哪年都找，来回坐车找，走的走也走。

0: 在外边这么多年呢，太难为你，
1: 没办法，
0: 太苦，
1: 早就想回来，又这个几个也没长大，我怎么能丢下他回来，又回来找兄弟呢？是不是？我先把他们养大了，再来找。
2: 你们这个团员确实本来可以提前很多年的，我们是有足够的手段帮你早一天和家人团聚的啊。另外一个就是你提到当年拐你这个人，这个人叫潘什么？你问问你弟弟，这个人现在还在不在？
1: 不在了，
2: 已经不在了。
1: 啊，我们到他家里去过了。
2: 这个人实际上是涉嫌犯罪的啊，当然过去了很多年了，他人又不在了啊，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
3: 其实我想，爸爸是知道这样的结果，甚至可能做过最坏的打算。但是真的勇士，就是在于知道了生命的真相，还能够去坚持，仍然无悔自己的选择。
4: 谢谢你们。

0: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

0: 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 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0: 以往的你像拔断节、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 同时

0: 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

0: 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0: 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觉着肚子里吧。

0: 体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

0: 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节目等着我，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
1: 每天翻看一本发黄的影集，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他们怀念以前一家三口的幸福，他们懊悔自己曾对孩子犯下的错，但是时光不能倒流，唯一能做的就是改正错误，请求孩子的原谅。
2: 主持人好，
0: 二位好，
2: 大家好。
0: 来，二位请坐。大哥大姐应该是一对夫妻，是吧？
2: 是。
0: 来，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们二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来找谁？
2: 我是来自吉林，来寻找我的儿子王玉鹏。
0: 二位一块儿来寻找走失的孩子啊？
2: 对。
0: 走失多长时间了？
2: 16年。
0: 16年？
2: 对。
0: 那孩子今年应该多大岁数了？
2: 应该是35岁。
0: 那他是19岁的时候离家的？
2: 对。
0: 所以不是被拐？
2: 不是。
0: 是自己离开家的，是吧？
2: 对。
0: 大哥从头给我们讲讲好吗？
2: 好。
0: 怎么回事？
2: 83年我认识他。处了一年之后，85年生了这个孩子。那是我们家里很穷，住的房子是泥草房。外边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
0: 哎呦，漏雨。
2: 但是我们过得很快乐。孩子有一天跟我说，爸爸，我要玩具。我忽然想，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给孩子买玩具，我内心里更觉得有点愧疚，我就去商店给他买了一兜积木回来。那前有时间，我们三口人就得在一块堆搭积木，搭个小桥啊，搭个门窗啊什么的。有

0: 一天我儿子就搭了一个房子，我和我妻子说儿子好聪明，他说什么，爸爸以后我要搭一个大房子送给你们。
1: 哎呀真好，
0: 我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
1: 特懂事儿哈。
0: 对，
1: 别看小孩，
0: 那时候在我内心里边想一定要改善家里面的生活。有一天这个我回到家里面，我们的这种烧稻壳，他把稻壳就添多了，然后农村话叫打枪，就堵了，淋淋一着哈，
2: 就一下子崩下去，就爆像爆炸似的，把那个锅台全都崩坏了，完了炕也都崩坏了。我就赶紧开门，一进屋我这儿子在屋呢，啊那孩子就那全是土啊和那个那灰呀、啊，一下把我儿子就搂抱过来，抱过来。我就害怕，就腿都软了，一下瘫就坐地下去了，坐地下，当时就我儿子也哭，这公就哭，完了我也哭。
0: 我那天我就想啊，你看下雨房子在漏，啊烧火炕在崩，这哪像一个生活？我作为一个男人是吧，我就一定要想改变家人的生活，啊，所以我在外面就拼命的干活，我是木工，人家别人处啊。才干活，我初二拿了工具去别人家做活了。那时候给人家去做立柜，一个立柜那时候是30块钱，我要做6到7天时间，有时候10点呢很晚都才回来，因为早一天做完，早一天接下一个活。啊，突然间有一天，我的朋友找到我，换我借300块钱。
1: 嗯。
0: 他说我在农村做木工活攒了点钱，几百块钱、上千块钱这样。我问他，我说你找我借300块钱做什么？他说你给我拿了，你到地方你就知道了。我就把揣着300块钱和他去了，到地方一看，他是在赌博。
1: 赌博？
0: 对，1个多小时的时间他赢了几百块钱，出来的时候还了我300块钱，以外给了我50块钱。我一想啊，这我要是赌玩一年耍一年钱，我家里面立刻就能盖新房子，生活也能改变。
1: 哦，
0: 这50块钱就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此以后我就背着我妻子啊，我就干活的工钱我就拿出来偷摸就去跟这个朋友什么，就经常的去租场。刚开始小玩，
1: 小玩是多少的本儿啊？
0: 啊，就是30-50的。
1: 后来就越来越把你诱惑进去了。
0: 对，越来越输，越来越输，我就开始把能借的钱，亲戚、朋友、同学，这个钱我都借到了。有一天我跟他说：“我说你给我借点钱。”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赌博赌输了。”那天我总觉得就是说钱能改变家庭生活吗？我说我赌输了，你去，我借不着钱了，你给我借点钱。
1: 那是你第一次跟他说你在赌博吗？
0: 对，在这之前他都不知道。
1: 嗯，
0: 他就不给我借，我就把家里面的大米拿去要卖，因为那钱已经借不到钱了。
2: 我真的急眼，你看我就平时很老实的，我就急啊，你这么些年你就这么骗我，就都把家里大米你都往出拿去卖去，你卖我们吃什么？就这日子啊，我呀还能过了吗？你给我气都不行了，咱俩离婚吧。我就其实当时那孩子也挺小的嘛，我就吓唬他，就是吓唬他。我说这不能过，咱们就得离婚。
0: 但是我也不理解，因为我觉得赌钱是一个渠道，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啊，我就因为他不理解我，我就打了他，打完他，打他的时候，我的儿子马上搁炕上就跳下来，张着小手站在我们中间，爸爸别打我妈妈，啊，别打我妈妈，我把孩子推到一边，我开个门起来就走了，搁那之后我就很少回家。
2: 以后啊，他就，换场就回来，就我知道他在赌博了，我就跟他没有好脸，我也不理他了。
0: 那时我跟他说，我说你别离婚，这个 卖完大

0: 米，我有了组织，就是把这个钱赢回来，我再就不玩了。实际我是在撒谎，就是敷衍他。
1: 嗯，那时候有一点心思在想着家里，尤其想着孩子吗？儿子那么好，
0: 那时候已经没有了，赌到非常疯狂的地步。嗯，孩子上五年级的时候，
1: 嗯，
0: 有一天回来问我爸爸，什么是赌鬼？
1: 赌鬼？
0: 对，我说儿子，你为什么这么问我？他说我们同学都这么叫我，你爸爸是赌鬼，啊，我说爸爸是为了这个家。我当时我在想，妻子孩子都这么不理解我。
1: 孩子上学的时候已经等于是他有点感觉爸爸在外面其实没有做正经的工作。
0: 对，
1: 所以他跟你聊过这个事儿吗？除了问那次说什么叫赌鬼之外，
0: 有一次我给他买了一双鞋，
1: 嗯，
0: 他说我不要你的鞋。我说为什么？我说爸爸给你买鞋为什么不要？他说同学都看不起我，说你是赌鬼，妈妈也说你的钱不干净，我就不要你的钱。从此以后孩子和我就越来越远。
1: 问问妈妈，这个丈夫的变化这些年你是看在眼里的，最开始你心目中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2: 很优秀的。哎呀，还也挺老实的，
1: 老实巴交的，
2: 老实巴交的，还有手艺这么赚钱。嗯，我那时候穷啊，家里穷，我也没嫌他穷，我就，行，我就看这人以后这一定能好的，在农村也有手艺能挣点现钱，是不是生活能可很好吗？
1: 你第一次知道他赌钱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当时怎么想的？
3: 气的都不行，就总是因为我这日子多难过好，我半宿半宿都睡不着觉啊。那时候我就得了脑袋疼病，眼睛疼，一疼就是吐，
2: 因为我这个不愿意说话，我就在那心里就生气，就时常的就拿孩子撒气
1: 啊，拿孩子撒气，怎么拿孩子撒气啊？
2: 我就时常我就打他。
3: 有一次我让他剪头，他说啥也不剪，他那护头啊，给我气的，我就打他，啪这么扑棱扑棱，他也不能剪呢，我就掐他，我让你不听话，他这不服啊，我还这么扑棱扑棱的，我就一点这耐心都没有。
1: 等于就是丈夫这边攒下来的一些怨气，
2: 对，
1: 没处撒，
2: 对，
1: 就找借口就撒在了孩子身上。
2: 对呀，
1: 其实孩子挺无辜的。
2: 哎呀，可不是，怎么这么些年我就是愧疚，天天我在我那心中就愧疚，就是对不起我的孩子。
3: 哎呀，孩子也对我也就是有点冷淡，也不说像以前呢，那么黏妈妈，你陪我玩这个玩那个的，一说就玩这玩那，我说你上一边去，我不陪你们，我哪有时间陪你玩，我一天干活累得够呛。那时候我在家就是种点菜呀，卖菜，有就是维持这个家。
0: 那前就像着了魔一样，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顾，什么孩子媳妇根本就不想，就一心扑到祖国上。我就总觉得有一天这个钱能够赢回来，那时候就是一种想法，赢回来那一天我就不玩了。但是越玩越深，赌债一直越赌越高。
1: 丈夫在面赌博那些年，家里等于就是你带着孩子。
2: 对，
1: 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2: 学习就越来越不好了。
0: 我说儿子你怎么不好好学习？他说啥？你没有资格跟我说，人家都一个好爸爸，你这是什么爸爸？你从此，我妈都说过，从此以后就不要你了。她也说过，你别回来了。看那样就是非常叛逆那样，就是不答应我那样。
1: 孩子这么说你怎么想？
0: 但是我这么想，那天真的没办法，就赌钱，一旦赌进去之后，很难收手，很难干，因为一干活的时候，当你累的时候，哎呀，这没有赌博快，赌博。几分钟几个小时可能就把输钱，脑子里面总有一个幻想，这个钱我能够赢回来，能够捞回来，能够是改变家里人情况，生活状况能改变。

0: 女儿和孩子对我的看法，总是在这样心思。
1: 我就把孩子送到了大连我姐姐家，啊，他那个让他学个手艺，学个厨师什么的。我又回到了吉林继续赌博，
0: 那时候钱就借不到，我就开始去赌场借高利贷。我记得最多一次借了5万块钱，10天还，要还7万5，不到一天时间吧，这5万块钱就输得精光，根本就是说10天还一家没有这个希望。剩3天时间的时候，我一看也没有办法，借也借不到了，赢也赢不回来，也没有本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得走了，你愿意咋过咋过吧，以后我就离开家了，因为孩子在大连嘛，我就来了大连。
2: 当时跑回大连的时候，孩子在大连吗？
1: 在大连，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老虎滩，我姐姐家。
2: 当时是怎么回事？
1: 我姐说你爸爸来了，这个你，我给你拿钱，你去买点菜，做几个菜。他炒了一个豆角，一个西红柿，还拌一个凉菜。
2: 嗯，
1: 一共做了4个菜。我姐说：“哎呀，你这学这么2天，做的还可以。
2: 嗯”
1: 那确我心里也比较宽慰。这个孩子换了一个环境，他，是真正的学东西了。
2: 嗯，
1: 那是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孩子。
2: 等于那天在你姐姐家，
1: 对，
2: 你们几个人坐在一块儿，孩子做了一顿饭，吃了最后一顿饭。
1: 对对对。
2: 吃饭的时候，孩子没表现出任何的异常，
1: 没有，
2: 也没说什么奇奇怪怪的话。
1: 对，没说什么。
3: 走了3天，我儿子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没想那么多呀，我就是说你爸爸这回可输老多钱了，人家来说那个还不上这个债，就是把你爸爸要整死了，那个吓得就跑了，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个你爸爸这都走了，咱们这个家真的都散了。
2: 那是最后一回跟儿子说话，
4: 最后啊。
2: 所以你觉得孩子是不是也受这个刺激了？
4: 对呀，
2: 爸爸这回输老多钱了，受这事刺激了。
4: 那要说我怎么这么些年就在这世上，每天晚上就在反思这些事，然后就哭着想呢。我妈真的对不起，我这头脑简单，你说哪能跟孩子这么说话？我没想这孩子，没考虑孩子怎么感受。
2: 所以可能是这事儿跟孩子直说了以后，让孩子也背了很多的压力。
4: 对呀，
2: 妈妈，您先平静平静啊，先平静平静，擦擦眼泪。所以这个孩子离开家，等于是爸爸见了最后一面。
5: 对。
2: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事儿，彻底的让你决定以后不能再赌了。
1: 对。
2: 嗯。
1: 啊，那天儿。我去劳务市场，去建筑工地，他们告诉我，这个背沙子、水泥、砖是最挣钱的，一天可以赚到200到300块钱。有一天，我挖27楼，背了一吨水泥，
2: 一吨水泥、
1: 啊，对，一天时间背了一吨水泥，最后就是剩几步台阶的时候，这个脚往台阶上踢。啊，我冬天穿棉袄棉裤的时候，我脱下来穿线儿线裤，干完活一拧都出水。
2: 哎呀，
1: 啊，他回来问我，他说你在做什么工作？怎么天天回来身上呱呱的，这个全是盐卤子？我说你放心，这个钱绝对是干净的，是我这个汗换来的。我就每一天，我就因为每一天惩罚我自己，就这个抱着这个心态。每一天就努力的工作7年时间，我把将近盖70万的债务就全部还清。
2: 70万的赌债？
1: 对，我全部还清了。
0: 干活时候有时候扛不动的时候，出汗的时候，心啊，现在有点钱了，是不是再去赌？但是一想到这些，真的内心都在打颤，啊，马上把这个念头就去掉，
2: 连打麻将都躲得远远都不看。
1: 对。那个期间呢，我就每天上班的时候骑自行车，道上有矿泉水瓶纸壳，我就捡。人家干活每天挣200、300，都去饭店要盒盒饭，我那时候就1块钱买2个馒头，
2: 哎呦，
1: 一瓶水我都舍不得买，我就仅多攒1分钱，哪一天见到孩子有一个补偿，你就是这么想了。 我们俩就研究一下，就回到老家吉林，我就买了一个两居室的房子，而且留了一个房间给我的儿子。
2: 这也是你之前给你媳妇儿还有孩子的承诺，
1: 对，
2: 是吧？当年那破房子，咱以后要换上大房子，
1: 对，
2: 终于实现了。
1: 对，我今天告诉孩子，儿子，爸爸不再赌了，说欠的债务已经都还清了。你要是回来，我们一家三口还能过像你小时候的生活。
2: 希望孩子能够回家，让他看到一个崭新的爸爸，
1: 对，
2: 一个全新的家庭。
1: 对，家里的门永远为你开着，
2: 嗯，
1: 家里面的灯永远为你亮着。爸爸妈妈等你回来，妈妈想你，眼睛都快哭瞎了，原谅我们吧。
5: 首先我要说一下啊，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其实如果当年你能早一点用法律来警示他，可能最后不一定会到儿子逼走儿子这样的状态，老公才能醒悟。那我要说的第二点呢，是妈妈虽然是一个受害者，但你经常拿儿子来撒气，然后经常去打他，这是不应该实施的一种行为。
2: 来，二位，我们往前走，我们来看一看你们求助等着我之后，我们的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儿子的。来，请看大屏幕。
6: 王文才大哥，王艳霞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离家出走的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你们告诉了我们儿子的名字，以及他之前说过想去大连打工。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一个信息的发布，很快我们就接到了一位热心观众提供的重要线索。根据多名热心网友为我们提供的线索，我们知道了玉鹏在这段时间应该是生活在山东威海。那么今天能不能顺利地找到玉鹏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就这儿是吧？他能在吗？
7: 让我们看一下吧。正常他是在，据我了解是在这做厨师的。
6: 还好没有什么客人呢，进来吧。
7: 你好，
6: 加油，等着我。
2: 好，我们已经有了寻找的方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儿子。待会儿啊，我们这个大门打开的时候会有一个光亮起来，阿姨不是有这个青光眼吗？是吧？这个叔叔帮他挡一下，别刺激他的眼睛，好吧？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儿子，爸爸对真的对不起你，对你造成的伤害。爸爸，爸爸在这里说，我真的错了。
1: 我真的对不起孩子，真的亏欠孩子，还真不称职当爹当妈。

妈妈也对不起你，因为以前我生霸气就撒在你的身上，儿子，我真的对不起，我的孩子回来吧，妈妈说了，妈妈爸爸在等你回来。

Oh, my God.

0: 爸爸对不起，
1: 是妈妈对不起，妈妈，妈妈跟爸没有跟你们，妈妈，妈妈，你先走。
2: 我把玉鹏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坐啊，来来，坐到沙发那边慢慢聊。
0: 拜谢你，真的拜谢。
2: 没事，阿姨眼睛还好吧？刚才好多光。
3: 哎呦，这大儿子多好啊！
2: 看着了啊、哦，看着了。
3: 先跟我们讲讲这些年的情况吧。当时从大连离开以后，后来是怎么样辗转？最后是在哪儿？
2: 就在山东威海
3: 找着的，
2: 对，
3: 是吧？啊、嗯，怎么个过程？
4: 因为，因为那时候，等一会儿，啊，因为那时候
5: 最后一通电话。那是我妈妈给我打的，很隐晦的提到，就说家里好像有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和危机，她没想让我这个儿子去操心，或者是给我压力还怎么样。但是那时候已经是19岁了，我已经能感觉到妈妈语气中哈、啊，就是她一直在哭打电话，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想，就是说挣点钱。完了，帮家里头就是说平摊一下那个负担。学厨师那时候给的学工费才300块钱，钱很少。我说很着急，就是说，正好是威海的朋友，说来威海，我们去做网游。
3: 网游？
5: 那时候是，现在讲我们属于游戏代练。啊，没想到
3: 赔了
5: 啊！对，背负了相当于50万的那个巨额财富。
2: 其实听他这样说啊，但是我感受其实跟他也不太一样。他记得一个电话号，他自己说啊，自己所有的密码都是那个电话号。我们就调查那个电话号到底是谁的，是他唯一知道的你们家亲戚的一个电话号。他就怕自己把那个电话号忘了，把它设成自己所有的密码。其实。他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跟你们取得联系之间只有薄薄的一层纸，但是他就是过不去，他隔着这层纸他什么都看不到，他甚至迷失了他自己，所以还是要沟通，要多说话呀。
6: 小王，我刚刚看到你出来的那一幕，其实我也很感动，我觉得你救了这个家庭，你救了你的父亲，因为你的出走给你父亲一个很大的教训教育，使他能够戒了自己的坏的习惯。那么总的来说，现在一家人能够团聚了，我们所有在座的朋友要吸取这个深刻的教训。
3: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嘉宾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也真的希望这个家慢慢的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大家把心融合到一块儿。你看妈妈现在跟刚才不一样了，上来之前一直哭着流眼泪，现在是嘴角一直上扬，这就好了，是吧？孩子回到家了，只要努力，未来还有更多的16年的幸福等着你们，那就要靠你们自己了，好吧？
7: 从我这个专业的角度哈，要给这个家庭注意，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着急要在一起，但是其实我不建议，真的是可以住得很近。然后不时造访，慢慢建立熟悉，啊，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你们一家三口，每一个人浑身都是伤痕，把这个重聚的这个过程稍微拉长一点，彼此要先建立一些了解，要小心的避开伤口。所以你们真正彼此表达爱的方式，是避开对方的伤口。特别希望你们一家人能够重获幸福。
3: 好，
4: 谢谢老师。
2: 和你最亲的人、最爱的人说一句对不起，说一句我想你、我爱你，我想生活在你的身边。16年终于过去了，接下来这个家庭，他们要花更多的时间进行修复、进行沟通。我衷心的希望 这个家庭能够回到过去，那个幸福美满的过去。
8: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9: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0: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1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6: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5: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

0: 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

0: 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

0: 去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

0: 在极玄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完全可以。哎，你这样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

0: 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 能睡到第二天。

0: 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叫林元军，今年27岁，现在在西山里当厨师。
1: 5岁那年，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像噩梦一样缠绕他。他曾经害怕过，恐惧过，但他也曾经积极争取过。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开始产生怀疑。他要找到答案，解开心中22年的疑问。
2: 有请。
3: 李平老师好。
2: 你好，请坐。你从哪儿来啊？
3: 我从福建来的。
2: 福建啊？
3: 对。
2: 你来寻找你的什么人？
3: 我今天来是寻找我的爸爸妈妈。
2: 你是多大跟他们分开的？
3: 在我记忆中的5岁的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2: 是被
3: 拐的。
2: 你原来的老家在哪？
3: 我那时候印象不大。
2: 哦。
3: 但是我记得我家里那些情况，然后家后面有山，然后左边就是有那种竹林，然后还有一条直通马路的这种小路。我家就是有4个人，我一个，然后我哥哥，还有我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在我印象中是每天早出晚归这样子的。我跟我妈的感情会比较好，我比较黏她，因为上学的时候每天回来的时候就妈妈就有可能放牛啊，在哪个地方等着我回来。有一天高高兴兴放学回家，然后喊着妈妈妈妈，我回来了，然后看到没人应我，从每个房间找过去，那个厨房也找了，客厅也找了，然后都没看到妈妈，那时候就很慌了。
0: 带我走了2-3个山头，然后到第3个山头的时候，我看到妈妈的身影，我一下子就抱着妈妈的腿那里哭，妈妈就安慰我，那时候感觉妈妈见着了，很安心，这样子抱着妈妈。
2: 怎么被关？

0: 来走的，你还记得吗？
1: 有一天就是我去上学的路上，快到学校了，然后有个叔叔叫住我，邓小丽过来要带你去找爸爸，我就才跟着他一起走了。
0: 哦，你还认识这个叔叔？
1: 有印象，就是我爸爸他有带过他来我家里一次。后面我又经过几手到了现在养父家里，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了，我的家离我越来越远了。
0: 你养父母家对你好吗？
1: 那时候感激的时候是一天的晚上，就很多人围着我，我就很不自在。快到十一点的时候，我爷爷就叫我睡觉，我说我不睡，我继续看会电视。看到凌晨一点点的时候，那种黑白电视已经飘出雪花来了，那我还是不敢睡，因为我害怕。以前就是有妈妈抱着我睡的。
0: 那个时候你多大？
1: 也是在五六岁左右。
0: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你爸爸妈妈？
1: 接近八岁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有一天中午，
2: 老师啊带着村干部还有一群我不认识的人来这样子叫我名字，然后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手扎了一针，然后给我一个圆圆的纸，有那个可乐瓶那么小那么大的那种纸，叫我在那边滴上去。他说叫我采血，这样子说找你爸爸妈妈。过了大概一个多月吧，邻居在聊天，跟我一起采的那个孩子啊，小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亲自过来找接他回家了。
1: 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也很高兴。我在想，跟我一起采的那个人，他都找到爸爸妈妈了，那我的爸爸妈妈也很快来找我。就这样子，每天放学，换着那个家门口的两边的水泥路啊，这样子在那看着等着，可是他们一直没来。然后等我读十年级的时候，也是有天中午，老师也带着村干部过来，然后又看到那个工作人员也是叫我采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我就想这一次又有希望了。不知道怎么传到养父家爷爷的那边去，他用那种竹子和那种分叉来抽我的屁股和打我的背。后面邻居看不下去了，他们就过来劝你，说你们怎么这样打小孩子。邻居也跟我说，他说你不能跑啊。然后听到了，我就赶紧跑，自己躲在那个就是家里后面的那种能藏人的地方，或者是躲在那里哭。那天当天的是身上情况很疼，我就在想，爸爸妈妈快点来找我，我想回家。
0: 爸爸妈妈这个时候一直没来找你，你对此产生怀疑了吗？
1: 怀疑。
2: 有一次听到邻居在那里聊天，说他说因为第一次那个小孩子在采血的时候，对方的爸爸妈妈就是也有采血才匹对上的，才把那小孩子接回去。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心里就梗了一下，特别难受。我在想，爸爸妈妈是不是没有采血，然后我这样子积极的配合采再多次都没有用的，就感觉自己很傻，做无用功这样子。然后想着是不是有一个比我大六七岁的哥哥这样子就不要我了。
3: 得知需要双方采血才能比对回家，而自己已经采血两次却没有结果，这让他不得不

0: 怀疑，爸爸妈妈究竟有没有找过自己。等待的时间越长，他就越相信自己是在白费努力。一年比一年失望的林彦君不再对找家抱有希望，决心忘记一切，过上自己的生活。
1: 2009年，经过堂哥介绍，一个去西餐厅里面工作。有一天就是我下班了，然后骑着自行车回家回宿舍，车没系好摔倒，脸撑伤了这样子。然后那天人就模模糊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在病床上。那时候我才知道我是轻微脑震荡，昏迷了整整快有6个小时左右了。

0: 十多年没有叫出来了，一直都把陌生多么熟悉的。我在想，我在病床上一个人，没身边没有亲人照顾我，我要是没被管的时候，爸爸妈妈在身边也陪着我，奶奶就这样很想着妈妈。
1: 很少看到就是孩子这么来找父母，就对他而言，他会说回家的路怎么这么难。你会发现公安干警其实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会去帮他去找他，然后周围的人也会去帮他，他的邻居会谴责他的那个收养的爷爷，然后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对待孩子。所以从更大意义上，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节目告诉更多寻亲的人，告诉他们方法，告诉他们最快的途径，告诉他们最有效的工具，我们一起让这样的孩子早日回家。
2: 孩子，你现在结婚了吗？
0: 结婚了。
2: 结婚了哈。
0: 一二年的时候，我回去跟我爷爷说，我说我要结婚，我要上户口。我爷爷是被邻居说，他们说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该给人家上户口了。然后那时候就这样子准备材料，七七八八的。当我把这些材料交到派出所的时候，那些工作人员跟我讲，因为我情况特殊，我是被拐来的，还要弄一样，就是采血 DNA 入库。然后第二天他带着我去大连县里面亲戚那里采。那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你的 DNA 要先入库，等一两个月，如果对比上了，你就不用办户口。但是这一两个月对我来讲，又是那么的期待，又是那么焦虑，我都不知道我想要的结果是什么。可最后等到快两个月的时候，然后当我拿到那个户口本的时候，我正在静静静静地看着那户口本，在想，我不知道我这一刻我是该笑还是该哭。笑的时候我终于可以有身份证和户口本的人，我终于可以结婚生子，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了。悲的是十几年了，爸爸妈妈都没有找过我，我有多么想你，我有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就多么怨恨你们。
2: 这个想法一直维持到现在吗？
0: 没有，后面变了。
2: 变了，知道爸爸妈妈肯定是会找你的，是吗？
0: 对，
3: 就是因为我妻子，她给我的勇气和鼓励。因为他是包养的嘛，然后这样子我们两个有比较共同的那种相似的地方和共同的语言一样，这样子。然后有一次给我打一个比喻，这样

0: 子，他说你以前就这么努力的找，你现在放弃了，你跟你爸爸妈妈就这样两个人像一条平行线一样的，你以前往前面走，他们没往前面走，然后现在你却停下来了，他们如果往前面走，那也是不是没找到你，这机会就遗失了，那你真的甘心吗？这样子跟我说。然后那时候我心里想，我真的不甘心，因为我踩了三次雪过后我也没等到消息，所以这次我来了。
1: 妻子今天来了吗？
2: 来了。
1: 来，妻子在哪？我们认识一下。妻子好像很小啊，多大？
3: 27岁。
1: 27岁啊？哎呦，还真不像。你是被抱养的还是被拐卖的？
3: 我是被抱养的。嗯，因为我亲生母亲跟我养母是亲姐妹嘛。
1: 妻子，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支持丈夫找爸爸妈妈？
3: 他跟我说过，他说那时候他很害怕，然后被打嘛，然后很想家，然后没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他没过过一次生日。
1: 因为都不知道自己哪年出生。
3: 对。
1: 你就希望他能找到父母。
3: 对。
1: 有孩子了吗？现在
2: 有。2015年的时候我的女儿出生了，她出生的时候小儿环胆，那时候刚出生7天的时候脸很黄，我们就抱着她去给医生看，医生说，他说你的孩子是重度的了，你们晚来了。

0: 前面那有一层玻璃在你看着我的孩子，还没等那医生指出那个孩子是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已经看到我孩子他两只手在你乱挥舞着脚蹬着，那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父母对那孩子的感情。我就在想我爸爸妈妈是不是这样对着我。
1: 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你会说什么？
0: 我想问他们，你们这

0: 对于父母的思念却从未减少。然而最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在寻家路上给予他勇气和信念的妻子。在他有了自己的小家，当了父亲后，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强烈。那么今天，他是否能找到22年的答案？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树东怎么帮你们找的。来，站在这儿来。树东，
2: 林彦君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荣密的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登记的要来找家的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整理相关的资料，帮你展开寻找。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啊，你到养家的时候呢，带有这个四川的口音，而且你记得你家呢是住在城郊，所以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包括志愿者，帮你展开实地的寻找。
3: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家附近有条河，你的老师和家人以前都叫你邓强。我们在四川多个城郊进行了实地走访和排查，找到了一家人。他们也在1998年丢失了一个孩子，他们的孩子也是在上学的路上丢失的。他们家附近也有条河，和你记忆中的环境非常相似，但是他们丢失的孩子名叫邓颂强。
2: 虽然大致环境和你对家的记忆有所相同，但是名字上却有

0: 定的输入，到底对不对得上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对你们双方进行采写，进行比对。
1: 是，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刻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与你进行比对，希望有好的结果。
2: 好，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已经踩了三只鞋都没有比对上，所以我也想问问他们到底有没有找过我。
1: 我是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就多么怨恨你们。
2: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们经过多次比对，他们的血压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们的几率大于99.99%，也就是说李彦军是刘六分的亲生儿子。
1: 妈妈呢？
2: 关于妈妈有一点遗憾。妈妈呢，在这些年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呢，2009年的时候出了一点事故，交通的意外，后来就一直卧病在床，身体也非常的不好。

0: 就在去年过世了。所以就晚了这么一点点，但是妈妈过世之前还念着这个儿子，说给儿子留下点念想，就找了一段头发。哦，今天爸爸也带来了
1: 哈。哦，这是妈妈留下的那个头发。
0: 这是妈妈的照片，这是他们留的你小时候的照片，爸爸都带过来了。而且你再往下看看，爸爸留着很多当年的东西，户口本，还有当年你刚刚被拐走，爸爸去公安局派出所报案，民警同志帮他写的寻人启事
1: 都留下来了，
0: 这么多年，所以怎么可能一直不找你啊？
1: 对呀，你哥哥怎么没来啊？
0: 我们也是刚刚了解到，哥哥在妈妈去世了以后呢，也找孩子找弟弟找得很辛苦，离开家就再也没有回来，也没再联系。因为爸爸的四川口音可能稍微浓一点啊，让爸爸讲一讲这些年的事情，让表姐帮着翻译翻译。
1: 来，我们请表姐上来。来，表姐请坐。我们问一下爸爸，这些年都怎么找孩子的？
2: 我最近呢，我是走这个昆明找到这个林霄和浙江，我也找不到，我也找不到曹德华的时候。
3: 自从他失踪之后，他精神受到打击，几个月之后他爸爸就出去找他，去过云南、浙江所有的很多城市他都去过，包括宁夏、河南。家里就只有他妈妈一个人，那时候还有一个哥哥，妈妈撑起整个家。可是呢，妈妈却在家中出了意外，摔成了瘫痪，成了瘫痪，一点也不能动弹，他才回到家。他这么一个老人，一个人在支撑着家里，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找你，知道吗？就连你妈妈离去的那一刻也没有闭上眼睛，没有闭上嘴巴，手里拿着你们的照片，没有停止过。
4: 因为孩子被拐多年之后啊，他体貌特征发生变化，靠这种辨认啊，实际上是很难找到。我们国家人口有很多，所以公安部在2009年的时候啊，建立了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就是要求所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啊，都要采血检测 DNA 入库。这个库呢是能够自动比对的。他已经采血入库了，但是呢一直没比中，那就是说他的亲生父母没有采血入库。他亲生父母没采血入库的原因啊，应该是不知道有我们这个打拐 DNA 库是寻亲的最快的手段了。你们是在什么地方？是哪个省？
1: 四川是什么？
3: 四川宜宾市高县。
4: 这个我们也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协助查找一下他这个哥哥，看能不能把他找回来。
5: 我想对哥哥说几句话。
1: 说啊，
5: 哥哥。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吃柴火的情景吗？那时候你挑了一担，我挑了一点点。我跟你说，我担心了，你给我加一点。你说不要了，怕我再找。哥哥，你在哪里？赶紧回来吧。
1: 哥哥听见了吗？弟弟这么情真意切地呼唤你，家里年迈的父亲等着你回到这个家里来团圆。
4: 你
6: 为他的母亲正好去年去世，真可惜，差了一点点。那么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呢，想资助他的这个父亲，他可能现在也比较困难，资助他3万元，希望他晚年能过得幸福，也希望他的哥哥早日回到家里，一家团圆。
1: 代表爸爸，谢谢，
5: 谢谢，
1: 谢谢福利基金，
5: 谢谢你们。
1: 好，你们的爸爸回家吧，孩子。

22年的分别，他一直在积极努力的寻家路上追赶着。今天在妻子的见证下，找到了自己的家，见到了爸爸，也解开了22年的疑问。原来家人从未放弃过他，这个家一直与他同在。现在自己的小家与大家融合，我们相信有了爸爸、妻子和女儿的陪伴，幸福的起点才刚刚开始。让我们再努力地找回哥哥，让这一家人更加团圆美好。

0: 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所以肝气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肠气汤。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是六页五十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这里有验方。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啊？
0: 这个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落枕跟两个有关系，一个是枕头，一个是风寒。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
2: 就叫落枕穴。
0: 哎，它是一个奇穴，又叫经外奇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哎，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2: 找到了。
0: 哎，就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这个位置，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2: 交叉、
0: 对象。哎，当然你左右两边都点也行。我说左边疼

0: 左边我一起点上也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右边一定得点上。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
1: 嗯，
0: 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
1: 嗯，
0: 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哎，在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它非常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因为我们教大家伙这个穴位，不是说，哎，给大家伙做，说那你有病了，我也不能跑你家去，对吧？学会了你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这个主穴定位好了，啊，这也叫外劳宫。又叫落枕穴，俩名字。
1: 嗯，
0: 你再配点其他的穴位，配什么呢？配大椎、天柱和阿是穴。这几个穴位啊，我们也可以用点的方法，也可以用刮的方法。大家伙仔细体会，这个点和刮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1: 在我理解，点就是一块疼，刮就是一片疼。
0: 哎，对啊，就是点线和面的关系。哎，大家伙在刮的时候呢，可以用雀尾刮，因为它是扁平的，啊，你就这么来刮，啊，也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三角雀的三个边缘来刮，比方说我这儿落枕了，啊，你用三角雀是不是就能卡住啊？这个弧度刚好，因为落枕主要的病位是什么呢？它主要的病位是我们两侧的胸锁乳突肌，啊，就是。这块肌肉，这个肌肉叫胸锁乳突肌，啊，胸锁乳突肌中点这个位置僵硬，就会导致什么呀？落枕了。
1: 落枕。
0: 哎，所以我们一旦用落枕穴、用大椎穴这些配穴之外呢，可以把我们胸锁乳突肌进行一个刮的方法，就这么刮，啊，来用。
1: 嗯。
0: 现在三分钟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啊？
1: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按、
0: 哎，
1: 我感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按啊，刮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疼了。
0: 嗯，
1: 哎，非常好用，这脖子好像转起来也灵活了不少。
0: 嗯，
1: 我觉得这太神奇了，中医啊，
0: 有点缓解啊，这就好。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时间很长。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说肝息不调的便秘怎么治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绝不能用泻药，尤其你是你糖尿病人啊。糖尿病人到了后期呀、啊，它会导致什么？胃肠神经官能症，导致你胃部瘫痪。那、啊、你胃瘫痪的时候，哎，它那便就是先干后稀的。说你一副泻药下去。病人直接躺下了，直接住院了，那怎么办呢？调理中焦。所以说你看这种便秘啊，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到这儿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辨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 学

0: 连续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啊。所以肝气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
1: 嗯，
0: 大承气汤用消黄配以滋补，效力强嘛。大黄配芒硝，哎，它往下走。那你说我血虚的便秘，刚生完孩子血虚便秘怎么办呢？你就得用黄芪加肉桂当归啊，这些补血通便的药。
1: 嗯，
0: 你说这事儿让咱们开方子是不是挺费劲呢？
1: 那太多了，记不住啊。
0: 对呀，太多记不住，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就找
1: 55、56。哎，还真是啊。
0: 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
1: 对，我看到了。
0: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看，字儿大图也大啊，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
0: 啊。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们爱看热闹嘛。
1: 嗯，
0: 我就看那个车厢那个病人周围呀，这挤了好几层人，我就往里边挤。然后旁边那个人说：“说挤什么挤？有没有先来后到啊？”我说让我进去吧，我是大夫，我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当时我就这么挤进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

0: 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啊？哎，
0: 等等，九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说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要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这五个穴位大家记着啊，必须记着，保命的。首先咱们来看人中穴，定位大家知道了吧？
1: 嗯，
0: 人中沟，
1: 嗯，
0: 分三份，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交界点，
1: 嗯，
0: 这儿就是人中，垂直用劲儿。哎，不用太使劲抠啊，尤其对自己，你下手别那么狠，是不是啊？那人中穴都能干什么呢？无论是脑病还是心脏病，说病人出现休克了，人事不省，人中穴它都管用，啊，最好的一个急救的穴位，也是最常用的急救穴位，啊，也是最有效的急救穴位，人中穴啊，这是第一。那么人中穴还能治啥病啊？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哎，你要是慢性期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那它不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鸡鸣穴好使。但你要是急性的，你说腰扭伤，说抱孩子不小心腰拧了怎么办呢？人中穴，哎，你自己就掐住它，掐完之后干什么呢？晃，哎，晃，一边晃。一边这个双脚离地这么走，
1: 嗯，
0: 哎，一会儿腰就松了，很快啊。腰扭伤不就是腰部的什么腰方肌、下腰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什么，哎，腹痛肌，整个腰部肌群紧张和痉挛吗？你就掐住它，然后就这么扭，整个肌肉痉挛也解决了，它就行了。这是人中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首先这个手腕都有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个手腕有三条纹，手腕上是不是三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
0: 三条，
1: 二三。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两条，你又找四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两寸，两寸多多长呢？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啊，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找到了吧？哎，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哎，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波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啊。你比方说植物人，大家见过没？
1: 嗯，见过，
0: 电视见过是吧？
1: 电视上见过。
0: 哎，中医也能治植物人，怎么治呢？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是吧？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啊，你看我们测试大脑是否健康，经常会给患者做一个实验。怎么做呢？一个用手指头指膝盖，指鼻子，指膝盖，指鼻子，就你大脑坏没坏，萎没萎缩，空没空，怎么指呢？怎么办？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是吧？但是这得躺着做。你指膝盖指鼻子越快越好。你看有的人指哪儿去了，就指这儿了，就指这儿去了，对吧？那说明啥？大脑空了。这个时候劳宫穴就起作用了。劳宫穴的定位呀有争议，你看那个《针灸大成》里面和《黄帝甲乙经》这两本书写的不一样。有的说呢，攥拳第二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有的说攥拳呢中指对应的是劳宫穴，还不一样啊。这两本书说的不一样，咋办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咱就自己就能按了。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

门，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首先做十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十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啊，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啊，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十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啊，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对吧？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一秒钟完事儿，扎十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你包括刚才咱们讲到内关穴，啊，很多老同志你看有早搏，也不能天天盯着内关穴呀，怎么办呢？我老师教给我一招，他用什么？弄那个橡皮筋儿。
1: 皮筋儿。
0: 哎，这是内关穴吧？皮筋儿绑在内关穴上。没事儿，拎起来，啪啪。啪啪，对吧？就那个皮筋弹起来，它不就啪啪啪弹这个内关穴吗？哎，就用这招控制病人的心率去。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啊，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啊，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 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

0: 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直通高招职教季，我是张征。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四频道进行直播。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遇见新闻的融媒体矩阵来同步的收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以及完整回放，大家呢可以关注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高考高招专题板块进行查看。当然，在直播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任何问题，也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以上的这些新媒体平台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院校呢，是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我们邀请到的三位嘉宾来认识一下。我们邀请到了副校长景文丽，景校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中间那位呢，是我们医学护理学院的院长薛梅，薛院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教务处副处长任金瑶，任处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再次欢迎三位。那首先呢，我们还是通过镜头，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 翻开一百余年的悠悠画卷，回望奠基立业之初心使命，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用一份坚守，一份执着，诠释着对卫生职业教育的责任与担当。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始建于1908年，前身为北洋女医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公办护士学校，全国百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高专院校，并在2019年底被评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成为双高校中唯一一所卫生类院校。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自1908年便将培育健康卫士的使命深植于每一寸校土，光阴流转，弦歌不辍，如今已成为医学教育领域的璀璨明珠。百医精锐化身育人先锋，从临床战场到知识讲台，双师型精英导师团队领衔授课，融合实战智慧与百年医学传承。在这里，你的医学梦想将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领航，每一次知识的汲取与技能的锤炼，都在为守护生命健康筑牢根基。辅导员如温柔的星光，于迷茫时指引方向，助你在医学逐梦之旅中稳步前行。学校以专业建设为经，以课程创新为纬，结合当下医疗发展路径，科学编织出一张精密的医学人才培育网络。23个专业覆盖护理、药学、临床等领域，精准匹配你的理想方向。10个国家级支持专业，6个市级重点专业，

0: 铸就双高硬核实力，汇聚医学前沿智慧，照亮专业攀登之路。
1: 好，通过刚才的宣传片呢，大家可以感受到的是我们天津医专啊这种历史的悠久，还有它实力的超群。那我知道呢，其实咱们学校呢作为天津唯一的一所卫生类的职业院校哈，实际上在全国在业内也是响当当的，对不对，景校长？
2: 嗯，是的，学校的悠久历史起始于1908年，
1: 嗯，
2: 是由时任北洋女医局局长金月梅女士创办的第一所公办的护士学校，也叫北洋女医学堂。它也是天津护士学校的前身，由此呢开创了中国近代公立护理教育历史的先河。我们学校呢是天津市唯一的卫生类院校，同时呢也是全国百所示范性高职院校之一。我们学校呢取得了教学管理50强、产教融合50强等多项国家级的这个荣誉，尤其是在2019年以优异的成绩又入围了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啊双高建设单位啊，也是专业群的建设。所以说呢，我们呢也是双高院校当中唯一的一所卫生类院校。学校呢在教学改革、在课程资源建设、教材建设、教学能力比赛、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呢，始终是位列全国同类院校第一名的。
1: 嗯，
2: 我们呢在这个中医技术鲁班工坊、国际化等方面啊，7个方面也是取得了全国同类院校唯一的成果。所以说这些成果呢也奠定了我们学校呢在卫生职业教育领域的标杆地位。
1: 嗯，
2: 更让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天津市一共有6位南丁格尔奖获得者。大家都知道南丁格尔奖呢是国际红十字会对全国从事护理啊这个工作的工作者颁发的最高荣誉奖章。
1: 对，
2: 每2年啊才有一次。
1: 嗯，
2: 全球的获奖者呢不会超过50个人。
1: 像镜头上在展示的是我们
2: 对啊
1: 我们的
2: 6位南丁格尔奖获得者，
1: 嗯，
2: 都出自于我们学校啊。他们是由我们学校分校的校长、由我们的护理系主任、还有我们优秀的啊毕业的杰出校友。
1: 对的。还有呢，还有哪些成果可以给我们展示的？
2: 还有呢，就是我们还有在去年2025年，也就是第50届南丁格尔奖获得者的田丽啊主任。田丽主任呢，这就是
1: 照片上、
2: 照片上就是我们的这个田丽主任，她是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临床护理中心的主任，也是我们全国这个住院患者免陪照护模式的这个开创者。这个殊荣呢也是呢对她个人奉献精神的这样肯定，也是对我校这个护理教育底蕴的充分见证。
1: 那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我们天津医专呢应该说这些年是得到了一个全面的快速的成长和发展，对不对？而且还获得了，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获得了很多国家级的这种荣誉。那要问您，你们学校的发展密码是什么？您怎么总结？
2: 我从3个方面给大家介绍吧。首先呢，就是我们学校啊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卫生护理岗位的需求为导向，是这样一个育人理念。我们呢始终呢就是把培养每一位学生，培养好每一位学生作为我们学校的根本使命，也就是我们非常关注学生毕业之后是否能够胜任岗位工作。因此呢，我们要求我们的老师呢一定要有行业企业的实践经验，同时呢我们有一支非常稳定的来自岗位一线的兼职教师队伍，每年我们有400多名啊兼职教师为我们进行专业课的授课。我们的教学内容和我们的岗位任务是一致的，我们的实训设备、实训环境是和行业标准相一致的，我们的教学安排呢也是理实一体、工学结合的，这样呢可以让我们的同学呢在岗位上早实践、多实践、反复实践，这样这个以岗位为导向的这样培养逻辑呢就可以让学生掌握岗位真正所需的知识和实用的技能。这也为我们后续取得大赛的成绩成果的凝练奠定了基础。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呢创建了这种应该说是全员参与赛教融合的这样一个团队培养培训的一个机制。我们把教师教学能力比赛、学生技能大赛的这些标准都常态化地融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去， 而且呢，我们鼓励全体的老师呢，都积极参与集体备课呀，啊，相互的听课呀。我们还开展说课、说专业、观摩课等等，这样呢，营造了一个持续改进、提升的这种教学氛围。
1: 嗯，也是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了，对不
2: 对？
1: 对
2: 的，对的，以赛促教。嗯，而且呢，我们老师呢，近年来呢，在全国的教师教学能力比赛当中获得了9个一等奖。我们的学生呢，也在这个啊学生技能大赛当中呢，获得了33项国家级的奖项。我们还主持了国家的教学成果奖3项啊，我们获得了获批了这个国家的在线精品课13门，国家的14五规划教材12本，还获得了这个我们优秀教材奖的一等奖。这些成绩的取得呢，应该说是在这个1500多所职业院校里边，始终是排名前5的。在同类院校呢，也是始终排名第1。当然，这些成绩的取得呢，并不是偶然的一蹴而就的啊，这种冲刺式的，它一定是长期的、持续的这种系统化的培养和这个建设所取得的。
1: 嗯，而且也是我们这个底蕴的一个体现。
2: 对，
1: 嗯。
2: 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呢始终坚持呢这个对学生全过程的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的一个培养。嗯，从我们学生入学时候的任岗实岗，到整个培养过程当中的思政课和课程思政的同向同行，再到我们四课堂的协同育人等等，我们始终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职业素养的培养放在这样的首位啊。同时呢，我们还抓住了像512护士节、医师节这样关键的时间节点，把我们的优秀毕业生、南丁格尔奖的获得者请到我们学校为我们的新同学授帽，这样呢，就说把这种仪式感转化成为一种使命感，让同学们在一次一次的这种宣誓实践活动当中呢，始终把这种啊敬用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融入到学生们的这种职业的信仰当中。
1: 嗯，
2: 我们培养这种有温度和有这个职业信仰的啊健康守护者。
1: 嗯，好，这是我们的这个发展的密码，也是我们的这个实力所在哈。那任处长，我们在学科的设置上有哪些亮点呢？
3: 好的，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学校整体的这个专业的设置情况。
1: 嗯，
3: 我们设有护理、药学、临床医学、康复治疗技术、医学美容技术等23个专业。那这23个专业中呢，我们有国家级重点建设的专业呢有10个，天津市级呢重点建设的专业呢有6个，也就是说呢，我校在天津市级以上的这个重点专业占到70%，那在同类院校中呢，这个占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同时我们对接医疗卫生行业和大健康产业，建立了2+1+N 的这样的专业布局。所谓的二呢，就是我们的国家级的2个专业群是护理专业群和药学专业群，我们薛梅院长就是我校的护理专业群的负责人。
1: 嗯，
3: 我们还有一个呢是天津市级的医学美容技术专业群，同时我们还有医学技术、还有健康管理等等校级的专业群，形成了呢医药护技康养美全链条的卫生健康人才的培养体系。同时呢，我们还建立了呢专业群的动态调整机制，使我们的专业群精准对接健康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同时呢对接天津市乃至京津冀的健康的产业发展。那我们以药学专业群为例，那我们药学专业群呢有药学、中药学、药品经营与管理、药物制剂技术、医学生物技术5个专业。那这5个专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呢，它不是割裂的，而是对应呢生物医药产业链的上中下游，来聚焦呢3个重点的领域：智能制造、我们的数字营销和我们的药学服务。同时呢，我们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还融入智能、创新和国际化。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进行设计和开展呢？主要是因为呢，国家在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同时呢推进数字经济和产业的融合。所以说呢，我们的专业的集群是匹配了我们产业的集群，所以我们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他的就业面才更宽，更符合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 培养，这是我们专业设置的特点。
1: 嗯，好，那刚才既然这个督促呢已经是涉及到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专业群哈，就是我们的这个护理专业群了。那徐院长您说说吧，咱们的这个护理专业群为什么能够成为王牌儿，而且重点是你们是如何进行人才培养的？
4: 好的，嗯，护理专业群呢始终引领着护理职业教育的发展。嗯，它是呢国家级的教学改革试点专业，是国家示范校中央财政支持的专业。

0: 同时呢，它也是全国健康服务类示范专业，也是呢国家级的这个双高建设当中的高水平专业群。那么护理专业群呢，它本身主持了这个职业教育的这个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建设，获得了国家级的教学成果奖3项。学生和老师呢，在全国的这个技能大赛和教学能力比赛当中，多次的获得了这个1等奖。那么人才的培养质量，在全国的同类院校始终位于前列，啊。那么在大健康不断的这个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那么基层卫生健康它对于复合型人才的这种需求不断增加，那么学校呢也因时而动，以护理专业为龙头专业，联动康复治疗技术、针灸推拿专业、医学营养这3大优势专业，来构建了临床救治、康复护理、中医调养和营养管理的专业体系。那么学生呢，既能让他能够有这个过硬的专业技术技能，也能够让他有多维度的这种行业就业竞争力。不管学生呢是选择了将来在临床工作，还是将来下沉到基层的这种康养服务，以及呢进军这个健康管理这个赛道，都能让学生有足够的底气和选择权。那么学生进入临床工作，可以成为医疗机构的骨干力量，也可以呢专攻老年康复、社区康复啊，那么呢投身于银发事业当中，也可以呢传承我们的这个针灸推拿的这个技术精髓，来选择这个就业和创业的这种双业路径，也可以呢这个聚焦到这个临床营养和这个健康管理啊，那么来服务全民的健康需求。那么专业群呢，在整个的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始终为学生们提供这种高平台和稳就业的这个职业保障，也为学生将来的职业发展呢提供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1: 好，那任处我们都知道呢，实际上作为职业教育来说，我们的生命力和发展的源头实际上就在于它的优势，其实就在于我们叫产教融合， 对不对？那咱们学校在这方面有哪些优势，我们怎么做的？
2: 好的，首先呢是我们推进支教集团的实体化运行，因为我们充分发挥了学校的行业办学的优势，也就是依托天津市卫生健康这个委员会，然后呢我们来建立的行业、医院、企业、学校、社会资源，也就形成的这种联合育人的这样的共同体，那形成了多方的育人格局。那同时呢，天津市卫健委出台了相关政策，在医院等级的评审过程中，将医院的教学功能和参与职业教育作为呢评审的指标，这样呢就大大推动了医院参与学校的课程建设、基地建设以及呢师资的这样的一个建设。也就是说呢，我们学校拥有天津市最优质的医疗卫生资源，来服务于学生的教学、实习、实训以及就业。第二方面呢，就是深化两益。所谓两益呢，就是市域的产教融合的联合体和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是推进产教融合建设的重要的载体。那我校呢，作为牵头校，第一批的入围了国家级的生物医药市域产教融合的联合体，同时呢，我校还牵头了数字康养、医学美容技术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共同体。那在两益的这个框架下呢，我们建立了生物医药还有智慧康养的课程中心，那我们联合近100家的院企来共建课程、共研技术、共育人才。我们还建立了2清单、2报告、以产定教，也就是说行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那行业和企业应用什么样的技术，我们就教学生学习什么样的技术。那第三方面呢，就是组建产业学院，来推进学徒制、订单定向的这种联合培养。那我们呢联合了天津市的金域还有呢天士力的头部企业，建立了9个产业学院，建立了37个订单班，同时呢我们还建立有生物医药联合体的实验班，还有呢质谱应用技术创新的联合班。所以呢就是我们开展的是这种定制化、前置化和实践化、实战化的人才培养，这样实现呢我们招生即招工、

0: 及就业。
1: 那既然我们的产教哈如此深度的融合，那我们的这个实习实训的体系搭建的一定也是非常有特色，而且很完善的，是不是？
2: 是的，
1: 院长。
2: 我们学校呢，在实习基地和实训基地的建设方面呢，投入了很大的这个人力和物力资源啊。那么我们目前呢，学校在全国建立了170余个这个具有卫生健康特色的这种实习实训基地，特别是呢，与天津市的胸科医院、第三中心医院、第四中心医院和天津市泰达医院等5所三级甲等医院建立了院中校。面向大健康呢，我们又跟天津的鹤童公益养老集团建立了长照学院。那么医院和养老机构都专门呢为这个教学开辟了这个教学区域，建有呢市教室、实训室还有教学病房。以这个天津市胸科医院为例吧，那么医院呢建有2400平米的教学区域啊，同时呢还建立了这个教学管理的这个部门啊，配有这个专职的这种教理管理人员，所以形成了一个完善的这个院中校的这个教学管理体系。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
1: 有照片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3: 啊，我来看一看。
2: 这一组照片呢，就是我们学生在院中校学习的场景。那么他们在代教老师的这个指导下进行实战演练。我们的学生呢，在2年级呢就进入到这个院中校学习了。
1: 他们2年级就可以进到医院去。
2: 对，是的，在医院里学习啊，他们呢边上课边实践。上午呢是由这个代教老师们带领学生们进入到这个病房里进行实践。下午呢又回到课堂跟老师们共同研讨这个病例啊，所以说学生们是在岗上学，老师呢是岗上教啊。那么呢理论跟实践结合得非常紧密，学生呢在这种职场的氛围里也体会到了这个临床救治的紧迫性和职业的使命感啊。那么呢在这个职场当中呢，他们也深刻地体会到这种专业的这种精湛技术的重要性啊。那么学生在院中校的学习是从理论到实践，又从实践呢到理论，那么这样呢既学既练，既练呢既反馈，周而复始的呢，那么让学生们建立这种临床思维啊。那么通过这种教学模式呢，那么学生的这种分析问题能力、判断问题能力，尤其是他在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上快速的这个提升啊，那么呢也使他的这个成长呢是一种跨越式的成长。另外呢我们在校内呢还建有这个卫生职业教育的这个示范性的虚拟仿真实训基地。那么我们通过 AR 和 VR 的这样的这个技术，把这个急救场面还有这些手术等等这些个高危的高成本的场面展示出来，那么学生呢反复练习这个及时的纠错，那么这样呢有效地解决了我们医学教育当中那些看不见摸不到难在线的这样的教学难题。
1: 对
2: 啊，那么这样的这个培养过程呢，使学生们很快地掌握了他的专业的这个技能，那么毕业之后他就很快地能到岗位上适应岗位的要求。
1: 好，那金校长，我听说咱们作为一所这个卫生类的职业院校啊，我们在国际合作方面其实也是很有成效的，是不是？
4: 对的。鲁班工坊呢是执教出海的一张亮丽的名片。我们学校呢是建立了全球首个中医技术的鲁班工坊，是在非洲的马里。而且呢我们还牵头成立了中医技术啊鲁班工坊的这个在马里这里呢啊，就是说这个成立了这个我们的这个鲁班工坊的这样的这个联合共同体，
1: 联合共同体，
4: 也就是说我们牵头了一共有77所院校来共同制定中医技术鲁班工坊的这种标准啊。中医技术的标准，还有我们的优质的教学资源，还有我们教材的这方面的一个建设。
1: 也就是不是我们一所学校，我们牵头很多学校，大家共同
4: 国内外77所院校共同来做的。而且呢，我们给当地，也就是非洲的这个教师呢进行专业的培训，还为当地的学生呢进行授课。我们可以通过照片来看一下，

0: 也有照片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来看一看。
1: 您看，这个呢是我们啊，这针灸推拿专业的老师为马里当地的啊这样的这个教师呢进行经络输穴的这样的一个培训。
0: 啊，这是一个教学的场面。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从肤色看得出来，确实是在非洲。
1: 对对对。这个呢是针对我们这个突尼斯的这个大学的老师呢进行了这个中医技术培养培训班的这个结业师，这个是这个是我们针对突尼斯苏塞大学的这个学生进行中医技能的这个授课。
0: 号脉呢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这个
1: 这个是中医诊断学的授课。同时呢我们学校呢还是天津市的岐黄学院的研推中心，我们参与了在非洲刚果部建立的这个岐黄学院，我们开设了像针灸推拿、像这个按摩等等相关的课程，也培训非洲当地的中医技术人员，同时呢，我们学校呢还和韩国的庆云大学开展合作，比如说针对我们的护理、助产，还有像我们的影像技术专业。这些这个专业的学生毕业之后呢，可以申请在韩国的庆云大学继续他的本科阶段的这个学习，学习成绩合格之后呢，可以授予该学校授予的学士学位。我们还和西班牙的这个大学合作，像我们口腔医学专业的学生毕业之后呢，可以申请西班牙的这个大学到西班牙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修满学分考核合格之后呢，可以被授予这个该校授予的这个硕士学位，这样呢，我们也为同学们呢提供和拓宽了他的这个学历提升和职业成长的通道。
0: 好，相信呢有越来越多的我们的同学还有家长呢，对于我们天津医专是更加感兴趣了。那在这里我们也准备了学校的招生信息提示板，大家呢如果有任何后续呢有关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招生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上现在显示的这个官方的联系方式来和我们的招生办的老师们进行进一步的联系和了解就可以了。好，那任处长，其实说到今年的招生情况，其实大家都会关注的是，那我们今年的招生计划是多少啊？包括在填报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您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好不好？
2: 好的。那我们今年呢，还是面向全国招生，那整体的招生计划呢是2880人这样的一个计划。那涉及到的专业呢，有护理、药学、口腔医学、医学美容技术等23个专业。那我给考生们的相应的建议呢，是希望大家呢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职业发展来选择呢自己想要报考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我们也非常欢迎愿意投身于卫生健康事业、愿意服务基层、愿意守护生命的考生来选择我们学校。那同时呢，我们对于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学校也是有奖学金；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我们也有完善的奖助贷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0: 那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还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哈，就是学校的就业情况了。咱们学校怎么样？这个问题是景校长的回答，来您说。
1: 就业情况吧。学校近年来的这个就业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在天津的这个就业比例呢，可以超过50%，在京津冀的就业比例呢，超过了70%。像我们的这个职业资格考试证书的通过率，比如说我们的护士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始终大于呢是97%这样的一个水平而且呢，就是说我们的毕业生的就业去向落实率始终高于90%，专业对口率也是达到了91%，用人单位的满意度呢也是达到了近100%。就业工作呢是学校重中之重的工作，学校呢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来助力学生的就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说我们首先是把就业的关口前移，我们始终坚持的是以就业定招生的这样一个动态调整机制。而且呢，我们校院企充分合作，开展订单定向学徒制的联合培养，这样呢，从起点就提升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建立了多样化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应该说是毕业季的这样的一个就业招聘的这样一个体系。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应该说是开展了校级的校园招聘会200多场，针对学院层面的这个。应该说就业宣传的这样的活动呢也有300多场。这样呢，我们为同学们呢提供了 大约1.2万的这个岗位，每个学生升均超。

0: 过五个。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始终在推进房企拓岗促就业的这样的一个专项行动。我们针对不同专业的特点，深入到100多所医院和企业比如说我们在2025年也新开拓了像这个北京朝阳中西医急救医院，还有呢就是像我们的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这样的优质的基地使得供需呢能充分的对接。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呢还进一步的完善就业育人和帮扶机制。我们建立了这种全员参与，应该说是全程护航的这样的就业的精准帮扶体系应该说是建立了一人一生一策的这样的精准对接和帮扶的这样的机制，助力每一位同学呢高质量就业。
1: 好，时间关系，非常感谢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下一时段呢，做客我们节目的院校呢，是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所院校。
2: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于1954年，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一批职业技术学校。1953年，国家启动第一个5年计划，为加快发展新中国电子工业，第二机械工业部于1954年在北京9000桥电子工业区创办华北第4工业学校。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学校师生艰苦创业，奋发图强，为祖国建设输送了大批技术人才。从1954年到1999年，学校为全国电子工业培养毕业生2万余人，被电子工业部誉为培养电子工业技术人才的摇篮，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誉。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驶入快车道，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应运而生，成为全国最早成立的一批高职学院。学校拥有一支高水平教师队伍，开设有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电子工程、财经管理、艺术设计、健康管理等专业集群，完全契合了北京市高精尖产业的发展需要。长期以来，学校坚持走行业办学的发展道路，发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天然优势，在北京高职战线独树一帜。学校大胆探索制度创新，以产权理论为指导，率先提出以资产为纽带校企共建模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为探索高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学校从行业办学背景出发，结合电子信息知识型产业生产组织方式特征，创建通用平台加技术中心人才培养模式，一手抓素质教育，一手抓专业教育，形成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教学改革取得丰硕成果。进入新时代，学校积极探寻新方位，谋划新发展。我们将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把学校建成行业办学特色鲜明、产教融合充满活力、学科专业优质突出、人才培养质量优良、社会服务能力卓著、教育国际化成效显著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化高职学院。
1: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直通高招职教季，我是张征。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四频道进行直播，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遇见新闻的融媒体矩阵可以进行同步的收看。 更多的节目精彩内容以及完整回放，大家呢还可以关注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高考高招专题板块进行查看。当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以上的这些新媒体平台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此刻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院校呢，就是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了。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依次认识一下。我们从那边开始，我们邀请到的是数字商务应用技术学院的院长郑世振，郑院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中间这位呢是产业互联网学院的副院长徐振华，徐院长，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那我身边的是招生办公室主任杜刚，杜主任，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那刚才呢，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呢是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我们北信哈，想问问了，在三位老师的眼中，北信是一所什么样的院校，它的优势在哪？来，杜主任，您先来。
5: 我眼中的北信呢，是这样的，北信呢大概70年的这个办学历程，其实只聚焦干了一件事儿，就是志在电子培育英才。北信是隶属于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下的一所行业办学的普通全日制高校，所以我们在这个行业领域它还是独树一帜的。近些年呢，其实我们响应政府的号召，也是在这个联合这个中关村朝阳园科技园和朝阳区政府啊，我们搭建了产教融合的新平台，来深化我们的产教融合工作。成立的新平台也是名字叫北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教联合体。在这个新平台的领导下，我们不断地去深化我们的校企合作，为我们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来做我们的这个创新工作。具体的还可以听听徐院长的补充。
4: 我们学校以电子信息类专业立校，历史悠久，致力于服务首都的电子工业。以我们产业互联网学院为例呢，在对标北京的15发展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及新质生产力要求啊，我们的六大专业精准贴合了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当中的核心岗位，网络安全、工业互联网，这些都是万亿级的大产业。那么在北京市人社局发布的新质生产力人才需求清单当中，我们这些专业完全贴合市场的用人需求，岗位全覆盖，毕业之后的薪资水平呢也远超其他行业。
1: 郑院长呢？
6: 我们学院的优势啊，就是数字赋能商业应用啊，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这种直播带货啊，网络大咖啊，像我们这个做体育达人账号推广的牛教练啊，我们的电子商务啊，还有我们的网络直播营销专业啊，就是培养这类人才的一个摇篮啊。学生一入校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种直播项目，接触到我们的直播达人，还有网络大咖啊。我们前面就曾经组织过学生走进我们这个虎可直播间。学生通过参与这种直播大赛啊，进入我们的产教融合实践基地。
1: 这些照片就是直播间的这个当时的照片，是吧？
6: 对对对，这是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学生参与的啊。
1: 嗯，
6: 通过这种校企合作的项目啊，就可以逐步成长为啊我们主力的这种直播达人。
1: 嗯，好。那刚才呢，我们是三位老师眼中的北信哈。那我们学校在这个专业布局方面是怎么做的？
5: 学校在15期间呢，紧扣这个北京全球数字标杆城市的发展战略，以群建院啊，成立了集成电路啊、电子信息啊，包括徐院长这边的这个产业互联网和郑院长的这个数字商务，还有这个人工智能等六大专业群，新增了像集成电路设计啊、工业互联网、低空安全等新兴的这些未来产业和专业布局，所有的专业呢都非常紧扣北京市发展的10大高精尖产业，契合度比较高。在这个数字化方面呢，其实从名字啊，主持人和大家都能听到，北信其实在这个信息化方面我们起步非常早，我们已经是国家级的这个智慧校园和国家级的数字标杆建设学校。通过这个近些年的在这个数字化方面的投入，我们其实这个在夯实这个数据基座啊，扩大这个校园网的这个出口带宽，不断的在做这个构建我们的数字化的新生态啊。例如啊，像二位院长的这个学院在这个 构建这个数字化新教材啊，这个里边都做了很多的突出的贡献。
7: 嗯，
5: 同时呢，我们也在积极打造我们学校的北信在线的这个网络平台

0: 这个平台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还有这个智能评教等功能，为学生智能化地推送一些学习的课程和场景。像我们的数字艺术学院呢，我们还通过虚拟现实的一些仿真技术，把我们的课堂的场景搬入到我们这个现实的工作场景去，让学生在这个虚拟化的场景里去浸润、去学习一些核心的关键技术和一些新的工艺。所以近些年在数字方面呢，其实我们还是这个改造里有一些独树一帜的一些这个亮点。
1: 亮点和成果的
0: 是的，
1: 哈，
0: 谢谢主持人。
1: 好，那徐院长再给我们说说吧，你觉得在这个数字化方面，我们去做了哪些项目的升级？再给我们补充补充。
2: 我也简单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们行业办学的特色呢非常明显，非常鲜明啊，扎根北京本地的这个发展，重点对接的呢是我们电控的新屏核心产业，像北方华创、京东方这样的行业龙头大企业呢，都是我们重点对接的。冲着国家芯片自主发展的大方向，咱们集成电路这个专业是我们学校二期双高的核心专业群，实力特别硬。大家也可以查一下这个京东方去年的财报，它全年营收2000多亿，那单单物联网创新板块就快500多亿，发展势头特别猛，涨得也特别快。那么我们的办学呢，就是来对标这些龙头企业的用人需求，升级了物联网，像还有工业互联网这些专业，引入了 AI 啊、大模型啊、智能体，跟着专业核心能力进行紧密的磨合，培养这个行业急需的实用性人才，既能满足这些企业的用人需求，也能助力打造全球这个北京全球数字标杆城市。来北信学这些信息类的专业，就业出路特别稳。
1: 好，那徐院长，您所在的是叫产业互联网学院哈，
2: 对，
1: 然后听说其实是有非常多的王牌专业的，其中呢最值得大家说到的是信息安全与管理专业群，而它是一个专业群哈，听说是教育部的首批高水平专业群，所以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就是咱们这个专业群它的优势王牌在什么地方，怎么体现？
2: 信安专业群啊是国家级的这个 A 档，我们24年呢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教育部的验收，可以说是国内最强。那么专业群呢打造了五大王牌专业，同时我们也建成了工程师学院这样的特色育人平台，与华为、360这样的头部企业呢共建共育人才培养。那这里我也跟大家简单普及一下什么是专业群的概念。那么专业群呢，它是来自产业当中的岗位群，遵循着产业导向、技术相通、岗位相关的原则。那么我们五大专业分别是信息安全技术应用为核心引领，聚焦在安全防护、等保测评、渗透测试。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呢，提供网络的基础的支撑，负责网络的部署、运维。云计算技术应用这个专业搭建的平台服务底座，承担着云平台的运维。像物联网应用技术这个专业，聚焦终端集成和智能应用，实现物联设备的部署、数据采集。最后工业互联网技术这个专业延伸到产业应用，主攻的是工业网络搭建、智能网络集成。那么要说到专业优势，官方的数据不会骗人，大家可以查一下北京市人社局关于我们相关岗位的这种市场紧缺度的官方报告，大家看到这些王牌专业它的紧缺程度都在4颗星、5颗星，市场的薪资水平呢也非常的可观。那么在这个产教融合上，那么我们也把课堂搬进企业项目的现场，学生真岗实践，学生的职业技能的等级，这个证书获取率都在96%以上。那么优秀的学生呢，也会考取华为的 R1 的这种高端的认证，学生就业率保持在96%以上。
1: 好，我们再说说郑院长这边的这个学院哈，您这个学院叫数字商务应用技术学院，而且我听说它是一个新组建的学院。实际上从这个学院的名称上就能看得出来啊，您这个是等于是数字商务加上应用技术这样一个双核心哈。那咱们围绕这样一个双核心做了哪些专业布局呢？
3: 好，主持人啊，虽然啊刚才主任也提到了啊，我们是一个新组建的二级学院啊，但是我们的专业啊都是很有底蕴的一些老专业啊，像我们的电子商务专业啊就是有20多年的办学历史啊，这个数字商务啊，商务数据分析和应用专业啊，虽然说时间不长，但是却拥有2大国家级的一个成果啊。今天在这里，其实我想重点跟各位家长和朋友们介绍的是我们的一个啊，这个车路云网图安

0: 为顶层架构的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专业群啊。刚才徐院长已经给大家普及了这个专业群的
1: 专
0: 一个
1: 业群
0: 概
1: 的
0: 念
1: 概念，
0: 啊。
1: 对，大家知道
0: 我们这个专业群啊，恰恰就是依托我们学校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啊这个产业里边的这种深厚底蕴，啊，融合了我们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啊、新能源汽车技术，还有我们这个现代通信技术和智能交通技术和城市轨道交通信号技术五大专业，锚定的呢就是我们这个亿万级的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这个产业啊，同时呢也辐射我们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交通啊这个未来啊战略新兴的产业。针对目前我们在复合型人才啊这种需求匮乏的那么一个痛点啊，联合我们的行业企业共同编制啊我们专业群的人才需求的这个清单，精确定位我们专业群五类核心的岗位啊，一岗定调啊，校企共同培养复合型的这种高技能人才。说到考生如何选择啊，在这里啊，我也想跟各位考生家长朋友说一下啊，其实我们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则啊，就是喜欢的啊就是最适合的啊。我们学院的这个布局啊，专业覆盖面还是很宽的啊。这个各位考生可以结合各自的这种实际情况、爱好啊，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
1: 我插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专业群入校之后，它是不是后来还有也有一个分流的问题？要去专门选一个，后续会有专门有一个自己主攻的一个专业，有没有？
2: 我们是以岗位群建这个专业群，那专业群下面会有相应的专业，细分专业。
1: 英文专业，
2: 对。
1: 大家还是有自己的这个后续的侧重的。
0: 它是有这个互通性的，
1: 但是我们
0: 还有
1: 报考是按专业群的这个方式报考的，对不对？
0: 按专业报，
1: 按专业报，
2: 对，专业报。
1: 好啊，
0: 群内岗位是共享的。
1: 对，大家就明确一下专业和专业群的这个差别了啊，特别是报考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3: 主
1: 了。
3: 持人很专业
1: 啊，对。那我们知道呢，我们学校北信啊是北京首批的这个叫入学即入职的这样一个试点校。
3: 是
1: 的。也就是说，学生一入校呢，就是既是学生的这样一个身份，同时也是叫见习职工的这样一个双重身份了。哎，那这个模式是怎么一个运行法？
3: 这个学生呢，学校呢，刚才像郑院长说的，一直坚持这个以岗定教、以产促学，紧扣市场就业需要来制定人才培养方案。2023年呢，我们也是联合电控旗下的燕东微电子有限公司，来打造了我们第一个国家级的现场工程师项目。然后这个项目，也就像主任说的，我们入选了北京市首批3个项目之一。那这种模式采用的是2+1的一个培养方式。学生2年在校研学，第三年呢到企业来进行顶岗实训、
1: 实习
3: 或者
1: 实习、
3: 实习。那区别于其他的这个培养学制呢，学生呢在这3年期间呢，他兼具学生和企业员工的双重身份。再说的这个直白一点呢，就是学生可能在校期间呢，他也可以上社保，在实习的过程中也可以拿到企业一些的实践
1: 工
3: 资
1: 呢。
3: 虽然不多，但是让学生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体验到了职业场景、职业素养，同时也得到了一些社会对他的付出努力的一些回报。
1: 对，
3: 所以通过这种模式呢，其实让学生得到了求学职场的一个双向的成长，因为毕竟主持人知道，在学校呢，还是在这个环境里，大概还是以学生为主体，
1: 相对更单纯一些。
3: 他跟学校呢，跟社会还是有一些脱节。
1: 是，
3: 但这个模式恰恰解决了这个痛点。所以学生通过这种现场工程师的学院呢，可以实现毕业以后快速的对接职业、对接岗位。其实后边学院长也可以谈谈这个产业互联网也有类似的项目，
1: 是吧？
3: 也非常
1: 优秀。你们是什么项目
2: 啊？我们这其实前面介绍的这种工程师学院啊，它的特点就是以岗定专业，就刚才您说那个专业群和岗这个专业和岗位的关系哈。
1: 对，
2: 说以技能来定课程，所以我们把学生呢与产业当中的这些头部企业或者叫链主企业他们的真实岗位进行联动。例如我们现在合作的项目360现场工程师学院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照片啊，就是我们分批分次的把学生送到360企业现场，把我们的课堂呢搬进企业项目现场，以360公司的这个安全服务和安全运维2个岗位来真实的进行岗位实践，参与到360的具体业务当中。那么我们已经累计把141名学生送到了360的每年的真实项目当中，然后 有15名优秀的学生也进入了360和其生态企业。

0: 企业去进行实习，5名学生进入了360的直签企业，这个直签就业啊。那么这2年，这个 AI 的技术快速落地呢，我们也引入了一些企业 AI 产品线的业务培训，使得我们学生能够快速、系统地掌握数字经济的技能要求。例如，我们组织了多期的 AI 短视频的岗前培训啊，这个照片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是也是包括三月份我们这个非常火爆的 AI 龙虾的安全部署啊，这些我们都覆盖了500多名学生。这样呢，我们将这个学生所学的专业技能跟当前的 AI 技术进行融合。当市面上出现一些技术热点的岗位的时候，我们的学生一点也不陌生，能够快速上手，甚至可以这个借助 AI，学生能自主创业、创办一人公司这样的新模式。
1: 好，那郑院长，您那个学员是不是也有啊？
2: 是的，是的，主任啊。说到这个入学即入职啊，刚才其实杜叔也介绍了，我们学校作为首批的试点院校啊，在这方面啊，我们这个取得的成果还是非常丰硕的。我们学院呢，目前正在推进的，就是跟北京地铁有那么一个合作啊。
1: 哦，跟北京地铁的合作
2: 哈。对。计划与北京地铁我们联合开展这种订单式的现代学徒制的一个人才培养啊，精准对接咱们是地铁这种乘务员的这么一个岗位技能需求啊，把企业的这种真实的岗位标准和技术融入我们的课程体系和实训体系啊，同时也调整我们的一个人才培养方案和我们的实训体系教学进程啊，那么让职业教育更贴合我们的岗位需求啊，那么我们的学生一入学呢，就可以按照我们的岗位进行一个分班啊。刚才我们杜叔也介绍了是吧？学生学院也会邀请我们这种大国工匠，还有企业的一些技能这种大师，参与我们日常的一些这种教学和实践活动啊。开展有针对性的这种理论加实践的一个学习，打通我们人才培养和这个企业的用工这么一个通道。实现我们这个入学即入职毕业即就业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目标啊。那么在商科类专业，我们最近也正在跟797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图片我们也可以看一下，797音箱还有金华茶叶等这些企业，我们开展这种合作引入企业的真实项目和产品，也借助我们企业的这种文化名店，还有我们的这种产品资源，打造我们这种项目化还有模块化的一种教学，从而实现一个校中场、场中校的这么一个教育培养的效果。
1: 那我听说咱们学校呢也是很多国家级项目的牵头校，那在校生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参与到这些国家级的这种项目当中去？
3: 是的，这个我们学校呢是这个北京电子制药集团的牵头单位。同时像这个徐院长呢，这个产业互联网也建设了这个全国信息安全
0: 产教
3: 融合共同体包括我们学校也是国家职业教育校长培训基地和这个双师型教师的培训基地。通过这些这个国家级的这个平台的搭建，其实我们想这个通过这个平台来培养我们的师生的一些这个个人能力我觉得在这里边其实富含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和活动，都可以得到这个学生的这些这个老师的一些这个满足。同时呢，我们其实在这个刚才各位二位领导介绍的，我们在新的这个市域联合体的这个工作专班的牵引下，其实我们也联合龙头企业校内外共建了我们共同的实训基地，像我们校内的实训基地个数能够达到这个197个，像校外的我们的共同的产教融合基地可以达到187个。
1: 这现在照片展示都是我们的这个实习实训基地
3: 实训基地。那在这个因为有了这个园区的这个领导和政府的这个指导，其实我们更近两年更关注未来产业的一些布局，像今年我们就和优必选机器人这个都比较火爆，
1: 对，
3: 应该知道，和我们的集成电路的领军企业像华大九天它是搞 EDA 设计。同时我们这个学校领导也在聚焦未来的量子领域的这个布局，我们和园区的这个领军的玻色量子这个企业来开发了我们的量子计算的微专业今年也是筹建在园区内新建我们的中关村朝阳园量子科技展示中心，它相当于这个展示中心。

新既提供一些课程实训课程的承载功能，更重要的是科普我们的未来的技术。这些呢，我们共建的这些基地，未来都会成为学生去实习。

0: 好的。那我们以这个网络安全工程师，像云计算运维工程师，还有物联网集成工程师，工业互联网安全这些工程师这个核心岗位，联合这些头部院校呢，打造了这种校企育人实践平台，通过勾勒出这个岗位的技术技能的清单，将人才培养融入到真实的岗位、真实的项目、正式企业当中。在创新平台当中，我们的老师跟企业导师带着学生一起来孵化科研课题项目、竞赛项目，将跟学生一起来打磨这个技术攻关的项目。我们在双创比赛、学生技能大赛当中，我们学生的这个实践水平、这个能力啊，得到飞跃的提升，也取得了很多市级跟国家级的奖项。那么这下面这张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
1: 也有照片哈，我们
0: 对，
1: 来调出来。
0: 这个就是我们去年在我们市校赛啊，在新一代信息技术赛项当中，我们代表北京参赛队获得的一个唯一的国家级的奖项。那么，下面还有一张呢，是我们在高校的创新参赛中，我们跟本科院校同台竞技，我们的学生自己部署开发基于大模型的智能体技术应用的项目，获得了行业专家的好评。我们还跟一些协会组织深入合作，为学生搭建了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的专业平台，例如网安志愿者守护行动，这样可以锻炼学生把所学的专业用到这个社会科普活动当中去。
1: 好，那相信呢，我们三位老师介绍了这么多，大家对于我们北信的这个专业的情况，包括学科的情况，特别是实习实训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也更提起了更多的兴趣哈。那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学校的招生信息提示板，如果呢后续大家对于我们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有更多的这个想要了解的部分呢，大家一定要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上的这个官方的联系方式来和我们的招办老师进行联系和进一步的了解就可以了，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好，那杜叔，您说一说吧，今年我们在招生方面有哪些亮点，包括会有一些跟大家需要提示的地方。
2: 好的，那个今年我们招生计划呢，跟往年一样啊，还是稳定在3000多人。我们主要的招生计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高招计划，一部分是针对北京市内的中招计划。整个高招计划，也就是像这个学院长那边呢，我们大概布局在这个统招和我们的高职自主招生，同时我们还有一部分的外省，涉及13个省份的一个外省招生。今年有一个亮点，就是为了这个响应国家号召，我们也是跟，新疆啊，在新疆开设了我们援疆计划，也就有一部分新疆考生能够到北京，尤其到北信来进行享受优质的职业教育。整个这个中招计划呢，其实今年也得感谢郑院长能够在这个中招计划里呢，我们其实都是依托于这个郑院长的这个数字商务和应用技术学院来开设的专业。那整体呢，我们学院整个每年的招生总量应该是在3300人左右，所以计划数还是非常的充裕的，也欢迎全国各地的考生能够报考北信。
1: 我听说咱们学校其实国际化的这方面的合作呀，包括交流的成果也是非常显著的。
2: 是的，
1: 学生也有很多的项目可以参与，是不是？
2: 是的，这个在各位这个考生也知道，这个职教出海其实是未来职业教育助国助推大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平台和抓手。北信也非常重视这个国际化方面的建设，也非常重视学生国际化视野能力的培养。我们从2008年就首批获得了留学生的招生资质，这个在专科院校里还是很难得的，
1: 那确实很
2: 很难
1: 难
2: 得的。
1: 啊，而且也确实很少。
2: 是的，我们第一个这个重点的项目就是和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学院，现在将近像郑院长啊、徐院长都配合学校来做过这个海外研习生的互派。我们把这个在校的中国学生呢派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南洋理工学院的学生呢，也派驻到中国
1: 啊，互派这种交流方式啊，
2: 这个方式我们大概应该有20年的
3: 左
2: 右，
3: 20年，
2: 很长了，历史很长。那近些年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号召下呢，其实我们也是在埃及开办了我们第一所的这个分校，叫埃中英技术学院。近些年的学校领导也是加大国际教育的这个开发。其实，在去年我们又在依托于埃中英技术学院，我们又增加了埃中军事技术学院，所以我们在埃及合作办的学校已经达到2所，办的专业其实都是中国。

0: 中国引领的一些产业，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啊，新的这个包括徐院长的工业互联网，都是我们重点的合作的。其实在这个海外升学方面，我们也开发了和俄罗斯联邦大学喀山大学的海外升学项目，也是助力我们的中国学生提升学历，这个扩宽国际化视野一个重要的一个平台和抓手。嗯啊，谢谢主持人。
1: 也就是我们对于国际合作这一方面，其实对这个法国家。

0: 我叫高志华，今年31岁，来自河南省林州市。9个多月前，我知道了我自己身世的一个惊天秘密。我不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谁。
1: 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高志华，原本的生活平静而又有序，无意间发现的一个秘密，却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也颠覆了他曾经的世界。9个月的时间里，他的内心究竟经历了什么？
0: 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养母生了一场重病，然后那段时间我和家里人啊都非常焦急。我当时就想，我看能不能从病历里面找到一些信息，来给医生提供一些帮助。当时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头一温了一下，这什么意思啊？当时在病房里拿着这个病历就掉到地上了，然后病房里有其他病人和家属就愣愣地看着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我当时就马上拿起，从地上捡起病历就跑了出去，到病房外面，走到这个病房这个走廊的尽头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就开始机械地就是一直念这句话：收养一子一女，收养一子一女。我在想，这一子一女是什么意思？这不正是我和我姐吗？难道我不是亲生的？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可能写错了，我不敢相信，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一点这种感觉，所以当时就怔怔的在发呆。当时我和我老婆还有我姐，我们3个人一起在病房里伺候我养母嘛。当时我老婆发现好长时间我没有进病房，就出来找我。她看到我整个人就是好像在靠着墙边蹲在地上，拿着一个病历在发呆，我就问我怎么了。然后当时就站起来，我把那个我发抖的把病历告诉她，我说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就指到她那一行嘛，那行字。然后我老婆看了以后，她也吓了一跳，说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不是亲生的？然后我听到他说这句话，从他口里说出来以后，我整个人一下子就崩溃了，我就抱着他。当时在医院病房外面也不敢放声大哭，就是感觉想哭哭不出来那种感觉，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感觉好像这么多年我生活在一个谎言中一样，就是对自己所有的事情都产生了怀疑。然后我老婆就说你冷静一点，现在妈妈还在生病，就是我养母现在还在生病。她说我们到楼下去说。走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我内心渐渐平静下来以后，我才跟我老婆说，我说我们还是上去吧。后来我就回到了病房，当时我看到我姐正好在喂我母亲药嘛，当时就把我姐叫出来，我说姐，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身世？我说你看看这行字。她看了以后先是吃了一惊，后来马上又恢复平静，他说：“哦，这个是乱写的。”我当时一听他这种说话的语气，包括他刚才的表情变化，我就感觉到他肯定是在瞒着我。我想了想，我说：“可能应该问问我爸爸，就是我养父。”但是我一心里一有这个想法，我就打断了自己的想法，把自己否定了。我说：“现在不能问，因为前几天刚刚跟养父大吵了一架，最后的时候他可能也确实被我激怒了，然后就指着我鼻子说。”我是真是把你当儿子看的，你把我当什么了？所以当时我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就感觉我确实语气重了，然后我养父对我可能生分了。所以我现在如果我发现这个秘密，我再去问他，他心里会怎么想？

0: 所以我就把自己否定了，我这个千万不能问。我当天晚上就是伺候这个养母，就是躺下来以后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脑海里就一直在翻滚，说这个病例是不是出错了。
1: 我如果不去了解这个事儿，不去弄清楚这个事儿，我心里总觉得好像我需要做点什么，总觉得就是心里有块石头一样压着我，喘不过气来。
0: 当时我就想，我说哎，这个病历上有显示我养母的血型是 AB 型，那我可以去，我可以测一下我的血型，看能不能就是有一个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瞒着他们跑到另外一个医院，附近的另外一个医院，就去验了个血。当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发现上面写着我是 O 型血。
2: 哦，就
0: 是、
2: 那就不可能。
0: 我最不愿意，最不愿意，就最担心出现的，我结果是 O 型血。因为 AB 型血和任何血型的组合都不可能生出 O 型血来。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整个人就瘫坐在地上了。就是你原来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现在已经从生理上就是明确了，你肯定不是亲生的，就好像就是你整个的世界已经颠倒了，你原先生活的是个假的，然后现在才是真的。就我就看着那个血样单在想，我在努力在想，我说不可能不可能。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我既然不是亲生的，但是我养母的病啊非常，就是她脑部受了病，所以她整个人啊就属于这种无意识状态，眼神是非常空洞的，我包括我姐他们都不认识。然后那个吃饭呢也不吃，就是你喂她水包括饭啊就不张嘴，24小时不睡觉，然后属于这种躁狂状态。所以她整个人啊就是你感觉到就非常难受，就是她自己就有可能就把自己累死了，就感觉你感到，所以就非常心疼看到我养母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再想想以前她是什么样子，我养母她这个人是非常就是非常善良，特别是就是初中升高中就是中考那年，当时要到县里去考试，我跟我妈挤一下对付一宿。结果第二天早上我睡醒准备去考试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养母不在床上，当时我就着急了，我说养母去哪里了，我马上下楼去找。就出了那个宾馆门以后没多远，就在马路边上我看到我养母蹲在那个马路牙子上。我说哎，你怎么在这里，她扭过来看着我，满脸都是血丝，就是眼上全是那种血丝，脸上也很憔悴，一看就是一晚上没睡。我就问她，我说你一晚上没睡觉，你跑哪里去了，出什么事了？我养母就笑笑跟我说，她说床太窄了，我怕你休息不好影响你考试。我养母就是从小到大给我的这种种关爱，再看看他现在这样受苦躺在床上，简直就生不如死这种状态。我内心就想着，如果这个时候我再去问一下为什么我不是亲生的，我心里真的就下不了这个决心。我感觉就是自己从内心就无法接受这种行为，感觉就很没良心。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压抑啊，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养母的病治好。我不管当年发生了什么，至少现在我说服不了自己就放开一切去找这个事儿。后来就接下来这一个月，我就跟我姐还有我老婆我三个人，我们就轮流就伺候我养母，一个人在床上看着怕她跌下来，一个人就扒在旁边就怕她有什么需要马上起来，另外一个人就睡在这个病房下面这个地上，饭也吃不好，就每次因为他每2个小时要喂一次水，喂一次这个饭，他一次就是打那个针管往胃管里打，不能打太多，怕他消化不了。然后我们就每把饭买来以后打碎，然后每隔2个小时就喂他，然后我们就办理了出院手续。就看到我养母这个好转以后啊，我心里就是原来那个想法就压制不住了，他又上来了。就我现在正好在家里，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下我的身世，就我可能还有个妈妈，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下。然后我就列了一个表，他们这个可能谁是谁知道，可能谁知道，准备马上就准备去找他们。我老婆当时就说，你现在怎么能去找呢，养母刚刚有点好转。我当时就很生气，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讲呢，这个妈妈养母现在不是已经有点好转了吗，难道我自己就一点知情权都没有吗？

0: 当时我们俩吵得很厉害，晚上睡觉啊，睡到就后半夜大概两三点钟，然后就睡不着了，就起来。第二天早上我就瞒着家人跑到省城去验血，当时在郑州市公安局就入了这个 DNA 这个国家大概这个数据库。然后接下来大概有一个月时间，我就等啊等啊等，等到最后一直没有结果，然后脑海里就开始胡乱想。
1: 当时整个人就陷入一种分裂的状态，就好像自己的一半在想我要找，我要弄清楚怎么回事，另外一个就在想，哎，你是被遗弃的，你不要再去找他们了。我自己呢，从这个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就是做什么事情我都是自己想办法去排解去内化，而没有想去找人倾诉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当我自己陷入这种左右摇摆不定，就一直这么憋着，就憋到最后就整个人就感觉就快要炸了一样。然后晚上睡不着觉，没有办法，那段时间我就跑到这个健身房，就跳到水里面，然后憋到水下，就跟自己赌气一样，就憋很长时间，好像就想把胸中这种闷气，或者说想把这种脑子里这种纠结，就憋到一定程度，一下子让它爆炸出来，就是精神出现恍惚，就神游一种状态。
0: 我开车在这个高速路上正开着，就可能开的也比较累了，突然脑海中就又想起这件事了，就想啊想啊，不知不觉就从快车道就开到这个慢车道的，然后可能开了有一段路，突然有个大卡车呼啸从旁边就过去了，吓我一跳，差一点车就被挂上去了。然后我老婆当时在副驾驶，她就说你怎么了，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是不是又想起你的身世的事了。然后回到家以后，我老婆就跟我说，你还是去找吧，不管是什么结果，我现在也不拦你了。
1: 然后于是我又把我列的那个名单拿出来，我开始在研究应该怎么突破口，怎么来找。当时圈了几个人，就是你像我家里这种事儿，我姨他们肯定是知道的。当时我就把这个知情人列来，一个一个都列下来。
2: 你找了吗？
0: 我找了。然后我去了以后，刚开始他们都不愿意我讲，他说大概有磨了一个多小时，他们都说我们不知道。后来看我实在磨不下去了，他们就讲说，我知道你是从隔壁村抱来的，但是具体当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你妈可能是南方人，然后你妈妈丢下你就跑了，她不要你了。当时他跟我说这个语气的时候，我当时就非常难受，我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我妈妈把我丢下就走了？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丢下我就跑了呢？
1: 我整个人就感觉到非常的失落，就感觉好像整个世界他都在欺骗我。当时一度就是紧张到什么程度，就是失落到什么程度，就是想就想开着车，好像开到最快，自己干脆就是出点什么事故吧，然后告别算了。因为那种无助的感觉，就感觉到好像像在养父养母这边你也不能说什么，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姐姐这边呢，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他们在欺骗你。
0: 那天晚上回到家以后，我就反复的在想这个事儿，怎么想我都觉得我不能这样停止，我还得想办法去找。然后我就又拿出我那个本儿，开始把他们今天就是那天他们给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下来，我想，然后从这个话里面搜集信息，就来推理看看有哪种可能。我应该，然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找我二姨了。她说你们三个小孩真不容易，你们真的尽心了，亲生儿子也不过如此，你对得起你妈妈。然后我二姨就给我讲了，她说当年你确实是从隔壁村买来的，当时花了3000块钱，你妈确实是南方口音，但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带着你去买你那个村去问问。
1: 每次我问完他们，我都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要保密啊，我也不愿意让养父就感觉好像我有什么想法，让他心里增加负担。然后我想我终于看到这个希望了，我就马上说，我说那我们现在就走，我怕他反悔，我们马上就去找。他说好，我就带着我二姨，然后到那个他说的买我那个村去问。
0: 因为时间确实太久了，30多年了，很多当年的当事人都不在了，然后知道的人也很少，就是怎么也找不到。后来就旁边有个邻居，那个村民就知道，我说哦，你们问这个事儿啊，好像一起拐卖过来好几个女孩的，有一个女孩已经在这里生儿育女，已经定居在这里了。啊，当时我就马上就去找这个，就是跟我妈一起到这个村庄里来那个阿姨。当时到了她家，按门铃打开门的时候，就她一开门，我看到她那张脸啊，就是脸部那个特征啊，就她那个特征就是额骨和眉骨非常突出。我再一想我自己确实这个眉骨也比较突出，我当时就想，哦，有可能我方向找对了，有可能我跟他是一个地方的人。然后我二姨就指着我说，你看这个孩子就是当年和你一起被拐卖来那个女的他儿子。然后这位阿姨就非常吃惊地看着我，哦，你就是那个孩子啊，你还活着呀。当时我听到这句话，我心里一震，我说他肯定知道什么，可能结局比我想象的还要悲惨，我还活着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求他，我说阿姨，你看我也长这么大了，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亲生妈妈是谁，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然后他就开始给我讲，当年被一个叫小罗的人贩子就是拐卖到就是我养母买我那个村庄，但是我妈一卖给他家的时候，那个老太太就把我从我妈的怀里抢过来了，就马上就藏起来，因为她怕我妈逃走。她跟我讲，当时我大概就是1岁左右，可能还不到1岁，就是还没断奶。他们把我藏起来以后，我妈就疯狂地想办法找，因为语言也不通，她就在家里找不到，就挨家挨户地找，整个村子挨家挨户地找，听不懂别人说话就敲开门，就哭着求人家说，你有没有见我孩子，我孩子有没有吃饭。那个阿姨说，当时我妈可能就精神都方面都出了问题，我已经把她扔了，你找不到了。那天我妈真的就完全就崩溃了。后来当天夜里我妈妈就把他家里所有值钱东西全部砸坏了，然后连夜逃走了。就是这个阿姨跟家里恢复了联系以后，她听家里人讲，就是我妈妈可能逃回了家，大概花了1年时间。所以当天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啊，当时就满腔都是那个愤怒，当时拳头攥得很紧。你像他当年交通也不发达，然后丢了孩子，精神也恍惚，也没有钱，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就回到家里。
2: 在得知亲生母亲与自己分离的具体真相后，高志华的脑海里便一次次重现母亲与自己被迫分开的情形。母亲在逃离后究竟又经历了什么，也一直像噩梦一样缠绕着她。因此找到母亲成为了她必须完成的任务。
3: 你想过吗？待会儿打开门，你亲生母亲就站在里边，你会对她说什么吗？
0: 你可能我妈妈现在可能还在找我，当年她到底经历了什么苦，他有没有就因为我丢失这个事儿回去以后又增加什么其他的伤害。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说我就无论怎么样我都要找到我的妈妈，我想跟她说一声，妈，我还活着，我来找你了，您受苦了。儿子来晚了， 对不起。

0: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确实立即帮你进行了排查，来看看我们帮你寻找的结果。来，请站，站到这儿来，苏东。
1: 赵志华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报名寻人，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一起帮你展开了寻找。
2: 在接到高志华的寻亲求助以后，他说他的母亲当年是和广西桂平金田镇的一名女子同时被拐到了当地，而他母亲在当年丢失孩子以后也有可能又逃回了广西。在收集到该线索以后，我立即将高志华寻亲的帖子转入宝贝回家广西地方群。大家认为寻亲人所提供的范围及村镇很有可能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化而变更。随后我联系了广西桂平当地的志愿者张雪晨和满哥，前往疑似地点进行走访。经过两位志愿者的多方打听及努力排查，终于发现一家疑似家庭存在母亲和孩子同时被拐的情形。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两位志愿者立即前往疑似家庭，但是大门紧锁。而这个疑似家庭到底是不是你要找的家呢？
3: 在接到宝贝回家志愿者的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为疑似家庭的父亲采集了血样，并录入档案库。随后，寻亲人高志华的血样进行比对。我们希望这次比对能够成功。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想起我的身世，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我还是觉得我应该去找他。最害怕的就是我的妈妈没有坚持到跟我相见那一刻。
1: 准备好了吧？

0: 来也是像儿子，但是他吧没有文化，不知道被管的地方是哪，也没法去找，最后身体得病，在2005年的时候过世了。但是妈妈在最后走的时候，还在叮嘱家里的亲人，包括她的两个姐姐，包括爸爸，一定要帮着把儿子绑回来。
1: 来，把两个姐姐请过来。
2: 爹爹一定很高兴，
3: 对不起。
0: 拉着你的两个姐姐，兄弟，咱们回去慢慢说。
1: 哦，他那个时候被拐，已经有了两个姐姐了。
0: 来，咱们回去坐下慢慢说。来，小高。
1: 来，坐这儿。两个姐姐好，来坐这儿。
2: 你好，
1: 坐这儿来。
4: 坐这边吧。
1: 孩子是不是觉得很遗憾，没有找到妈妈？
2: 孩子来晚了。
1: 来晚了，对，找晚了。两个姐姐说说，妈妈是不是不停地在找弟弟？
2: 对呀，跟弟弟说的是一模一样的。他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也是一模一样的。哦。
1: 你们是在广西的什么地方？
2: 我们是贵广市，
0: 贵平县，
2: 是贵平县
5: 金
2: 田镇。
1: 妈妈临走的时候，说起来
2: 跟他
1: 弟弟的事儿了吗？
2: 说过。
1: 当年姐姐知不知道？
2: 我可能那时候应该是6岁左右吧，5、6岁左右。
1: 妈妈带着他去哪儿被拐走了？
0: 当时应该是妈妈带着只有不到1岁的儿子去赶集，去邻村赶集。哦，也就是你说的那个可能姓罗的，你不说有个那个被拐的阿姨提到一个小罗吗？
2: 一样
0: 的，也是一个姓罗的人家，跟妈妈爸爸认识了，然后就把妈妈和你骗走了。哦。但是妈妈呢，因为没有文化，所以不知道自己被骗到哪儿了，然后就是跟小高说的一模一样，整个的过程妈妈也是花了1年多的时间。
2: 对啊，回到家的时候他也去找那个拐卖那个人，他不承认。
1: 爸爸现在还在吗？
2: 在。早上的时候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等着我们回去，
1: 等着回去。嗯，小高虽然没有等到妈妈，心理上肯定是特别难过，但是你知道吧，姐姐也代表妈妈，你总算找到了这个世界上你的最亲最亲的人。
2: 我弟弟那么乖，我爸妈妈死了看到我们都那么好，他也会很开心。嗯，
1: 是，应该说你还是挺幸运的，和姐姐爸爸尽快的团圆团聚，好不好？我们祝福你啊。
2: 好的。
6: 因为收买啊，它会诱发拐卖犯罪，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啊，对买主啊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当然现在是过了追诉时效了。
7: 从法律或从道德上他们应该受到谴责，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6: 当年拐这对母子的是一个姓罗的人贩子，这个人呢是广西贵港人，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对这个人开展调查，河南安阳底下的林州的公安机关要配合，争取啊要查明案件事实。
2: 感谢感谢。
1: 好，领着两个姐姐
2: 走吧。
8: 9个月的时间里，高志华的内心历经了痛苦的挣扎，并且最终走上了寻母之路。虽然未能实现与母亲相见的心愿，但是他依然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到了母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相信他的回归。

0: 也是对母亲最好的慰藉。
1: 希望天下不要再有这个拐卖孩子的事情再发生，希望所有天下的儿子都能在自己的母亲身边快乐长大。
2: 我都没想到我弟弟了，我都没在在他们这里没演技了。
3: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1: 对，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1: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 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8: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1: 对，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1: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1: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 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

0: 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哎，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

0: 发前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

0: 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保持站立，

0: 继续有请下一位请主持人上场。前不久，等着我节目联合公安部打拐办以及河北、陕西两地的警方，我们共同合作，在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进行了一场新媒体认亲直播活动。这场认亲的求助人名叫苏海英，海英的经历说出来让人感到心疼，因为在她五岁时，她是无意中听到邻居在说她不是家里的亲生女儿。而当时呢，海英的年纪比较小，懵懵懂懂的她也没有胆子去问家里的大人，揭开自己身世的谜团成为了她多年来最大的心愿。我们的记者前两天专门去找了海英，到她的家里拍了一个小片，我们现在通过小片了解一下海英的故事。
1: 怎么说，就是年龄吧，母亲跟自己年龄差距太大，可能我哥当时就是说结婚就是没有媳妇儿，当那个怎么说童养媳吧，我想了可能也有这个想法。
2: 我说妈，我们是不是我说你是不是带着我坐过火车？妈说没有啊，你还记得你坐过火车？我是啊。后来我就怀疑
0: 种种疑点吧，海英是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然后也是一次两次的去问啊，去询问，但是好像最后也没有告诉他真实的情况，而且海英最后也没有，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也最后也是辍学了。其实他学习成绩还是很不错的。
1: 是啊。
0: 不上学了怎么办？就是去干活啊！14岁瘦瘦小小的小姑娘是吧？跟着哥哥一块种10亩地的粮啊，10亩地。
1: 就是在我们家，就是。你这丁应该怎么说，丁男孩一样吧，一辈上。
0: 海英还有自己的发现，那就是养母对她的态度也有着太多的不正常。咱们举个例子，在海英14岁那年啊，秋收，需要呢从田地里往家运粮食，因为啊之间这路不好走，所以只能靠人力往家背。哎呦，晚上收了工，这海英是累得直接就趴到了床上，甚至没有力气去桌子旁边吃晚饭。可是这养母呢却动都不动啊！要知道这养母那她是在家待了一天呀，没有下地呀，她不累呀。哎，就这样，这养母呢还话都没问，就由着海英饿着肚子睡觉。像这样的例子那是举不胜举。慢慢的，懂事的海英感觉出来自己呀，应该不是这家的亲生孩子。可是他究竟来自哪里呢？养母不会说的，所以海英一有机会就试着去问村里人，但是大家呢对于他的身世也都是闭口不谈。一直对自己身世感到迷茫的海英就这样逐渐长大了。在朋友的介绍下，海英相中了邻村的一个小伙子，两个人自由恋爱，结了婚。在脱离养母家的那一刻，海英心中寻找亲生父母的愿望更加的迫切了。哎，因为这婆家呀是在邻村，所以海英猜测这婆婆会不会多少知道点自己的身世呢？果不其然，婆婆告诉海英，她有可能是周边村子送养出来的孩子。一听到这儿，海英哪儿还有再聊天的心思呀，她立马动身去了那个村子。就这样反反复复找了3次，但是海英却是一次比一次心凉，因为这村里根本就没有她的家人。海英是一路走一路哭啊。回到了家里，海英的丈夫看到海英这样的情况，心疼得不行，就赶紧劝她，同时也帮她分析。哎，你这么去寻找太盲目了，其实只有一个人的话是最靠谱的，谁呢？那就是海英，你的养母，她可能知道真相。
1: 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好像没

0: 再试试吧，说不定他可以帮你说你再不为了他岁数不是也大了，你都永远都不知道答案了。所以在我跟那个就是他孩子结婚那天，我碰到我姨了，我姨告诉我，他说你可能被拐卖了。
1: 对这个海英来说有一个小建议，她一直采取一种方法呢，就是希望通过养母的口中或者是其他知情人的口中知道她父母的下落。第一，他们不一定了解你的亲生父母的下落，其实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你直接就到公安机关来告诉我自己怀疑我自己是被拐的来采取。那根据我们库里的信息显示呢，海英是到2019年12月份才入库采的血，那她的父母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采血入库了，整整迟到了五年。其实如果早一点采血入库的话，可能在2014年或者2015年他们就已经比对成功，就已经相认了。
2: 没错，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和亲人距离就是一滴血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来，大家一块看。
3: 警长，这头茶。
1: 实际上这是一次就是 DNA 血样的复核，比对无误的话，我们才会通知当事人。
4: 我们站在新华社那里，就想如果能去父母那边，我们一家子可以去那边住。如果来这边也有地方住，就是两边都有地方住嘛。

0: 打击你这个气场高的，非常的。
1: 希望我妈妈能尽快找到姥姥姥爷，就是如果没有找到姥姥姥爷的话，还有我和弟弟陪着你呢，我们一起加油，一起找。
2: 好了，我们的现场的认亲活动马上就要开始。因为海英刚才我们说了，他就是邯郸本地人，所以他这两天已经是到了我们邯郸市区里，我们准备今天的认亲了。
3: 脑子里会想着说跟他们见面的场景吗？
4: 分开30多年吧，希望见到了，就是说感觉跟没有分开过一样，那种感觉，过得挺好的。就缺父母了，
3: 就缺父母了。
4: 对。
2: 好，说完海英，我们再来说说海英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原来是在陕西的汉中，
5: 对，汉中。
2: 这些年是家里的老房子都已经拆了，然后老两口呢是在西安打工，妈妈一直在做保洁员，爸爸是个保安，而且因为孩子的丢失，两个人都变得特别的沉默，尤其是爸爸，心里老有个事儿压着。咱们看一看，这是一张海英周岁时他们一家三口拍的照片，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啊，在海英的父母脸上洋溢着笑容，他们非常的幸福。而后面这张照片呢，是海英丢失10多年后父母和4岁的弟弟的合影，可以看到父母二人神色暗淡，脸上也没有笑容，是他们是真的笑不出来了。要说之前的生活，用甜蜜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那个时候海英的父母同时在纺织厂工作，对女儿呢也是特别的疼爱。当时啊，二人因为工作很忙，就担心没有时间陪护女儿，所以夫妻二人商量啊，拿出全家工资的1/3啊，当时20块钱不少钱了，专门雇了一个保姆去陪伴女儿。而每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呢，海英的父母回到家都会争着把女儿抱在怀中亲个不停。哎，还有他们还会给女儿买各种时髦的衣服，各种好玩的玩具，还会经常带着女儿去照相馆照相，给女儿留下成长的印记。可是这幸福是短暂的。有一天夫妻俩去上班，海英的爷爷呢带着小孙女在外头玩，一时疏忽，这孩子被坏人给拐走了。发现孩子丢失后，全家人找遍了汉中，但是没有任何的消息。而海英的爷爷也内疚了半辈子，最终遗憾离世。海英的父母辞去了工作。

0: 开了伤心地，去到了西安。而现在呢，夫妻二人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退休在家，因为他们怕闲下来会想起女儿，心里难受。可以说，只有找到女儿，才能止住他们心中三十多年的痛啊。
1: 我刚刚收到的消息就是一分钟前我们前方现场已经准备完毕了，现在马上海英和父母的认亲活动就要开始了，现在我们信号切回给邯郸现场，来大家一起看
2: 这一段33年的迎亲之路，在今天也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我们首先有请李勇中队长来介绍有关情况，有请李队。
3: 1987年11月24日下午，张雄夫妇的女儿张丽丽在成武县体育场入住失。接警后，我局高度重视，迅速开展走访调查。我局第一时间通知张雄夫妇采集 DNA 信息，邯郸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分别对张平、周景娥夫妇和朱海英共三份样本进行 DNA 检验鉴定。现在宣读鉴定结果：张平、周景娥是苏海英的生物学父母亲。
4: 现在拿到这个鉴定报告了，证明咱们33年的等待，然后33年的念想，在今天都已经能画下圆满的句号了，是不是？可以看到父母了，可以见到自己的爸妈了。现在有没有，想跟爸妈说的？
5: 就想喊一声妈。
4: 就想喊一声妈，什么都不想说。
5: 对。
4: 就想把这么多年心里的委屈都喊出来，是不是？那好，那我们用最大的力气，然后把妈妈从门后喊出来，好吗？
5: 好。来，往那边看。妈。妈，妈，妈，妈。

0: 刚才有好多网友也来说，这个父母身，蓝色说父母身体真好，
1: 嗯，
0: 然后还有说抱抱你的爸爸，红星621，包括好多网友都说长得特别像爸爸。
2: 杨女士，5月30号，37:40的时候，
3: 张女士。33年来，海英的父母一直把女儿放在心里。在来的时候，他们还特意把保留了30多年的女儿小时候的照片给带来了，这里面留着一家人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海英终于找到了父母，这一家人终于团聚。海英和父母一起住在新房子里的心愿，相信也一定能够实现。我们也相信这一份缺失的亲情在未来能够被弥补。当然了，我们不希望类似的悲剧再发生，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咱们一起行动，帮助更多被拐卖的孩子早日回家。愿天下再也没有拐卖。接下来上场的求助人叫做王飞，来自重庆，今年29岁。
4: 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呦！
5: 哎，你们见过王飞吗？现在不是见他。
3: 王飞看上去啊是一个爱笑的男孩，他总是能用自己的乐观感染着其他人，但是在他的心里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伤痛。那么，他的身上究竟有一段怎样的经历呢？他要来找的是什么人呢？
5: 这次过来就是想找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是10岁的时候嘛，然后跟爸爸妈妈吃完饭，我就自己在边上玩，然后一个阿姨她就跟我说，她说要不要去她家。我指着那个阿姨嘛，我说爸爸妈妈那个阿姨，然后她说去她家里面玩，然后我说可不可以，他看了一眼，然后他就说可以，然后我就跟着去了。他们家里面有很多玩具啊，然后玩着玩着就玩累了，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就迷迷糊糊的嘛，那个阿姨她就带我坐车，坐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不熟悉嘛，下车的时候，然后那个门口就出来两个人啊，一男一女，我以为是爸爸妈妈，然后我还看着不是啊，我就准备跑嘛。然后那个男的他就直接把我拎起来啊，拎起来，然后他就把丢到屋子里面关起来。然后那个阿姨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然后就走了。
3: 王菲在收买他的这家里啊，生活的并不好，除了经常不给他吃喝，还经常打他骂他，所以王菲特别害怕在这里的生活，他也非常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但是王菲又不明白，爸爸妈妈当时为什么同意让别人带走他呢？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来接他回家呢？后来不久，王菲遇到了一个奶奶，奶奶得知王菲所在的人家对她特别不好，就主动上门找他们进行沟通，而且奶奶还说希望带着王菲一起回家生活。王菲原本就不想在这家继续生活了，所以她就同意了，跟着奶奶来到了奶奶家生活。在这儿啊，奶奶和爷爷都对她非常的好。但是因为被拐卖的过程对王菲的刺激很大，王菲变得胆小内向，她很少愿意和爷爷奶奶说话。后来的一段经历让她逐渐开始跟他们亲近起来了。
5: 因为考试成绩不好嘛，数学考了59分啊，重新又读了次，然后考试成绩还是这么，还是考59分。他们都说我，他说你都降了一级啊，他说成绩还是这么差、啊、回去我越想越难受。我那时候我就回去跟奶奶说，那是我第一次跟奶奶说自己心里面的事情啊，从以前从来都不会说的，也不会提的。然后奶奶她就说你自己成绩好了，然后没人会说你的。那时候就辅导我学习过后， 没过多久，然后我就考试成绩就提起来了嘛，然后考了94分，然后我奶奶她看着很高兴的。
3: 因为奶奶每天都帮助她补课，而且一直在鼓励她，王菲的成绩才有了很大的提高。她知道爷爷奶奶真是发自内心的对她好。这么长时间过去了，王菲还是没有听到过爸爸妈妈来找自己的一点动静，她就开始猜测，她的爸爸妈妈是不是真的允许那个人贩子把自己带走的，他们是不是就是不想要自己了。所以王菲逐渐开始怨恨他们，她也不再抱着回家的希望了。王菲决定要跟着爷爷奶奶好好生活下去。
5: 因为从小到大都是爷爷奶奶然后照顾我上学的嘛，交学费啊这些，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出去上班嘛，出去挣点钱，然后跟爷爷奶奶分担一下，然后就跑去广州上班了。然后到了一个喷砂的地方，就有一天那个老板他就跟我说嘛，他说家里面有电话来了，他说你去接一下。然后那时候我二姑就跟我说，她说你奶奶走了，她说明年要办葬礼。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怎么想，脑子里面空的。然后后面我又买票回去啊，回去看爷爷。那时候他回到家里面就很冷清，爷爷他也是太想念奶奶了。过了一年过后，然后爷爷走了。
3: 爷爷奶奶过世之后，王菲又一次没有了家。

0: 这一年他只有14岁。没有办法，王菲只能去了外地去打工。过年的时候，工友们都纷纷离开宿舍，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自己的亲人身边，而只有王菲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宿舍待着。原本她并没有想过自己还会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有一次在梦里，她却和他们相遇了。梦里的情景是王菲遇到了一对老夫妻在流浪，王菲帮助了他们之后，跟他们闲聊，得知他们丢了一个儿子，而且一直在寻找。经过了解，她发现原来她就是他们丢的儿子，这就是她的亲生父母。原来她的父母并没有抛弃她。王菲在梦里感到非常的开心。梦醒了之后，王菲突然感觉到自己实际上在内心是想念父母的，而后来遇到的一件事情让他差点以为自己的梦成真了。
1: 有一天我下班回去的时候，真的遇到一对老夫妻了，他也是找我要钱，他说过来找亲戚，钱被偷了，现在没吃饭，能不能借点钱给他吃饭。我说这个不是我经常想的那个事情嘛，我就给他钱吃饭。他说现在回去坐车的话也坐不了了，他说能不能借钱给他们租个房子，然后住一晚上，然后我就给他们钱，又给他们钱租房子。那时候我又想，我说怎么感觉越来越呛啊，一模一样的，我就以为是真的啊，然后我就很开心。第二天去看他们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已经走了嘛，然后我又想，我说就算他们骗我的钱，但是我觉得他出现的场景跟我想的那个场景是一模一样的，我不可能就失去这种，万一真的是哪天遇到了那种啊，我又没有帮助他们，然后就这样错过了，到时候我不是更伤心难过啊。因为我经常看那些书嘛，他说一个人不要放弃任何的希望啊，只要人活着，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0: 虽然这一次梦里的情景没有成真，可是王菲下了决定，要主动去寻找爸爸妈妈了。那个时候啊，她已经学会了使用网络，但是因为对家里的信息掌握得太少了，她在网站上发了很多寻人启事，但是都没有结果。后来，王菲又听说了，去采血可以帮助找家。于是他就去了公安局采了血，虽然暂时没有找到父母，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对自己的生活失望，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坚强了。
2: 爸爸妈妈找不到，还不是要生活，不管工作再累再苦啊，我自己还不是要努力的活下去啊，以后就算有机会了才可以去找嘛。
1: 但是我上班的时候就找过很多工作嘛，就有一次搬那个啤酒嘛，就赚钱一点嘛。有一次搬那个，就一车有200件嘛，我们四个人去搬，搬到5楼，然后他是直接走楼梯的嘛，没有电梯的。然后那时候就送货上去，他是罐装的，24罐，然后那时候我们一次性就要背10件，因为总共的话，自己光是手的话，最多只能拿8件嘛。拿8件，然后是拿了一件，然后这样立起来就高一点嘛，就挡着不会滑下来，然后就可以多背几件。
0: 后来在佛山打工期间，王菲认识了女朋友，她也把自己的情况都跟女朋友说了，女朋友特别好，特别关注关于寻亲的事情。无意间，女朋友看到了等着我栏目，于是就跟王菲说：“哎，你去这个栏目吧。”很多人都在这里找到了家，你也可以去报名找家。那个时候，王菲真的很高兴，她想着自己找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有机会能够找到爸爸妈妈了。
1: 我就跟我们那个志愿者打电话嘛，就是看到那个等着我节目嘛，我说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我说我现在想我爸爸妈妈，想找我的爸爸妈妈。我说我好久没有家了，我就想找到一个家。

王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要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赶紧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是在1994年左右，你在某个广场上和父母一起看广场舞的时候被拐走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推进。

王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要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赶紧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是在1994年左右，你在某个广场上和父母一起看广场舞的时候被拐走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推进。

0: 找得好苦哦，我等于他们在做起耍啊，我的钱打工的钱全部是用完了。
1: 就是当时广场挤，爸爸还在喊没走没走，可能一挤就有人趁乱把他抱走了。爸爸跑北京跑厦门跑好多地方，而且姐姐也特别的想你。
2: 在节目现场，王菲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爸爸和姐姐。姐姐告诉王菲，妈妈在两年前已经去世了，当然是比较遗憾，但是妈妈临终前还在一直牵挂着王菲。王菲也终于知道，原来父母当年并没有抛弃她，她的心终于释怀了。看到王菲和家人非常高兴地团聚在一起，我们也发自内心地感到欣慰，祝福他们一家可以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
3: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痒，就感觉功能最好药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

0: 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

0: 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

0: 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写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 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

0: 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

前要学。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

0: 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迎大家准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感谢大家一直关注我们的栏目。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我叫严志忠，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3岁。我今天来这寻找我的亲生父母。
2: 年纪轻轻的严志忠，为什么？

0: 神里充满了忧郁，在他的生命里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他能否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呢？
1: 有请。
2: 倪萍老师你好。
1: 哦，是小男孩哈，远看你找谁呀？
2: 我找我的亲生父母。
1: 亲生父母什么时候离开他们的？
2: 那时候差不多5岁的左右吧，跟另外一个小朋友，在回家的路上，就是给人指路吧，然后不知道怎么就坐上他的三轮摩托车，吃了他一根冰棍，然后醒来的时候就到了我养家那边。
1: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叫什么名字吗？
2: 记得，但是字我不知道，我念
1: 说
2: 叫好像彭文。
1: 彭文。
2: 因为他们给我取了新的名字吧，他们叫着我新的名字，我那时候跟他说我没有这个名字，我有自己的名字。那天我姐姐就跟我养母去说了，然后我养母她就会捏着我的脸对我说，你是我亲生的，你不能乱给自己取名字。
1: 你对父母还有印象吗？
2: 这个名字应该以前都记得，因为以前会经常跟我奶奶去讲这些东西吧，可以说以前我很相信我奶奶，跟她聊了那么多，他一直像套话一样打小报告。
3: 养母他会经常的批评我，你就是我亲生的，然后还会时不时的挨打这样的。然后直到有一次隔着一扇门，我听到我的姑姑在跟我们，然后养母谈话，说我还记得养家的那亲家的什么记忆什么记忆，那天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跟他们提过了。那时候应该也是没有倾诉对象吧，也不敢说吧，因为害怕被骂被打吧，然后就藏在心里面了。
1: 你养母经常打你吗？
2: 说心里话是正常。
1: 打到什么程度？
2: 反正我从来不敢正眼看过他一眼，每当他打我的时候，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这样跑过来，半条命已经吓没了。
1: 你没想到过去报警吗？
2: 以前我不敢想过，就是因为我真的我也不敢想。然后
1: 为什么？
2: 因为在那边怎么说呢，就也有很多心酸跟委屈吧。那时候他们要外出打工，那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去了，然后把骨头摔断了，然后摔断之后也是个同村的叔叔把我载回去了，但是他没有说他就这样手拉起来直接上下左右的给你拽然后拽了也没拽上去不过那个是真的是钻心的疼。不过他们也真的为了省点钱，第二天又拿到另外一个老头那里又拽了有那么半个小时多也没拽上去，然后拿了那个木板来给你绑一下，他们照样出去打工了。那时候我自己看起来骨头已经是弯了。然后12天后他们上班回来之后，那个我们后面山有个尼姑庵嘛，那个尼姑她是看不下去，你一定要带过去看她。然后骨科那边她说新骨头已经长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母亲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1: 这样是不是就更想念自己的父母了？
2: 我一直很想念记得那时候我隔壁一个亲戚吧，他们全家都去打工嘛，我晚上帮他们看家，那天晚上我躺在那边的时候，那天也受了委屈，好像也被养母给打了，然后我就想自己家的时候，我发现我全部都忘了。
1: 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一点都不记得，
2: 全部都忘了。那时候也挺恨自己的，也打了自己2巴掌，我发现我全部都忘了，只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记忆一样。我还记得火把节，那时候家里在做烟叶的时候，感觉一屋子里面都是姐姐，然后又感觉又没有，然后也知道有荷花，家里长的荷花，那天就母亲走的时候，母亲摘过一朵荷花给我，妈妈应该在前面走，我后面跟着，那时候只长的那一根荷花，应该都没了，然后我藏的核心是苦的，然后我那时候我觉得荷花我养家那边没有荷花，说我觉得有荷花的地方可能就可以找到家，就更近了。然后那时候第二天我就去问我们的那个语文老师，他就跟我说全国到底都是河湾，那时候真的也很失望。

0: 迫于养家的压力，严志忠只能将家的记忆埋藏心底。当他想要回忆这些记忆的时候，却发现只剩下了零星的碎片，而且他们并不足以支撑他顺利找到记忆中的家。
1: 你从来没有想要逃离那个家庭？
2: 有。
1: 有逃过吗？
2: 我出去以后就外出去打工了。
1: 外出打工哈、啊、你外出打工的时候，你养父母为什么不阻拦你啊？他不怕你跑了？
2: 那时候我觉得他应该对我亲生那边的记忆应该都忘记了吧，所以他们也挺放心的，我就出来了。
1: 打工就有机会往家跑吧，但是不知道家在哪儿是吧？
2: 从那时候我就是有坐那个长途大巴车嘛、然后我一路这样子也没睡，就这样看着走，然后我感觉这也像我的家，那也像我的家。
1: 孩子，那你现在寻找父母的愿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记得吧？
2: 我一直都很想念他们，但是真正行动的话，从初二我接触网络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那时候应该是逛街的时候，姐姐给我买一件白色的毛衣和个红色皮鞋拍的那张照片。那时候我也不记得几岁，但是我对这张照片特别有深刻的印象，因为也是我印象中唯一的一张照片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也觉得挺开心的事情，然后在网上找，我也看亲生父母会不会拿这张照片来找我。我很想自己的亲生父母来找我，我每天就这样翻来翻去的，有的时候也真的电脑开起来的时候，想家的时候，很有希望，信心满满的这样子去找，也都没找到。
1: 你相信你亲生父母一定会找你的，你相信吗？
2: 其实我相信，但是我以前有做过两个结果，这样两个想法。也许他们认为我死掉了，他们会活得很好，这个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就
1: 说，你要知道，孩子，父母没有会失去，孩子会活得很好。
2: 然后我还有做个坏的，就是说一个坏的想法，就是也有可能他们为了找我什么倾家荡产，也
1: 是
2: 我最不愿意看到，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1: 恨人贩子吧？
2: 恨，我谁都不恨，我就恨他。
1: 他毁了你的一生，你觉得哈？没有，孩子，你才23岁，以后的日子会很好的，老天是公平的。
2: 谢谢你，平阿姨。
3: 在他的描述当中哈，他会把那片荷塘，把那些荷花当作他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东西。我相信你内心的那一片鱼米之乡的情景会在你未来的生活当中展示，也许在你现在生长的这十几年，会和其他的同龄人相比，你受过欺负，倍感孤独，而且会觉得老天跟你不对付，但是我想这些东西都会使得你更坚强。
1: 好，如果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2: 我对不起你们，我让你们思念了这么多年，我愧对你们。
1: 好孩子，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我们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4: 严志忠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接到了你的寻人求助之后呢，我们开始为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相关线索呀，我们的志愿者是在我们网络上的相关的信息库中为你逐一展开了排查。
5: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反复搜索，发现寻家林华宇、家寻杜恒文的出生日期和被拐日期都接近。
4: 在绿茵的引领之下呢，我们也是在福州为严志忠进行采写。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找你们，找了臭家伙，这家来我就回去了。其实呢，今天我们的爸爸妈妈还带了一兜子东西过来，好多都是当年的小时候的儿子的东西，照片、玩具、衣服，他们特意要说，要来让孩子认一认，还记不记得当年的那些东西，记不记得当年那些事儿？
1: 那张抱着球的照片吗？嗯，来，我看看。这就是父母啊，什么都留着，孩子还担心。你看看这照片保存的多好啊！
2: 这上就姊妹四个。
1: 哦，姊妹四个呢？
2: 啊，
1: 她是最小的。
2: 啊，
1: 那就是抱着球的这张，大家可以看看。
2: 嗯，
1: 抱着球的这张照片是她念念不忘的。家里有三个姐姐，还有她。
2: 这个就是在那个火化堂子边上的了。
1: 哦。
2: 这个就是现在仍然是住在这些屋里面。
1: 那这些是什么呀？
2: 这个是她的衣服啊。
1: 哦，你看看。
0: 你看看那些东西，你还记得吗？
1: 是不是都是这样？你还担心父母他们以为你死了不会找你，打从孩子丢了一天也没歇着吧？
2: 这个，这当时这些房子，
1: 你
2: 有没有印象啊？这个，这些房子都还在。我家原来就是住在这里，原来我住在一股路，我住在上去。你不在掉以后，这个路也被人家走了。现在的路是我这个地方那个拐进来的，原来的房子，这个。
1: 父母为了你不搬家，让你能找到家。妈妈高兴了吧？
3: 高兴，
1: 找到唯一的儿子哈。孩子，说说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4: 我很高兴。
1: 孩子，打算从福建跟着爸爸妈妈回老家吗？
4: 有这种打算。
1: 嗯，父母还得靠你养活呢。是吧？回去先看看姐姐。
5: 哎，那个这个孩子还记不记得他当年那个被拐走那个过程，还有没有什么印象？这个拐你这个人你熟悉不熟悉啊？
4: 他已经去世了。
5: 啊，那在之前的这些情节就记不清了是吧？
4: 这记不清了。
5: 到时候我们会要求云南曲靖的公安机关和福建的这个地方的公安机关进行有关的调查。
1: 好，我们欢送这一家三口回家，来领着爸爸妈妈。

0: 爸爸得提溜着这一堆儿子的东西。
1: 来，
2: 谢谢你了，
3: 谢不谢不谢，
1: 谢谢，谢谢你们了。
4: 来，志忠，这边挎着爸爸，这边挎着妈妈，一家三口再也不分离。
1: 谢谢了，谢谢了。
5: 今天的严志忠在现场见到了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画面，他终于可以不再担忧有一天自己会忘记家的样子。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6: 我来自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我叫陆安元，我在这里来是陪着父母一起来找我哥哥的。我对哥哥没有印象，因为我没有出生之前我哥哥已经丢了。
5: 31岁的陆万元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哥哥，对于素未谋面的兄弟他有着怎样的感情？哥哥究竟是如何丢失的？因为过度思念孩子而日渐消瘦的父母又是如何一度苦寻自己的孩子？
0: 有请。这一看就是一家三口是吗？
7: 你好
0: 姐姐。一家三口找什么人呢？
7: 找我的儿子。
0: 儿子，这不是有一个吗？
7: 这是小儿子。
0: 这是小儿子。找大儿子。大儿子今年多大了？
7: 38岁。
0: 他离开你们的时候是多大？
7: 正3个月嘛，4岁，把二年生了的。
0: 是你们把他丢掉的还是被拐走的？
7: 拐走的。
0: 怎么个拐法的？
7: 我儿子呢就叫陆东升。把2年的8月19那天，他的爷爷家死了一头猪。我老公嘛帮他爷爷卖猪肉，我就带着2个孩子去赶集，那天是跟他们在他们卖肉那会儿，我就去买点油。回来的时候我说我的孩子呢？孩子，他说他要下去耍。我说那没在的吧，赶他找，亲戚朋友那些尽都在找，
0: 结果也没找到。
7: 结果没有。
0: 派出所报警了吗？
7: 公社报了警。
0: 哥哥丢了之后妈妈怎么去找的孩子？
6: 妈妈当时发现哥哥不见了嘛，我父亲和我爷爷还有亲戚朋友们都在街上的嘛，就满大街找孩子，到处去找没找到，然后就逢人就问嘛，看见小孩了吗？有人说看见别人有一个人抱着我们家小孩往橘货方向跑掉了，然后我父亲和我爷爷就朝那个方向追嘛，带上人有10多个人追了大概有10公里。以前有一个摆渡的，当时没看到有摆渡的，就追不下去了，又只有折回来继续找。然后找了几天之后嘛，一个好心的卖豆腐的大爷给我们家说，是我们家邻居一个叫做左仲琴的把我们家小孩抱走了。他承认是他抱了我们小孩，然后他说抱给了石亭街上一个开裁缝店的一个老板，叫做左新华。然后又雇佣左仲琴把小孩抱到场口上交给一个王艳平的人，他给左仲琴拿了150块钱的酬劳。王艳平当时在接小孩的时候还被我哥脖子上抓伤了，然后王艳平他又把我哥转手送给了一个叫做李翠珍的失踪的一个女的，就是这个女的把小孩抱着一直往橘货方向跑掉的。前面3个人他们都承认抱了我们小孩，但是就是第4个人贩子李翠珍，他不承认抱了我们家小孩，我们拿他们没有办法，就只好把他们送到人民公社，让公社帮忙侦破此案。但是到公社之后，前面3个人他们也不承认抱了我们家小孩了，我们没有证据，公社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证据，中国是讲法律的，最后只好把他们放了。也只有每天请了20多个人到处去打听小孩，每天我们家吃饭的人都有3桌，都是亲戚朋友去车站蹲守要给他们开工资，还有10几个人在我们家周围进了10里8乡的暗访。
0: 你们家哪来这么多钱啊？
6: 我们家都是借的。
0: 借的？
6: 借的。
0: 现在还欠债吗？
6: 现在不欠了。

0: 当时大概为了找我哥，我们当时八二年的时候欠了3000多块钱。
1: 哦，
0: 当时我们家大概我爸妈说的有100多斤花生，1000多斤那个大水稻，
1: 别的再没有了，
0: 都吃完了，只剩了几锅汤。
2: 剩到几锅汤。
0: 这个是找到10多天之后，有人说隔壁镇有卖小孩的，我父亲他们就请了我请了我二伯和人民公社搞管治安的一个干部，还有一些人装着去买小孩的，想让他们把那个小孩抱出来，让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家孩子。
1: 结果都没成型。
0: 结果人家没有把孩子抱出来给我们看，又失败了，又只能继续找。
1: 30年了，姐姐一直没放弃过哈。
2: 没有。大儿子很好，我还是要想他。
1: 想他哈？
2: 哎，我心里想他想他。但是我若是见不到他，我这一辈子死得不瞑目，我太愧疚了。2001年的时候，我听到我的哥说的，看到报上有一个孩子很像我们家的孩子，我的哥就把他喊下来了，不太像我的孩子。路费我还是跟他支了，因为我们喊下来说法都得算数。哪怕是人穷一点，但是说法要守信用。省吃俭用，那天还是要过去的嘛。
1: 姐姐，你现在和小儿子在一块儿？
2: 对。
1: 孩子孝顺吗？
2: 孝顺。
1: 怎么个孝顺法？
2: 他耍了一个女朋友，他喊他女朋友给我打电话，都快要结婚了，他的女朋友就说我凭什么给你妈妈打电话。儿子都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闹过后，他们就分手了。那个儿子呢就说的，你对我妈妈好，我二天对你的妈妈也很好。那会儿不依都大闹起，跟他两个人闹了很久，过后他们都分手了。他儿子说嘛，
1: 儿子孝顺哈。
3: 从小就看着父母饱受思念之苦的陆万源，清楚地知道哥哥在这个家庭的缺席对全家来说是一个多大的伤痛，因此他下定决心要代替兄长孝敬父母。即使是女友拒绝向母亲表达生日祝福的小小举动，也让此刻的陆万源觉得没有人比自己的母亲更重要。
1: 今天万一这个大门里头有你的儿子，这一辈子你算是
2: 太幸福了。
1: 太幸福了哈。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不要哭了嘛。
1: 来，
2: 哥，
1: 弟弟把哥哥、妈妈、爸爸请过来，来。树东，你们是在山东找到的吗？
3: 对，是在山东聊城。
1: 聊城哈，
3: 其实就像刚才几位嘉宾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拐卖案件，但是这个寻找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通过我们公安机关去采血，在我们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比对成功，寻找到家，寻找到亲人的这样一个案例。
1: 来，请坐。这是你的大儿子吗？
4: 哎，对。
1: 看清楚了，拿什么证明啊？
3: 先看看外貌，长得像不？
4: 都是有过奖牌。对对对，就是我的大儿子。
5: 快点上下班，行不行？
1: 妈妈说找不到你，这一辈子死不瞑目了。
4: 妈妈对不起你。
1: 你挠的那个人贩子，你还有记忆吗？
6: 没有记忆了。
1: 也不记忆。后来他们把你卖到哪儿了？
6: 山东聊城关县、
1: 就现在的养父养母家。
6: 对。
1: 你自己有家了吗？
6: 有家。
1: 有孩子了？
6: 哎，儿女双全嘛。
1: 哎呦，儿女双全，你看这爷爷奶奶高兴吧？奶奶。
4: 我很高兴，很高兴。
1: 弟弟和哥哥真的虽然胖瘦不一样，但是很像。哎，弟弟结婚你得参加了。
6: 是，
1: 你这都算。
6: 我一定会去的。
3: 刚才这个大儿子在后面跟我说起来，他后来养父养母是到他34岁的时候才告诉他说，其实不是亲生的，是买来的。
1: 养父养母跟你说了你不是他们亲生的之后，你想过找他们吗？
6: 我到了当天我就懵了，然后第二天吧，我就去了济南打拐办。
1: 想没想到有这么一天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6: 想，很想找到他们。
3: 小周，你看看，当年这是妈妈抱着你的照片。
4: 这个是你舅舅那儿照的。
3: 现在你还可以坐在妈妈身边，让妈妈抱着你。
1: 你们老家是四川哪儿？绵阳。
4: 绵阳是三台县的。哦，
1: 那你这会儿是先上绵阳回家呢，还是先跟着儿子上聊城去看看？
6: 给我去聊城吧。
4: 老头子，你去不去？
7: 都可以看一下。
8: 现在啊，这个孩子找到了，我们会要求四川绵阳公安机关和山东聊城公安机关联系，再重新进行调查。因为当时的那四个犯罪嫌疑人是有重大嫌疑的，当时公安机关审查过啊，这个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1: 好的，
8: 就可以继续调查。
1: 我很激动也很快乐，因为这个母亲的一生啊，有了这个孩子没有大不一样，是吧姐姐？
4: 对。
1: 好，领着孩子走吧。
6: 好的，谢谢大家。
4: 谢谢一天阿姨，谢谢
7: 你跟老师。
1: 谢谢，走吧。

0: 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

0: 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

0: 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 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

0: 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

0: 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

0: 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

0: 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

0: 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生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您今天要找谁呀？
1: 我来自甘肃省沁阳市正元县。我来这里要找我的妈妈。
0: 来找妈妈的？
1: 对，我要来找我妈妈。我们姐妹四个都一致认为我妈妈是主动的离开我们，她害怕跟我们留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不幸，所以她走了。
0: 所以要把她找回来。
1: 对。
2: 十年前，她的妈妈因为做了一个梦而选择离家，至今音讯全无。

0: 我们想你。
1: 十年间，他常常夜不能寐，希望这场让全家人痛苦的噩梦早日结束。
2: 高三最后一年考完试的时候，我就回家帮妈妈收麦子。回到家以后，我就发现我妈她割麦子的时候，她老自言自语。你有时候小的时候听不见，她有时候大呀，很大一声，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就当时我就很吃惊，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怎么了？她刚开始她还给我们说，她就说，她老做噩梦，惊醒来了好多回，就说别人要害我们。让我们跑，让别人不要来，所以他就觉得他只有自己走，所以他也中间也走了两次，走失了两次，但是好在就是有好心的人都帮我们找到了。我爸就领着我妈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说我妈是抑郁症，就想着应该吃药就可以了。
3: 但是当时你考大学刚考完是吧？
2: 对，刚考完。我妈特别开心，我爸也很开心，因为我算是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而且还是
3: 女大学生，
2: 第一个本科女大学生。
3: 本科女大学生。
2: 那个第一天都只顾着开心了，没仔细看后面的那个收费。四年的费用加起来那会儿10000块钱，我就觉得这10000块钱是天文数字。我弟跟我妹还在上初中，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不读了。我妈妈她还是告诉我说，女孩子你一定要读书，砸锅卖铁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大学去，去东借西借凑了10000块钱，然后送我去读了大学。当时这真的是第一次感觉我出省了，第一次看到了长江，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大的海口火车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发自内心的开心嘛。到了大学我就一天穿着这布鞋，这是母亲盘的。我妈那会儿就说，你一天穿这个布鞋，别人不笑话你吗？我说没人笑话我呀，别人还羡慕不来呢。我就心里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报答我妈，报答我爸爸。我就觉得我可能只有努力的学习，好好的能够早点毕业，能够工作，能够带我妈去大城市看病。
3: 妈妈是怎么又突然离开家了？
2: 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也是我妹妹那一年刚参加高考，考完，也就我妹妹，也就是我们家第三个大学生，她也是一个师范，全家人都挺开心，我爸也挺高兴，我爷爷奶奶那会儿他都已经开始支持我弟弟妹妹读书，我爷爷特别把牛买了，还给我让我妹去上学，我妈那会儿就已经成重度抑郁症加精神分裂了，就是2010年7月22号，那天下着大雨，我妹她觉得我爸一个人去摘黄花菜摘不完，她就给我妈吃完药，她想着我妈平时吃完安眠药她就一般都会睡得很死，都叫不醒，她就出去了2个多小时，她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妈已经不在了。
3: 找了多长时间也没找着妈妈？
2: 那一年一直都在找。
3: 找了一年，没有任何音讯。
2: 没有。
3: 你们报案了吗？
2: 报了。就是我长那么大过的最难过的一个年吧。摆碗筷的时候就会搬出我妈的碗筷，因为没有我妈，基本上大家都是抹眼泪，我爸也哭。
1: 妈妈离家后，于瑞娟和大姐担负起三妹的大学费用。在三妹毕业后，三姐妹又再次合力将四弟送进了大学校园。
2: 然后我弟是能源集团下面的员工，然后我现在做的是软件开发的。我姐和我妹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1: 现在身为教师的大姐和三妹，也常给学生讲述自家的故事，启发孩子们能多多读书。在三姐妹的影响下，当地很多人也开始重视女孩教育，培养出很多的女大学生。于家三姐妹觉得，这一切都是源于妈妈的教导。
2: 我弟弟跟我妹妹也

0: 都来了是吧？来，我们有请小鱼的弟弟和妹妹。来，请坐，二位。大姐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啊？
1: 大姐孩子生病了，来不了。
0: 我看妹妹手里拿的是，
1: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们现在唯一的念想吧。这是妈妈给我们染的布鞋，都是妈妈绣的花，妈妈亲手绣上去的。
0: 这是妈妈什么时候做的鞋子和鞋垫？
1: 这是妈妈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会好一些，给我们做一些鞋垫和布鞋之类的。我觉得她是有准备的，她就想着坐着留下来，自己走了之后我们有鞋穿，是这个样子的。记得有一次妈妈离家出走了，我们家对面有一条山沟，走了之后我就沿着这个山沟一直找，找着找着妈妈就在那个山沟的边边的那一棵树下的藏着躲着不肯出来，我就看到她了，我就去把她找出来。我妈妈就说她要走，如果她在的话就有人要伤害我嘛，我知道这是她做梦到的。然后我就心里一直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但没做到，我还把他给看丢了。我觉得如果我们那天一直守着妈妈，他就不会离开的，就不会走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不知道他在外面冷的时候有没有地方睡，有没有饭吃。
2: 如果当时我不读高中，不读大学，如果我陪着我妈的病她就不会那么严重。
0: 十年了是吧？
1: 是的，
0: 十年了。如果能找回妈妈，你们打算未来怎么办？
3: 如果能找到妈妈的话，我打算要和妈妈一起天天陪着妈妈，让她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1: 就算我们在她身边陪着她，我们是亲人对吧？
0: 假如说今天我们打开门没有找到妈妈怎么办？
1: 我还要继续找，坚持着。
0: 弟弟比较坚强，弟弟拉着两个姐姐好不好？
3: 好，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妈妈的。来，请。
4: 迪迦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信凤霞，2010年7月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讯。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妈妈的照片发布在了等着我融媒体寻人平台上，
5: 我们还在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帖子及照片比对，查找到3位疑似人员与您的样貌比较相似。
4: 警方、媒体、民政部门的联合寻找究竟能不能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那好，别伤心了。很抱歉的告诉你们，刚刚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疑似对象，我们进行了逐一核实，他们都不是你们的妈妈。而我们目前确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和你们妈妈有关的消息。我相信所有看到你们的故事的人，无论是全媒体寻人平台上的网友，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他们一定会为你们感动。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几个姐弟早日找到妈妈，不要再伤心了。
1: 我们还会有很多办法。妈妈在家里，她又留着很多以前穿过的衣物也好啊，或者用过的牙刷也好啊，都可以提供给警方。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逆向思维，就是把你们的血样采进去，和你父亲的血样也采进去，看能不能比中你妈妈，不要失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2: 好，
3: 谢谢。谢谢。
4: 一位初中文化的农村母亲，坚持让孩子们多读书，她将四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因为这个家庭的影响，当地也走出了更多的女大学生，知识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这位妈妈的做法值得我们尊敬。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这位妈妈的线索，请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5: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卢娟，她今年32岁，来自贵州毕节。卢娟是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弟弟的。她说弟弟的丢失全都是因为他，他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爸爸妈妈。
6: 当时都是怪我，被人贩一不小心就被人贩子带走了。小时候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面有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很简单的一家五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爸爸在制革厂，我们那个制革厂上班，是合同工。妈妈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我和弟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从我们家到爸爸的厂里面要经过一条河。那个河上面有一座铁桥，那个铁桥走一步会有隔有一个那么宽的空位。我和弟弟一低头都会看到那个河里面那流动的那个水。我弟弟就很小心的，就一边扶着边上的栏杆，就一步踩着那个铁板，踩着就过去。每次我和弟弟就过那个桥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每次给爸爸送完饭以后，爸爸都会给我们1-2毛钱，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买东西吃。所以那时候就单纯的就给爸爸送饭，我和弟弟都是觉得很高兴，挺幸福的事。那是在1991年，我满了6岁，弟弟刚满了4岁零20天。12月14号那天我就和弟弟吵架了。当时我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面，我就去我二姨妈家玩，不带他去的嘛，把他丢在家里面。但等到我中午

0: 我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没看到我弟弟，但没一会儿，我妈就从外面就跑回来了。当时我脑海里面，我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场景，耳朵里面充斥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声音。就因为我没带着他玩啊，我是和他吵架，我生他的气，我后悔的要死，真的。
1: 弟弟丢了，姐姐卢娟觉得都怪自己。那天为什么要跟弟弟吵架呢？为什么不带着弟弟玩呢？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出去呢？我是姐姐呀，我比弟弟大2岁啊，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呀，是姐姐对不起他呀。卢娟把丢失弟弟的责任全都怪在了自己的头上，因为她比弟弟大，你看弟弟还那么小。他在外边该怎么生活呀？晚上睡觉有人搂着他吗？他能吃上热乎饭吗？哎呀，越想，这卢娟是越自责，她甚至恨不得被拐的是她自己呀。可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太多的责怪女儿，而是把丢失儿子的责任呢，怪在了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丢失了一个儿子，他们反而对女儿更加的关爱了。
0: 弟弟丢了，都是我一个人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爸妈，他们觉得错都在他们身上。我们家每个人都把错往自己身上揽。我记得在我7、8岁的时候，有天晚上，爸爸就抱着我，他说：“娟儿，对不起，弟弟丢了。”爸爸和妈妈都忙着去找他，有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怪我们。说着就哭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巴不得，我希望我巴不得，他们第二天就去把弟弟给找回来。在他们看来，他们就觉得，已经就丢了一个小孩了，不能就不管另外一个小孩。所以从那以后，就爸爸妈妈就更宠我。那时候爸爸在制革厂里面上班，但弟弟丢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弟弟，就从厂里面就辞职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爸爸就想着，如果说能有一个交通工具，能一边找弟弟，就一边赚钱养家的话，会更好。所以他就借钱买了一辆3轮车。他每天就骑着这贴有这个寻人启事的这个车，满大街小巷去转，就每天那么不间断的拉，不管就风刮风下雨。我心里面我听了我真的很难受，但在爸爸看来，他就觉得儿子丢了就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这其中遇到的这些事情都不算苦。
1: 为了寻找弟弟，爸爸蹬了8年的3轮车，寻人启事就贴在他的3轮车上，每天走街串巷，出去拉活。而每次拉活的时候啊，爸爸都会带着妈妈给他准备的一壶白开水。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爸爸都是每天5点左右就爬起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从没间断。每天的午饭，爸爸就在街上买上2块钱的馒头，随便对付对付。渴了呢，就喝自己带的白开水，喝完了也不舍得在外面再买水，就只能看啊谁家的水龙头在外面，过去接一点凉水喝。每天都是这样。最让女儿心疼的一次是在1997年的冬天，妈妈呀跟她讲了爸爸那天差点出了大事。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家里人都劝爸爸说，这么大雪你就别出门了，不安全呀。可是爸爸不听，一定得出去蹬车拉客人。当时啊，这街上有一条100多米长的斜坡，爸爸骑着车带了人，你想连客人带车200多斤重呢，这雪大，坡上又滑，所以车蹬上去以后呢就蹬不动了，开始慢慢的往后滑。爸爸很着急，赶紧下了车，拉着客人往坡上爬。可是没想到，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打滑， 就站不住了，这车呢就开始迅速的

0: 当时爸爸急坏了，他一个劲儿的使劲跟那拉刹车，但是刹不住啊，实在没办法了，爸爸最后赶紧把车头一把打偏，车这才给别停住。卢娟听妈妈讲完这些事儿，这才知道爸爸原来蹬三轮车是这么的辛苦，所以他更加的自责了，心想，哎，都是因为我，都是怪我，你看我没看好弟弟，弟弟丢失了，爸爸妈妈现在才会这么辛苦。弟弟呀，你到底在哪儿啊？爸爸妈妈姐姐都在想着你，能不能快点回家呀？姐姐对不起你呀。爸爸妈妈一天比一天老了，爸爸又得了病，身体不太好，这时候卢娟就觉得该是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他不但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寻找弟弟，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让爸爸妈妈活得更好一些，活得更久一些，这样能够等到弟弟回家。初中毕业之后，卢娟没有考上高中，她呢去了深圳打工，每回发了工资，她就要给爸爸妈妈买上很多很多的保健品，希望他们身体能够保持健康。一家人已经找了弟弟20多年了，他特别希望能在爸爸妈妈的有生之年把弟弟给找回来，让弟弟再好好的陪爸爸妈妈生活几年。
1: 但是随着时间就越来越长，爸爸妈妈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他突然就得了糖尿病，就看着又黄又黑又瘦的那种感觉。有天我们就在家里面，他靠着沙发拉着我的手，娟儿，爸爸现在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赶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面太难受了，我当时我骂我讲的，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弟肯定会回来，我肯定就会去把他找回来的，你不要担心。
0: 如今的卢娟呢，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女儿8岁，儿子6岁。有了孩子以后，她也就更能理解妈妈的心痛了。是啊，孩子就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所以她更加坚定地想要帮爸爸妈妈把弟弟给找回来。这一次来到北京，卢娟呢也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希望能够找到弟弟，圆一家人的团圆梦。
2: 我不能怪我女儿，还是责任还是在我和她妈的身上。我们每天都忙于去找钱，但是疏忽了照顾她们两姊妹，所以这个责任我们要承担起。
1: 我真的是，我怀着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大家齐聚了那么多的力量，肯定能帮我找到姐姐。姐姐这辈子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找到你。

0: 爸爸也正常一点，叔叔啊，叔叔，叔叔，来，给大儿子找回来了，大叔，
1: 回来了，回来了，
0: 大叔，来来来来，拉着儿子，来，慢点，我们回去坐下，来，拉着妈妈也回去坐下，慢慢，慢慢的，慢慢。

0: 很小我就知道我是自己被拐的，我自己有一些记忆，记得那天我是在家门口跟几个邻居小孩在玩嘛，完了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有一个人就把我抱走了，背走了。
1: 其实弟弟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就出去找，后来我们再问他，你知道他出去，他跑了20多个城市在找你吗？
0: 我去的地方真的全国都跑遍了。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有一条河，有一个桥，我走过的桥真的很多，记不到家在哪里。
1: 未来只有欢笑，好不好？叔叔，你答应我们不能再哭了啊！你看妈妈已经不哭了啊！
2: 今天我们家总算圆了，
1: 对，
2: 喜气闹的。
3: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 护元提肝。
9: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9: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

0: 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这样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

0: 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

0: 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

0: 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生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流传千年的五字

0: 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前不久，我们等着我节目在贵州省的贵阳市组织了一场直播认亲活动。这个家庭的爸爸妈妈这么多年来一直生活在贵州省的铜仁市。26年前，妈妈带着当时只有7-8个月大的儿子江江回老家去探亲，住在湖南常德的一个旅馆里。有一天啊，孩子自己在旅馆里睡觉，妈妈就是下楼去吃个饭的时间，再回来发现儿子江江不见了。26年来，家人和警方始终未曾放弃寻找，今天终于迎来了好的结果。
2: 来，我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他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也是我们等着我栏目的嘉宾，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田。
3: 各位网友大家好。
2: 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
3: 各位网友大家好，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现在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现场将近有100位的警察跟我们一起见证今天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不一会儿他们一家将会在这里团聚，让我们一起期待。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即将认亲的家庭的故事哈。爸爸呢是叫龙超阳，妈妈是叫谢玉莲，这是一对要寻找自己孩子的夫妇，对孩子都是特别特别的思念。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通过一段小片先认识一下这个家庭。
4: 龙超阳他是我们这里的贫困户，16年的贫困户，他现在已经搬到铜仁去了。你们有什么事可以到铜仁去找他。

0: 我叫龙朝阳，今年66岁，我是来找我的小孩龙泽江的。就上年就是那个喊他回去过个春节，他把小孩也带去了啊。94年的2月间嘛，他就坐车啊，从湖南要来这里，上火车一直就上错了一趟火车，在怀化。就上到了常德，就到了哪里去了？在湖南的常德去旅社，他就承认了命没有光，人家把我小孩丢走的，老婆就打了神经病了嘛。
1: 这个的是我弟弟掉了一年的时候，妈妈知道。我说妈妈，你为什么这么想？我们穿不得。他说是给我弟弟，他小弟龙彻江知道。我震惊了，希望你能看到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我们都想看看你，哪怕一次见面，哪怕一次通话也可以。
2: 哪怕一次通话也可以哈、啊，你看亲人之间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愿望。
3: 是的，
2: 亲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它不是说随着岁月会消失的。你看姐姐最后说的是什么？我她不求找到弟弟，弟弟来帮她做什么、嗯？孩子丢了之后，爸爸其实一直都在打工，努力的挣钱去找孩子。
0: 回来我知道这个心里告诉我，我就赶快又去找。到过重庆，找过了，到过湖北啊，常德啊，或包括我们这个贵州啊，我们晚上回去也心爱的钱不敢挪用，弄了就没有车回家回去，另外就是在人家那个小片片的那个山崖洞里面睡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开始来干这，几乎我都是不想活了。
4: 因为妈妈精神失常，完全不确定孩子丢在了哪里。人海茫茫，仅仅凭爸爸一个人的力量，又怎么可能找得到儿子呢？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放弃。那些年，爸爸为了多挣一些钱，就承包了打煤洞的活。为了能够快些找到煤矿交活，瘦小的爸爸自己拿着50多斤的电钻，对着只有鸡蛋大小的洞一钻，就是4-5个小时，一直要把面前的山都打穿才行。这个工作不仅辛苦，更十分的危险。有一次在爆破的时候，爸爸不小心被掉落的石头砸到了后背，背部一半的肋骨都撕裂了。然而爸爸没有选择休息一天，他就是为了多攒点钱能够再去找儿子。
5: 这是龙朝阳我们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啊，他们家自己是我们这个村最贫困的一方，为了他们家的事情啊，我们凡是对他们相关的事情，我们都在尽力帮忙，都在为他们家庭排解难，知道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是主动上门帮他们办法。而且在这个住房方面，我们已经帮了1.8亿学童人了啊，这个生活上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社会都得啊，这个医疗上我们已经跟他们对接了20报销，在各方面呢，我们都在叮咛这个，都在进行他们的关注啊，都让他们不带上包袱啊，让他们早日走上这个脱贫道路啊。
2: 然后后来其实爸爸也没有说完全就放弃或者是靠领低保生活，他还是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来维持家里的生计，真的就是守着这个家，是爸爸真的是守住了。
3: 对，这也是我们政府的一些扶贫攻坚的政策、嗯、然后来帮助这家人。
2: 是的、嗯、警察也做了一些工作。
3: 对，
2: 大家也很关心这个龙泽江到底是怎么找到的、嗯、对不对，他没有线索、嗯、特别简单，鼻血比重的 DNA 比对上的2019年，然后就跟广东越秀的一个小伙子一下子就比中了。消息是由贵州的警察告诉到爸爸妈妈的、
3: 嗯、
2: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记者在现场拍到的那一个得到好消息的幸福时刻，来看一下。
6: 这样的，我都不想买他衣服去。

0: 验在我的身上。
1: 江江直到是也是就是到2019年这样子才去采的血。
2: 嗯，是的。嗯，采血这个经过呢，贵阳警方也是进行了复核的。另外呢，我们也拍摄了小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采血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3: 爸妈，我想你们了。啊，这20几年找的我们很辛苦。啊，我非常想念你们，我也想跟你们在一起生活。我现在做后厨，砍鸡呀，这些我什么都会做。我都想知道父母现在过得好不好。从小有一个梦想，就想拥有哥哥姐姐的关爱、疼爱、关心、呵护，还有陪伴。我为什么会再另外一个家庭？我想，我用亲生父母告诉我关于我的小事情。我那时候没有记忆，不记得不太清楚。

0: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孩子这些年生活的情况，我想这一点也是大家都特别关心的。
1: 嗯，
0: 江江度过了一个缺爱的童年。
1: 对，养家对他不是很关心，然后爷爷呢也很脾气暴躁，有时候喝了酒呢会撒酒疯，还会让孩子跪下不许吃饭。
0: 这孩子其实他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的，有一天呢他就跟他养父就发生冲突了，说你这个孩子你也不是我亲生的，你给我滚出去，
1: 对，我养了你这么多年，把钱还给我。
0: 嗯，他突然就像明白了什么事情一样，原来我是有亲生父母的，原来我有爱我的人，也许他们在等着我。你这样的话，他一下子就找家的那个愿望就会特别特别的强烈。
1: 对，
2: 经过采血复核，爸爸妈妈终于比中了丢失多年的江江。26年前，江江是被拐卖到了湖北省的荆州市，之后呢，他就一直在广东省打工。得知结果后，一家人都从四面八方赶往贵州，一起迎接江江回家。
3: 这个是他的大哥，黑心，刚才来的，他这是和我们在等着一个列车上来的。
0: 爸爸妈妈和孩子越来越近了啊。
1: 是的，
0: 但是今天呢，妈妈是因为身体不好没有能来到现场，但是爸爸哥哥
1: 姐姐
0: 都来了。
1: 对，
0: 他们准备要接江江回家，妈妈也在家等待着他们。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贵州那边，看看爸爸目前啊在做些什么。来，我们看看。
4: 叔叔，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儿子已经找到了好消息？
3: 我昨天晚上听到了警方告诉我的好消息，我特别高兴。
4: 那你们为了这次来迎接龙泽江回家，你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3: 我给龙泽江买了一套新衣服啊，他们哥哥给他买了一个项链。
4: 买了个项链？
3: 项链就是表示以后见面以后就把他送去的样子。
0: 叔叔现在准备好了，我们也准备好了，所有的网友都准备好了。
1: 对对对，
0: 来，我们看一下见面的现场。
5: 每个拐卖案件的背后大多是一个被撕裂破碎的家庭，帮助这些家庭圆梦是公安机关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论时间多么漫长，不论过程多么曲折，不论道路多么艰辛，只要有1%的希望，就义无反顾的做出100%的努力。
6: 经复核，其结果为在排除同卵多胞胎和近亲的前提下，支持朱海林与龙超阳。

0: 谢玉莲符合亲身关系，特此通知。
1: 在见到江江前，你最想跟他说的一句话，在这里告诉大家好吗？
2: 我希望你都是我家，
3: 我希望弟弟跟我们一起回家。谢谢你们，
1: 希望弟弟跟你们一起回家。弟弟就在这个地方，来，转过来，弟弟就在这儿。然后，你们现在大声的喊江江的名字，江江就出来了，把他喊出来好不好？
4: 龙少侠回来吧，我们等着你回家了。
2: 姐姐，你早日回来，跟我们回家去嘛。
1: 爸爸，那个是江江，那个是江江，爸爸。

0: 这大儿子可找回来了，是。刚才看爸爸，那一瞬间都没敢相信，他没敢往前走。
1: 对，他一直站在后面，然后甚至不敢睁眼去看，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又想说，其实这一刻大家很感动，但是在感动之余呢，我们也希望能帮助更多的被拐家庭，让他们早日团圆。嗯，爸爸给你买了一件新的衣服。
2: 爸爸他说他是按照他的身材来给你买的，在爸爸心里，江江没有变样，跟自己是一样的，对不对？这是大哥哥给弟弟买的。
3: 咱俩这个手型啊，就是明年，手指头我们已经嫁妆具啊，我们也得是一家人了啊。9000多个日夜的思念，终于迎来了今天的幸福团圆。 拐卖不止让这一家人骨肉分离，更是带给了他们长达26年的痛苦与磨难。如今，儿子江江终于回到了家人的身边，以后我们也祝愿他们一家人能够拧成一团，一同携手，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名字叫做郭双芝，他的老家是在贵州的安顺。今天他要来找的人呢，是他的二哥。而事实上，他对自己这个二哥呀，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印象。而他坚持要寻找二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他的妈妈。今天我来，我是为了我的妈妈。我妈妈一个人辛苦的把我们 姐妹三人拉扯到大，却从来没有忘记寻找一个人，那就是丢失30年的二哥。我妈妈是一个很严厉又凶悍的母亲。记得有一次啊， 我跟我们村的一个小女孩出去割猪草，当时我们很小，才割了一点点猪草在篮子里。到了回家的时候，看见篮子没把猪草割满，我们两个就不敢回家，吓得我就跑，妈妈追在后面，我跑得很快，妈妈没追到。 到了天黑，我偷偷的跑回家。当时呢，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不打我。从那以后，我就很听话，很听话的，我就没有那么胆大的像别人家的小孩一样，在他面前这样子撒娇。在双芝的童年回忆里，也不全是恐惧，其中呢也有很多温暖的场景。 而这个温暖的来源呢，其实就是双芝的爸爸。哎，爸爸呀，对自己的妻子态度特别温和，

0: 孩子们也总是笑眯眯的，面容非常的慈祥，眼神非常的温柔。那个时候啊，双枝常常会因为贪玩犯些小错，而爸爸呢就会帮着他瞒下来，不去告诉妈妈。哎，这一来二去呢，让双枝少挨了不少的责骂。直到长大之后，双枝才明白了，那个时候在爸爸的眼里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情感，那就是不舍。
1: 爸爸是一位很亲切很体贴的人，记得有一次出太阳的时候，爸爸会烧水给我们冲凉洗澡还有洗头，梳得整整齐齐的。没过多久爸爸就去世了。
0: 在双枝六岁那年，他的爸爸因为胃癌去世了。哎呀，这一下子双枝觉得那个唯一会照顾他跟他亲近的人不在了，他觉得特别的失落。所以有时候啊，妈妈说他的时候，这双枝呢开始学会了顶嘴，哎，这母女关系啊进一步恶化了。有一天双枝放学回家，他远远地看到啊，在自家地里妈妈一个人在那忙着耕田，双枝呢下意识地躲在一边看，他就看见啊，妈妈深一脚浅一脚使劲儿地拽着牛在泥塘里犁地，可是没走两步被牛一扯，扑通一下摔倒在了田里，一身全是泥水。而妈妈呢赶紧爬起来，也没顾得上去整理啊，就赶紧把这个工具重新套好，继续赶着牛在那犁地。可是没走两步，扑腾，他又被牛给拽倒，又摔在田里了。他就赶紧再爬起来。前前后后，妈妈摔倒好几次，重新爬起来好多回。看到这里，双枝突然觉得心里酸酸的。你看，别人家干重活的都是爸爸，而我们家呢，只有妈妈。所以啊，从那一刻起，双枝心里对妈妈的之前的那些什么责怪呀、埋怨呀，全都消失了。但是，双枝还有一个疑问：这样一个拼尽了力气去养家的妈妈，她为什么总是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凶巴巴的呢？
1: 那是一个冬天的时候，我们家烧了一笼火在那里烤，邻居家就带着小朋友来我们家烤火，邻居就说他们家小孩很聪明又懂事。这时妈妈就亮了眼说，我们家那个丢失的二哥比你们家那个还要更懂事更可爱。这是我第一次从我妈妈口中听到我有一个二哥。这时候我心里很好奇，爸爸妈妈那时候因为种田地收不到粮食，一年也就才收个一两百斤粮食，不够养活我们，就是带着我们到城里去做生意。二哥在五岁的时候被人家骗走了，二哥丢失后，爸爸没过多久因为找二哥不吃不喝整整一个月，就得了很严重的胃溃疡，妈妈就担起了整一个家的重担。记得有一次哥哥在外面玩水的时候把衣服弄湿了，回到家妈妈从枕头底下拿了一件棉衣出来给哥哥换，那是二哥丢失了之后唯一留下的一件棉衣嘛，给哥哥穿上的时候看见袖子都短了，身上也短了，对大哥说，你看要是你二哥还在的话也像你这么高这么大，每天还可以在我梦面前蹦蹦跳跳的，玩的是多么开心，还可以跟你一起走出走进。
0: 通过妈妈对二哥的回忆，双枝第一次知道了二哥的事情，他也终于明白了在二哥丢失之后妈妈为什么会对自己管教的那么严。

0: 哎，这是因为啊，妈妈不能再失去孩子了。慢慢的，双枝开始对妈妈关心起来了。他发现这个看似凶悍的妈妈，常常会躲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独自哭泣，这让双枝感觉特别的心疼。所以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帮妈妈寻找二哥，让妈妈不再哭泣，让妈妈能够笑起来。有一次，双枝去同学家玩，他看到同学的父母在做豆豉，于是呢，他就跟着学。等到学会了之后呢，双枝就自己做了豆豉，拿到市集上去卖。哎，这一卖啊，又挣了十几块钱。当双枝把挣来的钱交到妈妈的手中时，妈妈特别的感动，她觉得，看，自己的女儿长大了。妈妈夸双枝说，很乖，很懂事儿。但是，妈妈随后也说了，双枝，你不要再卖豆豉了，家里啊有妈妈给你们挣钱，你呢就要好好的上学。这一刻，双枝感觉到了久违的温暖。
1: 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妈妈跟我走得又亲近又好的一次。我才念书才念了初中，到了初中的时候，我们家房子快要塌了。那时候我们家那个房子漏了这么大一个大洞，下雨的时候还会漏水。妈妈的那个床正好是在漏水的那个位置，下雨漏水下来就会粘在妈妈的床上，妈妈是用一块胶纸膜盖在顶上，那个水漏下来就漏到那个胶纸膜下面，才可以拿盆子去接。那时候没有一个人来帮我们，从那一次以后，我就一定要帮妈妈一起撑起我们这一个家。我读初中的时候就辍学去工作，我去了江苏，一个月才挣150块钱，做了半年回到家，我就在我们市里面做了一年。当时我做的是在饭店里面帮人家洗碗刷盘子，一个月才180块钱。后面还是算了算，觉得钱还是不够。我们村的几个女孩子，她们是在广东打工的，回家过年，我就跟她们说，广东工资高不高？我又问，她们说一个月是540块钱，我就跟她们一起去了广东，我就省吃俭用的存了一年的钱，再加上前两年做的，我就存攒起来，为了就是给妈妈建一个新房子，让他住得更舒适一点。后来我做了三年，我攒了6000块钱，妈妈攒了10000多一点，哥哥也攒了10000多一点，我们三个人总共的钱就将近30000块钱，就建好了一个80平方的房子。
0: 靠着全家人的共同努力，双枝家的生活呢慢慢的变好了起来。双枝啊也觉得特别的骄傲，自己可以像小棉袄一样给妈妈带去温暖。为了完成寻找二哥的目标，双枝呢经常瞒着妈妈，一个人跑去城里打听二哥的消息，但是也并没有得到过什么有用的线索。
1: 今天我妈妈也来了。
2: 找我儿子身体不好，我这个高血压，坐不着这个车子，你坐车子一昏了，你倒去了。问了儿子了，哎呀，我找到现在，我钱也早干了，人也找累了，找得好，很苦很苦，肯定要找到。
0: 郭双枝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报名登记寻找走失的二哥，还有提供相关的信息线索，我们都收到了。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二哥呢原名叫做郭双月，在1988年的农历3月27号的晚上，当时呢只有5岁的二哥是和大哥一起出去看电影，在回家的路上不慎走失的。你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

二哥当年的生理特征，比如说他是瓜子脸，左眼下面有一道伤疤，他的左腿膝盖呢曾经受过伤，当时还影响到他的走路。那么根据以上的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梳理线索，交给相关的志愿者和警方协助我们展开寻找。

0: 妈妈，我好想找到你呢。
1: 我找你好像好辛苦啊，赵天。
2: 来，坐坐，坐下，坐下。
3: 他是后来被卖到了福建的泉州，这么些年一直在福建泉州生活。
4: 七八岁的时候就知道了，邻居啊，跟同学了、啊，都会慢慢去讲。我们就有一种隔阂的心理，不能跟自己的家人有共同的有种亲情的感觉吧。哦，就反正。那个时候在养父母家里也过得不是说就很好。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就有种很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的那种感觉，说不出来了，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吧。
1: 我们这辈子过得真的很辛苦，很辛苦的。我们做儿子的真的是没有办法报答他。
4: 这样，现在如果了，我已经也找到你们了，你们也找到我了。
3: 双芝终于帮母亲完成了心愿，找到二哥。可以说，双芝真是个孝顺的好女儿，而双芝妈妈也绝对是一个称职的好妈妈。您看。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努力争取着来之不易的幸福。在这儿，我们真心希望这家人能够珍惜当下的团聚，能够以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包容，让他们未来的日子变得更加甜蜜，更加温馨。

0: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

0: 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

0: 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

0: 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

0: 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

0: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

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提教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青春风暴席卷赛场，时隔22年再闯亚洲杯决赛，U17国足低开高走，梯队崛起助力国足复兴。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各地如何通过三减三健护航青少年成长。从深陷低谷到三金加身，运动榜样胡玉涛如何用一条腿刷新百米纪录，冲向残奥舞台。
0: 5月19号，2026年全国体育宣传文化工作会议在山东烟台召开，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高志丹出席会议并讲话，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崔健主持会议并做总结讲话，山东省副省长陈平致辞。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高志丹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话，会议总结了14-5时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和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体育正能量广泛传播，体育事业的影响力、感召力显著增强。会议指出，当前体育宣传文化工作机遇和挑战并存，要准确把握面临的形势，坚定信心做好体育宣传文化工作，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宣传好党的创新理论，统筹抓好赛事宣传与日常宣传，健全新闻发布机制，善用新技术新应用，探索制作体育精品力作，强化深化精神文明培育，做大做强中华体育精神颂文化品牌，完善赛场文明治理机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深化体育领域饭圈乱象治理，加强体育领域网络暴力整治，依法维护体育工作者和

0: 合法权益，守好用好宣传文化阵地，坚持铸魂与塑形并重，推动体育文化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 5月18号到19号，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高志丹在山东烟台调研并主持召开体育工作座谈会，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治理年行动推进情况，山东省体育工作及烟台国家奥运后备人才梯队共建等方面进行探讨，进一步总结经验，凝聚共识，明确方向。
0: 在烟台市水上运动学校，高志丹详细了解了学校的训练设施、文化建设及人才培养体系等情况，并与在校的多支队伍进行亲切交流。高志丹对学校的训练保障、科学的培养体系及发展成效给予了肯定，并勉励运动员和教练员要充分利用当前优越的训练条件，树立为国争光的远大志向，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瞄准奥运会目标，力争取得突破。调研期间，高志丹一行还前往凤凰湖公园，详细考察体育规划布局，实地调研全民健身设施建设与体旅融合发展情况。座谈会上，高志丹指出，山东省在开展学习教育和实施深化治理年行动中，体现出政治站位高、问题导向准、干与管结合紧等特点，要进一步将学习教育与深化治理取得的成效切实转化为推动山东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高志丹表示，山东省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体育事业融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群众体育基础深厚，在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承办重要赛事等方面积极实践探索。山东省体育工作各级协同联动，形成省市县上下贯通的工作体系，基层体育工作扎实，为体育强国建设夯实了基础。高志丹提出，要保持清醒头脑，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决打击治理靠体吃体等体育行风问题，规范赛事活动举办，强化赛风赛纪管理，统筹发展和安全。山东省体育工作要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创新发展，在科技、管理、人才等方面积极探索，为全国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示范。
1: 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5月19号，2026519我要走全国徒步联动日活动落幕了。本次活动以全民健身行、乐享旅游日为主题，黑龙江哈尔滨主会场万余人一起徒步，吉林长春、甘肃张掖、山东威海、宁夏银川等各地九大分会场同步启幕，超20万名徒步爱好者线上线下踊跃参与，以运动拥抱健康生活。5月19号，由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等主办的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个人公开赛暨段位积分赛在福建省南平市松溪县开赛，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的56支代表队的200余名选手参赛。本届赛事呢，设青年组、中年组、引领组，竞赛项目包括健身气功、易筋经、五禽戏、八段锦等功法。近日，德国足球职业联盟与中国足协合作举办的逐梦德甲第三季活动收官了。在奥格森堡足球俱乐部和勒沃库森足球俱乐部，中国足球协会西安大区青训中心选拔队进行了为期2周的比赛和训练。其中两位表现优异的球员在奥格森堡 U16 梯队参加了额外1周的融合式训练。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继续进行，中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
0: 开场，中国队便积极发起进攻，持续向对手防线施压，创造出多次进攻威胁。上半场比赛，中国队总共6次射门，3次射正，但未能把握机会攻破对方球门。双方在上半场互交白卷，一边在战后仅4分钟，中国队便打破僵局。周雨诺前场抢断后

0: 将球传给中路高速插上的帅维浩，后者推射破门，帮助球队1-0领先。落后的澳大利亚队随即加强进攻，但面对中国队的坚韧防守，始终未能扳平比分。补时阶段，替补出战的谢晋抓住机会，帮助中国队以2-0锁定胜局，晋级决赛。北京时间5月23号，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
1: 我们非常激动吧，然后能进入U17亚洲杯的决赛。首先我们全队都非常团结，然后拿着必胜的信念，然后去对待这场比赛。我们全队都拼尽了全力，然后打出了教练给我们的要求，然后拿下了这场比赛。
2: 我还是感谢大家，感谢教练组，感谢队友，然后还是感谢球迷，包括我们走到这一步，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是没想到，但现在我们很开心，我们可以高兴一晚上，然后去应对接下来的决赛了。
3: 首先就是小组赛面对2连败没有放弃吧，然后也是坚持的相信自己，然后才有后面这一串的连胜。
4: 我们是作为一个整体去防守，这样我们才能说更好的去防住对手的进攻。其次是我们每个个人都想着为队友去多跑一步，多移动一步，拼尽全力的话，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个防线给围攻住。
5: 我们小组赛和日本队有过交手，对于对手的优势和劣势，以及我们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我现在是中国队主教练，我要和中国队一起努力。在备战过程中，我也有针对日本队的窍门。
0: U17国足时隔22年重返决赛舞台，如何评价这支年轻队伍的表现？面对决赛对手日本队，中国队的争冠前景如何？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曹亚奇的赛事观察。
6: 我们要恭喜中国足球，在今年半年之内，中国足球在两个 U 系列中都闯进了决赛。先是年初 U23，当时中国男足闯进了决赛。现在今天凌晨结束的半决赛中，U17中国男足又2-0赢了澳大利亚队，顺利的闯进了决赛。那么对于 U17中国这支队伍来说，我觉得确实本届比赛是有点先抑后扬的味道，因为开赛小组赛第一场就当时0-1输给了印尼，那么随后1-2输给了日本，小组出现岌岌可危。但最后一场比赛2-0赢了卡塔尔，那么三支球队其实就是在套圈的情况下，中国队获得小组出线权，有点幸运，但是反过来最终还是自己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但是在进入淘汰赛之后，我觉得中国男足发挥的应该说是让大家看到了这支球队未来的一个，让大家有更有信心，或者看到足球一个反弹的中国足球反弹的一个迹象。因为首先是四分之一决赛啊，3-1，这是逆转，对手先进球，我们随后3-1实现逆转，淘汰了沙特。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的，包括说今天凌晨2-0赢澳大利亚，中国男足同样也是不被看好的一方，但是最后实现了一个2-0的零封。那么要看到这场比赛，其实在场面上其实澳大利亚占据着主动，但是在真正的进攻威胁上，真正的得分机会上，中国男足其实跟对手相比并不处于下风啊，而且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强一些，最终2-0获得了胜利。我觉得这对于中国小伙子们来说，我觉得自信心的注入可能是比比赛结果更为重要的。当然说到决赛的话，要面对小组赛输过的对手日本，那对于中国男足来说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但是反过来也说，我们看到小组赛当时中国男足在那场比赛中比分上我们确实输了，但是场面上其实是我们占据优势，中国男足当时在控球率上，在传球成功率上，我觉得这些就是场面上的东西其实我们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反过来对手在把握机会能力上，在真正的比如说角球、前场的定位球，在这些数据上表现得更好一些。当然反过来不能因为小组赛输了日本现在就丢失信心啊，就我们要重视这个对手，同时也要通过自己淘汰赛连续两场击败强敌，我觉得要从中间积累足够的经验，积累足够的信心，让我们向日本这个对手发起挑战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支球队已经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历史。首先是小组出线，那么中国 U17 将参加 U17 世少赛的比赛，那么这项赛事的决赛我们已经阔别21年了，那么现在闯进决赛圈又是22年前才曾经实现过的一个目标。现在当时闯进决赛的时候，那么现在这帮 U17 的孩子们还没有出生的，我觉得对于中国足球太需要在这个 U 系列中，在亚洲舞台上，在世界舞台上多多的积累经验，展现自己的实力。

0: 将来才能在成人国家队中弥补或者说补充，那中国男足现在需要向上去提高的一股股力量，让中国足球重拾信心，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1: 好，谢谢曹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5月19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结束了第二个单项决赛日的比拼，四川队李红岩获得男子跳马冠军，浙江队张清颖获得女子平衡木冠军，湖南队张博恒获得男子双杠冠军，河南队张怡涵获得女子自由体操冠军，浙江队田浩获得男子单杠冠军。北京时间5月19号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结束了女单首轮较量。中国金花张帅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下，大比分2-1逆转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晋级第二轮。北京时间今天上午，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展开女双首轮比赛争夺，中国组合鲍黎静、曹子涵轻取东道主组合晋级次轮。另一场男双比赛，中国组合胡科源、林祥义大比分2-1击败印尼组合，顺利晋级。昨晚中超第13轮继续展开多场比赛争夺，北京国安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一边再战，外援戴维森为主队率先打破僵局，随后林良铭帮助国安扳平比分，最终国安客场1-1战平西海岸。在另一场焦点大战中，联赛领头羊成都蓉城主场迎战卫冕冠军上海海港，上半场双方互无建树，一边再战，李新祥为客队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最终蓉城主场0-1不敌上港，遭遇联赛首败，但仍继续领跑积分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超第37轮迎来两场焦点战，曼城客场挑战伯恩茅斯，上半场克鲁皮为主队先拔头筹，全场补时阶段，哈兰德为曼城扳平比分，最终曼城客场1-1战平伯恩茅斯，提前一轮送枪手时隔22年再夺冠军。切尔西主场迎战热刺，上半场恩佐为主队先拔头筹，下半场桑托斯为主队扩大领先优势，随后里沙利松帮助热刺扳回一城，最终蓝军主场2-1击败热刺，终结7轮不胜。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张正，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在湖南长沙举行的2026中国田径大师赛上，82岁的丁宁大爷丝滑跨栏惊艳全场，以16.73秒的成绩打破了自己保持的80到84岁组全国纪录。我们一同来看一看。

0: 还是那句话，大爷还是大爷。我们更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80到84岁组跨栏全国纪录，好小众的词。我说我怎么跑不动呢？哎，原来是还没到岁数，你可以这么想。只有长期坚持锻炼的人才能到这个岁数保持这样的活力。其实呢，丁明老人呢并非个例啊，在中国田径大师赛前身为全国老将田径锦标赛中，还曾经有一位92岁高龄的老人参加了多个项目。这些老将呢用行动证明了年龄从来不是追逐热爱的障碍，正是坚持与热爱让生命始终充满了活力，也激励着更多人重视运动，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那今天体教朋友圈那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今天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今年的主题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近日各地各校开展了系列主题营养健康宣教活动，助力学生树立科学的饮食观念。
2: 近日，由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量安全促进会单位主办的2026第二届好食育儿童营养与健康主题活动在京沪两地启动。

0: 本次活动打造了健康美食小镇体验营，设置农田认知、超市选购、厨房实践、户外运动四大主题区域，孩子们在动手烹饪中学会搭配蔬菜，在餐盘设计中理解膳食均衡，在互动游戏中掌握三减三件的核心理念。
1: 对于孩子们来说，他可以通过这个现场的实际的一个体验，参与到这个饮食制作、烹饪，
2: 包括文化的一个了解这个过程中间，对他们从小培养一种健康的科学的食欲理念，非常有帮助。活动将分别走进北京、上海两地共八所小学的两个社区，通过沉浸式、互动式、实践式的食欲公益体验，持续深耕儿童营养健康科普教育。
3: 孩子们这样的小小的体会，就让我更感受到了食欲教育对于我们的学生是多么的
4: 重要，也为我们学校未来的食欲教育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5: 近日，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卫健委、县疾控中心走进会昌县白鹅中学，开展校园营养餐、健康筑城长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中，疾控中心的专业人员用通俗易懂、贴近日常的语言，为学生们讲解营养健康知识，纠正常见的饮食误区。
6: 从今天这堂课上，我学会了很多关于健康饮食的知识，比如不暴饮暴食、饮食清淡、多户外运动等。我今后会更加注意健康饮食和规律作息。
7: 课后，工作人员还向学生们发放营养健康科普手册与宣传资料。面对面解答饮食搭配、健康作息、膳食均衡等学生关心的问题，让学生们在轻松的互动交流中进一步加深对营养健康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8: 我们将持续依托校园阵地，引导学生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同时强化家校联动，普及科学、营养理念，全力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7: 5月19号，中华体育精神大讲堂校园宣讲活动，冠军体育课运动员进校园活动走进浙江大学附属中学。东京奥运会羽毛球混双冠军王懿律作为特派体育老师，用一堂趣味十足的羽毛球课点燃了同学们的运动热情。
4: 活动伊始，冠军体育课在学校羽毛球馆开启，24名同学在热身后激烈开战，王懿律在场边耐心指导。 随后，王懿律与一位同学随机组队展开二对二趣味对决，现场喝彩声此起彼伏。宣讲环节，王懿律讲述了自己与羽毛球相伴、经历了无数次跌倒与破茧重生的成长历程。2017年，王懿律与黄东萍组成黄鸭组合，在东京奥运会最终夺冠。
9: 可能我之前当运动员的时候，经常会告诉自己的一句话，就是奋斗没有终点。
10: 了解到也很多高三的孩子可能近期也是在准备高考了，也是比较重要的时刻，所以说希望能给他们一些经验。
11: 王懿律鼓励在场学子，人生处处是赛场，只要以热爱为拍，以坚持为弦，终能在属于自己的赛场上赢得金牌。
12: 王老师所说的羽毛球不落地，那么就永远不能放弃。对我影响最深的，
13: 比如说在考试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的题目，以及心态上出现一点偏差，我们就更应该以一种不放弃、坚持下去的心态面对这次考试。
14: 刚刚其实谈到我非常有感触的一点，就是瓶颈期，就是在最后的20多天不到的时间里，其实大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这样的瓶颈，比如说解不出来的题目，或者是一轮一轮复习带来的枯燥和疲惫感。
7: 这样永不放弃的精神呢，让我们在最后的阶段能够为自己的未来再拼一把。近日，浙江平湖市独山岗镇杜船桥村首届长三角匹克球邀请赛落幕。这场建在稻田边的村匹赛事，不仅让新兴运动扎根乡土，更以体育为新抓手，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板。
4: 赛场上球拍起落肩，选手们攻防有度，默契配合。来自长三角16支队伍的200余名运动员同台竞技，以求会友。这座由村集体闲置空间改造的潮玩乡村匹克球馆，是浙江首个乡村标准化匹克球馆。开馆3个月就吸引超万人次打卡，成为乡村最具活力的新地标。
15: 第一次到这个村里来参加比赛也是很新奇的，然后给我的感觉也非常的清新。
5: 作为一项门槛低、趣味性强的新兴运动，匹克球正成为渡船桥村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抓手。赛事带动下，村里推出野米饭营地、渡步非遗伴手礼、米酿咖啡等特色业态，既解决了村民就业，又实现了文旅融合增收，让体育家成为乡村致富新路径。
0: 天气好的话，带一家人过来，比如说这个露营啊。特别好。
5: 目前渡船桥村已规划球馆二期扩建，新增16片标准场地，未来还将引入民宿、亲子乐园等业态，常态化开展赛事活动，持续深化体育加文旅融合，让潮流运动扎根乡土，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小小匹克球撬动乡村大发展，渡船桥村以体育为纽带，走出了一条特色乡村振兴路，也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乡村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1: 我觉得我非常有信心，在接下去的道路当中，再把我们的村品系列赛事办好。
7: 我们再来关注一位运动榜样。2017年，因血管疾病失去右小腿的胡玉涛，曾深陷低谷，并饱受患肢痛的折磨。2022年，他重拾运动热爱，投身田径。在去年全国残运会上斩获了3枚金牌，百米成绩大幅刷新了全国纪录。他克服训练伤痛，用短视频激励他人，如今正全力冲击残奥会的赛场。
2: 我并不觉得百米11秒84是我能够跑到最快的成绩，我想我应该可以更快。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我想试一试，通过榨干自己的训练，我到底100米能跑多快。我是2017年因为血管病导致的截肢，大概4年前吧，接触到了田径。截肢后，当然那一段时间是比较灰暗的，就再加上那个时候他还有患肢痛啊，就是可以说是身心双重的折磨。然后慢慢让我恢复好的是，就是我会看到很多的一些，不管是国内国外的达人还有运动员，我看到他们可以穿着假肢去走路，甚至可以去跑步，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所以说也是这样的一个契机的话，我就在想，能够尽快的，康复起来，装上假肢，然后先去适应走路。我说我经常说跑步好像会上瘾，小跑一下以后，你感觉能跑个100米了，我是不是可以跑400米？我是不是可以尝试1公里？随着我的身体的恢复情况越来越好了，然后我就在想，那有没有可能性，我去尝试一下，去挑战一下专业的残疾人运动员。开始我其实是先比了省运会，省运会练的也不是短跑，一开始练的是铅球，因为我没底，我不知道就是我练哪一个项目可能会更好一些，我也从来没有接触过专业的田径训练。我尝试了铁饼，我尝试了，甚至我尝试了标枪，我尝试了跳远，在这之前我还练过自行车，就是可能最后我才回到短跑这个项目上来。在这之间也有很多可能纠结呀、不确定的时刻吧。走路可能冲击力还好，但是跑步冲击力就会很大，而且是持续的冲击力的话，磨破皮是经常出现的事情。然后磨破以后不是很快能够痊愈，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包起来的，它不像伤口裸露在这个空气里面，它就可能愈合的比较快一些，所以说它可能会慢慢的去愈合，那这样的话就会更疼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它特别容易出汗，出汗以后它就容易脱落，尤其是在夏天训练的时候就特别难。但是当我能够像穿上刀锋甲肢，像健全人一样跑得很快的时候，那个两边那个分身就呼啸起来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一刻真的特别释放，特别爽，就感觉好像有种失而复得的感觉。
3: 所有人都在告诉他，你见识到外面社会的厉害了吧？他说不。

突然就有一天我就随手拍的一个我穿假肢健身的一个视频就很火，然后有很多人很多人给我鼓励啊，我当时都很惊讶，收获了很多的一些暖意吧，然后我觉得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多更一些。再到后来我发现就是有一些情况和我一样的朋友就出现，他们会私信我，现在可能走不出来了，在低谷里面，是有的人是他的父亲截肢了，他的爱人截肢了，然后问我怎么办，能不能给

0: 他们一些建议，同时也有人会给我留言说看了我的视频以后给他们很大的一些鼓励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好像真的很有意义，就是我好像无形中真正的帮助到了很多人。我其实特别懂的原因就在于感同身受这个词儿。比如说我刚解决的时候，我父母来安慰我，朋友来安慰我，其实我是听不进去的，因为没有用，他们没有截肢，你们不知道这个情况是什么样，你说没事会好的，我是不信的。但是我看到别人穿着假肢能够跑步的视频，这个就是证据，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你不用去安慰我，但是我知道我可以将来某一天能够恢复得好。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他们低谷期的他们来说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鼓励，可能会比一些安慰要更加有用一些。今年呢，我是在备战两场比赛，一场是，今年四川省残疾人运动会，那另一场呢是亚残运会。那我32岁，马上快33岁。像我有一个教练，他说，哎呀，你要是在10年前开始学，你可能就更厉害了。我说10年前我还没截肢呢，对，对，所以，就是想这些没有意义。我现在能够想的就是。把自己的状态做到最好，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哈，就是能够站在残奥会的这个比赛上去。但是如果可能通过我的一些经验分享，能够让之后的朋友们，之后的残友们，残疾运动员少走一些弯路。
1: 中国篮球协会20号发布公告称，因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中国篮协做出了包括收回该俱乐部2023至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严厉处罚。中国篮球协会相关人士表示，对于假赌黑行为，中国篮协始终坚持零容忍必追责的态度，对触碰红线的行为绝不姑息，依法依规从严从重坚决打击。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议题资讯，明天见。

0: 喂，
1: 第二局比赛开始，0-0。
0: 喂，
2: 漂亮！
1: 换发球，1-0。1-2。

0: 发球，二三。
1: 谢谢。

0: 号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继续比赛，十一八，
1: 开头就向下，换发球，十一、十三。

0: 八球，14、11，
1: 对。
0: 八球，18、15。

0: 继续比赛。
1: 报告。
0: 七、十八。

换发球，十九比十七。好。广州市胜21-17，21-17。

0: 奏。
1: 一号场地将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赵文博对阵广州市张伟希，裁判员彭海宁四川，发球裁判员屈金平宁夏。

准备比赛。广州市发球，比赛开始，零比零。

0: 发球，1-0。
1: 球4-5。
2: 哦，

球，5-6。

0: 七比七，
1: 三波。

球，11-9，间歇。

号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

0: 酒。
1: Thank you.

八九，十八比十五。

0: 裁判员乔鹏，陕西；发球裁判员张庆达，
1: 发球16-19。

0: 8-20。
1: 结束，广东四胜，22-20。

0: 第二局，比赛开始，0-0。
1: 哦，哎，
0: 乱发球，1-0。
1: 好，哦，哎，
0: 乱发球，2-4。

3-4。

0: 球5-5。
1: 9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
2: 哎，
1: 男女双。

0: 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林家涛，裁判员何雪明，广东，发球裁判员邵军，河北。
1: 球7-8。

0: 哦
1: 哦，
2: 我发球，9-7。
1: 球，
2: 8-9。

一号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来。

起。

Thank you.

0: 球，18-19。
1: 广州4-22-20-21-18。

0: 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李之豪、张志业对阵广州市冯一朗、邱玉坤，裁判员蔡峰杰、福建，八球裁判员郭维亮、山西。
1: Thank you.

0: 广州市遵义的邱玉坤，广州市李志航发球，邱玉坤接发球，比赛开始，0-0。
1: No!

0: 走。
1: 团体比赛由南宁市黄俊浩、周文祥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张世成、汪建涛。
0: 走！
1: 湖南，对手裁判员陈卓，湖北。

0: 一号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
1: 1:20。
0: 继续比赛。11:17。
1: 走。第二局比赛结束。

0: 走。
1: 那么久。
2: Thank you.

二十。

0: 第二局，比赛开始。
1: 好，
0: 零比零。
2: 哦。

声。

0: 十一，四，
1: 哦。
0: Thank you.

0: 裁判员，朱峰，辽宁。
1: 是，第十。哦。

0: 是。
1: 好。Go!

北京市。

朝阳区范宏轩，对阵广州市陈俊廷。裁判员宋玉娟，河北。发球裁判员陈丽云，福建。

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

看一下。

北京市朝阳区范宏轩，中国天后广州市陈俊廷。北京市朝阳区发球，比赛开始。

0: 走。
1: 走。
2: 北京加油！
3: 加油！
0: 走。

裁判员邵军河北，要求裁判员单志慧北京。

滚！

0: 始，零比零。
1: 好。
2: 十一，
1: 一，走。
0: 八球。

冲！

0: 不。
1: 好、oh。

球。

0: 13:18。
1: 哎，
2: 发球！
1: 发球！哦。

好。

哦。

哦，

哎

0: 十，你十八。
1: 哎。

0: 始，零比零。
1: What?

哦，

0: 好。
1: 好、oh。

二十秒，二十秒。

喂，

众朋友们，今天下午的比赛到此结束，明天上午的比赛将于9点准时开始，欢迎您前来观赛，谢谢。

0: 他叫刘仁泰，今年82岁，老伴儿潘根英今年77岁，他们来自南京。老两口身体都不好，老伴儿行动不便，出门只能坐在轮椅上。而此次来京，他们也是带上二人每天所需的大大小小10几种不同种类的药。虽路途遥远，但老伴儿说一定要陪着他来。年迈的他们不知道还能走多远，今天能否实现他们长达24年的心愿？
1: 有请。
2: 啊，好，
1: 你们好，大叔，您先跟我们介绍介绍你们二位好吗？
3: 我叫刘仁泰，今年82岁。他是我老伴儿，今年77岁。
1: 77岁啊、
3: 我们这是老两口子到北京来，就是寻找我唯一的独生儿子刘娟。他今年52岁，走失了24年了。
1: 刘大叔，刚才您说了儿子52岁，离家24年，
3: 对，
1: 那就是28岁那年走的。
3: 是的。
1: 那成年人了，挺大的人了，为什么会离开家走呢？
3: 走的时候是这个精神状态不好。
1: 哦，精神状态不好。
3: 精神状态不好。
1: 嗯。
3: 1996年7月23号的晚上，
1: 嗯。
3: 因为刘娟身体不好，有督促他，照顾好，给吃药就要吃药，结果呢，孩子没有听他妈妈的话，
1: 没听话，没吃药，
3: 哎，这一起老伴呢，心里面就很着急了，一气之下，可能老伴呢用毛巾打了儿子一下，
1: 哦，
3: 这一夜可以说儿子几乎没有睡觉。所以说，就是1996年7月28日的早晨，一早就离开了家。首先我又是报案回公安，第二我说老伴儿，你打着江湖，我要去出去找，
1: 在南京找，
3: 在南京找。晚上6点钟一直找了大概12点，骑着自行车啊，那时候，我爷爷那个时候也快60岁的人。老伴打着江湖，我就印好寻人启事，凡是大街小巷有个认为刘娟可能活动的地方，
1: 都去贴，
3: 走遍了大街小巷，也踢遍了大街小巷，
1: 整个南京都找遍了，
3: 整个南京都找遍了。
1: 哎呦，哎，大叔，我问问您啊，您刚才提到了说儿子精神状态有点不太好，到什么程度？
3: 他主要的是呢，这个精神状态呢，在家呢，没得事，就一个人坐在这个床上或者凳子上，盘着这个腿在那个地方，他主要是这个东西。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精神富有。
0: 爸爸30岁的时候才有了这个儿子，妈妈生产时还发生了大出血，所以这个独生子来之不易。他们把所有

0: 的期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走后，爸爸妈妈将儿子几个月大到28岁的照片都保存起来，想儿子的时候就拿出照片看一看，跟儿子聊聊天。儿子，不知道你在外过得怎么样，能不能按时吃药，有没有住的地方，能不能吃饱饭。24个春夏秋冬，你在外是怎么过的？
1: 老伴儿今年77，
2: 嗯，
1: 糖尿病17年，18年发现脑梗，
2: 哎呦，
1: 现在心脏又不好，
2: 哎呀，嗯，
1: 我嘛，今年是82，
2: 嗯，
1: 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脑梗。2016年，我去找儿子到家里，吃了一些不卫生的东西，
2: 嗯，
1: 结果第二天就拉肚，
2: 嗯，
1: 我当时就哭了。我说儿子，我说人在身边能帮我一点也是好的呀。
2: 对呀，
1: 心里面带着这种情况更想儿子了。
2: 尤其人到老了最需要孩子在身边。
1: 是啊，你说这个情况下怎么办？这24年啊，领导我们端起饭碗的时候，就想想儿子一日三餐能不能吃得饱。冬天数九寒冬，儿子能不能会不会受冻啊？夏天三伏天有没有遮风挡雨的地方？想儿子啊。24年走了以后，24个春节，
2: 嗯，
1: 我们没有过好一个春节，
2: 嗯，
1: 平时的节假日就更不要说了，
2: 嗯，
1: 唯一的每年一次，儿子是68年11月24号出生的，
2: 嗯，
1: 出生日，在这一天，我不是老伴买，就是我买了面条。面条煮好了以后，我们两口子吃了以后，给儿子的座位上身上一碗面条放在那个地方，也就是想儿子，希望儿子能够长寿啊，就是这个意思中心了。我们现在我82了，
2: 嗯，
1: 老伴儿也77了，
2: 嗯，
1: 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间还能活多久呢？也考虑到我们100年以后，
2: 嗯，
1: 怎么办呢？后事的问题，
2: 嗯，
1: 是不是把墓地买好？
2: 啊，嗯，
1: 老伴儿也同意了。我说好吧，你同意了，那我就去办了嘛。
2: 这对老夫妻哈，现在24年的折磨，我们也非常的心酸。我们门打开，有可能找到，那当然是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也有可能没有找到儿子。如果没找到怎么办，大叔？
1: 没有找到，只要我们老两口子有一口气，也要把小孩子这个寻找他的任务要进行到底。
2: 但是如果我们找回孩子了，假如说孩子的精神状况依然不好，甚至比当年离开家的时候还要严重，甚至可能比如说生活呀工作都没法进行，怎么办？
1: 这个作为我们老两口子也考虑到，
2: 嗯，
1: 不管儿子现在找回来是残疾也好，或者是精神状态不好，不管什么原因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考虑了把儿子要安排好，
2: 嗯，
1: 房子现在给他安排了一套，
2: 家里有，
1: 我们老两口一套，给儿子也有一套房，
2: 嗯，
1: 我们也有一定的积蓄，
2: 嗯，
1: 如果说我们老两口子百年以后 我们的房子可以把它卖掉，把这个钱给儿子治病也好，生活也好，一定要把儿子安排好。这是我们老两口子的责任和决心。
2: 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爸爸妈妈一点一点把他抚养成人，
1: 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啊。
2: 一直到甚至说是生命的最后一刻，你都给孩子未来的生活在做好了全部的准备，所以我们在这儿只能祝福您，我们一定也努力帮助你们，好吧？
1: 谢谢
2: 老夫妇两位保重身体，我们总能等到孩子回到身边，好吧？一块儿再吃上我们的团圆饭。
1: 谢谢。
2: 好，
1: 谢谢。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寻找的结果，因为二位老人呢岁数已经大了，我们就不站起来了，我们也不过去了，我陪着你们俩，咱们在这儿看看接下来的寻找情况。那阿姨和大叔，我们一起抬头来看看上面，看看我们寻找的情况。
3: 爷爷奶奶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你们要找到人是你们的儿子，他叫刘军，南京人，身高大概在1.74米左右，喉咙处有伤疤。他于1996年的7月28日早晨从南京的家中出走。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民政部门，共同展开寻找。
4: 1996年7月，我们接到我们的报警，当时在失踪地的周边进行大范围的摸排和走访，但是未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与此同时，我们将你的血样进行入住比对，多年以来我们从未放弃寻找。
5: 在接受到等着我栏目剧目组委托，得知你们在寻找你们的儿子刘俊，得知他患有精神疾病和走失，我们迅速拿您儿子的照片与战略搜索人员比对，很可惜没有相近人员。随后我们也联系了周边城市的救助站，共同寻找。
3: 那么今天能否为你们带来好消息呢？加油，等着我。
2: 好，二位老夫妇，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接下来一起看看我们希望之门的情况。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阿姨，你们好。叔叔坐吧，叔叔坐，叔叔坐。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就像你们刚刚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样，警方和救助站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很遗憾的是，暂时没有找到你们的儿子。
1: 谢谢你。
0: 没事，叔叔。
1: 暂时没找到老妹儿。
2: 暂时没找到。
0: 暂时没找到。

0: 但是我今天上来啊，其实呢也是为了给你们好好的做一个寻人发布，我们要上来发动更多的观众，更多的人，我们一起来寻找，好不好？
1: 谢谢。
0: 嗯，那接下来的这段话我是要对大家说的。首先，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真的都很有可能会遇到那些身体上有病痛或者是无家可归的人，但是真的也有可能在世界上某个我们不知道的角落还有等着他们的父母和双亲。而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真的有可能只是暂时的迷失，或者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能力的原因，但是他们的父母和亲人对他们的思念和爱绝对不会因为身体的残缺而缺损半分。我身边的这一对老夫妇就是最好的证明，你们是坚持了24年，在明知儿子很有可能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放弃希望，依然在继续寻找。那么我们听了这样的讲述，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呢？其实特别简单，在我们遇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伸出援手，或者是求助警方也好，民政部门也好，救助站也好，可能你的举手之劳真的可能会指引一个人回家的路。
2: 那就保重身体，
3: 谢谢。
2: 我们等着好消息，
3: 谢谢
2: 宝妈、叔叔、阿姨，
3: 谢谢。
2: 好，
3: 谢谢，
4: 保重啊，保重，
2: 谢谢，
5: 谢谢，谢谢。
2: 真抱歉，我们暂时没找到
3: 啊，
2: 暂时，暂时，来。
6: 我要找。24个春夏秋冬，无数个日日夜夜，刘仁泰和老伴儿从未想过放弃寻找儿子。只要还能动，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会继续找下去。这是我们作为父母的责任，无论他怎样，都永远是我们的儿子。儿子，爸爸妈妈等你回家。
2: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参加完高考的女孩来帮助她的妈妈找老家的故事。而她帮妈妈的原因是因为要报恩。报什么恩呢？报妈妈给了她一次叫妈妈的机会的养育之恩。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7: 我其实并不是我父母的亲生孩子，我是他们抱养的孩子。然后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因为每次就是我会和同村的人一块出去玩，然后后面就经常会有人议论
2: 常丽不是这家亲生的这件事儿，其实在整个村里啊，在大家心中那都是个心照不宣的事儿，所以呢常丽也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儿。直到上初中的时候，他的四爹告诉他说，他的亲生父母其实就是本村的村民，那当时就是想要个儿子，所以才选择把这个女儿给送了人。那常丽呢并没有选择回到亲生爸妈身边，而是继续留在了这个养大他的家里面。
7: 我觉得我们家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我的父母他们挺好的，也挺爱我的，对我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我挺满足现在的生活的。
2: 说到常丽和妈妈，他们之间呀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好的，他们也是有过误解和相互埋怨的。
7: 我以前觉得我妈妈就是一个不怎么爱说话的人，她经常发呆，或是也不怎么和我交流。然后我记得就是我2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学校里面就是文艺汇演，然后我们老师就让每个同学扎2根辫子来，我回家之后就跑到正在干活的妈妈旁边，我说妈妈帮我扎2根辫子吧。我妈妈听到之后就特别茫然，然后她就呆呆地跟我说我不会。当时有一点失落，因为虽然我的妈妈没有帮我扎过辫子，从来没有。我记得是一个冬天，然后我俩一块上下学，然后我俩走累了嘛，就她脱下外套，当时一下子就被她那个毛衣吸引了。她就是那是一个米色的毛衣，然后这儿有一个女孩子，我就问她，哎，你的毛衣为什么这么好看，是你买的吗？ 然后他就特别高兴地跟我说，哎，不是我买的，是我。

0: 我妈妈帮我织的，然后她继续往下说，她说，我妈妈特别会织毛衣，她会织各种各样的毛衣，像那些，麻花形状的、条纹的、格子的，她都会织。我听她说，我觉得好羡慕呀，然后我就回去问我妈妈，我说妈妈，你能帮我织一个毛衣吗？我也想要一件彩色的。然后我妈妈没有说，她就是继续发呆。然后我觉得那一刻其实就是。内心就是被他，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灭了一样。就
1: 我不能和他们说，我妈妈是一个特别沉默的人，她经常发呆，然后也不怎么管我，我的学习、我的生活都是我爸爸在操心。小时候也不能理解她，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她和别的妈妈不一样嘛，然后也不关心我，然后也不怎么和我聊天。
0: 可能别人家都是。就是回到家以后，就是欢声笑语，但是我们家永远都是冷冰冰。我们家都每天都不怎么有人说话。
2: 小时候的常丽觉得妈妈根本就不爱自己，甚至觉得就是因为自己是抱养的，所以妈妈才不愿意满足她提出的各种要求。于是呢，她就开始埋怨妈妈，甚至一度不愿意回家。每天面对这样一个妈妈，搁谁谁都不高兴。但是有一天，爸爸告诉常丽，妈妈的遭遇其实很坎坷。她呀，根本就不是内蒙古包头人，她是被人贩子卖到这边的。这让常丽大吃一惊，她赶紧追着问爸爸，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爸爸说，根据妈妈零星的记忆，她呀，说自己是四川那边的人。在四川呢，还有个家庭，还有个儿子。他是上山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到了头，就变得反应有点迟钝了。然后呢，就被同村的一个人，一个表亲给骗出来卖了。他先是被卖到了第一家，但是呢，在这家遭遇到了家暴，他跑了出来。然后呢，又被卖到了第二家，这家呀还是打他。这第三次才被卖到了包头，遇到了常丽的爸爸。就这样，原本没有任何交集的三个人，您看，组成了现在这么一个家庭。听了妈妈的经历，常丽啊，又联想到自己的身世，特别心疼妈妈。您看，不管怎么说，常丽好歹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就在村里啊，是吧？就在身边啊。可是妈妈呢，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更别提去见一见自己的亲人了。所以常丽这才恍然大悟，妈妈为什么总是对着窗外发呆？妈妈这是想家了。常丽这。

0: 厂里
1: 一个很远的地东西的话，就会告诉他妈妈，我去拿一个东西，我一会儿就回来，会不停的告诉他，因为我怕他会有那种被丢下的感觉，我觉得那种感觉是特别难受的，不想让他再经历那样，再有那样的经历，然后所以会一直在妈妈的身边，特别心疼妈妈吧，觉得这样的经历，经历这么多磨难，然后来到了这里。
0: 那个时候，常丽呢，慢慢的安慰妈妈，说：“妈妈别怕，以后呢，我长大了，我帮你找家。”也就是从那会儿开始，这娘俩啊，就有事儿没事儿的，总会说一说有关妈妈家乡的事情。
1: 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过，就是他们家是在那个四川芝中县，然后旁边的小山沟里面，村西边有一条小河。他还记得当地的一些风俗，就是他会记得，他们那儿会用那个面粉换挂面，还会种一些很辣的辣椒，会吃那个莴笋炒肉，然后还会打糍粑。他说到这些时候，我就特别开心，就是满满都是回忆。可能他就只能靠这些回忆来寄托他的思想家吧。有时候会聊到三姐，我妈妈有一个三姐叫做朱素清，我妈妈跟她的三姐关系非常好，就是这个姐姐是那个同父同母的姐姐，剩下都是同父异母的姐姐，然后我妈妈跟这个姐姐关系非常好，她说到这个的时候会流泪，就特别特别想姐姐。我还听我爸爸说，就是我妈妈刚来这边的时候，就在半夜的梦里面经常会喊妈，然后就是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过好多次。其实家一直是我妈妈心里面一个坎，她特别特别想家，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很多事情都记不住，没法回去，她只能在梦里面可能能够喊一声妈，能够见一见母亲。
0: 就这样，在高考结束后不久，他就带着妈妈来到了节目组，说啊，无论如何都要完成他自己这件人生大事，就是帮妈妈找家。
1: 不管找没找到，我们都是我妈妈的亲人。
2: 我很想听他们，想二十来年了。
0: 常丽小妹妹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登记，帮助妈妈寻找她的三姐，另外给我们提供的信息线索我们都收到了。那么根据你妈妈的回忆呢，她的老家是四川资中县宋家镇，家里呢是有三个姐姐，其中她要找的三姐名字叫做朱素清，和你妈妈是同父同母，感情最好。另外你妈妈还记得她在小时候啊，七八岁的时候呢，曾经上山砍柴摔伤过头部，另外在被拐之前呢，她是有家庭的。那么根据以上线索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资料，联系了当地的警方。那究竟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有好的线索，加油，等着我。

然后我也很感激他，因为他给我一个，也算是给我一个家吧。我特别感激他，我想帮他找到他的家。

0: 짱입니다.
1: 哎呀，我好想你了，
0: 我好辛苦啊！我要离开你，我也见不到你了。

0: 妈，
1: 什么？
2: 来，康妮，给妈妈擦擦。
1: 我好想你了，老师。
2: 这是你妈妈的亲生儿子，也就是你的哥哥。啊嗯、
0: 辛苦你们。
3: 我妈妈很想你们。
2: 虽然你们俩没有亲缘关系，但是一家人。
0: 妈。

0: 来，常丽还有小曹，我们拉着妈妈回去坐下啊，听，对，听你哥哥给你讲讲家里的事儿。
1: 我小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被别人欺负，我妈都会去帮我，就会去骂人，骂别人，或者去打别人，对我很好。可能现在我妈不记得，但是我一直都记得我妈对我很好。但是走了，我就在怀疑，可能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我母亲了，因为她之前都很老实，骗出去可能就不会过好，过上好日子的。所以我今天看到我妈真的挺幸运的，也挺开心。
2: 妈妈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家人。她的儿子说，妈妈呢是在她七岁左右的时候被同村的一个表哥以去她家帮忙干活为由给骗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还有家里人包括儿子也是天天盼妈妈，天天想妈妈呀。找到家是一件令所有人都高兴的事儿。这个故事再次说明了拐卖犯罪带来的危害。那么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朱素云找到父母之后，到老家生活还是留在现在的家庭继续生活？不管怎样，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祝福朱素云，祝她未来的生活能够更加的幸福。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早日实现天下

0: 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所以肝气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是六页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0: 这个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落枕跟两个有关系，一个是枕头，一个是风寒。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
2: 就叫落枕穴。
0: 哎，它是一个奇穴，又叫经外奇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哎，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2: 找到了。
0: 哎，就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这个位置，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

0: 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0: 对象，哎，当然你左右两边都点也行，我说左边疼那左边我一起点上也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右边一定得点上。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就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2: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哎，在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它非常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2: 哎，好好好。
0: 因为我们教大家伙这个穴位，不是说，哎，给大家伙做，说那你有病了，我也不能跑你家去，对吧？学会了你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这个主穴定位好了，啊，这也叫外劳宫。
2: 不
0: 叫落枕穴，俩名字。你再配点其他的穴位，配什么呢？配大椎、天柱和阿是穴。这几个穴位啊，我们也可以用点的方法，也可以用刮的方法，大家伙仔细体会这个点和刮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2: 在我理解，点就是一块疼，刮就是一片疼。
0: 哎，对啊，就是点线和面的关系。哎，大家伙在刮的时候呢，可以用雀尾刮，因为它是扁平的，啊，你就这么来刮，啊，也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三角雀的三个边缘来刮，比方说我这儿落枕了，啊，你用三角雀是不是就能卡住啊？这个弧度刚好，因为落枕主要的病位是什么呢？它主要的病位是我们两侧的胸锁乳突肌，啊，就是。这块肌肉，这个肌肉叫胸锁乳突肌，啊，胸锁乳突肌中点这个位置僵硬，就会导致什么呀？落枕了。
2: 落枕，
0: 哎，所以我们在用落枕穴、用大椎穴这些配穴之外呢，可以把我们胸锁乳突肌进行一个刮的方法，就这么刮，啊，来用。现在三分钟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啊？
2: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按。哎，我感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按啊，刮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疼了。哎，非常好用，这脖子好像转起来也灵活了不少。哎，我觉得这太神奇了，中医啊，
0: 有点缓解啊，这就好。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时间很长。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说肝息不调的便秘怎么治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绝不能用泻药，尤其你是你糖尿病人啊。糖尿病人到了后期啊，它会导致什么？胃肠神经官能症，导致你胃部瘫痪。啊，你胃瘫痪的时候。哎，他那便就是先干后稀的，说你一副泻药下去，病人直接躺下了，直接住院了，那怎么办呢？调理中焦。所以说，你看这种便秘啊，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2: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2: 有
0: 啊，就这是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2: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 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在那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啊。说你肝气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肠气汤。大肠气汤用消黄配以滋补，效力强嘛。大黄配芒硝，哎，它往下走。那你说我血虚的便秘，刚生完孩子血虚便秘怎么办呢？你就得用黄芪加肉桂当归啊，这些补血通便的药。你说这事让咱们开方子是不是挺费劲的？
2: 那太多了记不住啊。
0: 对呀，太多记不住，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就找
2: 55、56。哎，还真是啊！啊，
0: 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2: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谷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
2: 对，我看到了。
0: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看，字儿大图也大啊，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2: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2: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2: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们爱看热闹嘛。我就看那个车厢那个病人周围呀，挤了好几层人，我就往里边挤。然后旁边那人说挤什么挤，有没有先来后到啊。我说让我进去吧，我是大夫，我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当时我就这么挤进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 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
2: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2: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2: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2: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2: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2: 啊？哎呀，
0: 等等，九种，
2: 这么多、啊。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2: 嗯，
0: 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2: 嗯，
0: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2: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2: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2: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2: 嗯，
0: 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2: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那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2: 嗯，
0: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2: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嗯、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就要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2: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2: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2: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
2: 嗯，
0: 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2: 穴位
0: 急救穴位。
2: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2: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这五个穴位大家记着啊，必须记着，保命的。首先咱们来看人中穴，定位大家知道了吧？
2: 嗯，
0: 人中沟，
2: 嗯，
0: 分三份，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交界点，
2: 嗯，
0: 这儿就是人中，垂直用劲儿。哎，不用太使劲抠啊，尤其对自己，你下手别那么狠，是不是啊？那人中穴都能干什么呢？无论是脑病还是心脏病，说病人出现休克了，人事不省，人中穴它都管用啊。最好的一个急救的穴位，也是最常用的急救穴位啊，也是最有效的急救穴位，人中穴啊，这是第一。那么人中穴还能治啥病啊？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哎，你要是慢性期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那它不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鸡鸣穴好使。但你要是急性的，你说腰扭伤，说抱孩子不小心腰拧了，怎么办呢？人中穴，哎，你自己就掐住它，掐完之后干什么呢？晃，哎，晃，一边晃。一边这个双脚离地这么走，
2: 嗯，
0: 哎，一会儿腰就松了，很快啊。腰扭伤不就是腰部的什么腰方肌、下腰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什么哎腹痛肌，整个腰部肌群紧张和痉挛吗？你就掐住它，然后就这么扭，整个肌肉痉挛也解决了，它就行了。这是人中穴。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 内观。

0: 是怎么找呢？首先这个手腕都有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个手腕有三条纹，手腕上是不是、啊、三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
0: 三条，
1: 二三，对，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两条，你又找四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两寸，两寸多长呢？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啊、哦，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找到了吧？
1: 嗯，
0: 哎，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哎，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啊，你比方说植物人，大家见过没？
1: 嗯，见过，
0: 电视见过是吧？
1: 电视上见过。
0: 哎，中医也能治植物人，怎么治呢？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啊，老年痴呆呀、啊，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是吧？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啊，你看我们测试大脑是否健康，经常会给患者做一个实验。啊，怎么做呢？一个用手指头指膝盖，指鼻子，指膝盖，指鼻子。哎，就你大脑坏没坏，萎没萎缩，空没空，怎么指呢？怎么办？
1: 嗯，
0: 哎，指一下膝盖，
1: 嗯，
0: 指一下鼻子，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是吧？但是这得躺着做，
1: 嗯，
0: 啊，你指膝盖、指鼻子越快越好，哎，
1: 嗯、
0: 你看有的人指哪儿去了？就指这儿了，哎，就指这儿去了，
1: 嗯，
0: 对吧？那说明啥？大脑空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劳宫穴的定位呀有争议。你看那个《针灸大成》里面和《黄帝甲乙经》这两本书写的不一样，有的说呢，攥拳第二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有的说攥拳呢中指对应的是劳宫穴，还不一样啊。这两本书说的不一样，咋办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用那个三角穴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咱就自己就能按了。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3: 零基础学中医，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对吧？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你包括刚才咱们讲到内关穴啊，很多老同志你看有早搏，也不能天天盯着内关穴呀，怎么办呢？我老师教给我一招，他用什么？弄那个橡皮筋儿。
1: 皮筋儿。
0: 这是内关穴吧？皮筋儿绑在内关穴上。没事儿。拎起来，啪啪啪啪，对吧？就那个皮筋弹起来，它不就啪啪啪弹这个内关穴吗？就用这招控制病人的心率去。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 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1: 嗯，
0: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
1: 嗯，
0: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竞技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代表性的女双对决，由陈梦、王曼玉组合迎战何卓佳、孙铭洋组合。陈梦作为女子乒坛的技术典范，以其厚重的相持能力和关键时刻的大心脏著称，王曼玉则拥有全覆盖式的防守体系和极具爆发力的反手进攻。他们的对手何卓佳与孙铭洋，一位是打法灵巧，一位力量突出，当他们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也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场经典对决。
1: 好的，比赛马上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比赛的情况。

0: 女子双打比赛，第一局由陈梦发球，您丁玲。
1: 第一局的比赛是由陈梦率先发球。刚刚也说到呢，那身穿黄色运动服的何卓佳和孙明阳两个人是反手都是颗粒打法，因此在比赛中这种节奏和旋转的变化会非常的明显。
0: 一比。一比二。
1: 彭老师在团体决赛、团体比赛当中呢，何卓佳这名选手发挥是非常关键的，那也是帮助河北队拿到了今年全锦赛的团体冠军。那从您的角度来看，对于何卓佳这名选手，从采访包括一些场外的关注他，有没有什么一些对他的一些评价呢？
2: 我感觉这通过这次的这个团体赛啊，这个何卓佳这个心气儿打出来了。但是呢，我今天在观察这个两队组合的时候呢，我觉得各有一位心气儿比较足的队员，所以说我也在密切的观察，就是他们能不能把队友的这个心气儿同样也带上来。比如说对面的曼玉啊，昨天呢刚刚夺得了这个混双的冠军啊，然后这边的何卓佳，毕竟在这个团体赛当中呢，战胜了这个陈梦。
1: 是的，所以说对于双方来说啊，这种心态上都有各自的
2: 优势，对。而且这一场的这个女双比赛也挺有意思的，毕竟对一边的都是双反，另外一边的这种都是颗粒打法。
1: 所以说，对于孙明阳和何卓佳来说啊，一定要发挥反手的特点。昨天在混合双打的决赛的过程中呢，王曼玉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
2: 没错，
1: 而且在比赛的过程中啊，一直是在给落点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变化，也是给自己的搭档
2: 创造机会。
1: 对，那看看今天在女双的比赛中啊，要看王曼玉能不能又是一个直线。看来王曼玉这个落点的意识啊，也是延续到了这样的一个女双的比赛当中。
2: 像现在的这个陈梦、大梦啊、王曼玉啊，这都是目前我们女队的这个绝对的主力。刚刚我们也注意到，我们这个女队的主教练李隼指导呢，也来到了我们的观众席，观看这场比赛。
1: 是的，虽然这全锦赛啊是各省队啊、省市队之间的较量，所以说几乎在场外啊都是各省市队的较量。不过我们国乒的教练的团体呢，也是一般都是处在一个在观众席下去紧密的关注场上的情况。
2: 这种调动
1: 双方还是要看谁能够更好的发挥自己的特点。那陈梦和王曼玉来说的这种质量进攻是他们的特点，那对于孙明阳和何卓佳来说呢，这种颗粒的

0: 优势，就是这种变化、旋转、节奏。
1: 从第一局，从目前来看的话，被压制住了，感觉没有分。孙明阳和这个何卓佳啊，这个特点没有发挥出来。
0: 是的，因为从何卓佳和孙明阳来说，两个人都是右手的打法，那所以说呢，在跑位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同时来看呢，两个人的这种颗粒都是在同样的反手位，所以说很有可能啊，在这样的一个特点的情况下呢，被牵制住。如果两个人都是在落点上没办法打开的话，很容易啊，这种优势不好体现出来，那可能所谓的优势就变成一个
1: 被抵消掉了。
0: 对，
2: 六比八，
0: 八比六比八。
1: 孙明阳发球，
0: 啊，这种何卓佳的这种正手的进攻能力其实是要弱一些，所以说对于何卓佳来说，一定要坚定的守在近台位置。刚刚这一板何卓佳侧身的正手进攻啊，反而成为了王曼玉反手反拉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质量好的，
2: 十比六。
0: 这一板王曼玉处理的非常的聪明，轻掉了一板，反而是让对方啊的反手颗粒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弹击的点。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2: 四比七。
0: 还是有三分的局点，好的，
2: 飞起。
0: 感觉曼玉在昨天的混双结束后啊，整个人的状态
1: 调动起来了，是吧？
0: 对，而且在今天的一个女双的比赛中啊，感觉有个情绪的一个延续哈，依旧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技状态。
3: 好，第一局的赛事结束了。开局前几个球，陈梦和王曼玉打得都很聪明，他们耐心地通过高质量的上旋球把比赛带入到了他们擅长的相持节奏。何卓佳作为长焦选手，最擅长制造非常规旋转来打乱对手的节奏，但陈梦和王曼玉处理相当沉稳，他们通过以转制转的策略，用稳定的弧圈球压制对手，让何卓佳的变化难以施展。这里插个小知识，长焦之所以能够让球产生反常旋转，是因为它的颗粒在击球时会产生不同于反焦的形变。但遇到陈梦、王曼玉这种基本功极其扎实的选手，长焦的威力就会大打折扣。那么在最终，恭喜陈梦和王曼玉凭借更加稳定的发挥和对于关键分出色的把控能力，以11比7拿下首局。那么接下来也让我们进入到第二局的比赛。
1: 看第二局，哎呀，
0: 削了一板，漂亮！
1: 哎呦，
2: 零比，
0: 很顽强啊！这一板双方打得着，其实这一板球啊，就能看出，对于何卓佳和孙明来说，两个人的这种进攻的威胁性不足。好的，
2: 一比。
0: 何卓佳和孙明阳的优势一定是要在近台位置，所以说一旦被王曼玉和
1: 打退了就麻烦了。
0: 是的，
2: 一比二。
1: 你看，从这个球就看出来，他们这双方这个跑位还是有点问题哈。
0: 因为双方都是一个两名右手的搭配，所以说在被并到一个点的时候啊，这个进攻啊，这种节奏会受到一些影响。

0: 哎呦，
1: 3-3。
0: 不是，还有点着急了。两分领分优，领先优势这么快就被追上来。哎，漂亮！
1: 3-4，
0: 齐贝尔非常的果断。

0: 孙铭，
1: 感觉何志佳和孙铭在主动得分上啊，因为两个人确实是这种杀板啊，还是要主要依赖孙铭这名选手。
2: 嗯，
0: 6-4，
2: 佳佳的无畏失误略多了一点感觉，
1: 因为确实是对于何志佳来说，他的正手的杀伤力不够，他
2: 想
1: 要想
2: 拍拍不死，
1: 对，他想加质量，他就必须得去搏杀，所以说 一旦搏杀的话，这种
2: 失误率就比较高了，
1: 是
2: 吧？
1: 是的，
2: 是
1: 的。7-4，陈梦发球，
0: 重发球，7-4，
2: 这个比分优势已经出来了，
0: 重发球，7-4，5-7。
1: 战术是没问题的，
2: 对，
1: 这一板球其实可以看出王曼玉还是想在落点上、啊、去调动开两个人，但是其实在和柯丽选手在比赛的过程中，就是会面临这样的情况，对手的这种柯丽的搏杀。刚刚这一板球过来很沉，孙铭弹的质量很高。嗯，你看这就是
2: 丢分都基本都是这个情况。
1: 是的，
2: 嗯，
1: 那其实这种球啊，对于何卓佳来说啊，他也是没有办法，如果质量很轻的去拉过去的话，对于陈梦和王曼玉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反拉的机会，就是一定要强行的去搏杀才有机会，但是搏杀的难度又很大。嗯，
0: 9-5，
1: 感觉两个人打的还是有些乱啊。

0: 9-6。
1: 而且陈梦和王曼玉两个人之前在国际的比赛上配合过一些女双的比赛，所以说两个人其实在默契度上还是比较好的。好的，这一板其实是何乐嘉的算住了王曼玉一个底线长球啊，也是主动的抢攻，但是还是问题是质量太低，
2: 嗯，
1: 没有形成威胁。
2: 来到第二局的局点了。
1: 这样的话呢，陈梦王曼玉也是以11-2拿下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3: 我们可以看到，到了第二局，何卓佳和孙明莹明显加强了变化，特别是增加了更多的台内球控制，也一度取得了3-1的领先。

0: 但就在这时候，王曼玉以一个漂亮的反手拧拉破坏掉了对手的战术部署。那么说到王曼玉呢，她的成长经历可以说相当励志。刚进国家队时，她还是主力队员的陪练，但她把每次陪练都当作学习的机会，默默钻研每位高手的技术特点，也最终实现了从冠军陪练到世界冠军的华丽转身。虽然何卓佳与孙明阳在局末顽强地将比分追至6-10，但是王曼玉一记干净利落的反手直线快撕，最终以11-6锁定胜局。那么这场比赛也让我们看到，在顶尖对决当中，不仅要比技术，更要比临场战术选择和应变能力。欣赏完这场国乒内部的顶尖较量，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国际赛场。中国乒乓球队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横扫世界赛场的金牌，也体现在那些与我们缠斗多年、彼此成就的伟大对手身上。而在这份对手名单当中，德国名将蒂姆·波尔的名字格外耀眼，他几乎以一己之力陪伴与见证了国乒5代主力选手的成长与传承。这位欧洲乒坛的常青树与中国队长马龙的友谊也是一段乒坛佳话，两人不仅在赛场上多次交锋，还曾经组成跨协会的马可波罗组合参加世乒赛。他们有了一个延续10几年的默契约定，每次见面都会合影留念，这份情谊也超越了单纯的竞争对手关系。最令人动容的一幕发生在2017年世界杯上，当时36岁的德国老将蒂姆·波尔在比利时的赛场上，他先后淘汰了中国选手林高远和世界排名第一的马龙，一路杀入到决赛。那么在赛后呢，波尔也通过个人微博向中国球迷表达了歉意，写道，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这一举动不仅仅体现了他对于对手和球迷的尊重，也更让他乒坛绅士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从孔令辉、刘国梁到马林、王浩，再到马龙、樊振东、王楚钦，这位43岁的乒坛老将与数代中国球员都有交手。如今属于波尔的乒乓球传奇已经落幕，据说在2025年6月，樊振东还特意飞往德国参加了波尔的退役仪式，波尔则感动地表示，樊振东的到来对他意义重大。这段跨越疆界的深厚友谊也完美地诠释了竞技体育当中超越胜负的相互尊重与惺惺相惜。体育的精神总在传承与交流当中熠熠生辉，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带着这份对于体育精神的感悟，将视线转向绿茵场，一起去感受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当中年轻一代的拼搏与传承。
1: 随着主裁判谭雨林的一声哨响，上海嘉定汇龙对山东泰山的比赛现在已经开始。泰山的进攻，有犯规，进攻队员犯规，20号。马世豪，好，组织进攻，边路突破，横传转移，射门，球偏出立柱。啊，上海嘉定这波进攻组织非常好，啊。非常有效。山东泰山队后场控制球，一脚直传，传到了中场，双方队员积极拼抢，球，球到右路。一号这叫传球有点急呀，再稍微往前带一步效果会更好。注意控球。

0: 注意传球的准确性。泰山队还是以地面进攻为主，看一看球又被断，很危险的，很危险。守门员没有动，裁判员鸣哨，应该是越位了，应该是越位了。传球一瞬间，黄队进攻队员十一号已经处在越位位置。卡入禁区，射门，球大脚解围。队员在中场展开激烈的拼抢，山东队打得很有耐心，转身渗透向前进攻。山东泰山队在由守转攻的过程当中，中间有些脱节，越位又越位。传球的一瞬间，啊，对方控球的时候，一定要扰乱对手的有效组织进攻，尽快重新夺回球权。好，现在上海队要攻到禁区前沿，看一看这个球，一脚四传四射，又像吊门。所以，控球没有控制住。向禁区内突破，球被后卫挡出了底线。六号后卫把球挡出了底线，及时的补位。现在是上海嘉定汇龙足球队角球。啊，禁区内有四名进攻队员，六名防守队员。好，上海嘉定就发角球，球到中路，倒钩转队传出，守门员表现非常好。
1: 好，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嘉定汇龙的小球员们配合十分默契，虽然没能够把握住进球的机会，但是他们的表现也仍然值得期待。山东泰山的球员在攻防配合上稍逊一些，但是守门员成功防守，后续战况如何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压迫，对，教练在喊压一步，压迫一定要较紧啊，主动压迫意识一定要强，一定要到位啊，不给他长传球的机会。啊，就近向前压迫，球被断下来。传球有点着急，第一次啊，第一次触球的质量。

0: 不是很高，所以球权在中场不断的转换，还是有些机会。好，上海嘉定进攻，十一号向前突破，球又传到了上海嘉定脚下，现在上海嘉定展开高逼抢，手上有个拉拽动作，啊，进攻队员犯规，嘉定控球，应该是在出球的之前，球的整体已经出了边线。泰山的主角来，刘鹏啊。上半场比赛时间剩的不多了，双方球员一定要提高注意力，避免无谓的失误。直角没有传到，看一看刚刚白队的泰山队球员20号也是处在越位位置，如果这个球要是传成功的话，也是处在越位位置。上半时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场上的比分是0-0，嘉定控制球，拿好球，控制住最后的几十秒，不要慌，最后的不到一分钟时间，一定要集中注意力。29号带球突破，球被端下，控制好球，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一定要控制住球。比赛时间上半时啊已经进入尾声，好，下半一声哨响，上半时的比赛结束。
1: 总的来说，上半场的赛事当中，双方也更侧重于防守，传球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小球员们的拼抢还是非常积极，也让我们看到了青少年足球可喜的进步与不服输的拼搏精神。看完小球员们的精妙配合，我们来聊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巴西名将白贝利季科。1992年，季科在日本联赛当中出场22次就踢进了21球，帮助鹿岛鹿角足球俱乐部获得第二级联赛第二名，升入顶级联赛。1993赛季，季科和鹿岛鹿角足球俱乐部也都更进一步，他在联赛当中出场16次，打进了9粒进球，带领鹿岛鹿角足球俱乐部夺得亚军。退役之后的季科还曾经执教过鹿岛鹿角队和日本国家队，并且帮助日本队获得了2004年亚洲杯的冠军。更有趣的是，日本国民动漫《足球小将》当中的巴西王牌卡洛斯·桑塔纳创作的原型正是季科。作者高桥阳一也坦言，季科是他描绘理想球员的蓝本，而季科本人也对此幽默回应称，这是一段奇妙的缘分。季科用他独特的魅力成为了连接两大足球国度的一座文化桥梁。好，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为嘛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的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我如何坚持，没有捷径，不努力肯定没回报，努力之后的回报也未必是你想要的那100%。我偷戴剪羊毛，擦烂裤子倍儿飞，都能也猜到那脚踩条用的位置后插走，有一个战术外打远射，哎呀，一女人轻轻打勾
2: 了，我那是他刚才这个广告来个黄点的黄手给外眼，你知道吗？
0: 老人们呢问我为嘛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的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我名字叫沈福如，人们呢送我一个京门外号叫段子王，我自己也感觉了我怎么说的成个段子呢，嗨，大伙喜欢就行了。记得我小时候天津有个棉纺市场，那时候国家队经常在那里踢球，我们一帮小孩儿就在那看球，看着看着兴趣就来了，从那儿就上瘾了。而且他们那些技术动作呢，回来我们就学，对这足球都特别喜好。那阵儿没有嘛别的玩儿，国家刚解放，场地条件呢有限，地面不平，再加上踢球啊，它那梯子弹性大，结果踢这种球呢，大伙儿你踢脚水或者我带球，它蹦的蹦，哎，把灵敏性啊，把这个灵活性啊，速度啊，这都练出来了。那阵儿很重视足球的，南斯拉夫都到中国来过，打咱中国打太多了，13-0。当时毛主席就说：“你现在打我们13-0，13年以后我们就得要赢你。”1958年呢，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少年联赛，那阵儿的北京队啊，就是国家队，就是国家红队。我们呢能在那儿看他们表演。王璐那阵儿啊，咱是一脚并乾坤，我为李子健呢，结果到我坐在那个球门柱子旁边，他这一脚打死了，他那劲儿多大，我是不点小孩坐，一下打我脸上来个跟头，仰不脚，哎，但是呢能学到东西。1965年呢，我被国家挖掘成国家队，和现在的内马尔、克罗泽一样，但是咱跟人家比不了啊。他们都配着11号，我那阵儿就是11号，我配了一辈子11号。你像我们跟智利比赛，周总理接见，哪个上场的这个都握手，晚上呢就给一个请柬去人民大会堂。周总理的国宴有菜单，那都印着国徽，印着国徽，人家就说这个我钱拿着了。好，那现在一想，那可大方了，那都是国宝啊。咱不懂，庄则栋他老去，他说咱也不喝酒，你最后他都是一道菜是冰激凌，你倒点茅台，你尝尝最好。呀嚯，这搁茅台那味儿不一样了。那阵九大就是全世界都关注啊，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九大代表呢要看体育，足篮排乒乓各个项目里头挑一个，我们这几个呢就参加，现在给九大代表呢钢琴伴奏红灯记，穷人的孩子早

0: 接着那一年呢，去葡萄牙考察，在那里斯本这个希兰登大酒店，一到晚上啊，10点多钟，来了好多人，都是足球经纪人。电视台呢播放这以后呢，就成网红了。我是沈福荣，大家好，球迷朋友们好，到处的都有人呢，坐我去解说球赛去。再加上呢，我习惯用天津话。亲近自然接地气，所以啊，观众们也都给我捧场。现在我在闽侯路小学教孩子们踢球，这些孩子们呢都很聪明，学校家长啊又都很支持。我觉得教孩子们呢踢球最主要的多鼓励他们，给他们树立信心，找他们友谊，关键还要教他们怎么做人，要有集体意识。尤其是爱国思想，我们小球踢球，你看都是对抗出来，关键呢是教练他的练的方法不一样，都是外国教练，外国教练他不了解呀中国人的这个身体结构，人家那欧洲也好嘛，人家都是狩猎出身，他韧带厚啊，所以他踢脚弓啊、射门都行，咱们为嘛怎么就不行呢？实际咱行。咱没走对路，你得对抗中才能成长。你看，就这上场阵容里头啊，那么些个人呢，现在没了几个了都。王侯军队长没有了，中锋王继连没有了，守门员张业福没有了，他当时是队里最大的。右后卫向恒庆也都比我们小，11个人里头都没了。4个了，啊，现在后边呢还有几个人，所以我们现在活得很幸福啊。我的外孙子之前一直踢足球，但后来又因伤告别了职业球员，我让他改做裁判。虽然他没能继承我的路，但我不遗憾，因为足球是一门要有天赋的艺术。
1: 有特点，
2: 嗯，
1: 这双眼睛。
2: 凤眼，单凤眼，门凤眼
1: ，这眼好。
0: 现在我已经年纪古稀了，这辈子很平淡，没嘛大风大浪，也更没嘛传奇的经历。但我觉着自己呀，很幸运，也很知足。

0: 关于秘书秋香闯功夫，母亲的执迷云闯与不信任的门面，在那家清早袅袅的炊烟里，在那家人生沸腾的排档中。梅祖在先秦时期，梅祖属百日之地，在客家菜之首。客家菜的口味偏甜咸酸，代表作用盖过肉仁。客家酿豆腐、梅菜扣肉等等等。艾是前店长，是一名厨师，也是一间火锅店的老板。有两只蚂蚁，但又不知这些。艾曾经做过熟很多工作，二十三岁左右就到广州一长时间，曾经我做过服务员，摆过地摊，开过出租车，总之做过熟很多工作，但系都一年做过一摊生意过。如果人生就像一排磁带，那么过去的就是那个 A 面， B 面也许可以就是一种种子，一个种子都要用来消失后的时候讲述，消失后的十分爱踢足球，足球是那个最爱，每当放学难生相信都会拿人足球在球场上通通派过的铁床球，那时的时光是最快乐的。那时的经常白梦，梦见到自己在真正的球场上成为一名真正的职业球员，真站在绿茵场上听到球门的球迷的欢呼的笑声，也许在做梦吧。父母不允许我再踢球，佮唔相信我向我成为人一名职业球员。我想，伊个也做梦吧。
1: 看看沿着右边的推进，萨拉赫这次逼近禁区里面，找到了德米诺，突然一次急停。但射门没有危险，这次球进了，神锋萨拉赫1-0领先。开赛不到12分钟，
0: 做翻点以后身法越来越稳定，但其实心里面对足球的热情丝毫没有改变，总是觉得心里会怪样。
1: 这就是安菲尔德，
0: 一场球分为上半场下半场，上半场那个梦没实现，可能很好，中场休息的时候还会召回自己的梦，下半场有梦的陪伴，一夜就会恢复。曾经我也希望阿妹去踢足球，可惜他对足球无兴趣，我想一夜就会熟练吧。不过你是很喜欢跳舞，不管如何这爱黑的梦想，我每年都会去支持他。足球对我来说是属于淡淡却一种神放，虽然有时会笑人生如果还能倒转了，但可能会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奔跑在绿茵场上四年的时候的梦想。但反过来讲，我经常很喜欢我见他的生活，我爱我见的家，爱人生。

我记得小时候去看我父亲的比赛，他每把对手摔倒的时候，不像有些人先是欢呼雀跃，我父亲呢总是先把对手扶起来，然后和对手握手。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他跟我说了四个特单混特合的特，尊重对手啊，完了后你再庆祝胜利。在我的这个人生当中，上了一趟非常这个宝贵的一堂课。我叫南丁保利格，是呼和浩特民族学院足球队的主教练。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啊，我父亲问我，你以后希望踢足球还是跟爸爸一样练这个摔跤啊？很明显我父亲是想子承父业，但是我果断地选择了足球。我以为父亲要反对我这个选择，没想到父亲很支持，毕竟还是选择了体育。那个时候孩子们的娱乐方式少，足球带给我太多的快乐，甚至是邻里之间孩子们的友谊都是从足球开始的。那个时候学校的这个足球氛围特别浓，只要有点空余的地方都有踢球的。要是没有场地怎么办呢？只要一下课我们就到处抢场地，没少因为踢球争地方完了跟人家打架。除了训练以外，我平常反复看一些经典的比赛，研究他们的技术和战术。

0: 和足风出野的英格兰，个人技术优越的巴西，还有强调团队配合的西班牙等等。不过要说心目当中的灵魂球员，我觉得还是克洛泽，因为他为了对手的立场出发，主动丢掉比分，最后说到底还是六个字：尊重你的对手。
1: 我只要给你这个方向上传球，我给你力量大，你完全可以挺好。小一、二、三、四、五。
0: 1999年，我来到蒙文章科学校执教。刚开始呢，全校只有400多名学生，男生100多名。你想挑一名好的学生苗子，特别困难，所以说压力大，有一种孤独感。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球员都很努力，很执着。他们来自牧区的孩子，先天条件非常好，但是因为条件有限，受训不足，导致基本功不扎实，对足球的认识比较浅。这也是作为教练的我首先要克服的困难。意大利名将卡西奥尼曾经说过，足球队就像一部机器，每个部件运转起来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到现在讲到的，
2: 我们每年都选拔新队员，首先要看人品的好坏，所以说我们这里边需要队员做的事情是要尊重裁判、尊重教练、尊重对手，团结的合作的一个精神。如果这一点做得不好，踢得再好我们都不会要的。
0: 2010年是我人生当中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父亲得了癌症，我白天上课，晚上陪床，整天状态心不在焉。看着昏迷的父亲身上插着6根管子，很难受。父亲手术后第4年离开了我们，对我的打击很大。都说传承就是儿子的记忆，这些也是从我父亲身上学到的。他们老一辈人做事的那种专注，那种对事业的崇敬感，是生长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没法比的。我儿子今年刚6岁，他也喜欢足球。也许是足球对他现在来说仅仅是个游戏，但我觉得已经足够了，他快乐就好。我不会去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灌输他，就像我父亲教我的那样，学会尊重，尊重你的家人，尊重你的朋友，尊重你热爱的一切。

这是一些欢快的场景，这是一些热爱生命的人，这是一种倍儿爽的生活，肆无忌惮的追逐打闹嘻嘻哈哈

0: 自在，小伙伴们都在和这个城市愉快地相处，哪怕有那么一刻不需要再忍着绷着，这样的人生就值得去追求。
1: 我叫康敏，8年前吧来到青岛，也不瞒你们说，也是为了之前的男朋友各方面原因吧，然后就觉得放弃北京生活，来到青岛吧。
0: 虽然最近流行姐弟恋，康敏甚至为了他搬来了这个城市，但种种性格的不合还是让两个人分了手。康敏从原先就职的银行辞了职，他开始爬山攀岩玩户外，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0: 是我同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说，那个康明，那个你明天有时间吗？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同学坐潜水。虽然我这个人很喜欢这些很心跳的运动，很喜欢极限运动，但是我知道我肺不好，我想我说算了算了，他就非要拉我下，我觉得驳不下他面子了，我说好吧。
1: 康米没想到这次驳不下的面子就完全的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海底下是这样的，感觉你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你当你感受着那种失重，感受的那种你只是在水下听到气泡的声音，看到眼前嘛，看到在陆地上没有的东西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那种静静的感觉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真的很幸福，像鱼一样很自由。

0: 潜水员最最初级的 open water 的证书，也就是开放式水域潜水员的证书。别人吧都挂高级的，我挂最低级的，是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潜水的时候特别新奇，拿到证书特别开心，所以我把这张证书给挂起来了。
1: 从那以后，康敏一发不可收，他从潜水爱好者成为了一名潜水教练。
2: 好，第一次下水肯定有些紧张，你们不用紧张，需要做的只是把手势跟教练表达清楚就 OK 了。还记得手势怎么做吗？上升下潜，如果不舒服的话。
1: 今天的康敏与从前在银行上班追着爱情而来又被爱情打败的康敏完全不同，他一边上课一边自学英语，他把自己的房子布置得仍然温馨，还养了一只叫孙悟空的猫。他今天可以笑着谈论之前的分手，他在天气好的时候仍然喜欢去情人坝走走，却已经是全然不同的心境。
0: 你走到马路上，你看别的女孩都白白的穿上，我也喜欢长裙呀，我也喜欢那种特别飘逸的那种感觉呀。不行，你想我这样，我要穿上一大白裙子，然后打扮那样走在路上，你想会什么样子呀？太对不起，太对不起青岛了。
1: 这不是一个小清新变成女汉子的故事，这是一个女孩找到自我的故事，是心灵的故事，是一个城市热爱生命的人们的故事。在这里，有人为了爱人甘心奔波，有人为了未来努力生活，有人为了世间大道走上了寂寞如梭的路。生命就是为了追逐，为了庆祝，为了去爱。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夏世荣，我毕业于魅族大学的，我是一七零加二老师的舞者。我听不到时间的声音，但可以感受到音乐的舞动。能够醒悟，这是上天对我的恩赐。我始终相信，大家的不可能，不是我的不可能。我当时好生病，老师说这种多暗龙。软110mm，软120mm，软没有体力。当时我还小，就觉得我不知道我跟小朋友有什么区别。为了生病，就考了那边的交流。妈妈就知道我学唇语，刚开始有点困难，因为了解对方。
2: 圆，不是约，是圆。
1: 我妈妈把一只手放在喉咙上，就用喉咙的震动给气流拔出来，然后等着我把我妈妈的大衣。妈妈接触以后就习惯了她的口气，所以就没问题了。七岁的时候，就我妈妈看我协调和我保养的特别强，就把我送到了舞蹈培训班。对我们来说，听不到音乐是最大的困难。学习舞蹈的时候，会根据老师变化的拍子去感知音乐的节奏。看老师做示范的时候，我会特别用心的去观察，要想着舞蹈动作和音乐的节拍完全合上，唯一的办法就是反复的练习，最终把音乐的节奏。都打我的血液里。

我跳了十六年了，每天晚上没停的练，这就做好了几次，我这就办了第一个我。我看怎么样把我当特产品了，我觉得跟他们一样的。我怎么想学习成为艺术导师，能办一场区域级的座谈晚会。我想把我的好的作品带给大家们看，也包括把我的快乐分享给他们。

要是认为这就是那个盒子还是不要，还怕你会被冒着我的远离这里和的孩子，这种感遇，他怎么可能去支持？这就那么想，越是吃，越是馋。我是贾一龙，我是九零后。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我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

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啊，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
1: 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那这样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

0: 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陈慧。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启动，意味着我们国家又增添了一项青少年的国家级赛事。那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比赛？公路摩托车又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重庆市汽摩运动协会会长谭笑露，另外一位是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西部儿童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新聪。欢迎赵研究员。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新的赛事是公路摩托车锦标赛，那公路摩托车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项目？
2: 公路摩托车是一个竞速类的一个体育项目，这个项目呢在国际上也有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的话是从改革开放过后引入到中国。而我们公路摩托车呢，这个项目呢，它是在标准的认证的国际国内的标准的赛车场里面举办，它是以冲刺赛以计时为这么一个竞赛方法的这么一个比赛形式。
1: 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其实进入到我们国家已经很长时间了，比如说成年人的这个比赛，关于青少年的是第一次，对吗？
2: 对的，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全国呢近这十几年各种的省市级还有俱乐部级的比赛相对的发展比较多。然后呢就是因为现在目前整个市场的发展环境跟热爱摩托车运动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将整个的赛事规则、竞赛的体系、装备的认证、场地的标准、人才的规格等这方面去做了整个的体系化的设计跟规划及推出的这个项目。
1: 可以看出其实是随着这一项运动的发展，举办一场关于就是国家级的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了。那么这次我们举办的首届锦标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
2: 好，咱们这个比赛它是列入了国家体育总局年度竞赛计划及中国汽摩年度赛例的一个正规的比赛。它是国家的 A 类比赛，也是这个项目在中国的最高级别的一个比赛。随着我们近十年的调研，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喜欢上这项运动。很多的比如说像小轮车、滑步车，它在两轮项目越来越喜欢。好，然后就产生了这项项目的就是一个延伸。好，然后让这些青少年朋友们就小朋友们就喜欢追求这种两轮的这种驾驶的这种感觉。比如说像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好，这些发达地区的这个项目开展的相对比较多。但是这也面临着一些很多问题，就是它的各个赛事规则的不统一。对吧，评分标就是一些评测标准的不统一。也包括了他的这个人才规格的没有体系没有建立。好，也包括了这个赛事的体系、晋级体系、晋升体系也没有完成。所以在经过我们的调研过后呢，啊，我们觉得我们是时候对整个的中国的这个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这个项目，好，然后把它的竞赛体系进行完善，构建俱乐部比赛、省市级比赛及国家级比赛这个金字塔型的这么一个赛事竞赛体系。
1: 可以理解为这次的第一届比赛它构建了一个秩序，
2: 是
1: 把原本可能相对比较散的这样一种模式，各地都有举办，可是各地的规则形式可能都不同，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统一的规格。那么同时我们对于青少年这个群体来推广这项运动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项赛事
2: 这项赛事呢，我们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对咱们的人才的规格进行了一个划分。我们这个项目是涵盖了4到16岁这个区间。好，然后4到16岁期间这些小朋友的他的技能等级如何划分，又如何评定，他的经济水平，他又就是人才如何在这个体系里面如何流动。好，这个是我们当下第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先紧接着的话，好，我们联合了全国的各个省市的这些地方协会、行业组织，好，我们第一个做的事情就是对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技能等级的划分及评定的办法的这些全国标准，我们即将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会逐步的把它出台，让这些青少年小朋友们参与这个项目呢，通过答题对应到他的什么样，对应到一定的技能水平，然后参加对应的比赛，

0: 来最后形成这么一个合理流动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话，我们需要做到全国的各个支点，所以说我们通过国家级比赛的话，我们将全国的俱乐部建设工作进行前置，好，然后让各个地方它能够有这个土壤，有这个支点，来为后期的这个人才培养这个工作做一些铺垫。
1: 嗯，其实这次的第一届比赛相当于就是把种子播撒下去。
0: 对，
1: 先让他们能够生根发芽，然后我们后续再慢慢的进行管理啊，
0: 是的，
1: 统一秩序。那这次我们比赛进行的怎么样？总共有多少选手参加？
0: 这场比赛咱们有来自全国的18支注册的车队，加上5个省级代表队，总共有62名小朋友来参加咱们的比赛。
1: 这个62名达到了您的期待吗？
0: 目前是达到了咱们的预期。
1: 但是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普及的？
0: 青少年摩托这个运动呢，大概就在10年前嘛，也就是在2013年、2014年，这个年份啊，慢慢的在新，就是各个地方在发芽，在做一些探索，好，慢慢的在做一些事情，包括不管是培训啊、装备啊，还是小的一些赛事，他在做一些工作。公路摩托车项目，2023年的1月1号开始，它被列入了这个高危性体育项目的目录里面。因为这个项目呢，它还是有一些安全性，所以说我们对这个项目的认知，它就是对小朋友一定是安全第一，因为它是有竞速类的比赛，所以它列入了这个高危项目过后，所以说我们才开始就来做各个板块的整个的这个各个环节的规范。
1: 那现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这一项运动尤其是青少年范围内的啊，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0: 现在目前在全国，这个从就是能够掌握这个技能的小朋友，基本上在全国的话也基本上有接近3万个小朋友，三万的小朋友，所以他的人群基数还是在我们这个单项里面，他还是在汽车摩托车运动单项里面，它的受众还是比较广的。
1: 我觉得很令人振奋的数字就是有3万多名小朋友可能都已经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来。那我知道其实赵博士也在做和这个运动项目有关的事情啊。那我特别想知道脑科学怎么和我们的青少年公路摩托车可以结合起来。
2: 公路摩托车这项运动，像刚才唐会长也说过了，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那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因为它是要通过操作机械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我们这个运动的这个比赛。那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运动员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青少年他的这个脑力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是不够的，那其实上他的赛场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包括了他的比如说反应能力，他的注意力能力，他的这个心理压力的这个水平，包括他的这个对大脑这个压力的这个调节上的这个水平，其实都是很重要的这个衡量的这个指标。包括我们的从注意力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他需要有不一样的注意力的分配。那我们知道在压力的状态下，其实人的注意力是收窄的。但我们在摩托车这项运动里面，它其实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有很多其他的要求，包括您看它的这个有手上的这个运动，要有油门手刹，包括它有脚上的运动，包括对离合器的这个就踩离合器的这个过程，包括对赛场的这个感知以及它的反应的各个方面。那么这些方面都造成了这个我们就形成了我们这个不一样的对公路赛车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个有这个要求之后，我们大脑上的这对他大脑这个发展和他的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要根据我们就是这项运动的这个特殊性，对它进行针对性的这个开发，针对性的这个评估，那么我们最后才能保证我们的运动员在赛场上他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影响吧。
1: 通过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可能更好的来促进这一项运动。那一般我们的运动员会在什么时候接受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测试？
2: 一般来说是在这个赛前的一天或者两天之内。第一个就是我们更想就是评测运动员在我们这个赛前他的这个状态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赛事的这个要求。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评价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他的这个压力水平。因为如果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压力水平就是处于一个不正常的水平的话，那么他在赛场上很有可能会造成比如说他的这个动作的这个

0: 适龄，他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紧张，那么也包括他的这个赛场上在压力和竞争的这个环境下面，他会造成这个很多的误操作。那么这种误操作对自己以及对赛场上其他的这个运动员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赛前的一天和两天之内，我们就会对他的各个大脑的这个指标进行评价和评估。
1: 这是一种及时的在赛前对他们进行评估，确定了你是不是符合参加这项比赛的这个标准。
0: 对。
1: 那另外，我们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其他的什么时间会对他们进行测试吗？
0: 这个测试其实上是一个这个长时间的这么一个监控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训练方法，或者是他平时对他的这个心态上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干预，或者对他压力水平上的这个就是这个影响的这个训练这个方法进行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这个加深。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可以更好的把运动员的这个训练做得更标准化。那么既可以在平时的这个训练中通过这套方式去对运动员进行训练，也可以在赛前的时候对他的状态进行评估。因此这一套就是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1: 就您参与这一项工作的经验来看，我们不同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脑力反应差别会有多大？
0: 其实运动员在这个里面的相差水平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第一个就是这个儿童在不一样的这个年龄阶段，他的这个认知发展和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是不一样的。就像您看这个，4、5岁的小朋友，他同时玩这个游戏手柄，和这个可能就算大1岁的这小孩，他玩这个游戏手柄出来的效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其实就跟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阶段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我们放在同一个年龄段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就可能他的优势点不是在，他有些优势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他的反应力很快，但是他的这个工作记忆能力就比较差，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感知这方面不算特别好。但是呢，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在空间的这个感知能力上特别的强，但他反应力不快，那么这个差别都会影响到我们最后青少年在开展这项运动的时候，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现，当然也对他的这个就是他本身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提升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影响的。
1: 当我们对某一个运动员他们的能力做出了具体的分析之后，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辅助他们来提高水平吗？
0: 测试主要是对他的这个能力做一个评估。那么我们对能力进行评估之后，我们知道他是在哪个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说他是对能力上面的一些不足的话，那我们就针对他这个能力做相应的提升。这个能力比如说包括有这个反应能力，包括他的持续注意力，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想象力和他的这个工作记忆各个方面。那么在这些方面其实都能有相应的就是针对性的这个训练。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训练，我们就有一套就整体的如何提升他反应力的这个方法，包括持续注意力训练，他如何在有多个刺激反应的时候依然能够保证他的这个连续的对某一项任务的这个注意。那么除了能力之外呢，还有他的心理上的这个干预，那么包括他在如何应对这个压力状态下的时候的情绪的这个调节的这个能力，也包括他在这个压力状态下他的这个认知上如何去认知这个比赛，认识这个竞争的时候这个想法上如何对他进行这个心理的疏导和干预。这两个方面做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这套测评工具对他进行评估，看他是不是能够有这个能力或者是心理上的、心态上的这个提升。
1: 通过科学的测评，可以让孩子们以更好的状态来面对比赛、面对这项运动。但是话又说回来的话，这项运动归根结底啊，它还是一项可以说是高危的这个运动了。那么，在接触这项运动的时候，我相信普遍的家长可能都会觉得，哎呀，挺危险的。会有家长觉得不想让自己孩子参与这项运动，因为危险吗？
2: 有的，有的，所以说我们才从我们的体育这个板块的话，我们按照几个要素来对这个项目进行管理。我们一个是我们要让参与的这个赛员，我们要有证照，对吧？比如我们这个锦标赛里面，我们是10到16岁，10到16岁，我们好，他到了这个年龄，到了这个年龄过后，我们有这个国家级的赛车手的培训班，对吧？ 从那个规则、竞赛方法、装备使用这些方面进行培训过后呢，我们会对小朋友，我们有国家级的赛车手执照的发放。第二个，我们是对比赛的场地这一方面做一些规范，对吧？我们的全国锦标赛，我们在国际汽联、国际摩联及中国汽摩联认证注册的赛车场来举办这个比赛。好，我们的省市级比赛、俱乐部比赛，好，我们可以下沉到各个省级的行业组织认证的场地里面去做，去举办这个比赛。好，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装备上面，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它主要是它依据这个咱们的装备，这个摩托车或者头盔这些项目，好，我们采取的是注册制的方法啊，然后这些生产制造厂家它的摩托车，它的这个竞赛工具，它需要到我们的第三方的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它的相应的检测、它的测评、它的报告出具过后，我们才会接受这个装备的注册。好，剩下的话包括我们现场的各类型的保险，对吧？这些部分好，然后来保证就是能够尽可能的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从而来保证小朋友们能够开开心心的、安安全全的能够参与到这项运动。
1: 嗯，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几点，包括场地还有装备等等啊，安全，提升安全的这几要素，其实恰恰也是要普及这一项运动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比如说场地，现在孩子们如果想练这一项运动的话，场地怎么解决？还有装备。
2: 它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现在对这个项目的这个竞赛体系的划分跟技能等级的这个划分的话，好，我们大概可以归类为啊，大概有三类的场地，三个类型的场地。好，一个它到一到六级这些初级水平的话，好，它可能在全国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轮滑的场地啊，一些标准的一些综合赛道这些场地上，它在空地上面，它可以做一些基础动作的一些练习。好，然后到中阶的时候，它需要走到这个赛道上面。好，这个的话它会到全国的各个省级认证的卡丁车场地或者综合赛道场地上进行练习跟小型的比赛。然后到国家级比赛的话，好，我们是到对应的是到国际汽联跟国际摩联及中国汽摩联认证注册的场地上去练。好，这个场地呢，在目前的全国的话大概有十几个场地。好，另外日常他们的，如果说对一个小朋友他爱好这个项目，我们为什么在做俱乐部建设呢？好，我们就现在目前全国的话，注册的俱乐部大概有50多家。好，这50多家俱乐部，它就初步的承载着各个地方的小朋友从最初级到最高级这个部分的练习、装备的购买、技能的打击到参赛的服务，整个的这个服务体系。
1: 嗯，其实我能够感受到您在致力于推广这项运动的时候，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思考。您觉得现在这项运动在我们国家的普及程度怎么样？
2: 这个项目目前还属于在起步阶段，就是我们先期用比赛的形式，然后要迅速的扩大影响力，让更多的家长朋友，对吧，认识到这个咱们这个项目的规范性，不停的呢，我们也来进行我们的制度化的建设。好，目前这项运动呢，它的差距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一些的训练的方法，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比赛的一些形式、一些竞赛的方法问题。但是这个部分呢，随着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的这个提升，加上我们有庞大的这个爱好者的这个群体的基数，我相信在未来的3-5年之间，我们中国会在这项运动的国际赛场上会看到我们很多很多的中国青少年的身影。
1: 嗯，其实这一次的锦标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可能让更多人能够看见这项运动，了解这项运动。如果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喜欢这项运动，想要开始训练的话，如何开始？
2: 好，我们接下来过后呢，我们在官方这个渠道，我们会公布在我们在全国注册，在中汽摩联注册的各个俱乐部的目录，对吧？好，然后呢，我们也会对这各个车队、各个俱乐部来进行他们的服务的一些评星评级，好，向社会进行推荐，可以根据我们的指南就近的去选择一些俱乐部，好，他可以先去体验， 对吧？然后我们也会到全国各地，我们也会经常举办一些科普类的一些活动，对吧？一些参观，大家让大家来了解摩托车运动，也了解摩托车的特点，了解这个项目的风采。

0: 是吧？慢慢的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喜欢上这个运动，然后来就近的能够参与进来。
1: 在推广这项运动的同时，我们脑科学的这个相关研究和测试会加入到其中吗？
2: 对，我们这个测试和这个研究会贯穿整个这个我们这个摩托车的这个过程，包括它的这个训练，包括它的这个选材，包括它的这个赛事，我们都会全程的在嵌入到其中。
1: 嗯，会不会有一天未来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我的孩子想要加入这项运动的话，他先需要做一个测试，看看他的各项体征这个是不是符合参与这项运动的标准。
2: 嗯，对，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就是准入的这么一个基准。那么这既是保证了这个就是小朋友自己的这个安全，也是保证了我们这个赛事整体的这个安全性，那么在这个上面都有考量。
1: 这么多年您看到公路摩托车这个赛事或者说这一项运动它的装备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它这个项目呢，它就是在赛道上面，因为我们整个赛道上这些小朋友他的包括他的驾驶的技术，他的资格证的考级的过后，他们的技术基本上是在同类的，而且我们有很专业的分组。他的这个我们从车辆的使用到他人的护具，对，包括有国际汽联认证的头盔，他跟这个头盔跟我们传统理解上路上用的那个头盔是不一样的，他的碳纤的材质，他的这个各种的认证注册，它的强度、材料的强度这些方面，它是有保障的。第二呢，它的人的身上，比如它是主燃，就是它的皮衣防滑的，它各个关节的保护，对吧？关节的保护，它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它还有一些科学的一些，比如它背上的这个驼峰，对吧？我们正常的，我们这小孩摔到上过后，比如说往后摔的哈，他就很容易把后脑勺给磕着。所以说也有头盔，所以它后面的驼峰它是一个凸起物，凸起的部分。它是会有效的去保护小孩的颈椎跟头盔这部分。好，比如说还有像什么呢？还有像咱们的那个气囊，对吧？它在皮衣里面的咱们的这个安全气囊，这个气囊就是说人一旦你着地，人就是发生事故过后你触地，它的气囊就会自然它就会弹开，就等于是给人进行了一个保护。比如说在皮衣上面，我们的头盔里面，对吧？我们的各个传感的，就是实时数据的收集，传感的这些设备的布置，对吧？好，连接到比如说像赵博士这边，我们做脑力研究的，好，或者一些心脏监控的，对吧？各种类型的，我们全方面的形成，从物理条件到科技条件这个方面来保障这个青少年小朋友们参与这个运动，让他们更加的安全，也让家长们更加的
1: 放心。摩托车本身这个运动对于孩子们的比如说脑部或者是身体的机能的话有什么样的促进吗？您觉得？
2: 这是因为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那么通过摩托车的这个运动，我们可以去提升这些方面的这个能力，而不需要做这个更多的这个专项的这个训练。
1: 是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首届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举办，当然随着这项比赛的举办，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关注到这项运动，我们也期待着这项运动未来能够越来越好。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起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也完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大学阶段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的黄金时段，更是塑造青年精神气质最重要的阶段。大学生的体育和实践是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环节。今天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北京理工大学的体育部领导和思政专家，来谈一谈北理工在体育思政课程建设方面的成绩与经验。
2: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党的20大报告提出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建成体育强国是其中之一。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大学阶段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的黄金时段，更是塑造青年精神气质的最重要的阶段。大学生的体育学习与实践是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环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0: 传承好体育报国强国的红色基因，发挥学科、人才、文化优势，引领和支撑体育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贡献更多力量和智慧，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任务。我们北理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新中国第一所国防工业院校，北京理工大学有着光荣的体育育人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校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把学校体育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校体育育人体系，切实提升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体育教育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坚持自主拔高培养与依托学校学科特色优势科学训练相结合的原则，促进竞技体育与公共体育教学不断融合，不断探索二者的双赢模式。
1: 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组织学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地制宜地开展体育运动。北京理工大学通过课程设置，让同学们在体验各类丰富多彩的体育项目的同时，用体育精神浸润思想，潜移默化地育人成才。
2: 北理工人都铭刻着红色基因，可以说是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德，荣辱与共，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可以看到朱德元帅当年在延安一手打造的军旅球队的一些历史照片，那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能跟大伙儿来进行一个分享呢？
0: 早在延安办学时期，我们的第一任院长李富春同志就是延安五大体育组织之一的延安体育会的会长。其他组织的负责人还有谁呢？比如我们的朱老总朱德元帅，我们的贺龙元帅。大家知道贺龙元帅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学校在延安河畔杜甫川边开展体育活动。1941年，李富春老院长邀请著名的战斗篮球队，也就是朱德元帅当时在延安一手打造的军旅球队，与自然科学院举行了篮球比赛，包括还有延安抗大、在延安的部队等进行了一系列比赛。延安著名的九一运动会，我们自然科学院也组织了代表队参加。李富春老院长与朱老总、贺老总在干部、战士、师生人群中观看比赛。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主席台，我们这些领导人就拿着小马扎坐在中间，看得聚精会神。可见那时体育在革命时期也是大家苦中作乐的重要内容。
1: 我校的体育一直延续着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我们的老院长李富春同志也对体育做过专门的论述，他说我们的体育运动要进一步由选手成为大众普及的体育运动，选手只有在成为大众的体育模范、倡导者、普及者，才有真正的价值。我们的运动员在学校里也是积极成为了体育运动的传播者和实践者。我们的教师中也有多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洲际冠军、全国冠军，他们也是在教学一线通过上课把自己的专项技能传授给学生们，也践行着我们的体育教学目标，让青年学生学会一项体育运动，掌握科学锻炼方法，养成一生健康习惯。
2: 北京理工大学学校的体育一直延续着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接下来有请北京理工大学教师代表来为我们分享一下学校是怎么将体育教育和体育实践相结合的呢？
3: 我是北理工田径队的教练，我们的老前辈们在延安时期就非常注重教育和实践相结合。比如我们的老院长徐特立，当时学校的操场就是师生齐上阵劳动，推平了一个山坡，建成了一个操场。乒乓球桌、篮球架、双杠、单杠、冬天滑冰的冰刀，都是师生自己做的。我们在辗转办学的时候，住在一个临时校址，就会修建体育设施。我们有一张历史图片，在革命最终胜利的前夕，学校辗转办学在河北太行山一带，还在井陉的校址建了一块两个排球场那么大的操场。其实是这种精神也延续到了我们北理体育人的身上。9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自己推着独轮车，把沙土、红土、石灰按比例一层一层铺垫好，自己平整出一块较为标准的网球场，

0: 现在看来也就是我们的红土场。我们传承前辈们的光荣传统，在训练中经常自己设计甚至亲手制作一些简单但是有效的训练器材。就是那个时候呢，条件也比较艰苦，都没有一个带杠子的双杠，仅有四个铸铁杆。因为我们要做那个皮条练习，由于皮条练习的训练效果不是很好，我们就自己进行了改进，做了一个斜板，就是把一个凳子的表面做成斜面的。我们找了工人师傅把凳子腿给锯成斜的，因为斜面有利于支撑。后来我们就在外面专门找人设计了一个斜板作为我们的训练器材，效果非常好。另外我们现在在训练的跑廊里有很多自创的器械供学生训练使用。我们有个单杠，因为使用的久了，杠铃杆磨得锃亮，也就是这些自创器材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成绩的背后是被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们艰苦奋斗、不怕困难、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支撑，也凝聚着中华民族对田径运动的感情。为祖国田径事业贡献力量是我们北理工教练员和运动员的使命。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1: 在这种发展脉络里，北京理工大学同样也是一脉相承，更续着红色之路，传承着延安精神。
2: 北京理工大学建校80多年来，始终以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战略需求为第一目标，创造了历史上多个第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北京理工大学被称为红色科学家、工程师的摇篮，整个学校的发展历程都是在延安精神的浸润下进行的。北京理工大学在80多年的校史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德智体兼优的高层次人才。在30余万名毕业生中，有140余位省部级以上党政领导和将军，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小沫，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总设计师彭世禄等80余位院士，以及一大批科教英才、时代先锋和治国栋梁。2024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习近平主席为王小沫追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诸多名家成功的背后，离不开红色精神和体育教育的融合，而这样的育人理念，北京理工大学沿用至今。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想问一问同学们啊，北理工的同学们是怎么看学校红色育人理念与体育教育融入的呢？
3: 大家好，我是北理工学生宁霄涵。我觉得学校把红色育人理念与平时体育教育融入得很好。比如我们在参加或者观看国际体育赛事的时候，竞技属性驱使我们要为国争光，而这背后所蕴含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国热情。当国歌在体育场上空奏响，国旗在上空飘扬，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之动容，我们对国家的感情这一刻就凝聚成为我们在赛场上的拼搏呐喊的力量。2023年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我作为中国代表团唯一一位男子110米栏运动员来到成都，赛前状态非常的好，但在预赛开始之前突然出现了意外，热身的时候还好好的，检录的时候却突然觉得左侧腰底的位置很痛，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借着比赛时分泌的肾上腺素强行跑完了预赛，并以第8名的成绩进入了决赛。那个时候距离决赛开始大概还有30多个小时，我的内心很纠结，决赛还参不参加，害怕如果腰伤加重会影响到未来的职业生涯。但这个想法转瞬即逝，因为我是这次比赛中唯一一个110米栏中国选手，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我的学校、我的祖国。只要我还没严重到动不了，我就应该上场比赛。进入赛场时，观众们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我知道都只是给我的，因为其他选手出场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大的声音，让我很震撼，也更坚定了我一定要跑下来的决心。起跑阶段我做的并不算好，因为心里还是有点怕腰伤会突然加重不能完赛，所以前3个栏我都跑得比较保守，

0: 是被其他选手一下子拉开了两个身位，但就在过了第三个栏的时候，我感觉好像腰还可以，没有太大的感觉，可能也是因为肾上腺素起来了，把痛感压下去了，于是开始加速，一个又一个的反超，最后从第八名超到了第二名，获得了一枚银牌，并且把个人最好成绩由13.45秒提高到了13.44秒，仅比第一名落后0.04秒。
1: 大家好，我是学生代表郭梦杰。体育是很好的思政载体，因为体育具有文化属性。我们邱老师讲的是太极拳，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我们在习武的过程中，我们的礼节、武术心法都包含着文化价值。我们崇武尚德，我们追求和谐，都是在学习武术中能够感悟到的。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邱慧芳。大学里头呢，我们就是面对的都是没有基础的、零基础的这个太极拳的学生，去选这个太极拳的学生。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作为老师的话，就要求你有极大的这个耐心，还有在这个教学上面要有很高的一些方法。因为你对一点都不会的学生，我要千方百计的要想办法要让他学会这些动作。不像在运动队里头，我当教练，我可能就是给出一个训练的计划，一个目标，你只要按照这个去完成这个量去服从就可以了。但是转换为老师以后呢，教学方法就要多样化，要让学生还得要喜欢就特别去喜欢这个太极拳。所以说呢，其实是两种身份不同的一个变化，而且呢非常的具有挑战性。那如果对于我们的大学生年轻人来说，尤其我们学校里的学生，有时候你跟他谈养生的时候，他会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养生是不是太早了，所以说呢他会更多的就会关注于太极拳的击技方面的一些内容。因为太极拳嘛，它毕竟是一种拳术，它有四两拨千斤，有借力打力，所以我们在对年轻人的教学当中，我们会更多的会运用到一些推手的一些方法，还有就是这个每一个动作它的技击攻防含义是什么这种方法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不光是在学一个套路，就是这么单纯，同时我还能够从这个套路当中去理解这个动作背后的一些意义和含义，还有它的技击方法那么大学生就会非常的感兴趣就是这些。我就觉得其实就是说太极拳也是一种传递中国文化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桥梁，因为它不仅仅是从文字上、从文化上，它还从这个体育上、身体锻炼上各个方面，它都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我觉得现在这个影响力当然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太极拳能够在这个国际上走得更高更远。
3: 很开心在北京理工大学结识邱老师，他的太极拳教学就像春日和风拂过我的学习生活，温暖融化心里的冰雪积存。在邱老师的陪伴与指导下，我逐渐领悟了太极拳的精髓，在细微之处找到平衡和力量，慢慢掌握身体的灵活与平衡。这个过程不仅让我感受到太极拳带来的乐趣，还磨练了我的意志。就像邱老师说的，在面对生活的艰难时，要保持冷静和坚定，展现出一种坚韧的意志力。太极拳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片宁静角落，为我提供心灵上的平衡和安定。最重要的是，邱老师传授了中华太极拳的哲学，使我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解释了太极拳不仅仅是一种武术，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待生活的哲学。通过理解太极拳的阴阳平衡和以柔克刚的原则，我学到了在生活中追求平衡和灵活性的重要性。邱老师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太极拳本身，他更像是一位从容的智者，教会像我一样容易浮躁的与迷茫的年轻人找到前进的方向与动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节奏，寻求灵活与平衡。我会牢记邱老师传授的武术精髓，在未来以此为桨，扬北理工人严恩根军工魂之帆，努力上岸，成为未来领军领导人才。
4: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

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

0: 学校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其个体层面的重要性在于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学生群体的价值取向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接下来呢，请赵老师再帮我们讲一讲啊，学校是怎么将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
1: 学校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激发学生主体意识，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体育教育为手段，通过体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方面的相互交融，形成教育合力，培养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
0: 了解了教师眼中的体育塑造青春，学生作为青春的主人公肯定有着更深的体会，那么就请他们来谈一谈他们的心得体会。
2: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体育氛围，北理工每一个室内体育课的教室里都挂着国旗，我们的武术课、柔道课上都要向国旗行礼，包括我们的大型团体操、我们的舞龙舞狮、导引养生等传统体育课程，这里的文化内涵、文化自信都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种思政教育。我是武术队的队长，在我们的训练和比赛中也同样进行价值观的引导。大家都知道北理工的前身在延安，延安精神一直引领着我们前进。武术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早在延安办学时期，学校为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军体融合发展，就将武术作为一项军事技能，全员开展武术训练。现在武术作为北理工的传统优势项目，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支撑和传承下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成绩。北理工高水平武术队在国家级、省级赛事中屡获佳绩，摘得百余枚金牌，多名学生入选大运会北京代表团、学青会北京代表团等，在全国大学生武术锦标赛和首都高校武术比赛上多次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队称号，多次代表学校去国外参加体育文化交流活动。阴阳七合方为道，文武双全是人才，学生们热爱学习，勤于思考，多人多次评获校级三好学生、校级优秀班干部、校级优秀学生、青春榜样人物等荣誉称号。此外，他们经常性开展志愿活动，与其他学生群体开展武术交流活动，带领留学生感受中国武术文化，走进街道、社区、敬老院进行志愿服务，竞技赛场上顽强拼搏、积极进取，在大学舞台闯出自己的天地，展现出北理工学子昂扬勃发的精神风貌。学生们谨记校训、谨记武德，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将爱校、荣校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把德以明理、学以精工的校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
0: 在北京理工大学这个红色摇篮里，有哪些实力能够让大家切身感受到体育精神是如何塑造青春的呢？来，于飞老师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3: 我是北理工足球队教练员于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男足项目改革发展过程中一直困难重重，而北理工在本世纪初就开始探索体育回归教育的体教融合之路，做出了诸多探索。20多年来，11次举起全国大学生联赛的冠军奖杯，也3度捧得全国大运会冠军，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也取得过2次第7名，可以说是校园足球的旗帜和标杆。现阶段我们扎根青训，不断探索打通校园足球、社会足球和职业足球的通道，包括目前国内足球大环境萧条的情况下，学校坚持独立运营职业足球俱乐部，以全学生军的阵容去打职业联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体现的是一种担当，是始终为破解中国男足改革发展难题、探索道路责任坚决扛在肩上的一种担当。我们就是以一支队伍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探索一条道路。在20多年的人才培养中，品学兼优的学生运动员可以有机会继续研究生的学习与深造。球队中也曾经有过一名博士研究生。我们北京理工大学足球队的所有学生都可以顺利毕业，并且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在各个领域继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我们这种有着过硬的文凭以及一技之长的毕业生，从各大公司反馈的声音中也是好评不断。我们的毕业生分布在全国各个行业中，有的学生对于足球的热爱继续从事教练。

0: 或与足球相关的工作，也有的学生继续自己的足球职业梦想，站到了中国职业联赛的最高舞台中超联赛，也有的在金融、航天、证券、兵器、银行等各个领域有所成就，不仅用自己的双手在社会上谋得一席之地，更有优秀的他们已经成为了银行的行长、证券公司的一把手。我们一直秉承着以体育人、以球育人的教育理念，足球带给我们毕业生不仅仅是坚强的体魄，还有团结协作、吃苦耐劳、永不服输的精神。这种意志品质和无私奉献的内在精神深深刻在我们北理人的骨子里。
1: 今天赵希主任呢和各位嘉宾为我们介绍了北理工体育红色育人的理念和做法，也让我们看到了北京理工大学体育教育收获的成效。北理工学子们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培养下，从校园走向社会，从学生成长为我国国防的栋梁之材。
2: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学校体育工作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将努力开创学校体育工作的新局面作为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和直接抓手，在探索与实践中坚持五育并举，形成具有自身特点且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今后我们将会在体育育人、体育人才培养方面形成对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建设事业具有支撑保障作用的优良成果，建成对体育强国战略具有充分支撑保障作用的北理工特色体育学科，构建多样化、现代化、国际化、高质量的北理工体育工作体系，形成具有北理工特色的一流学校体育事业。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传承体育强国的红色基因，发挥学科、人才、文化优势，引领和支撑体育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更多的力量和智慧，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任务。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和我们的老师同学们，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我是来自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老师，我叫何雅琴。我从2003年开始就从事教育工作了，现在已经有20个年头。我刚刚参加工作的第一年，然后就做了班主任，然后那时候和学生之间就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和同学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大家也非常的信任我，热情地称呼我为琴姐。
1: 我是来自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王明倩。其实我从小就是有着当教师的这样的一个梦想，随着我们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我觉得作为一名教

0: 是也要能够去紧跟这个时代的一个需求，紧跟我们产业的一个需求。因此呢，就是我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专业，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也能够更好的去培养学生。
1: 我叫娄静，来自于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那么作为老师的话，其实就是帮助我们的学生能够一步一步地迈向他的成功，从一门课到一张证书到他的一个技能，那么通过这种持续的引导他来自主地完成学习，完成未来他所需要的这些工作技能，来帮助他们成功，其实我觉得是职业院校的老师最大的价值。
2: 因为我的名字叫曹帅，大家戏称嘛叫帅哥，最大的收获就是当你把学生培养成才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学生回来看你的那一瞬间，你感觉你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我们的团队呢是一支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有我们的二级学院院长，还有团队负责人，还有两位骨干教师，所有的成员呢都是双师型的教师。

0: 我们是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参赛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高铁传动部件制造产线智能监测系统开发。整个这节课呢是总共是16课时，这16课时呢，我们是从我们学校的教学成果奖共享工厂平台当中选取的企业真实项目啊，来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载体的。并且呢，我们根据我们的学情分析，发现学生呢对实际工程的实施过程不是很了解嘛，那么我们就与企业的工程师共同呢分析其工程的实施过程，按照工作流程分解为方案设计，然后硬件搭建、数据上云和平台应用开发4个任务。
1: 好，同学们已经完成了数据上云的网关部署，并且通过技术超市平台明确了企业需求。企业要求交付时数据的稳定性达到98%以上，数据的采样频率达到1秒级，在安全性方面要求数据加密传输。同学们要知道，全球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数据安全事件发生，其中比较大的一起就是日本某汽车制造企业因数据泄露遭勒索软件攻击事件，此事再次为大数据的安全敲响了警钟。同学们，你们作为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工程师，要做工业数据安全的守护者，保障数据安全传输。从第一阶段大家的部署结果来看，大家对 QoS 的选型还存在一定困难，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它们之间的区别。首先是 QoS0，它采用的是最多交付一次的运行机制，我们可以看到它只有消息的发送，但是没有确认，所以使用它可能会丢失消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QoS1， 它采用的是至少交付一次的运行机制，我们看到它比 QoS0 多了确认的过程，对不对？所以它可以保证收到消息。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QS2， QS2 采用只交付一次的运行机制，我们看到它跟前两个 QS 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它多了来回确认的这几个过程，对不对？所以它可以保证消息既不丢失也不重复，它的可靠性是最高的，而且但是它的速度略慢，对不对？这就是我们3个 QS 的区别。那同学们在选择的时候要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和网络环境去进行选择，同学们都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好，接下来呢请各组讨论优化部署方案，提高我们数据上云的性能。好，大家开始。好，大家讨论完成了吗？
2: 完成了。
1: 好，老师想请出一组代表来和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优化方案，

0: 哪一组愿意？啊，第四组第一个，我们有请第四组，大家欢迎。
1: 我们组在原来部署的时候选择的是 QoS2， 只考虑到了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却忽略了实时性的重要。经过我们组的综合考虑呢，我们认为选择 QoS1 也比较合适。另外，数据传输的安全性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在优化的时候还加入了 SSL TLS 安全协议，来确保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0: 啊，好的，请坐，同学们。第四组同学考虑得很周到，他们不光考虑到了稳定性和实时性，还考虑到了安全性。的确，数据安全问题不容小觑，我们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保护数据安全。好，接下来请各组根据你们的优化方案重新调整网关部署，将数据重新上传服务器。大家重新开始。好，我们可以各组同学可以投一下屏。好，同学们请看，这是大家优化过后接收到的数据，可以看到各组的稳定性和实时性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特别是第二组同学，刚才数据有丢失，但是经过他们优化选择了 QoS1 之后，数据稳定，恭喜各组同学。最后，我们请同学们打开评分系统，对第二阶段数据上云的优化情况进行互评打分。好，大家开始。我授课的环节呢，是本项目的任务三，数据上云的网关部署这个环节。那在授课过程中呢，就发现学生对于网关配置参数的理解和选型就存在一定困难，于是我们在课堂中就引入了共享工厂的虚拟产线，并且结合着自主研发的数据中台和网关管理平台，可以帮助学生辅助学生验证不同的网关配置参数对数据上云的性能的影响，以此来帮助学生找到最佳的部署方案，就解决了我们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的一个验证难的一个问题。
2: 在整门课程的持续改革当中，我们通过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一个课程的这么一个生态，我们就发现学生呢比以前更加就是课堂的参与率更高，并且呢对专业的满意度和认同感也就更高。
3: 那么在我们的课程的实施过程当中呢，我们始终把培养学生的这种高阶思维能力和数字素养呢放在首位。那因此的话呢，我们就借助了本项目当中的一些这个无边界的学习平台，利用其中的一些虚拟产线、模拟产线等等这样的一些数字化的学习空间，为学生呢提供了虚实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体验，从而呢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更加的高效、更加的有趣。
2: 同学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4: 刀具。
2: 对的，这就是数控机床的刀具。同学们可不要小看这一个小小的刀具，它一旦发生磨损呢，就会导致我们高铁传动部件制造产线生产的齿轮呢精度降低，甚至报废，从而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安全隐患。所以我们需对数控机床的刀具磨损情况进行有效监测，从而来保证我们齿轮的加工精度，保证我们高铁的安全运行。这也是我们技术超市服务平台当中企业提出的明确需求。在之前呢，我们对数控机床的刀具系统进行了信息调研，哪组同学愿意结合产线与我们分享一下？举手。大家都很积极，就有请小钱同学，大家鼓掌欢迎。小钱同学呢，正在戴安全帽进入产线，这个是我们的安全常识，同学们要谨记。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小钱同学关于数控机床刀具系统的调研情况。
5: 该产线共有两台数控机床，一台是国产 VMC 八五零加工中心，另一台是历史车床。其中我们可以通过刀具系统查看刀盘、换刀机械手。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查看机床的操作面板，点击维护按钮，选择参数设置，上下切换，即可查看机床的内部参数。

0: 好的，请回。对于数控机床的刀具系统呢，我们要认识其实际结构，以便加装传感器来获取其外部的监测参数，同时呢，也要能够从 CNC 控制器呢来获取其内部参数。下面，我们在虚拟产线来设计刀具磨损的监测参数。这次轮到第三组投屏展示，请投屏。啊，点击信息模型，同学们。可以看出，从这么多的监测指标当中，选择我们认为合理的刀具磨损监测参数，的确比较复杂吧？其实，我国的高铁齿轮传动系统呢，曾长期被国外垄断，是中车团队他们开展层层技术攻克层层技术难关，开展了机械、电器、软件等多领域的研究。历经了1万多次实验，最终打造出了呢中国首款高铁齿轮传动系统。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攻坚克难的拼搏精神。下面就让我们面对挑战，大胆发挥创新思维，来攻克我们的设计难点。在选择参数的时候，同学们注意，我们可以查看其参数的详细说明，例如主轴扭矩，可以看出。我们的主轴扭矩呢，它与我们的数控机床的加工能力和加工精度呢是有明显关系的。下面呢，有请第三组同学选择你们认为合理的刀具磨损监测参数。针对刀具磨损，第三组同学选择了主轴负载、主轴转速、X 轴功率。Z 轴功率。那么这四个参数能否满足刀具磨损的监测需求呢？我们通过故障模拟来验证一下。这是四个参数从刀具正常工作到磨损状态的一个变化趋势。同学们观察一下，看看这四个参数是否符合需求。
1: 老师，我发现当刀具磨损时发生故障时，它的主轴负载会增加，X 轴和 Z 轴功率会下降，所以说需要监测这三个参数，而主轴转速并没有明显变化，所以不需要监测，应该改成主轴功率。
0: 好的，请在平台进行验证。
1: 好的，我们将主轴转速取消，添加主轴功率。保存参数，然后进行故障模拟。我们可以看到，当故障发生时，主轴功率会突然增大，所以说需要监测该参数。
0: 好的，非常正确。请回。同学们注意，刀具磨损呢，它会增大我们的切削力度，从而使振动加强，随着刀具磨损的加剧，温度会急剧上升，噪声增大，最终会产生断刀。所以，我们不光要监测其相关的内部参数，主轴负载、主轴功率、Z 轴和 X 轴负载，我们还要监测其相关的外部振动、噪音和温声。同学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0: 了。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针对主轴不平衡的监测需求呢，来进行监测参数的设计。同学们，开始任务。我们学校呢，21年开设了工业互联网技术专业，而且呢是非常也是适应江苏省的一个制造业质改数转需求。那么在这个质改数转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很多企业，他们存在就是质改数转人才短缺。并且呢，由于我们这个质改数转的项目，它前沿性比较强，跨界融合度比较高，对学生呢解决现场工程问题的能力要求较强。正好我们学校有一个教学成果奖共享工厂平台，是一个产教融合平台，可以有效地把我们现有的企业资源纳入到我们的工业互联网专业的这么一个发展建设当中，来培养我们就是能够解。

0: 学企业质感数转一线问题的工程师啊，这个也就是对我们专业而言，它就提供了大量的岗位需求。
1: 那么在现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这样一个飞速发展情况下，如何把这些专业进行转型升级？那么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比如说，我们的网络专业可能就转向去像工业网络安全，我们的软件专业呢可能就转向工业互联网的 APP 应用，然后去转向在工业互联网的平台层去做一些智能算法的建模等工作。那么为了去提高老师的这样一个转型升级的能力，我们将老师和企业去做深度的产学研合作。我们通过双岗互聘，把我们的老师聘到企业去，做企业的科技副总，或者是企业的这个兼职的工程技术人员。那么通过产学研合作的项目，来帮助老师提升他一线的技术研发能力。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来提高老师他的技术技能的水平，从而能够帮助学生提高他的技术技能水平。
0: 我们考虑专业的发展，主要是培养的人还是要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服务于区域经济啊。我们培养的人呢，是还是通过行企业调研，根据企业的需求呢，培养能够解决企业一线质感数转的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员。那么培养这工程技术人员呢，同时我们也响应了国家的一些号召，要让学生养成这个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还要培养其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2: 今年的作品呢，大家都是在围绕着国家标准的落地，我们的专业教学标准、我们的专业简介、我们专业目录的要求的落地，这个把四新技术融入到我们的整个的课程教学中去，特别是呢，我们的围绕着专业的升级和数字化改造。整个的课程内容呢，进行了一些设计。无论是从教学内容的选择，还是从这种重点难点的这种目标的确定，还是在教学环境的选用上，大家呢都是在基于这种真实的生产环境，真实的企业需求，在开展教学。我觉得我们这老师呢，要把我们这种大赛的经验和大赛中的成长的心得，要带回学校，带到我们老师这个群体中去，来引领我们整个的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竞技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代表性的女双对决，由陈梦、王曼玉组合迎战何卓佳、孙铭洋组合。陈梦作为女子乒坛的技术典范，以其厚重的相持能力和关键时刻的大心脏著称，王曼玉则拥有全覆盖式的防守体系和极具爆发力的反手进攻。他们的对手何卓佳与孙铭洋，一位是打法灵巧，一位力量突出，当他们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也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场经典对决。
1: 好的，比赛马上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比赛的情况。

0: 女子双打比赛，第一局由陈梦发球，您丁玲。
1: 第一局的比赛是由陈梦率先发球。
0: 零比。
1: 刚刚也说到呢，那身穿黄色运动服的何哲嘉和孙明阳两个人是反手都是颗粒打法，因此在比赛中这种节奏和旋转的变化会非常的明显。
0: 一比。一比二。
1: 彭老师在团体决赛、团体比赛当中呢，何哲嘉这名选手发挥是非常关键的，那也是帮助河北队拿到了今年全锦赛的团体冠军。那从您的角度来看，对于何哲嘉这名选手，从采访包括一些场外的关注他，有没有什么一些对他的一些评价呢？
2: 我感觉这通过这次的这个团体赛啊，这个何哲嘉这个心气儿打出来了。但是呢，我今天在观察这个两队组合的时候呢，我觉得各有一位心气儿比较足的队员，所以说我也在密切的观察，就是他们能不能把队友的这个心气儿同样也带上来。比如说对面的曼玉啊，昨天呢刚刚夺得了这个混双的冠军啊，然后这边的何哲嘉，毕竟在这个团体赛当中呢，战胜了这个陈梦。
1: 是的，所以说对于双方来说啊，这种心态上都有各自的优势。
2: 优势，对。而且这一场的这个女双比赛也挺有意思的，毕竟对一边的都是双反，另外一边的这种都是颗粒打法。
1: 所以说，对于孙明阳和何哲嘉来说啊，一定要发挥反手的特点。昨天在混合双打的决赛的过程中呢，王曼玉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
2: 没错，
1: 而且在比赛的过程中啊，一直是在给落点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变化，也是给自己的搭档
2: 创造机会。
1: 对，那看看今天在女双的比赛中啊，要看王曼玉能不能又是一个直线。
0: 第三，
1: 看来王曼玉这个落点的意识啊，也是延续到了这样的一个女双的比赛当中。
2: 像现在的这个陈梦、大梦啊、王曼玉啊，这都是目前我们女队的这个绝对的主力。刚刚我们也注意到，我们这个女队的主教练李隼指导呢，也来到了我们的观众席，观看这场比赛。
1: 是的，虽然这全锦赛啊是各省队啊、省市队之间的较量，所以说几乎在场外啊都是各省市队的较量。不过我们国乒的教练呢，团体呢，也是一般都是处在一个在观众席下去紧密的关注场上的情况。
2: 这种调动
1: 双方还是要看谁能够更好的发挥自己的特点。那陈梦和王曼玉来说的这种质量进攻是他们的特点，那对于孙明阳和何哲嘉来说呢，这种颗粒的优势就是这种变化旋转节奏。
2: 从第一局从目前来看的话，被压制住了，感觉没有分孙明阳和这个何哲嘉啊，这个特点没有发挥出来。
1: 是的，因为从何哲嘉和孙明阳来说，两个人都是右手的打法，那所以说呢，在跑位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同时来看呢，两个人的这种颗粒都是在同样的反手位，所以说很有可能啊，在这样的一个特点的情况下呢，被牵制住。如果两个人都是在落点上没办法打开的话，很容易啊，这种优势不好体现出来，那可能所谓的优势就变成一个
2: 被抵消掉了。
1: 对，
0: 六比八，
1: 八比六比八。
2: 怎么样发球？
1: 啊，这种何哲嘉的这种正手的进攻能力其实是要弱一些，所以说对于何哲嘉来说，一定要坚定的守在近台位置。刚刚这一板何哲嘉侧身的正手进攻啊，反而成为了王曼玉反手。

0: 有反拉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质量，好的。
1: 身体六，
0: 这一板王曼玉处理的非常的聪明，轻掉了一板，反而是让对方的反手颗粒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弹击的点。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1: 4-7。
0: 还是有三分的局点。好的。
1: 4-7。
0: 感觉曼玉在昨天的混双结束后啊，整个人的状态
2: 调动起来了，是吧？
0: 对，而且在今天的一个女双的比赛中啊，感觉有个情绪的一个延续哈，依旧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技状态。
3: 好，第一局的赛事结束了。开局前几个球，陈梦和王曼玉打得都很聪明，他们耐心地通过高质量的上旋球，把比赛带入到了他们擅长的相持节奏。何卓佳作为长焦选手，最擅长制造非常规旋转来打乱对手的节奏，但陈梦和王曼玉处理相当沉稳，他们通过以转制转的策略，用稳定的弧圈球压制对手，让何卓佳的变化难以施展。这里插个小知识，长焦之所以能够让球产生反常旋转，是因为它的颗粒在击球时会产生不同于反焦的形变，但遇到陈梦、王曼玉这种基本功极其扎实的选手，长焦的威力就会大打折扣。那么在最终，恭喜陈梦和王曼玉凭借更加稳定的发挥和对于关键分出色的把控能力，以11-7拿下首局。那么接下来也让我们进入到第二局的比赛。
2: 好，看第二局。哎呀，
0: 飘了一板，漂亮！
2: 哎呦，
1: 零比，
0: 很顽强啊！这一板双方打得更。其实这一板球啊，就能看出，对于何卓佳和孙铭来说，两个人的这种进攻的威胁性不足。好的，
1: 一比。
0: 何卓佳和孙铭洋的优势一定是要在近台位置，所以说一旦被王曼玉和
2: 打退了就麻烦了。
0: 是的。
1: 一边，
2: 你看从这个球就看出来他们这双方的这个跑位还是有点问题哈。
0: 嗯，因为双方都是一个两名右手的搭配，所以说在被并到一个点的时候啊，这个进攻啊，这种节奏会受到一些影响。

0: 哎呦，
1: 3-3。
0: 说这还有点着急了。两分领分优，领先优势这么快就被追上来。哎，漂亮。
1: 3-4。
0: 齐贝尔非常的果断。

0: 孙铭。
1: 感觉何书嘉和孙铭在主动得分上啊，因为两个人确实是这种杀板啊，还是要主要依赖孙铭这名选手。
2: 嗯。
0: 六比四，
2: 佳佳的无畏失误率多了一点感觉，
1: 因为确实是对于何卓佳来说，他的正手的杀伤力不够，他
2: 想
1: 要想
2: 拍拍不死，
1: 对，他想加质量，他就必须得去搏杀，所以说 一旦搏杀的话，这种
2: 失误率就比较高了，
1: 是
2: 吧？
1: 是的，
2: 嗯。
1: 七比四，陈梦发球，
0: 重发球，七比四，
2: 这个比分优势已经出来了，
0: 重发球，七比四，五比七。
1: 战术是没问题的，
2: 对，
1: 这一板球其实可以看出王曼玉还是想在落点上、啊、去调动开两个人，但是其实在和柯丽选手在比赛的过程中，就是会面临这样的情况，对手的这种柯丽的搏杀。刚刚那一板球过来很沉，孙铭弹的质量很高。嗯，你看这就是
2: 丢分都基本都是这个情况。
1: 是的，
2: 嗯，
1: 那其实这种球啊，对于何卓佳来说啊，他也是没有办法，如果很质量很轻的去拉过去的话，对于陈梦和王曼玉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反拉的机会，就是一定要强行的去搏杀才有机会，但是搏杀的难度又很大。嗯，
0: 九比五，
1: 感觉两个人打的还是有些乱啊。

0: 9-6。
1: 而且陈梦和王曼玉两个人之前在国际的比赛上配合过一些女双的比赛，所以说两个人其实在默契度上还是比较好的。好的，这一板其实是何乐嘉的算住了王曼玉一个底线长球啊，也是主动的抢攻，但是还是问题是质量太低，
2: 嗯，
1: 没有形成威胁。
2: 来到第二局的局点了，
0: 6-6。
1: 这样的话呢，陈梦王曼玉也是以11-2拿下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3: 我们可以看到，到了第二局，何卓佳和孙明莹明显加强了变化，特别是增加了更多的台内球控制，也一度取得了3-1的领先。但就在这时候，王曼玉以一个漂亮的反手拧拉破坏掉了对手的战术部署。那么说到王曼玉呢，她的成长经历可以说相当励志。刚进国家队时，他还是主力队员的陪练，但他把每次陪练都当作学习的机会，默默钻研每位高手的技术特点，也最终实现了从冠军陪练到世界冠军的华丽转身。虽然何卓佳与孙明阳在局末顽强地将比分追至6-10，但是王曼玉一记干净利落的反手直线快撕，最终以11-6锁定胜局。那么这场比赛也让我们看到，在顶尖对决当中，不仅要比技术，更要比临场战术选择和应变能力。欣赏完这场国乒内部的顶尖较量，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国际赛场。中国乒乓球队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横扫世界赛场的金牌，也体现在那些与我们缠斗多年、彼此成就的伟大对手身上。而在这份对手名单当中，德国名将蒂姆·波尔的名字格外耀眼，他几乎以一己之力陪伴与见证了国乒5代主力选手的成长，

0: 传承。这位欧洲乒坛的常青树与中国队长马龙的友谊也是一段乒坛佳话。两人不仅在赛场上多次交锋，还曾经组成跨协会的马可波罗组合参加世乒赛。他们有了一个延续十几年的默契约定，每次见面都会合影留念，这份情谊也超越了单纯的竞争对手关系。最令人动容的一幕发生在2017年世界杯上，当时36岁的德国老将蒂姆·波尔在比利时的赛场上，他先后淘汰了中国选手林高远和世界排名第一的马龙，一路杀入到决赛。那么在赛后呢，波尔也通过个人微博向中国球迷表达了歉意，写道，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这一举动不仅仅体现了他对于对手和球迷的尊重，也更让他乒坛绅士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从孔令辉、刘国梁到马林、王浩，再到马龙、樊振东、王楚钦，这位43岁的乒坛老将与数代中国球员都有交手。如今属于波尔的乒乓球传奇已经落幕。据说在2025年6月，樊振东还特意飞往德国参加了波尔的退役仪式。波尔则感动地表示，樊振东的到来对他意义重大。这段跨越疆界的深厚友谊也完美地诠释了竞技体育当中超越胜负的相互尊重与惺惺相惜。体育的精神总在传承与交流当中熠熠生辉，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带着这份对于体育精神的感悟，将视线转向绿茵场，一起去感受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当中年轻一代的拼搏与传承。
1: 随着主裁判谭雨林的一声哨响，上海嘉定汇龙对山东泰山的比赛现在已经开始。泰山的进攻，有犯规，进攻队员犯规，20号。马世豪，好，组织进攻，边路突破，横传转移，射门，球偏出立柱。啊，上海嘉定这波进攻组织非常好，啊。非常有效。山东泰山队后场控制球，一脚直传，传到了中场，双方队员积极拼抢，球到右路，七号这脚传球有点急呀，再稍微往前带一步效果会更好。注意控球，注意传球的准确性，泰山队还是以地面进攻为主。看一看球又被断，很危险。守门员没有动，裁判员鸣哨，应该是越位了。传球一瞬间，黄队进攻队员十一号已经处在越位位置。卡入禁区，射门，球大脚解围，中场展开激烈的拼抢。

0: 山东队打的很有耐心，转身渗透向前进攻，山东泰山队在由守转攻的过程当中中间有些脱节，越位又越位，在传球的瞬间啊，对方控球的时候一定要扰乱对手的有效组织进攻，尽快重新夺回球权。好，现在上海队要攻到禁区前沿，看一看这个球，一脚四传四射又像吊门，所以控球控球没有控制住，想禁区内突破，球被后卫挡出了底线，六号后卫把球挡出了底线，及时的补位。现在是上海嘉定汇龙足球队角球，啊，禁区内有四名进攻队员，六名防守队员。好，上海嘉定就发角球，球到中路，倒钩转球传出，守门员表现非常好。
1: 好，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嘉定汇龙的小球员们配合十分默契，虽然没能够把握住进球的机会，但是他们的表现也仍然值得期待。山东泰山的球员在攻防配合上稍逊一些，但是守门员成功防守，后续战况如何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压迫，对，教练在喊压一步，压迫一定要紧啊，主动压迫意识一定要强，一定要到位啊，不给他长传球的机会。哎，就近向前压迫，球被断下来，传球有点着急，第一次啊，第一次出球的质量不是很高，所以球权在中场不断的转换，还是有些机会。好，上海嘉定进攻，十一号向前突破，球又传到了上海嘉定脚下，现在上海嘉定展开高逼墙，手上有个拉拽动作啊，进攻队员犯规，嘉定控球应该是在触球的之前，球的整体已经出了边线。

0: 泰山的主角来，刘鹏啊。上半场比赛时间剩的不多了，双方球员一定要提高注意力，避免无谓的失误。这脚没有传到，看一看刚刚白队的泰山队球员20号也是处在越位位置，如果这个球要是传成功的话，也是处在越位位置。上半时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场上的比分是0-0。嘉靖控制球，拿好球，控制住最后的几十秒，不要慌，最后的不到一分钟时间，一定要集中注意力，一定要集中注意力。29号带球突破，球被端下，控制好球，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一定要控制住球。比赛时间上半时啊已经进入尾声，好，下半一声哨响，上半时的比赛结束。
1: 总的来说，上半场的赛事当中，双方也更侧重于防守，传球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小球员们的拼抢还是非常积极，也让我们看到了青少年足球可喜的进步与不服输的拼搏精神。看完小球员们的精妙配合，我们来聊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巴西名将白贝利季科。1992年，季科在日本联赛当中出场22次就踢进了21球。帮助鹿岛鹿角足球俱乐部获得第二届联赛第二名，升入顶级联赛。1993赛季，季科和鹿岛鹿角足球俱乐部也都更进一步，他在联赛当中出场16次打进了9粒进球，带领鹿岛鹿角足球俱乐部夺得亚军。退役之后的季科还曾经执教过鹿岛鹿角队和日本国家队，并且帮助日本队获得了2004年亚洲杯的冠军。更有趣的是，日本国民动漫《足球小将》当中的巴西王牌卡洛斯·桑塔纳创作的原型正是季科。作者高桥阳一也坦言，季科是他描绘理想球员的蓝本，而季科本人也对此幽默回应称，这是一段奇妙的缘分。季科用他独特的魅力成为了连接两大足球国度的一座文化桥梁。好，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 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 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 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 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
1: 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 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

0: 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1: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0: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的这个技能人才。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现在新能源汽车的本质，它是带着轮子的电动化、智能化的移动的一个终端。技术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技能呢也必须跟得上。我认为学生应该重点培养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强劲基础和高压安全意识。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 电池数据。

0: 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展的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2: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术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的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0: 从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最需要的是能上手、能协同、能创新的技能人才，能够快速的适应生产线的节奏，能与研发、质量、售后等部门高效协同沟通，而且还能够在生产实践中提出工艺优化等建议，实现降本提质。职业教育要更加贴近我们真实生产场景，培养出我们企业能够拉来就能用、用了就能发展的人才。
1: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七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七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2: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他没有去招聘车辆工程专业的学生，他反倒是去这个招聘了很多这个IT 和信息软件方面的这个毕业生。所以通过大量的调研啊，我们这个就觉得从这个汽车芯片

0: 这个汽车软件，包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信息安全方面，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我
1: 是
0: 也
1: 进入到目录里的，
0: 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边。
1: 不断地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2: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1: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2: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 Hello 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巴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1: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单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数字教材还支持动态的更新，我们企业一旦有什么新技术、新的案例，那我们第一时间就把它补充进去，确保我们的教材不落后于市场。
1: 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化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3: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 啊，单店之后我们就

0: 回去查，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选边的那个位置啊，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像这种典型的案例，因为它电动车在这个选边它的要求也很高，那我觉得在我们平常学习和维修过程中，那么肯定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像这种案例，我们就把它纳入到了我们那个教材中，然后把它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进行一个培训。
1: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2: 一般意义上来讲啊，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啊，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啊。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AR、VR，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1: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2: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一，他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他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他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5年累计要不少于10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级课堂、工单级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你
2: 是
1: 看
2: 的，
1: 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0: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供单、人才供应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权优势啊，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化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

0: 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六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2: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啊、新能源汽车啊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21434 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0: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2: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0: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教中国，再见。

0: 以体为支点，融合翘总学生全面发展。
1: 通过体育呢，来带动啊其他的德智啊美这一些。通过体育，也可以培养人的很多的品质。
0: 体育加专业，又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2: 这样的话，不但是身体锻炼好了，同时他的技能，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也有着长久的进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导向，以体育教育，中职校园体育创新实践。
3: 要么就放在我们的公共垃圾桶里面。
0: 大清早，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的校园里，全体师生已经集结完毕，准备开始每天3公里的晨跑。这样的阳光晨跑活动每天都在进行，从未间断。
1: 我们就天天就陪着他们一起运动，还有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班主任啊，也作为榜样吧，去影响学生，和着他们一起运动。
0: 在顺德中专，校党委书记、校长领跑，教师广泛参与的阳光晨跑已经成为全校每日的打卡活动，学生逐渐养成了持之以恒的信念，同时在身体素质和学习上都展现出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4: 学生其实自从学校开展跑操以来，其实都非常热情积极的参与，我自己呢也接触到我们的同学，能看到他们的进步。
1: 因为我们平时有和学生校长和学生共进餐，那就我就问学生，学生就说上课就特别有精神，就通过这个跑步啊，一个是改善了他们的睡眠，晚上呢也能够早睡，而且睡眠质量比较好，早上呢又能够早起运动，一天的上课都特别精神。
0: 自2016年起，借助成为足球网点学校的契机，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以体育加专业为思路，开展了体育教学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探索实践。
2: 我们教育方针都提了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那么体育我们认为是所有的基础，一个强健的身体和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我认为这是我们育人的核心。
0: 顺德中专创新性的引入体育加教学模式，针对汽修、酒店服务、计算机网络等各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分析典型工作任务中的身体工作部位、发力肌肉群、长时间工作姿态可能产生的职业劳损，对应站姿类、变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设计基于专业人才培养体能要求的课程教学目标。
5: 比如说在票务上面，我们会给他们的核心肌肉训练群进行一个训练，比如说在这个平垫上做一个仰腿啊，悬浮啊，悬浮举腿啊，在这个俯卧上面做一个背后的核心肌肉的训练。
0: 在顺德中专的14个职业体能训练项目中，针对面向站姿类岗位的专业同学，在课程目标设定上设置上下半身耐力目标、上下半身力量目标、静脉曲张等职业病预防知识目标；面向变姿类岗位的专业同学，设置上下肢力量目标、上下肢静力拉伸目标、协调性目标等，针对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对应站姿类、变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分析对于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
5: 那么我们相针对于学生的这种不同的身体姿态呢，在体育课程中进行相对应的肌肉关节以及他们的身体姿势的一个训练，有助于学生呢在以后的实践操作呀，在

0: 这个职业岗位上呢，能够达到企业对学生体能的一个要求，从而对学生的这个职业生涯发展呢做一个保驾护航。
1: 同时，体育教师与专业教师紧密协作，体育教师负责体育教学方案整体设计，而专业教师则提供专业能力分析和职业体能需求细则，双方教师共同组织学生参与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包括专业运动比赛、跨学科项目等实践活动中体验体育与专业的结合。
2: 其实我们的专业更需要体育这种基础的模块去支撑，我们会分专业类别进行这个身体协调的锻炼，这样的话不但是身体锻炼好了，同时他的技能，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也有长足的进步。
1: 此外，顺德中专还在学校推广竞赛文化，借助体育竞赛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体育竞技能力，通过专业技能竞赛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与拼搏精神。两类竞赛在制度、目标、过程、评价上的相辅相成，形成了良性循环。
3: 德育和体育结合育人，活力无限，按照这个理念进行这个开展很多体育活动，比如说拔河比赛、篮球比赛、足球比赛，还有我们的乒乓球比赛等等。
1: 针对中职学校学生参与体育课程主动性不强的问题，顺德中专评选出篮球、排球、田径、足球等六类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在课程结构上设置六个体育运动的选修模块，由具备专业资质的教练员担任模块课程教师，组织学生开展集训，组建体育社团，选拔体育竞赛队伍，参加校园联赛和校外竞赛，提高体育课程的吸引力，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体验获得感、荣誉感。
0: 我们还会聘请的外籍教练、足球专业俱乐部的教练对同学们、对队员进行指导。我们的队员们呢，除过能够在绿茵场上进行足球比赛、体验足球的快乐之外呢，在他们日后的人生经历中呢，更能够把足球团队的凝聚力、足球团队的管理力、足球团队的创造力融合到他们的日常工作中，从而呢，在他们的所学专业基础上呢，更加多一份技能。
1: 同时，顺德中专将体育考评成绩纳入学生综合评价体系，并制定了相应的激励措施，如设立体育奖学金、体育优秀生等荣誉称号，提升学生和家长关注度和参与度。
2: 我们的男足连续差不多有十多年了，都是釜山市的冠军，甚至是省运会我们都参加过，还有这个我们学校的学生参加这个融合足球队也拿过这个东亚的这个冠军，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女足运动员都被这些职业俱乐部签约了。
1: 顺德中专还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其与体育技能、体育理论、体育精神等方面相结合，让学生在参与中感受外塑体魄、内强精神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思政教师也会联动其中，他们利用多媒体、网络平台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通过采用案例分析、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形成涵盖公平竞争、团队合作、个人成长等多个方面的良好价值观。
2: 我们的体育课呢，它也是要跟这个思政相结合的嘛，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课程思政融入到我们的体育课里边。实际上我们这个吃苦耐劳的这个精神啊，通过体育课呢是最容易反映出来的。
1: 针对中职学生工匠成长中身心韧性和体能支撑不足的问题，顺德中专一方面开展体育大课间每日打卡行动，通过制定详细的阳光晨跑方案，设立奖励机制，对积极参与的学生和班级给予奖励和表彰，激发学生的积极

0: 即兴。另一方面，借鉴 PDCA 理论，在计划阶段、执行阶段、检查阶段、处理阶段开展体育与专业课程结合的增值性评价，对学生的技能成长过程进行全过程跟踪。此外，顺德中专还将降苗、降人、降才、工匠培育路径与能动、勤练、常赛、体育育人路线有机融合，发挥二者的互补优势，通过工匠成长加体育培养双线育人，强体质、培特长、育人格，助力学生终身发展。
1: 就最大的感受就是教会我坚持，我能在学习上面，比如说遇到什么难题，我就不要慌张，想着哎呀怎么办，可能这题要丢分了，而是去进行去想象这道题该怎么解，能不能换到一个方式去解这道题。就反正在跆拳道路上能教会我静心养性，然后呢百折不屈的精神吧。
2: 搞教育一定要发挥学生的潜能，每一个学生他都有他的优点和长处，有他有兴趣的想做的事情，而且这个兴趣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快乐啊，让他感觉这个生命的价值，甚至会成为他以后的一个职业。

职业导向，以体育匠。五年来，学生体质测试数据年平均提升4.5%，累计开展校园足球、篮球、排球联赛1530场次，参与学生超6000人次，229人次参加省级、国家级体育竞赛，获得国际级荣誉17人次，国家奖励15人次，就业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提升30%，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坚定的职业信念、过硬的专业能力、懂团结、知反思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

0: 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啊，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
1: 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那这样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陈慧。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启动，意味着我们国家又增添了一项青少年的国家级赛事。那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比赛？公路摩托车又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重庆市汽摩运动协会会长谭孝禄，另外一位是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西部儿童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新聪。欢迎赵研究员。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新的赛事是公路摩托车锦标赛，那公路摩托车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项目？
0: 公路摩托车是一个竞速类的一个体育项目，这个项目呢在国际上也有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的话是从改革开放过后引入到中国。
2: 嗯，
0: 而我们公路摩托车呢，这个项目呢，它是在标准的认证的国际国内的标准的赛车场里面举办，它是以冲刺赛以计时为这么一个竞赛方法的这么一个比赛形式。
2: 嗯，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其实进入到我们国家已经很长时间了，比如说成年人的这个比赛，关于青少年的是第一次，对吗？
0: 对的，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啊，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全国呢，近这十几年，各种的省市级还有俱乐部级的比赛，相对的发展比较多。
2: 嗯，
0: 好，然后呢，就是因为现在目前整个市场的发展环境。

0: 热爱摩托车运动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将整个的赛事规则、竞赛的体系、装备的认证、场地的标准、人才的规格等这方面去做了整个的体系化的设计跟规划及推出的这个项目。
1: 可以看出，其实是随着这一项运动的发展，举办一场关于就是国家级的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了。那么这次我们举办的首届锦标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
0: 好，咱们这个比赛，它是列入了国家体育总局年度竞赛计划及中国汽摩年度赛例的一个正规的比赛。它是国家的 A 类比赛，也是这个项目在中国的最高级别的一个比赛。随着我们近十年的调研，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喜欢上这项运动。很多的，比如说像小轮车、滑步车，他在两轮项目越来越喜欢。好，然后就产生了这项项目的就是一个延伸。好，然后让这些青少年朋友们，就小朋友们就喜欢追求这种两轮的这种驾驶的这种感觉。比如说像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好，这些发达地区的这个项目开展的相对比较多。但是这也面临着一些很多问题，就是它的各个赛事规则的不统一，对吧？就是一些评测标准的不统一，也包括了它的这个人才规格的没有体系没有建立，好，也包括了这个赛事的体系、竞技体系、晋升体系也没有完成。所以在经过我们的调研过后呢，好，我们觉得我们是时候对整个的中国的这个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这个项目，好，然后把它的竞赛体系进行完善，构建俱乐部比赛、省市级比赛及国家级比赛这个金字塔型的这么一个赛事竞赛体系。
1: 可以理解为这次的第一届比赛，它构建了一个秩序，
0: 是
1: 把原本可能相对比较散的这样一种模式，各地都有举办，可是各地的规则形式可能都不同，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统一的规格。那么同时，我们对于青少年这个群体来推广这项运动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项赛事，
0: 这项赛事呢，我们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对咱们的人才的规格进行了一个划分。我们这个项目是涵盖了4到16岁这个区间。好，然后4到16岁期间，这些小朋友的他的技能等级如何划分，又如何评定？他的经济水平，他又就是人才如何在这个体系里面如何流动？好，这个是我们当下第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先紧接着的话，好，我们联合了全国的各个省市的这些地方协会、行业组织，好，我们第一个说的事情就是对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技能等级的划分及评定的办法的这些全国标准，我们即将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会逐步的把它出台，让这些青少年小朋友们参与这个项目呢，通过答题对应到他的什么样，对应到一定的技能水平，然后参加对应的比赛，然后呢，最后形成这么一个合理流动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话，我们需要做到全国的各个支点，所以说我们通过国家级比赛的话，我们将全国的俱乐部建设工作进行前置。然后让各个地方他能够有这个土壤，有这个支点，来为后期的这个人才培养这个工作做一些铺垫。
1: 其实这次的第一届比赛相当于就是把种子播撒下去，
0: 对，
1: 先让他们能够生根发芽，然后我们后续再慢慢的进行管理啊，
0: 是的，
1: 统一秩序。那这次我们比赛进行的怎么样？总共有多少选手参加？
0: 这场比赛咱们有来自全国的18支注册的车队，加上5个省级代表队。总共有62名小朋友来参加咱们的比赛。
1: 这个62名达到了您的期待吗？
0: 目前是达到了咱们的预期。
1: 但是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普及的？
0: 青少年摩托这个运动呢，大概就在10年前嘛，也就是在2013年、2014年，这个年份哈，慢慢的在新，就是各个地方在发芽，在做一些探索，好，慢慢的在做一些事情，包括不管是培训啊、装备啊，还是小的一些赛事，他在做一些工作。公路摩托车项目，2023年的1月1号开始，它被列入了这个高危性体育项目的目录里面，因为这个项目呢，它还是有一些安全性，所以说我们对这个项目的认知，它就是对小朋友一定是安全第一，因为它是有竞速类的比赛，所以它列入了这个高危项目过后，所以说我们才开始就来做各个板块的一些整个的这个各个环节的规范。

0: 那现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这一项运动，尤其是青少年范围内的啊，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1: 现在目前在全国，这个从就是能够掌握这个技能的小朋友，基本上在全国的话，也基本上有接近3万个小朋友。
0: 哦，
1: 3万的小朋友，所以他的人群基数，他是还是在我们这个单项里面，
0: 嗯，
1: 他还是在汽车摩托车运动单项里面。它的受众还是比较广的。
0: 我觉得很令人振奋的数字就是有3万多名小朋友可能都已经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来。那我知道其实赵博士也在做和这个运动项目有关的事情啊。那我特别想知道脑科学怎么和我们的青少年公路摩托车可以结合起来。
2: 公路摩托车这项运动，像刚才唐会长也说过了，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
0: 嗯，
2: 那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
0: 嗯、
2: 因为它是要通过操作机械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我们这个运动的这个比赛。
0: 嗯，
2: 那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运动员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青少年他的这个脑力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是不够的，那其实上他在赛场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包括了他的比如说反应能力，他的注意力能力，他的这个心理压力的这个水平，包括他的这个对大脑这个压力的这个调节上的这个水平，其实都是很重要的这个衡量的这个指标。包括我们的从注意力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他需要有不一样的注意力的分配。那我们知道在压力的状态下，其实人的注意力是收窄的。但我们在摩托车这项运动里面，它其实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有很多其他的要求，包括您看它的这个有手上的这个运动，要有油门手刹，包括它有脚上的运动，包括对离合器的这个就踩离合器的这个过程，包括对赛场的这个感知以及它的反应的各个方面。那么这些方面都造成了这个我们就形成了我们这个不一样的对公路赛车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要求。
0: 嗯，
2: 那么这个有这个要求之后，我们大脑上的这对他大脑这个发展和他的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要根据我们就是这项运动的这个特殊性，
0: 嗯，
2: 对它进行针对性的这个开发，针对性的这个评估，那么我们最后才能保证我们的运动员在赛场上他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影响吧。
0: 嗯，通过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可能更好的来促进这一项运动。那一般我们的运动员会在什么时候接受？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测试。
2: 一般来说是在这个赛前的一天或者两天之内。第一个就是我们更想就是评测运动员在我们这个赛前他的这个状态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赛事的这个要求。
0: 嗯，
2: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评价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他的这个压力水平。因为如果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压力水平就是处于一个不正常的水平的话，那么他在赛场上很有可能会造成比如说他的这个动作的这个失灵，
0: 嗯，
2: 他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紧张，那么也包括他的这个赛场上在压力和竞争的这个环境下面，他会造成这个很多的误操作。那么这种误操作对自己以及对赛场上其他的这个运动员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赛前的一天和两天之内，我们就会对他的各个大脑的这个指标进行评价和评估。
0: 嗯，这是一种及时的在赛前对他们进行评估，确定了你是不是符合参加这项比赛的这个标准。
2: 对。
0: 啊，那另外我们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其他的什么时间会对他们进行测试吗？
2: 这个测试其实上是一个这个长时间的这么一个监控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训练方法，或者是他平时对他的这个心态上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干预，或者对他压力水平上的这个就是这个影响的这个训练这个方法进行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这个加深。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可以更好的把运动员的这个训练做得更标准化。那么既可以在平时的这个训练中通过这套方式去对运动员进行训练，也可以在赛前的时候对他的状态进行评估。因此这一套就是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0: 就您参与这一项工作的经验来看，我们不同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脑力反应差别会有多大？
2: 其实运动员在这个里面的相差水平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第一个就是这个儿童在不一样的这个年龄阶段，他的这个认知发展和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是不一样的。就像您看这个4、5岁的小朋友，他同时玩这个游戏手柄，
0: 嗯，
2: 和这个可能就算大1岁的这小孩，他玩这个游戏手柄出来的效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2: 那么这其实就跟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

0: 发育阶段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我们放在同一个年龄段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就可能他的优势点不是在，他有些优势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他的反应力很快，
1: 嗯，
0: 但是他的这个工作记忆能力就比较差，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感知这方面不算特别好。但是呢，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在空间的这个感知能力上特别的强，但他反应力不快。那么这个差别都会影响到我们最后青少年在开展这项运动的时候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现，
1: 嗯，
0: 当然也对他的这个就是他本身的这个这个能力的这个提升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影响的。
1: 嗯，当我们对某一个运动员他们的能力做出了具体的分析之后，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辅助他们来提高水平吗？
0: 测试主要是对他的这个能力做一个评估。那么我们对能力进行评估之后，我们知道他是在哪个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说他是对能力上面的一些不足的话，那我们就针对他这个能力做相应的提升。这个能力比如说包括有这个反应能力，包括他的持续注意力，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想象力和他的这个工作记忆各个方面。那么在这些方面其实都能有相应的就是针对性的这个训练。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训练，我们就有一套就整体的如何提升他反应力的这个方法，包括持续注意力训练，他如何在有多个刺激反应的时候依然能够保证他的这个连续的对某一项任务的这个注意。那么除了能力之外呢，还有他的心理上的这个干预。那么包括他在如何应对这个压力状态下的时候的情绪的这个调节的这个能力。也包括他在这个压力状态下他的这个认知上，如何去认知这个比赛，认识这个竞争的时候，这个想法上如何对他进行这个心理的疏导和干预。这两个方面做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这套测评工具对他进行评估，看他是不是能够有这个能力或者是心理上的心态上的这个提升。
1: 嗯，通过科学的测评可以让孩子们以更好的状态来面对比赛，面对这项运动。但是话又说回来的话，这项运动归根结底啊，它还是一项可以说是高危的这个运动了。那么在接触这项运动的时候，我相信普遍的家长可能都会觉得哎呀挺危险的。会有家长觉得不想让自己孩子参与这项运动因为危险吗？
2: 嗯，有的。所以说我们才从我们的体育这个板块的话，我们按照几个要素来对这个项目进行管理。我们一个是我们要让参与的这个赛员，我们要有证照，对吧？比如我们这个锦标赛里面，我们是10到16岁，我们好，他到了这个年龄过后，我们有这个国家级的赛车手的培训班，对吧？从那个规则、竞赛方法、装备使用这些方面进行培训过后呢，我们会对小朋友，我们有国家级的赛车手执照的发放。第二一个，我们是对比赛的场地这一方面做一些规范，对吧？我们的全国锦标赛，我们在国际汽联、国际模联及中国汽模联认证注册的赛车场来举办这个比赛。好，我们的省市级比赛、俱乐部比赛，好，我们可以下沉到各个省级的行业组织认证的场地里面去举办这个比赛。好，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装备上面，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它依据这个咱们的装备，这个摩托车或者头盔这些项目，好，我们采取的是注册制的方法啊，然后这些生产制造厂家它的摩托车，它的这个竞赛工具，它需要到我们的第三方的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它的相应的检测、它的测评、它的报告出具过后，我们才会接受这个装备的注册。好，剩下的话包括我们现场的各类型的保险，对吧？这些部分好，然后来保证就是能够尽可能的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从而来保证小朋友们能够开开心心的、安安全全的能够参与到这项运动。
1: 嗯，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几点，包括场地还有装备等等啊，安全，提升安全的这几要素，其实恰恰也是要普及这一项运动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比如说场地，现在孩子们如果想练这一项运动的话，场地怎么解决，还有装备。
2: 它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现在对这个项目的这个竞赛体系的划分跟技能等级的这个划分的话，好，我们大概可以归类为啊，大概有三类的场地，三个类型的场地。好，一个它到1到6级。

0: 这些初级水平的话，好，它可能在全国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轮滑的场地啊，一些标准的一些综合赛道这些场地上，它在空地上面，它可以做一些基础动作的一些练习。好，然后到中阶的时候，它需要走到这个赛道上面。好，这个的话，它会到全国的各个省级认证的卡丁车场地或者综合赛道场地上进行练习跟小型的比赛。然后到国家级比赛的话，好，我们是到对应的是到国际汽联跟国际摩联及中国汽摩联认证注册的场地上去练。好，这个场地呢，在目前的全国的话，全国的话大概有十几个场地。好，另外日常他们的，如果说对一个小朋友他爱好这个项目，我们为什么在做俱乐部建设呢？好，我们就现在目前全国的话，注册的俱乐部大概有50多家。好，这50多家俱乐部，它就初步的承载着各个地方的小朋友从最初级到最高级这个部分的，培练习装备的购买，技能的答级到参赛的服务，整个的这个服务体系。
1: 其实我能够感受到您在致力于推广这项运动的时候，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思考。您觉得现在这项运动在我们国家的普及程度怎么样？
0: 这个项目目前还属于在起步阶段，就是我们先期用比赛的形式，然后要迅速的扩大影响力，让更多的家长朋友，对吧，认识到这个咱们这个项目的规范性，不停的来我们也来进行我们的制度化的建设。好，目前这项运动呢，它的差距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一些的训练的方法，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比赛的一些形式、一些竞赛的方法问题。但是这个部分呢，随着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的这个提升，加上我们有庞大的这个爱好者的这个群体的基数，我相信，在未来的3、5年之间，我们中国会在这项运动的国际赛场上，会看到我们很多很多的中国青少年的身影。
1: 其实这一次的锦标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可能让更多人能够看见这项运动，了解这项运动。如果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喜欢这项运动，想要开始训练的话，如何开始？
0: 好，我们接下来过后呢，我们在官方这个渠道，我们会公布在我们在全国注册在中汽摩联注册的各个俱乐部的目录，对吧？好，然后呢，我们也会对这各个车队、各个俱乐部呢进行他们的服务的一些评星评级，好，向社会进行推荐，可以根据我们的指南就近的去选择一些俱乐部，啊，他可以先去体验，对吧？然后我们也会到全国各地，我们也会经常举办一些科普类的一些活动。对吧？一些参观，大家让大家来了解摩托车运动，也了解摩托车的特点，了解这个项目的风采，是吧？慢慢的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喜欢上这个运动，然后来就近的能够参与进来。
1: 在推广这项运动的同时，我们脑科学的这个相关研究和测试会加入到其中吗？
2: 对，我们这个测试和这个研究会贯穿整个这个我们这个摩托车的这个过程，包括它的这个训练。包括它的这个选材，包括它的这个赛事，我们都会全程的在嵌入到其中。
1: 会不会有一天未来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我的孩子想要加入这项运动的话，他先需要做一个测试，看看他的各项体征这个是不是符合参与这项运动的标准。
2: 对，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就是准入的这么一个基准，那么这既是保证了这个，就是小朋友自己的这个安全，也是保证了我们这个赛事整体的这个安全性。那么在这个上面都有考量。
1: 这么多年，您看到公路摩托车这个赛事，或者说这一项运动，它的装备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它这个项目呢，它就是在赛道上面，因为我们整个赛道上这些小朋友，他的包括他的驾驶的技术，他的资格证的考级的过后，他们的技术基本上是在同类的，而且我们有很专业的分组。他的这个我们从车辆的使用到他人的护具。对，包括有国际汽联认证的头盔，它跟这个头盔跟我们传统理解上路上用的那个头盔是不一样的。它的碳纤的材质，它的这个各种的认证注册，它的强度、材料的强度这些方面，它是有保障的。第二呢，它的人的身上，比如它是主燃，就是它的皮衣防滑的，它各个关节的保护， 对吧？关节的保护它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它还有一些科学的一些，比如它

0: 背上的这个驼峰，对吧？我们正常呢，我们这小孩摔到上过，比如说往后摔的哈，他就很容易把后脑勺给磕着，所以说也有头盔。说他后面的驼峰，它是一个凸起物，凸起的部分，它是会有效的去保护小孩的颈椎跟头盔这部分。好，比如说还有像什么呢？还有像咱们的那个气囊，对吧？它在皮衣里面的，咱们的这个安全气囊。这个气囊就是说，人一旦你着地，人就是发生事故过后你触地，它的气囊就会自然它就会弹开，就等于是给人进行了一个保护。比如在皮衣上面，我们的头盔里面，对吧？我们的各个传感的，就是实时数据的收集，传感的这些设备的布置，对吧？好，连接到比如说像赵博士这边，我们做脑力研究的，好，或者一些心脏监控的，对吧？各种类型的，我们全方面的形成，从物理条件到科技条件这个方面来保障这个青少年小孩小朋友们参与这个运动，让他们更加的安全，也让家长们更加的
1: 放心。摩托车本身这个运动对于孩子们的比如说脑部或者是身体的机能的话有什么样的促进吗？您觉得？
2: 这是因为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那么通过摩托车的这个运动，我们可以去提升这些方面的这个能力，而不需要做这个更多的这个专项的这个训练。
1: 是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首届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举办，当然随着这项比赛的举办，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关注到这项运动，我们也期待着这项运动未来能够越来越好。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

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

0: 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了。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栖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是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
1: 确
0: 实
1: 实比
0: 是
1: 较
0: 反映
1: 靠
0: 这个
1: 谱。
0: 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

0: 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
1: 嗯，
0: 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
1: 嗯，
0: 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单
0: 狼性
1: 位，
0: 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她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 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

0: 亚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5: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6: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

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3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

0: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0: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1: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0: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1: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

0: 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地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

0: 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亲而友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100%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 想做新媒体运营。

0: 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三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

0: 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

0: 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

0: 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竞技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代表性的女双对决，由陈梦、王曼玉组合迎战何卓佳、孙铭洋组合。陈梦作为女子乒坛的技术典范，以其厚重的相持能力和关键时刻的大心脏著称，王曼玉则拥有全覆盖式的防守体系和极具爆发力的反手进攻。他们的对手何卓佳与孙铭洋，一位是打法灵巧，一位力量突出，当他们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也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场经典对决。
1: 好的，比赛马上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比赛的情况。

0: 女子双打比赛，第一局由陈梦发球，您第零。
1: 第一局的比赛是由陈梦率先发球。
0: 零比。
1: 刚刚也说到呢，那身穿黄色运动服的何哲嘉和孙明阳两个人是反手都是颗粒打法，因此在比赛中这种节奏和旋转的变化会非常的明显。
0: 一比。一比二。
1: 彭老师在团体决赛、团体比赛当中呢，何哲嘉这名选手发挥是非常关键的，也是帮助河北队拿到了今年全锦赛的团体冠军。那从您的角度来看，对于何哲嘉这名选手，从采访包括一些场外的关注他，有没有什么一些对他的一些评价呢？
2: 我感觉这通过这次的这个团体赛啊，这个何哲嘉这个心气儿打出来了。但是呢，我今天在观察这个两队组合的时候呢，我觉得各有一位心气儿比较足的队员，所以说我也在密切的观察，就是他们能不能把队友的这个心气儿同样也带上来。比如说对面的曼玉啊，昨天呢刚刚夺得了这个混双的冠军啊，然后这边的何卓佳，毕竟在这个团体赛当中呢，占。

0: 上了这个陈茂。
1: 是的，所以说，对于双方来说啊，这种心态上都有各自的优
0: 优
1: 势。
0: 势，对。而且这一场的这个女双比赛也挺有意思的，毕竟对一边呢都是双反，另外一边的这种都是颗粒打法。
1: 所以说，对于孙明阳和何卓佳来说啊，一定要发挥反手的特点。昨天在混合双打的决赛的过程中呢，王曼玉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
0: 没
1: 而
0: 错。
1: 且在比赛的过程中啊，一直是在给落点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变化，也是给自己的搭档王
0: 创
1: 霍
0: 造机
1: 希。
0: 会，
1: 对，那看看今天在女双的比赛中啊，要看王曼玉能不能又
0: 哎，
1: 是一
0: 漂亮！
1: 个直
2: 六
1: 线。
2: 比三。
1: 看来王曼玉这个落点的意识啊，也是延续到了这样的一个女双的比赛当中。
2: 4-6。
0: 像现在的这个陈梦、大梦啊、王曼玉啊，这都是目前我们女队的这个绝对的主力。刚刚我们也注意到，我们这个女队的主教练李隼指导呢，也来到了我们的观众席，观看这场比赛。
1: 是的，虽然这全锦赛啊是各省队啊、省市队之间的较量。所以说，几乎在场外啊都是各省市队的教练。不过，我们国乒的教练的团体呢，也是一般都是处在一个在观众席下去紧密的关注场上的情况。
0: 啊，这种调动。
1: 双方还是要看谁能够更好的发挥自己的特点。那陈梦和王曼玉来说呢，这种质量进攻是他们的特点。
2: 8-4。
1: 那对于孙明阳和何卓佳来说呢，这种颗粒的优势就是这种变化、旋转、节奏。
0: 从地局，从目前来看的话，被压制住了，感觉没有分。孙明阳和这个何卓佳啊，这个特点没有发挥出来。
1: 是的，因为从何卓佳和孙明阳来说，两个人都是右手的打法，那所以说呢，在跑位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同时来看呢，两个人的这种颗粒都是在同样的反手位，
2: 8-5。
1: 所以说很有可能啊，在这样的一个特点的情况下呢，被牵制住。如果两个人都是在落点上没办法打开的话，很容易啊，这种优势不好体现出来。那可能所谓的优势就变成一个
0: 被抵
1: 短
0: 消
1: 板
0: 掉
1: 了。
0: 了。
1: 对，
2: 6-8。
1: 6-8。
0: 怎么样，发球？
1: 这种何卓佳的这种正手的进攻能力其实是要弱一些，所以说对于何卓佳来说，一定要坚定的守在近台位置。刚刚这一板何卓佳侧身的正手进攻啊，反而成为了王曼玉反手反拉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质量好的，
2: 4-6。
1: 这一板王曼玉处理的非常的聪明，轻掉了一板，反而是让对方啊的反手颗粒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弹击的点。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2: 4-7。
1: 还是有3分的局点。好的，
2: 3-7。
1: 感觉曼玉在昨天的混双结束后啊，整个人的状态，
0: 调动起来了，是吧？
1: 对，而且在今天的一个女双的比赛中啊，感觉有个情绪的一个延续哈，依旧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技状态。
3: 好，第一局的赛事结束了。开局前几个球，陈梦和王曼玉打得都很聪明，他们耐心地通过高质量的上旋球，把比赛带入到了他们擅长的相持节奏。何卓佳作为长焦选手，最擅长制造非常规旋转来打乱对手的节奏，但陈梦和王曼玉处理相当沉稳，他们通过以转制转的策略，用稳定的弧圈球压制对手，让何卓佳的变化难以施展。这里插个小知识，长焦之所以能够让球产生反常旋转，是因为它的颗粒在击球时 会产生不同于

0: 手直线快撕，最终以11比6锁定胜局。那么这场比赛也让我们看到，在顶尖对决当中，不仅要比技术，更要比临场战术选择和应变能力。欣赏完这场国乒内部的顶尖较量，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国际赛场。中国乒乓球队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横扫世界赛场的金牌，也体现在那些与我们缠斗多年、彼此成就的伟大对手身上。而在这份对手名单当中，德国名将蒂姆·波尔的名字格外耀眼，他几乎以一己之力陪伴与见证了国乒5代主力选手的成长与传承。这位欧洲乒坛的常青树与中国队长马龙的友谊也是一段乒坛佳话。两人不仅在赛场上多次交锋，还曾经组成跨协会的马可波罗组合参加世乒赛。他们有了一个延续十几年的默契约定，每次见面都会合影留念。这份情谊也超越了单纯的竞争对手关系。最令人动容的一幕发生在2017年世界杯上。当时36岁的德国老将蒂姆·波尔在比利时的赛场上，他先后淘汰了中国选手林高远和世界排名第一的马龙，一路杀入到决赛。那么在赛后呢，波尔也通过个人微博向中国球迷表达了歉意，写道：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这一举动不仅仅体现了他对于对手和球迷的尊重，也更让他乒坛绅士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从孔令辉、刘国梁到马林、王皓，再到马龙、樊振东、王楚钦，这位43岁的乒坛老将与数代中国球员都有交手。如今属于波尔的乒乓球传奇已经落幕。据说在2025年6月，樊振东还特意飞往德国参加了波尔的退役仪式。波尔则感动地表示，樊振东的到来对他意义重大。这段跨越疆界的深厚友谊也完美地诠释了竞技体育当中超越胜负的相互尊重与惺惺相惜。体育的精神总在传承与交流当中熠熠生辉，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带着这份对于体育精神的感悟，将视线转向绿茵场，一起去感受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当中年轻一代的拼搏与传承。
1: 随着主裁判谭雨林的一声哨响，上海嘉定汇龙对山东泰山的比赛现在已经开始。泰山的进攻，有犯规，进攻队员犯规，20号。马世豪，好，组织进攻，边路突破，横传转移，射门，球偏出立柱。啊，上海嘉定这波进攻组织非常好，啊。非常有效。山东泰山队后场控制球，一脚直传，传到了中场，双方队员积极拼抢，球到右路，7号这脚传球有点急呀，再稍微往前带一步效果会更好。注意控球，注意传球的准确性，泰山队还是以地面进攻为主。看一看，球又被断，很危险的，很危险。守门员没有动，传员鸣哨，应该是越位了，应该是越位了。 川球一

0: 瞬间，黄队进攻队员十一号已经处在越位位置。卡入禁区，射门，球大脚解围。双方队员在中场展开激烈的拼抢。山东队打得很有耐心，转身渗透向前进攻。山东泰山队在由守转攻的过程当中，中间有些脱节，越位又越位。传球的一瞬间，啊，对方控球的时候，一定要扰乱对手的有效组织进攻，尽快重新夺回球权。好，现在上海队要攻到禁区前沿，看一看这个球，一脚四传四射，又像吊门。所以，控球没有控制住。向禁区内突破，球被后卫挡出了底线。六号后卫把球挡出了底线，及时的补位。现在是上海嘉定汇龙足球队角球。啊，禁区内有四名进攻队员，六名防守队员。好，上海嘉定就发角球，球到中路，倒钩转就传出，守门员表现非常好。
1: 好，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嘉定汇龙的小球员们配合十分默契，虽然没能够把握住进球的机会，但是他们的表现也仍然值得期待。山东泰山的球员在攻防配合上稍逊一些，但是守门员成功防守，后续战况如何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压迫，对，教练在喊压一步，压迫一定要较紧啊，主动压迫意识一定要强，一定要到位啊，不给他长传球的机会。啊，就近向前压迫，球被断下来。传球有点着急，第一次啊，第一次触球的质量不是很高，所以球权在中场不断的转换。还是有些机制，好，上海嘉定进攻，十一号向前突破，球又传到了上海嘉定脚下。

0: 在上海嘉定展开高飞墙，手上有个拉拽动作，啊，进攻队员犯规。
1: 压住压住，小猪压住，多少进攻？哎，马上。
0: 嘉定控球，应该是在触球的之前，球的整体已经出了边线。泰山的主角来，刘鹏啊。上半场比赛时间剩的不多了，双方球员一定要提高注意力，避免无谓的失误。这脚没有传到，看一看刚刚白队的泰山队球员20号也是处在越位位置，如果这个球要是传成功的话，也是处在越位位置。上半时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场上的比分是0-0。嘉定控制球，拿好球，控制住最后的几十秒，不要慌，最后的不到一分钟时间，一定要集中注意力。29号带球突破，球被端下，控制好球，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一定要控制住球。比赛时间上半时啊已经进入尾声，好，咱们一声哨响，上半时的比赛结束。
2: 总的来说，上半场的赛事当中，双方也更侧重于防守，传球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小球员们的拼抢还是非常积极，也让我们看到了青少年足球可喜的进步与不服输的拼搏精神。看完小球员们的精妙配合，我们来聊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巴西名将白贝利季科。1992年季科在日本联赛当中出场22次就踢进了21球，帮助鹿岛鹿角足球俱乐部获得第二届联赛第二名，升入顶级联赛。1993赛季，季科和鹿岛鹿角足球俱乐部也都更进一步，他在联赛当中出场16次打进了9粒进球，带领鹿岛鹿角足球俱乐部夺得亚军。退役之后的季科还曾经执教过鹿岛鹿角队和日本国家队，并且帮助日本队获得了2004年亚洲杯的冠军。更有趣的是，日本国民动漫《足球小将》当中的巴西王牌卡洛斯·桑塔纳创作的原型正是季科。作者高桥阳一也坦言，季科是他描绘理想球员的蓝本，而季科本人也对此幽默回应称，这是一段奇妙的缘分。季科用他独特的魅力成为了连接两大足球国度的一座文化桥梁。好，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

0: 能人才启航录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何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1: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的一个数据的预测呢，近五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0: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
1: 运维，
0: 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1: 对，
0: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机床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个方向非常明确。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剧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机床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做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陆续退休啊，这次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对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极其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0: 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3: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机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机床。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机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的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的发挥效用，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它不但是自己

0: 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1: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实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些培养的问题。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都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这前后有什么改变？
2: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的。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一些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机床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1: 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0: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个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

0: 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1: 所以是既有技术上的磨合，同时也有文化上的、精神上之前的一个提前的融合啊。在正常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事情我们也是想要做的，但现在实行了三组长制之后，您觉得是不是在机制上捋得更顺了？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常态，您感受得到的变化是什么样的？
0: 我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我们三个组长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闭环。
1: 嗯，
0: 由毛会长先从行业的这个大的方向上提出了需求，然后由我们贺校长再进行人员的这个培养，最后到我这儿是一个完成的一个闭环，在我这儿进行了一个验证。
1: 嗯，
0: 然后这个不断的进行迭代，加速了我们去满足制造强国对人才战略的一个需求。
1: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毛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2: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呀，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啊，汇集资源，啊，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协会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啊，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啊，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啊，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现在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啊，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啊，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行标的制定者啊，在这个标准中它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把我们的典型工艺反给学校，包括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啊，把我们的智能产线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啊，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试和优化，啊，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现场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啊，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就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啊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1: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五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啊。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3: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院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能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1000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建设一个中式平台，通过中式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4: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织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

0: 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1: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四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0: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各项这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五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2: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三组编制，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三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的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1: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2: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变畅。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机床跟诸多的机床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的教育部申请纳入了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1: 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毛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3: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典型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

0: 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
1: 嗯，
0: 在这方面呢，我感觉的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2: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机床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啊，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地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这次来讲，刚才贺校长说的，拿大连机床，我们陈涛就是一名工匠型的教师，他不但参与了自己的这个编写教材，而且他还把自己日常工作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传授到我们这个课本中去，给我们整个的职业技能人员进行授课。因此呢，我们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为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
1: 嗯，
2: 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群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
1: 嗯，
2: 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归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
1: 嗯，
2: 啊，这才能真正实现我们整个叫集群培养计划的真正的一个目的和效果。
3: 从企业标准进课堂到数字教材破局，从校校协同育人到校企实训共建，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正以三组长制为纽带，打破校企壁垒，贯通产教链路。截至目前，全国14所高职院校组成的校校集群已形成可复制的教学成果，辐射近1000所同类院校。企业实训基地年均培养数千人次，越来越多掌握核心技术的毕业生带着对产业的认知与热爱，直接走上智能产线运维、高端机床装调等关键岗位，成为制造强国建设的新鲜血液。
1: 现在呢，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得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4: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
1: 嗯，
4: 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
1: 嗯，
4: 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2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
1: 嗯，
4: 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2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0: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
1: 嗯
0: 啊，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啊，它是跟随产业，
1: 嗯，
0: 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啊。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啊，一个

0: 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您的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将来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1: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2: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支教生活》。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走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让祖国的团结大团结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祖父。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

0: 也既能包裹这样的梦想。
1: 十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2: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啊，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1: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六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六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3: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4: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他说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3: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经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经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5: 恰恰他也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
1: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0: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0: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1: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0: 一方面广泛汇聚正行启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六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0: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3: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4: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0: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盐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

0: 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

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铺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中国传媒大学附属小学进行体育特色课程单踏双落教学展示，大家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我们所学的内容叫单踏双落，那么这项练习是为了锻炼我们的下肢力量和身体的协调性。老师会运用呼啦圈来学习这个内容，同学们你们想学吗？
1: 想。
0: 那么在学习单踏

双料之前，我们先做充分的准备活动，先做一个传呼啦圈的小游戏，要求是要用右手传递。我看咱们哪一组同学做的又快又好。好，预备，开始。我看看哪组能又快又好的传。传好以后，放在右手拿好。看哪组最先传完。好，下面咱们把呼啦圈举起来。咱们跟着老师一起做呼啦圈操。

0: 好，把呼啦圈放在前面，
1: 我们可以单脚跳。好，往左，往右。好，变成双脚。好，两脚交替跳。好，活动一下脚腕。
2: 我特别喜欢今天的课，因为今天的课上有很多好玩的游戏，特别是喜欢跳跃运动，尤其是单脚跳。
3: 我感觉呼啦圈操可以健身，还是一种娱乐项目。举着呼啦圈举来举去特别有意思，同学们的动作也很可爱。
0: 下面咱们练习的时候要注意单脚跳入单圈，双脚跳入双圈。好，开始练习。双脚要屈膝缓冲一些，轻一点落地。我看哪位同学能轻一点落地呢？真棒，两脚同时落地啊。好，老师现在增加难度了，咱们把呼啦圈全部摆成单圈，但仍然跳成单双圈。哎，这时候腿就要并上了。好，屈膝缓冲。好，下面我们学习单踏双落，老师先做个示范，你们看看老师都做了什么动作。老师刚才都做了什么动作呢？单脚起跳，双脚落在垫子上，还做了什么动作？屈膝缓冲，对吗？是为了对你的膝盖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对吗？嗯，这样也能做到轻巧落地。好，下面呢咱们开始练习，也看到前面老师已经贴了红色胶带了，你们踏跳的时候在红色胶带的位置上踏跳。单踏双落呢是二年级新授课，然后呢它是跳跃的一个基本的练习，它是为之后三年级学习跳跃打基础。好，下面咱们开始练习。要屈膝缓冲，哎，特别好。好，咱们可以跳得再远一点啊，但是动作要跳好。好，单脚踏进红色踏跳区，要屈膝缓冲，你要屈膝缓冲啊。好，好，膝盖要弯曲下去。嗯，
4: 他们比较容易犯的错误还是就是落地，有的少部分同学呢还是过重了，然后呢屈膝呢不够充分。
0: 现在我想请一位同学做示范，哪位同学想啊？嗯，好，你来，站在前面。嗯，

0: 同学们做的好不好啊？
1: 好。
0: 大部分同学我觉得完成都挺好的，每个同学都能做到单脚起跳双脚落地，然后也能做到起跳有力然后轻脚落地。好，现在老师增加了难度，提高了咱们的远度，我看看哪位同学能做的又连贯又好。落地要轻巧，我看谁落地最轻巧啊。好，再屈膝，再屈膝。

机啊。好，真棒，嗯。双脚要同时落地，啊。好，好，老师讲，再请一位同学做一个示范，哪位同学想啊？你来。

0: 这个生意做得怎么样啊？单踏双落这个环节呢，主要是训练了他的下肢力量，而且同时训练了他的身体整个的协调性。在刚才的练习中，同学们做的都很认真，大部分同学都能做到单脚起跳，双脚落地，并且动作很连贯，也很轻巧。那么下面就到同学们最喜欢的游戏环节了。那么第一个游戏呢是障碍接力游戏，第二个游戏呢是蹦跳游戏。
1: 障碍接力，第一名同学爬过垫子后迅速跑到呼啦圈前面，用脚跳单双圈，在跳完所有的呼啦圈后，从呼啦圈的右侧跑回，第二名同学迅速跑出，以此类推，最先跑完的队伍获胜。需要注意的是，参赛选手必须按照单双单双的节奏跳完方可。

0: 象最深刻的就是锻炼了我的匍匐前进和跳跃的能力。
1: 我觉得就是所有同学都在爬的时候都非常的可爱。
2: 好，下面老师增加难度了，现在咱们挑战一下
3: 障碍接力升级版，在原有规则基础之上增加沙包道具。第一名同学将沙包拿起，跳完剩下的呼啦圈，从呼啦圈的右侧跑回，将沙包传递给第二名同学。第二名同学将沙包放在第二个呼啦圈中，以此类推，最先跑完的队伍获胜。需注意，参赛选手依然要按照单双单双的规则跑完方可。

0: 好，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
1: 我们那组得了第一名，所以我很开心。原因就是我们组很团结，
2: 如果要是团队合作的话，那就一定会胜利。
0: 下面咱们进行第二个游戏，蹦跳接力。

0: 蹦跳接力，第一名同学双脚跳入第一个呼啦圈后，将呼啦圈拿起，双脚继续向前蹦，蹦至最后一个呼啦圈后，将呼啦圈放到地上，同时将最后一个呼啦圈蹦完，随后从呼啦圈的右侧跑回队尾，第二名同学随即出发，以此类推，最先跑完的队伍获胜。需要注意的是，本轮每个呼啦圈必须要用双脚来蹦。
1: 好，我看咱们哪位同学做得最好啊，预备，好，把呼啦圈一定要摆好啊，将呼啦圈一定要摆好，双脚要同时跳入呼啦圈啊，好，摆好啊，双脚同时跳入呼啦圈啊，双脚同时跳，双脚同时跳，对，双脚同时跳入呼啦圈。

0: 我看同学们做的游戏上面，同学们特别高兴，特别快乐，我心里也特别高兴。只要能在我课上给同学们，第一呢是锻炼了身体，第二呢给他们带来了欢乐，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同学们，你们想不想再来一遍呀？
1: 想。
0: 好，现在咱们再来一遍啊！预备。

0: 对于低年级的孩子啊，今天这节课呢，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启示。孩子呢，他的情绪特别高涨，而且呢，能够培养孩子这种竞争的意识，有利于孩子呢，把他这个学到的知识啊，进行一个应用。
1: 经过刚才激烈的比拼，获得第四名的是第二队，第三名是第三队，第二名是第四队。第一名是第一队。好，下面咱们进行放松运动，放松咱们身体的各个关节，两脚打开，然后把你的手从后脑勺伸到你的耳朵这儿，然后把你的脖子进行拉伸开。好，换另外一只手。好，感觉你的脖子有拉伸感，咱们看看你能不能在你的后背两个手抓住，看看你能不能抓住。好，坚持住。下面咱们放松腿，两脚打开，腿与肩宽一点就行，两个手现在抓住你的踝关节。好，好，换另外一只脚。好，站好。
2: 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还是很有提升的，因为只要体能方面强了，自己就很有力量。
3: 我希望同学们在课余时间要多锻炼身体。

0: 升学全家桶一字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职能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职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职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

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1: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0: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1: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呐、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技能人才。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这种

0: 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现在新能源汽车的本质，它是带着轮子的电动化、智能化的移动的一个终端。即使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技能呢也必须跟得上。我认为学生应该重点培养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强电基础和高压安全意识。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0: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数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的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2: 从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最需要的是能上手、能协同、能创新的技能人才，能够快速的适应生产线的节奏，能与研发、质量、售后等部门高效协同沟通，而且还能够在生产实践中提出工艺优化等建议，实现降本提质。职业教育要更加贴近我们真实生产场景，培养出我们企业能够拉来就能用、用了就能发展的人才。
3: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7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7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0: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

0: 为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他没有去招聘车辆工程专业的学生，他反倒是去这个招聘了很多这个 IT 和信息软件方面的这个毕业生。所以通过大量的调研啊，我们这个就觉得从这个汽车芯片、这个汽车软件，包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信息安全方面，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
1: 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0: 对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面。
1: 不断的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2: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1: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2: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哈罗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巴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3: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

0: 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
1: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单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数字教材还支持动态的更新，我们企业一旦有什么新技术、新的案例，那我们第一时间就把它补充进去，来确保我们的教材不落后于市场。
1: 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化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2: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像这种典型的案例，因为它电动车在这个旋变它的要求也很高，那么我觉得在我们平常学习和维修过程中，那么肯定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像这种案例我们就把它纳入到了我们这个教材中，然后把它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进行一个培训。
1: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3: 一般意义上来讲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 AR、 VR，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1: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3: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一，他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他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

0: 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它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五年累计要不少于10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级课堂、工单级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
0: 是的，
1: 看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2: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供单、人才共育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权优势啊，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化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0: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啊、新能源汽车啊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 21434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2: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

0: 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2: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0: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当然，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教中国》，再见。

0: 以体为支点，融合教导学生全面发展。
1: 通过体育呢，来带动其他的德智美这一些。通过体育，也可以培养人的很多的品质。
0: 体育加专业，又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2: 这样的话，不但是身体锻炼好了，同时他的技能，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也有着长久的进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导向，以体育教育，中职校园体育创新实践。大清早，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的校园里，全体师生已经集结完毕，准备开始每天3公里的晨跑。这样的阳光晨跑活动每天都在进行，从未间断。
1: 我们就天天就陪着他们一起运动，还有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班主任也作为榜样吧，去影响学生，和着他们一起运动。
0: 在顺德中专，校党委书记、校长领跑，教师广泛参与的阳光晨跑已经成为全校每日的打卡活动，学生逐渐养成了持之以恒的信念，同时在身体素质和学习上都展现出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3: 学生其实自从学校开展跑操以来，其实都非常热情积极的参与，我自己呢也接触到我们的同学，能看到他们的进步。
1: 因为我们平时有和学生校长和学生共进餐，那就我就问学生就说上课就特别有精神，就是通过这个跑步一个是改善了他们的睡眠，晚上呢也能够早睡，而且睡眠质量比较好，早上呢又能够早起运动，一天的上课都特别精神。
0: 自2016年起，进入成为足球网点学校的契机，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以体育加专业为思路，开展了体育教学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探索实践。
2: 我们教育方针都提了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那么体育我们认为是所有的基础，一个强健的身体和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我认为这是我们育人的核心。
0: 顺德中专创新性的引入体育加教学模式，针对汽修

0: 酒店服务、计算机网络等各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分析典型工作任务中的身体工作部位、发力肌肉群、长时间工作姿态可能产生的职业劳损，对应站姿类、变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设计基于专业人才培养体能要求的课程教学目标。
1: 比如说在票务上面，我们会给他们的核心肌肉训练群进行一个训练，比如说在这个平垫上做一个仰腿啊、悬浮啊、悬浮举腿啊，在这个俯卧上面做一个背后的核心肌肉的训练。
0: 在顺德中专的14个职业体能训练项目中，针对面向站姿类岗位的专业同学，在课程目标设定上设置上下半身耐力目标、上下半身力量目标、静脉曲张等职业病预防知识目标；面向变姿类岗位的专业同学设置上下肢力量目标、上下肢静力拉伸目标、协调性目标等，针对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对应站姿类、变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分析对于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
1: 那么我们相针对于学生的这种不同的身体姿态呢，在体育课程中进行相对应的肌肉关节以及他们的身体姿势的一个训练，有助于学生呢在以后的实践操作呀，在这个职业岗位上呢能够达到企业对学生体能的一个要求，从而对学生的这个职业生涯发展呢做一个保驾护航。
0: 同时，体育教师与专业教师紧密协作，体育教师负责体育教学方案整体设计，而专业教师则提供专业能力分析和职业体能需求细则，双方教师共同组织学生参与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包括专业运动比赛、跨学科项目等实践活动中体验体育与专业的结合。
2: 其实我们的专业更需要体育这种基础的模块去支撑，我们会分专业类别进行这个身体协调的锻炼，这样的话不但是身体锻炼好了，同时他的技能，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也有上长足的进步。
0: 此外，顺德中专还在学校推广竞赛文化，借助体育竞赛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体育竞技能力，通过专业技能竞赛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与拼搏精神。两类竞赛在制度、目标、过程、评价上的相辅相成，形成了良性循环。
3: 德育和体育结合，育人活力无限，按照这个理念进行这个开展很多体育活动，比如说拔河比赛、篮球比赛、足球比赛，还有我们的乒乓球比赛等等。
0: 针对中职学校学生参与体育课程主动性不强的问题，顺德中专评选出篮球、排球、田径、足球等六类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在课程结构上设置六个体育运动的选修模块，由具备专业资质的教练员担任模块课程教师，组织学生开展集训，组建体育社团，选拔体育竞赛队伍，参加校园联赛和校外竞赛，提高体育课程的吸引力，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体验获得感、荣誉感。
1: 我们还会聘请的外籍教练、足球专业俱乐部的教练对同学们、对队员进行指导。我们的队员们呢，除过能够在绿茵场上进行足球比赛、体验足球的快乐之外呢，在他们日后的人生经历中呢，更能够把足球团队的凝聚力、足球团队的管理力、足球团队的创造力融合到他们的日常工作中，从而呢，在他们的所学专业基础上呢，更加多一份技能。
0: 同时，顺德中专

0: 将体育考评成绩纳入学生综合评价体系，并制定了相应的激励措施，如设立体育奖学金、体育优秀生等荣誉称号，提升学生和家长关注度和参与度。
1: 我们的男足连续差不多有十多年了，都是釜山市的冠军，甚至是省运会我们都参加过，还有这个我们学校的学生参加这个融合足球队也拿过这个东亚的这个冠军，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女足运动员都被这些职业俱乐部签约了。
0: 顺德中专还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其与体育技能、体育理论、体育精神等方面相结合，让学生在参与中感受外塑体魄、内强精神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思政教师也会联动其中，他们利用多媒体、网络平台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通过采用案例分析、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形成涵盖公平竞争、团队合作、个人成长等多个方面的良好价值观。
1: 我们的体育课呢，它也是要跟这个思政相结合的嘛，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课程思政融入到我们的体育课里边。实际上我们这个吃苦耐劳的这个精神啊，通过体育课呢是最容易反映出来的。
0: 针对中职学生工匠成长中身心韧性和体能支撑不足的问题，顺德中专一方面开展体育大课间每日打卡行动，通过制定详细的阳光晨跑方案，设立奖励机制，对积极参与的学生和班级给予奖励和表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借鉴 PDCA 理论，在计划阶段、执行阶段、检查阶段、处理阶段开展体育与专业课程结合的增值性评价，对学生的技能成长过程进行全过程跟踪。此外，顺德中专还将降苗、降人、降才、工匠培育路径与能动、勤练、常赛、体育育人路线有机融合，发挥二者的互补优势，通过工匠成长加体育培养双线育人，强体质、培特长、育人格，助力学生终身发展。
2: 就最大的感受就是教会我坚持，我能在学习上面，比如说遇到什么难题，我就不要慌张，想着哎呀怎么办，可能这条丢分了，而是去进行去想起这道题该怎么解，能不能换到一个方式去解这道题。就反正在跆拳道路上能教会我静心养性，然后呢百折不屈的精神吧。
3: 搞教育一定要发挥学生的潜能，每一个学生他都有他的优点和长处，有他有兴趣的想做的事情，而且这个兴趣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快乐啊，让他感觉这个生命的价值，甚至会成为他以后的一个职业。

职业导向，以体育匠。五年来，学生体质测试数据年平均提升4.5%，累计开展校园足球、篮球、排球联赛1530场次，参与学生超6000人次，229人次参加省级、国家级体育竞赛，获得国际级荣誉17人次，国家奖励15人次，就业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提升30%，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坚定的职业信念、过硬的专业能力、懂团结、知反思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

0: 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大家好，
3: 各位好，
2: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3: 中国教育电视台
4: 职通高招职教季，
5: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6: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迹。
5: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0: 他从8岁多，开始从事这项运动，就非常有幸能够参加首届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1: 我们要向社会去传递青少年的安全的安全知识，摩托车的骑行的整个的整体素养，包括我们体育的人的身体的素质，包括大家对青少年对中国制造、对中国的科技创新的认识。
0: 心里面上还是很担心的，我。

0: 那一晚上都没睡着觉。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中国首届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举办呢，其实是给广大的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当然也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到了这一项运动。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项运动。首先请到的是重庆市气摩运动协会会长谭笑露，欢迎您。另外一位是首届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冠军刘善旭的母亲张瑞，欢迎您。这个在第一届的锦标赛当中，其实您的孩子是拿到了这个冠军，我觉得很了不起。首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嘛，他是在什么时候接触到这项运动的？
0: 刘善旭今年12岁，他从8岁多，开始从事这项运动。就非常有幸能够参加首届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1: 八岁半开始，也就是3年多的时间，差不多。
0: 他是从小爱动。
1: 爱动。
0: 对，他从小非常爱动。然后呢，我们就给他买了一辆那个滑步车。他就是小的时候主要是骑滑步车。当时呢，就是滑步车也有这种比赛，就是进行滑步车比赛。随着年龄增长了之后，他大了，那个运动就不能再进行了。后来爸爸就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说骑摩托车不是省事儿吗？不用脚蹬嘛，不用出力气，给油就可以。然后呢，他挺喜欢，但是我又觉得，摩托车可能孩子吧不太适合。当时是这种想法啊，说跑跑步呀，游游泳呀，踢足球、打篮球都让他尝试过，甚至我也让他就是打过棒球。绕了一圈，他还是喜欢这项运动。后来呢，爸爸就说那就找个专业教练带一带，看看怎么样啊。从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走到今天。
1: 其实爸爸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还挺小众的，因为正常家长可能会觉得摩托车，因为他毕竟是孩子嘛，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危险？当时有过这种想法吗？
0: 是我们当时他爸爸就决定让他找教练的时候，我还是心里面上还是很担心的。我那一晚上都没睡着觉，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说那么多项目为什么不选择，一定要选择这个，就我感觉还是挺危险的。但是后来也想通了，他喜欢嘛，我们就要支持他，就看看到底能怎么样这个项目走下去。就是抱着试试的这个心态。
1: 其实您是一位非常支持孩子完成梦想的家长。
0: 是。
1: 那当您真正的看到孩子从事这个运动的训练的时候，对他有改观吗？
0: 我觉得体育运动对孩子的改变是很大的。首先除了就是他能够强身健体之外，他最起码他就懂得了什么都是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然后不会说是什么事情不行了我就放弃了。就体育带给他了很多东西。最初的时候也是一个教练就说是孩子骑这个摩托车，首先你必须要装备齐全。你要戴头盔啊，你必须就是要有护具来保护他，因为毕竟是孩子嘛，青少年的运动嘛，你必须要有这些，这是一个前提。其次呢，那你要有专业的这个教练要带你，你不能自己去骑，也是很危险。其次呢，你要规范，你要在就是合法的这种场地啊，你进行训练，你不能在公路上嘛。所以说起初就是这样子。
1: 那谭会长，一般如果我们现在的孩子想要学习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话，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2: 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说一个小朋友一个家长，他在选择的时候，他会在当地，他会去看当地的这些车队，这些俱乐部，或者有还有场地上，场地就是各个场地上有没有这方面的俱乐部，对吧？好，如果有的话，他也会去看这个车队的历史成绩、组织能力、教练的资质，对，就历史成绩这些。好，看完过后呢，家长来进行一个选择。好，一旦呢他进到一个俱乐部或者进到一个车队进行训练过后，好，他与家长也会根据他的水平，啊，一个是车队会给他制定这个完善的培训方案，好，也有可能家长也自己会去钻研，是吧？钻研过后啊，然后可能到一些发达地区也好，或者把一些教练请到当地也好，对吧？他的方式是多样的。
1: 然后您刚刚说开始这项运动之后可能对他的意志力都会有一些提升，可以给我们举一些简单的例子吗？
0: 就是刘善旭他骑摩托车大概就是在 半年多的时候啊，受了一次伤。受一次伤势之后呢，就是我们当时家长是非常难过的，甚至就是我们想到放弃了，但是呢又想想要给孩子做榜样。本来天天就要告诉他啊，你不能放弃呀，你不能怎么样。当时正好是冬奥会，就是他受

0: 受伤那个期间正好是冬奥会，就很多运动员都是受过伤的，然后又通过不断努力呀、恢复呀，甚至拿到了冠军，拿到了很好的这个名次。我就给他看这些故事，但我没有去说是啊，你要坚持或怎么样，我就通过这种侧面的方式，我来告诉他你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啊。他可能也是能感受到啊，所以说他当他一康复之后，他就立刻想到我要去训练去，而且他也非常关心其他小朋友比赛了呀，在哪训练呀，包括国际上的赛事他也会去看，所以说我觉得通过这个体育运动带给他来的这些东西是其他项目带不来的，
1: 意志可能会变得更加的顽强。
0: 对，是这样子。
1: 您刚刚提到他受伤，可以把这次究竟是怎么回事展开说一说吗？
0: 就是也小嘛，他可能就是对那个操控技术方面可能还是不够，太强，然后在赛道上就摔了，摔了之后呢，把腿给摔伤了。
1: 您当时就在现场看见？
0: 是，我在现场。
1: 作为妈妈得多心疼啊！
0: 是这样子，他就喊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当时还小嘛，就是刚刚九岁嘛，他说妈妈，妈妈你在哪里？我当时就想着完了，肯定是受伤了，但是当时就是只是着急，就赶紧先到医院去看呀。就我也是，就是当时就脑子想着必须我要坚强，必须我要坚强。尽管他在哭，但是我就想着周围也没有，就是他爸爸不在嘛，我在，一些家长就帮助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然后呢，通过治疗呢，就是他，就我们也在做一些就运动后的一些康复呀、训练呀，然后心理上的也是对他有一些引导性的，就是不要让他觉得啊、我受伤了，我心里面有一些阴影呀，不敢再做这样运动，就是也是在引导他，包括教练也在给他讲很多东西，因为他摔倒了之后，他戴着护具，头盔、手套都保护得非常好，但是他那个。车的重量太大了，伤到他的腿了，如果要是没有这些的话，我想可能是会更严重一些，
1: 所以不幸中的万幸，
0: 对，
1: 受了一些伤，但是很快的就恢复了，而且我相信孩子在这一次的小小的挫折当中，其实能够收获很多很多的东西，
0: 是这样子的，
1: 您刚刚说到，他非常主动的可能想参与这项运动的训练哈，那您会担心这样会影响学习吗？
0: 学习还是有一点点影响，但是我觉得影响是不大的。就是他不能保证是尖子生的这种影响啊。但是我们平时就是在时间上会给他很好的规划。比如说你必须要学完习，咱们把学校的功课做完了，然后咱们再来进行这个体育运动。比如说现在不是双减了之后吗，孩子们基本上就4点多放学了，回家预习预习，然后功课复习一下，然后该学的学完了之后就准备好出去训练，就每天是这样子。
1: 作为家长，您难道不会更期待说我的孩子应该在学习上更上一层楼吗？反而我觉得您好像把更多的精力让他在从事这项运动了。
0: 通过体育运动，我觉得对他学习也是有帮助的呀。就比如说他知道每天我必须要，比如说我每天要去背几个单词呀，我每天要坚持读几首古诗呀，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他又发现哦，我不知不觉我就已经背了这么多东西了。训练也是这样子的，他每天不断的去训练，加强自己身体上呀、技术上的呀各个方面。他就发现妈妈，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能做多少个俯卧撑？不是说一天做到的，他一天可能开始前期5个、6个，变成10个、20个，这都是一个过程，就通过体育得到的。
1: 可以这么说嘛？您对于孩子所谓的更高的成绩的期待，反而不如对他有一个更加健全的人格的期待，
0: 是这样子。
1: 我们也相信这项运动一定给他带来了很多超出于成绩好之外的收获。他做这项运动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那除此之外，他还会有别的运动吗？
0: 他喜欢跑步，比如说一个星期我们跑3次，早上早起跑步，然后就是还会去游泳，1周1次，有时间的话会骑那个公路自行车，就这些运动我觉得对他这个摩托车运动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那您觉得如果我们的孩子想要提高相关的这个运动成绩的话，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2: 要提高运动成绩，一个是教练，一个好的教练很关键，这个教练会根据这个孩子的技能的技术的成长，给他制定很科学的训练方法，再配上我们的脑科学呀、体适能啦、这一些辅助的一些方法的话，让教练能够科学的对这个孩子的 他的这个成长呢有一个认识，
1: 嗯，
2: 针对性的给他

0: 做出这个培训训练方案，
1: 嗯，
0: 好及参赛方案，
1: 嗯，
0: 对吧？来同时同时来提高这个小朋友的他整体的整体的这个成绩的提升。
1: 嗯，可以说是我们科学和物理手段都要用上，
0: 都要用上。对，
1: 嗯，那单旭应该也是接受了很多这样的训练，而且我知道您颇费心思，好像还有几次是带着他去到西班牙进行训练，是吗？
2: 因为骑了这么长时间嘛，大家都知道，嗯，这个项目在欧洲还是比较成熟的，就想到外面去看一看，
1: 嗯，
2: 他们是怎么训练的。
1: 去了西班牙多少次？
2: 嗯，我们去了两次。第一次去的时间有点紧张嘛，
1: 嗯，
2: 就是也没有做好太多的准备，
1: 嗯，
2: 第二次去就是觉得要做好一些准备，
1: 嗯，
2: 再去再来探访一下，就还是带着很多疑问嘛，
1: 嗯，
2: 再去探访一下到底怎么样，
1: 嗯，
2: 让他也是系统的训练一下。
1: 嗯，那这两次去到西班牙进行训练会让您对于这个运动项目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认识吗？
2: 嗯，我是这样觉得的，我觉得就是现在，嗯，就是咱们国家嘛，就是也开始就注重这些，嗯，小众的这些运动，
1: 嗯
2: 嗯，作为中国孩子，我希望他们能够走出去，不光光是在国内，希望他们能够，就是至少我希望就是这一批孩子青少年啊，能够走出亚洲，然后去到欧洲去，
1: 嗯，
2: 跟他们那些孩子一起竞争。我觉得这是一种荣誉感吧。
1: 那平时单旭都会在哪里训练？
2: 我们通常可能会去外地啊，因为他们需要跑不同的赛道嘛，
1: 嗯，
2: 就是总结一些经验。不同的赛道是一些技术上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嗯，假期整个假期都是在训练，和小朋友们在一起，
1: 嗯。
2: 那么嗯，在西安的话，因为我们在城市在西安嘛，西安的话基本上就他一个孩子练，
1: 嗯，
2: 就是有时候会觉得枯燥呀，
1: 嗯，
2: 而且就是。嗯，毕竟在上学期间，嗯，那个时间没有那么充分，啊，是这样子，平时就是结合着在一起训练的。
1: 嗯嗯，作为家长，肯定和孩子设身处地的从事这项运动，心情是不一样的。他们一定能感受到的是刺激、热血。但家长，您作为旁观者，坐在旁边看孩子比赛或者运动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2: 哎，我是要比他紧张多了，
1: 嗯，
2: 就是很紧张。我记得有一次他比赛的时候，我带了一个那个表，就是测心脏的，
1: 嗯，测心率的，
2: 对对对，那，嗯，表就滴滴滴滴滴滴就一直在响。我一看120多，你知道吧？他就开始，因为他到120多就开始报警嘛，
1: 嗯，
2: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啊，我就觉得我的那个心脏，我感觉要跳出来了。
1: 嗯，
2: 但是他呢，就比我要强很多。有时候我就很佩服他们这些孩子，
1: 嗯，
2: 就是。都是十几岁，有的甚至不到十岁，十几岁这些孩子啊，
1: 嗯，
2: 就特别勇敢。他们能够站到那个就是起跑线上的时候，他们对于这种压力啊，我觉得他们能坦然面对，不像我们，反而就是，嗯，就是感觉家长的那种担心各个方面啊，成绩呀，嗯，就是压力呀，孩子能不能承受呀，危险呀，我们考虑的更多是这些。
1: 嗯，
2: 他们肯定更想的是我要往前冲。
1: 嗯，可能您现在看待这项运动，心情会更复杂。
2: 嗯，
1: 您现在会怎么来看待这一项运动？
2: 嗯，通过就是这次比赛吧，我觉得我又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就是因为这条路上相对来说我觉得不太好走，因为它是一种比较危险性的一项运动，但是嗯，参加这次比赛之后，嗯，我觉得受到了就是省上呀市上的嗯，就是认可，
1: 嗯
2: 嗯，包括国家这方面，嗯，也很重视，也支持这项运动。我觉得看见了希望，
1: 嗯，看见了希望。
2: 对，
1: 谭会长呢，自己之前也是有在从事这项运动吗？
0: 对，我一直在汽车摩托车运动这个行业里面十几年。
1: 嗯，那您觉得，就是您自己骑着摩托车和看到这些青少年骑公路摩托车，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
0: 我个人觉得。这小朋友骑着这些摩托车，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就是运动本身，骑着摩托车运动本身的这种未来吧。
1: 嗯。
0: 因为我们公路摩托车其实我们的在中国的国内的话，这个人才从某有些断档。
1: 嗯。
0: 有些断档。我也希望就是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们，对吧，能够未来能够在国际上能够为我们中国争光。
1: 嗯。
0: 对吧，
1: 您刚刚提到断档。人才的断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他是这样，就是因为以前哈，我们的整个青训这个体系啊是没有这个体系的啊。我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更多的是俱乐部的或者各个地方省市的一些体系，就是一些探索嘛。好，我认为我们这个项目，这个青少年项目，它更多是有教育属性，更多的是。让培养这些孩子们的综合的素养。
1: 嗯，
0: 好的，所以说我们就希望我们也在这么做，就是能够体系化的

0: 然后让这些孩子们有科学的训练方法，晋升通道，对吧？然后能够把前面这些不足吧，把它给补起来，
1: 嗯，
0: 让这些小朋友们能够跟着这条路，陆陆续续的，前赴后继的，然后往这条路上去走，
1: 嗯，
0: 然后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整个这项运动嘛，去获得一些荣誉，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这个项目呢，在我们的行业里面，我们归类啊，它是一个工业体育项目，
1: 嗯，
0: 对吧？它不像传统的咱们这些项目，它都是就是要么是源于农耕呐，或者源于战争来的项目，因为我们这个是要借助器械的，
1: 嗯，
0: 好了，摩托车它就是一个工业产品。那就随着我们国家的综合的制造业工业能力的提升，摩托车的制造，对吧？摩托车的制造，高精尖的这种商用车，这些装备上，这些技术的越来越成熟，生产就是科技创新的能力越来越强。好，我相信这个我们再加上我们科学的训练方法跟合理的这个晋升的体系，
1: 嗯，
0: 是吧？这样的话，几个方方面面一起共同的话，来推动这个事儿，我相信我们未来中国在公路摩托车这个项目上一定会出来世界顶尖的选手的。
1: 是的，那其实举办比赛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现在参加这项运动的青少年们，他们可以有一个对齐，能够看到顶尖的水平现在是什么样的，我还有什么样的差距啊？那我相信善勋妈妈，其实您在当时带着孩子去参加比赛，可能也会抱着一定的这样的期待。这一项运动的未来在哪里？那谭会长，您觉得这一项运动的未来在哪里？
0: 咱们这个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这项运动哈，我觉得这个项目它有几个特性。好，一个是它本身的竞技属性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科技创新属性。好，第三一个呢，我觉得它有更多的有一部分还有一些公益属性，
1: 嗯，
0: 对吧？好，我们通过咱们比赛的各个环节、各种形式，我们要向社会去传递，就是安全青少年的安全知识，对吧？摩托车的骑行的整个的整体素养，对吧？包括我们体育的人的身体的素质，包括大家对青少年对中国制造、对中国的科技创新的认识，
1: 嗯，
0: 对吧？让他们通过比赛呢，它成为一个聚焦的一个平台，好，也让更多的青少年朋友或者家长能够了解到这项运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从而呢，通过这项运动，我们的中国的制造，我们用中国的规则，用中国的我们的这种这个教育的这种方式，
1: 嗯，
0: 是吧？然后向国际去对齐，对吧？
1: 嗯，
0: 来去甚至未来去超越国际吧。我们未来的话，从两个体系来，两个维度来进行那个往前开发，一个是竞赛体系。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从俱乐部的建设，到各个省市级、省市自治区代表队的建设，到最后中国国家队的建设，从这三个体系上，这条线上去做一些工作。好，然后呢，把这些小朋友们通过各个地方，从俱乐部训练到选拔到各个省级代表队，组成咱们的中国国家队，对吧？我们去在国际上去参与这项运动，这是我们的竞赛体系要去完成的。第二个是个价值体系，价值体系我们始终认为这个项目它是具有教育属性，对吧？它是培养孩子的综合素养，
1: 嗯，
0: 啊，我们会在这个体系里面从它的各个方面去提高它的整个的综合素质，让未来我们这个项目的青少年小朋友他出来过后，他是一个综合素养比较强，专业技术比较高，
1: 嗯，
0: 对吧？对整个的这个科技创新理解比较深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人才，
1: 嗯，
0: 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未来的规划也是我们未来的工作重点。
1: 嗯，未来这项运动是否能够发展的好，当然依靠的是越来越多的像善勋以及像张瑞这样的母亲能够加入其中支持这一项运动哈。谭会长，嗯，您接触这个行业这项运动已经非常长的时间了，您觉得这项行业在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您的期待是什么？
0: 这个项目未来的话，它一定是在全国的各个地方，得天南地北，它一定会是落叶生根。好，也随着呢，全国的各个地方的这个赛车场这个基础建设的逐步完善，赛车场越来越多，就这个项目的发展，它也会。 也就是对这个项目俱乐部的建设、车队的建设跟参与的人的服务，参与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也希望

0: 望我的未来对这个项目的期许，我是希望这个项目能够通过我们的科学的竞赛体系，对吧，从各个省级队到中国的国家队，好，然后能够代表中国，我们能够到国际比赛上去，国际赛场上去参加比赛，去为国家荣的荣誉。还有另外从我们的价值体系上面，让培养让更多的小朋友通过这项运动完善他的这个心理，对吧，提高他的整个的综合素养，对吧，为整个社会培养一些更加有用或者说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更多的有用的人才。
1: 嗯，现在公路摩托车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的有些什么样的国际级的赛事吗？
0: 从国际摩联这边啊，它有它的这个世界锦标赛，有它的洲际杯的比赛，还有一些国际的商业性的比赛。好，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通过时间我们选拔出我们中国的国家队过后，我们会去参加国际摩联的世界级的锦标赛，对吧，代表中国队，对吧，我们会去争夺荣誉。
1: 嗯，现在奥运会里是有公路自行车这一项比赛的。
0: 是的。
1: 那您觉得未来公路摩托车有可能会进入到奥运会吗？
0: 嗯，我个人是非常期待，也希望能够有这个机会。
1: 那唐会长，现在我们国家关于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俱乐部总共有多少个，您统计过吗？
0: 现在目前我们这个俱乐部体系我们分成两个层面。广义的理解的俱乐部，它就是一个培训点，一个培训机构。好，真正能够具备参赛能力的，我们它需要到中国青摩联的运动部去注册车队参赛执照，也就是我们简称的车队。好，目前的全国的这种俱乐部的机构应该有上千家，在全国各地。好，然后真正取得了参赛资格的，有车队参赛执照的，目前的话我们大概有五十多支注册的车队。
1: 那我们有没有省队和国家队呢？
0: 目前的话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第一场首站比赛我们就专门开设了我们的城市杯赛这么一个组别。这个杯赛呢，我们就是以各个全国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的组建的车队来角逐的这么一个杯赛。好，它代表着这一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这项运动公路摩托车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运动的最高的水平。这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这个队伍，他会组织每个省的这项运动的最高水平的小朋友们来角逐这个城市杯赛。我简称省队的建设，是为了我们未来中国国家队的选拔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系的一个支撑。未来我们中国国家队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国家队的选拔，一定是从我们各个省队里面通过成绩啊或者一些机制啊，选拔到国家队里面来代表国家出去参赛。
1: 您的孩子在从事这项运动，那作为一个家长，您对这项运动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期待？您希望他往哪个方向发展？
2: 随着他就是不断的参加比赛呀，技术的不断的提高，那么孩子这么热爱，我刚刚希望他能够越走越远，越走越高，就慢慢的可以往职业上面这样子去发展。再加上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环境非常好，国家又这么支持我们这个项目，包括你看这次办的这个比赛啊，办得非常成功，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希望，我觉得我们这条路可以坚持走下去。
1: 是的，我们也非常期待着越来越多的孩子，包括成年人能够加入到这项运动，我们也期待着有一天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可以看到五星红旗因为这个项目而冉冉升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锁定风驰电掣。今天我们继续直击2025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株洲站的赛道现场。上期预赛中，选手们已用速度点燃全场，而今天超级预赛的战火再度升级，各组别车手全力出击，引擎轰鸣，精彩一触即发，敬请全程关注，共赴这场极速盛宴。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的正式的发车的顺序。韩忠、韩雨辰，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前面的两位车手，接着呢范可文在第三，然后张世轩在第四的位置，娄思成在第五，胡哲瀚在第六。我们的新月比赛正式开始，发车之后呢，内侧韩雨辰这边呢是往内侧。